0: 院专家现场授课，是农业农村局解读政策并发放农业支持政策手册，各乡镇相关部门负责人及种养大户参会。会议对全市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进行再动员再部署，进一步明确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振兴全面路径。党中央持续强化县域富民产业在乡村振兴中的战略地位，省委省政府作出系统部署，德惠市坚决扛起农业大市政治责任，把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作为乡村产业振兴总抓手，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谋划推动，构建顶层设计、政策撬动、主体培育、品牌赋能、机制创新五位一体格局，推动特色产业从自发分散向规划集群、从卖原料向卖品牌跃升。谋定而后动，德惠市委市政府在“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建设农业强势目标，规划北部稻米、中部种养循环、南部都市农业三区支撑格局，今年启动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三年创建提升活动，明确到2028年全市涉农乡镇均有一项特色主导产业，建立由市委书记、市长任双组长、九名副市级领导任副组长、20多个部门为成员的领导机制，高位推动部门联动格局全面形成，政策护航加力，资金定向赋能，产业发展的源头活水才能充分涌流。德惠市出台系列政策，构建全链条扶持体系，今年省级专项资金对设施园艺四级园区补助上浮200%，同时设立品牌专项奖补，加强村党员活动阵地建设，将创建成效纳入年度考核标准，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鲜明导向。产业要振兴，主体是关键。全市龙头企业89户，国家级11户，合作社3067家，家庭农场12580家，社会化服务突破90万亩。创建国家农业产业强镇3个，长春市级以上现代农业产业园7个。品牌是产业的金字招牌，德惠市实施3级联动品牌工程，推介德惠大米、渤海瓜菜、郭家葡萄等区域公用品牌。目前德惠大米获批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品牌价值18亿元，2025年评估数据。孵化52个稻米子品牌畅销全国，全市国家食品认证67个，有机食品认证10个。产业发展落脚点是让农民分享增值收益，德惠市创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模式，推行四方联动，实行统一公苗、管户、收购、闭环服务，签订保底收购合同，通过订单种植、稻鱼共生等新模式引领农民参与产业链。政策加力、主体发力、品牌助力，德惠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多点开花。渤海镇香瓜种植面积1324公顷，年产值9.08亿元，其五化模式获农业农村部推广。郭家镇葡萄种植面积118公顷，年产值5664万元，郭家葡萄获评长春市区域公用品牌。德惠市跻身全省5个稻鱼综合种养整市推进示范区之列，其中岔路口镇稻鱼综合种养面积达2.73万亩，总收益突破0.27亿元。大房深黄瓜、菜园子西红柿、边岗樱桃等错位发展，庭院经济做好大文章。全市培育重点村27个，发展175万平方米，选树示范户3000户。此次专题培训推进会，既是政策的再宣讲、技术的再辅导，更是思想的再统一、行动的再出发。下一步，德惠市将重点推进三区产业布局落地，加快培育一批特色产业强镇、专业村，推动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三年创建行动取得实效。从顶层设计到政策落地，从主体培育到品牌赋能， 德惠市委市政府正以系统思维和务实举措，把《一乡一业一村一品》这篇大文章写深写实，在松辽平原黑土地上书写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时代答卷，为吉林争当农业现代化排头兵贡献德惠力量。岔路口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刘哲：
1: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岔路口大米公共品牌打造，推进百顺米业30万吨稻谷加工项目建设，深化三产融合，破解水稻秸秆利用难题，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郭家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裘志毅：
2: 我们将抓住此次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创建的有利契机，通过采取品牌商标注册、验审产业链条、组建产业合作社、深化乡村文旅融合等措施，把郭家葡萄这一区域公共品牌打造成为带动群众增收、激活乡村发展的支柱产业。
0: 本台记者王海英、谭帅、杜广、朱海林、李春平报道。

0: 城市道路交通标线是规范通行秩序、防范道路交通事故的重要基础设施。为补齐道路交通安全短板，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启动城区道路标线集中更新施化工作，通过标准化翻新、全覆盖整治，让城市道路交通更加安全、规范、有序。记者刘颖。
1: 在我市城区各主次干道啊，新施化的交通标线线条平直、清晰醒目，与路面呢整洁相融，道路交通的面貌啊焕然一新。本次标线升级工程呢，坚持高标准、全覆盖原则，通过更换高亮耐磨新型标线的材料，解决了老旧标线识别度差、指引性不强等问题，有效提升了道路通行的规范性和安全性，让市民出行更放心、更顺畅。
0: 受车辆碾压、风雪风化、尘土覆盖等因素影响，城区原有道路标线普遍存在褪色、起皮、模糊、残缺等问题，尤其夜间可视效果不佳，容易引发车道错行、压线通行等问题，存在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为从根本上改善路面通行条件，市公安局交管大队组织专项施化作业，对德惠路、建设路、迎新街、光明街等城区28条重点街路开展系统性标线翻新，施工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统一使用热熔反光涂料，并内嵌玻璃珠，耐磨损、抗老化，反光性能优异，能够满足夜间烟雨等低能见度条件下的车辆通行。此次施化覆盖车行道分界线、边缘线、停止线、人行横道线、导向箭头、停车泊位及礼让行人提示文字等全套交通标识，全面完善路面交通指引体系，精准施化通行路权，进一步畅通城市交通微循环。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大队长宋顺峰：
2: 我们结合日常路面巡查和群众出行诉求，精准摸排城区标线薄弱点位，实施轻难化、全覆盖更新整治。此次提质改造不仅提升了道路交通设施标准化水平，更通过明确通行规则，重新规划路口通行流线，引导市民养成文明出行习惯，有效压降路面交通违法和事故隐患，持续夯实城市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0: 交通标线的焕然一新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主动缩影，既优化了道路通行环境，也提升了城市整体颜值与文明品质。交管部门将依托常态化的路面巡查检查，持续动态摸排城区道路标线磨损、模糊、缺失情况，及时开展补化修缮，以实打实的设施管护，守护市民日常出行的平安顺畅。本台记者王海英、朱海林、刘颖报道。

0: 场的二茶水黄瓜正值采摘旺季，大棚里一派繁忙，不仅为市场提供了新鲜优质的蔬菜，更让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就近务工增收。走进吉丰素源家庭农场，满棚翠绿的黄瓜长势正旺，工人们正熟练地进行采摘、分拣、装箱，现场秩序井然，干劲十足。作为当地蓬勃经济的代表，该农场始终坚持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从幼苗移栽、日常管护到成熟采收，全年各生产环节都需要大量人手，为周边村民提供了稳定且持续的务工岗位。吉丰素源家庭农场负责人马国静：
1: 每天用工量呢都是在十三四个人，有的时候是十一二个人，反正每天用工量都保持十来个人以上。每天用工费是1000多块钱，啊，有的时候赶上活多了压住了，啊，就小2000。
0: 据了解，在农场务工的都是周边村屯的群众，他们既不耽误照顾家庭，又能获得一份稳定的收入来源。目前长期在农场务工的村民已有10余人，年均增收近2万元。近年来，吉丰素源家庭农场依托吉旦沟村多家的棚膜种植传统，推行科学化管理和标准化种植，把在棚膜经济做得有声有色的同时，也有效拓宽了周边村民的就近增收渠道。随着二茶水黄瓜集中上市，既丰富了市民的菜篮子，也实实在在地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本台记者朱栋泽、李春平报道。岔路口镇农民陈国大依托当地水田资源优势，积极探索生态种养循环模式，大力发展稻虾、稻蟹综合种养产业，实现了一水两地一地双收。土生土长的岔路口人陈国大在外打拼多年，回乡创业的想法始终深深埋藏在他的心里。2021年，一位朋友不经意间的一句话：“你家乡的大米怎么这么好吃呢？你回家种大米吧。”正是这句话让他坚定了回乡创业的决心。创业初期，他先是在亲戚家帮忙卖大米，边卖边学，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后，2022年他创建了西田家庭农场，开始种植水稻。当时岔路口镇已成功引进稻鱼综合种养模式，借着这股东风，陈国大开启了自己稻鱼综合种养的征程。陈国大：
2: 镇里组织学习啊，包括青年农民培训啊，包括推广中心的水产这方面，然后去各个地方嘛，去学习，包括去盘锦，感觉这个稻鱼综合种养，然后挺适合我的，适合我卖大米，一地双收，一水两用。
0: 在市农技部门推广的技术支持下，陈国大先发展稻蟹综合种养，随后又增加了小龙虾，综合种养模式构建起闭环田间生态。蟹虾在稻田间活动，可松动板结土壤，消灭田间害虫，其代谢排泄物还能充当天然有机肥料，从源头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既守住水稻稳产底线，又显著提升了稻米绿色品质。陈国大：
2: 有这么好的创业政策和帮扶，我更有干劲了。未来带着乡亲们一起，然后依托稻鱼综合种养这经营模式，用心把稻虾、稻蟹共生这个产业经营好，让更多人吃到咱们德惠的健康的好大米。
0: 本台记者王海英、杜广报道。

0: 近年来，我市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扶持特色种养产业发展，鼓励农户立足资源优势，发展高效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在五台乡陆兴波家庭农场，依托特色梅花鹿养殖，趟出了一条稳增收、可持续的乡村致富新路。走进五台乡陆兴波家庭农场，整洁规范的鹿舍里，成群的梅花鹿体态健壮，悠闲地吃着草料。农场负责人陆兴波正忙着给鹿群加料，看着一天天长大的梅花鹿，心里满是欣慰与期许。五台乡陆兴波家庭农场负责人陆兴波：
1: 2019年开始养的鹿，原先没养鹿之前养车了，养了10多年车，完了效益到后期效益也不好了，完了听我们哥们说是养鹿还行，完了就开始养梅花鹿了，养鹿现在还挺好，一年挣个7-8万块钱，挺稳定的。
0: 自2019年转型养殖以来，经过数年精心摸索、科学管护，陆兴波的梅花鹿养殖产业逐步发展壮大，步入正轨。目前农场存栏梅花鹿共计53头，其中公鹿31头，母鹿22头，养殖规模稳步提升。梅花鹿浑身是宝，产业附加值高，经济效益稳定。作为核心收益来源的鹿茸，每年可集中收割2季，分别在6月、9月。每对鹿茸重约3至4斤，市场售价每斤700元至1000余元。产品主要销往双阳鹿乡成熟市场，销路稳固，不愁销售。此外，鹿成品产业链优势凸显，鹿角帽、鹿血、鹿心、鹿鞭、鹿骨、鹿筋等附属产品均具备较高经济价值，其中鹿角帽每斤售价约600元，鹿血每斤100元，真正实现一鹿多收、全身增值，极大提升了特色养殖综合收益。梅花鹿以玉米、豆粕和玉米秸秆为主，农场的2垧6亩地全部种植玉米，实现饲料自给自足，省下了一笔不小的开支，既保障了梅花鹿喂养品质，又大幅降低养殖成本，让养殖效益最大化。稳定的养殖模式、可观的经济收益，让陆兴波的特色养殖之路越走越稳。去年农场实现纯收入7-8万元，随着鹿群繁育壮大，产业日趋成熟，今年预计纯收入可突破10万元。下一步，陆兴波将持续精进养殖技术，稳步扩大养殖规模，持续做强特色梅花鹿养殖产业，以特色种养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带动周边群众共同探索特色致富路径。本台记者朱栋泽、王展明报道。
2: 朝夕相伴，朝夕相伴，生生不息，与您最近，所以最最亲，所以最亲。
3: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中央街与11道街交汇处，153-2642-7456。
5: 有我陪着你，你害怕什么？
4: 总有美好在路上，总有陪伴在耳旁。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FM89.7 德惠交广之声现隆重招商，诚邀商家客户、实力伙伴合作共赢，黄金机遇，限时优惠，不容错过。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2: 收听的是
3: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2: 德惠交广之声，
3: 都市上空的欢乐律动，与您
5: 同路同行。
2: 秋风万里动， 日暮黄云高。 FM 八九七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0: 好的，这一时间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西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28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20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西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28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20度。继续来关注未来48小时之内的天气变化。未来48小时之内多云转晴，最高气温零上26度，最低气温零上18度。未来72小时之内多云转阴，最高气温零上24度，最低气温零上15度。
2: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八九七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0: 这时间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这时段的路况，这时间段可以看到，在三中央街的位置上，三中央街从十道街一直通往八道街方向的车流量都是较为拥堵的。五道街的位置上，二中央街通往三中央街方向的车流量目前也是较大的。六道街的位置上，六道街从中央街一直通往三中央街方向的车流量比较集中，提醒司机师傅注意避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通行情况，再次的提醒司机师傅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同时注意交通行车安全。
1: 爱护生边一草一木，自觉做好垃圾分类，用小小的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我是健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张尊雅，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2: 不少人觉得只要睡眠时间够，熬夜后白天补觉就能弥补伤害，其实这个想法并不正确。人体有着固定的生物钟，夜晚是身体器官修复代谢排毒的黄金时段，长期熬夜在白天补觉，看似睡够时长，却打乱了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容易出现头晕、情绪烦躁、记忆力减退等问题。还有很多人喜欢趴着午睡，这个姿势会压迫胸腔和眼球，影响血液循环，睡醒后容易手脚发麻、视线模糊。最佳的午睡时长控制在20到30分钟就足够，选平躺或靠坐的姿势更健康，适应节律好好休息才是养护身体最简单的方式。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897新闻早高峰，拉上耳朵，提高警惕，一起吸收潮流资讯。897新闻早高峰，用耳朵网罗天下新闻。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首先来关注要闻。24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检验、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针对美国威胁要对与伊朗开展贸易或往来的国家实施二级制裁，外交部回应，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将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将于今天25号在北京举行。接下来是一组资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24号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20时至25号20时，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性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24号应急管理部对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专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印发通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23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一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工业和信息化部24号消息，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道路2450公里。24号下午，平陆运河泰和二号旅游船平稳靠泊平陆运河青州水上综合服务中心，标志平陆运河首次船舶航线试测顺利完成。好，以上就是897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樊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方言百里叨叨叨。
1: 一座城市的美好藏在细微之处，多一份细致，少一点麻烦，多一份耐心，少一丝困扰，精细化治理，用心打理每一处烟火，让日常舒心，生活顺心，街头巷尾细细打理，大小诉求及时回应，细微之处用心，城市自带温柔，治理细一点，生活美一点。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8958088。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3: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5: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3: FM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5: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2: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FM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北京时间8:34，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目前我们德惠市内没有出现任何的交通拥堵，各个路口各个路段还是交通比较顺畅的啊，但是依然要提醒所有的驾驶员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祝您出行平安。

0: 护身边一草一木，自觉做好垃圾分类，用小小的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我是健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张尊雅，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大家出行居家都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被风雨吹落，屋内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驱湿。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2: 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的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3: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2: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3: 哪三个特点呀？
2: 语言犀利，
3: 让欢欢上；
2: 声音甜美，
3: 让佳琪上；
2: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3: 扶我起来，
2: 起来。
4: 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3: 啥招呀？
5: 方圆百里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快手直播间的各位老铁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8:37。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 FM89.7 的汇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还是大了个圆儿啊。没错啊，还是我，我昨天就已经给大家打好提前量了，今天就我自己一个人儿。你也不要有任何想法了，将来我们这个方跟圆能不能再次组合，那得看缘分了。反正近一个月是费点劲啊。话不多说，我们还来看一下昨天晚上给大家出的这道题吧。因为我觉得吧，哈，高手在民间，在我身边哈，基本上都是一些有才华的人。你想，我给大家出的什么猜成语呀、啊、猜地名啊、猜歌名、猜人名，那对于大家来说就是小菜一碟，根本就不在话下。所以说今天呢，我把这个难度稍稍的提升了一点点，让大家来对个对。

联儿，看着对联儿，他家能对的怎么样啊？你肚子里边有墨水的，你也别含蓄了，是不是啊？你肚子里边这些墨水，你都拿出来吧。今天咱们就试吧试吧，捂着捂着。我出上联儿，你接下联儿。不忘初心说了，说老方抛弃你了，自谋出路去了。我就这么跟你说啊。我家我哥他不需要抛弃我，他现在的路依然很宽。我咋说呢哈，就是我跟他的共同走的这条路只不过是这样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小毛道。他是闲着没啥事儿了啊，就是大路走的实在是太多了，想要偶尔走走小毛道，就找找那种新鲜感。能明白我跟你说的那道理吗？那小毛道你才能划了多少东西，你就这么理解它就对了啊。来吧，来说一说啊，就是你要是有墨水的话，肚子里有墨水，那我们今天就来显摆一下，来发挥一下你的才华，如图所示，来接出下句儿。咱们现在楼层是三楼，今天就别苛刻了，统共就三楼。是吧，这要是再踩不上的话，让我情何以堪呢。上联是加减乘除算不出人间富贵。再来说一遍这个上联啊，上联是加减乘除算不出人间富贵。那么好，接下来把这个话题交给大家，大家来给我接出下联。加减乘除算不出人间富贵，大家给我出个下联。楼层是三楼，踩中三楼的好朋友是可以获得由我们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啊！还是那句话，咱北凉米业专注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品质呢是杠杠的好。北凉米业跟咱这合作多少年了，满打满算的哈，就是往少了说，是不是三年打底儿？就这三年，咱送出多少块米砖，我就不给你算了，因为我算不清楚。我也算不出来，咱德惠得有一半人都得吃过咱这米砖吧。目前为止零差评，口碑嗷嗷之好，中央街十道街口上课龙超社有售啊。那米砖二斤装的你也不够干啊，但凡家里边人口多一对都不够，是不是？讨大米吧，你自己去淘腾点，我这不都给大家经销点都给弄过来了吗？中央街十道街口上课龙超市20斤装50斤装的有的是，你自己去搬去，品质非常非常之好。你就米砖吃到的是啥大米，你买到的就是啥大米，而且价位都是亲民的价位，其他大米啥价位，北凉米也啥价位。而且品质大员在这给你保证，你要是但凡吃着不好的话，你给我退回来我吃。但是钱的话退不了。凭啥呀，你吃一半了，你吃生虫子你给我送回来，你开玩笑一样，你们是不是？北凉米业，一口黑土稻花香，三餐家常皆难忘，北凉米黑土魂，每一粒都是大自然的馈赠。三楼就行啊，三楼不管你对的公不公正，差不多就行。我对大家要求没有那么苛刻啊。我再来把这上联跟大家出一下。我们今天出的上联是什么呢？是加减乘除算不出人间富贵，还有点长呢。然后大家给我接出下联，把你的下联发我来啊。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来看看大家伙人才在哪里啊。其实我觉得他挺好对的，真是挺好对的。你只要是前面啊，你像那个加减乘除，你后边你接啥都行啊，你接什么喜怒哀乐呀，酸甜苦辣呀，这不都行吗？是不是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一楼王一二三他给出的答案是什么啊。加减乘除算不出人间富贵，他接的是笔墨纸砚写不出世间沧桑，漂亮。我觉得这嘎嘎公正啊，笔墨纸砚写不出世间沧桑，太公正了。再说不说，要我说哈，高手在民间吧，都有才，没事

有财你就来，千万别瞎了你的财。大人给你提供这个场所啊，你的才华你必须你得发挥出来。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二楼东风。东风对的是什么呢？加减乘除算不出人间富贵，悲欢离合道不完世俗世沉浮。悲欢离合道不完俗世沉浮，漂亮也很工整。不是，我今天我都想自己发挥一下子，真的对的好的都应该有奖励。你看这对的真是嘎嘎妙啊。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你自己对出来的还是我包姐对出来的？然后我现在我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呢？我但凡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跟难题哈，我都会去求教一下我包姐。虽然说有时候我包姐吧愿意胡说八道，但多数的时候还是蛮有用的。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三楼了啊。三楼是幸运楼层了，我说了今天不苛刻，你只要对的差不多你就是幸运楼层啊。巴西可乐啊，恭喜巴西可乐踩中了幸运楼层三楼，您是获得了由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我来看一下可乐是咋对的啊。我们上联是啥呢？是加减乘除算不出人间富贵，然后我可乐对的是酸甜苦辣尝不出世间百味。怎么对的都这么好？我觉得你们应该不是说到网上去搜答案了，要是搜答案的话那个基本上都一样的。目前为止你看这前三个楼层哈都不一样，对的真的是都不一样的啊。你这绝对实至名归，可乐啊，巴西可乐，你是获得了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我看你也不咋参与啊，关注四年了，你这留言次数才几次，还不超十呢。告诉你咋领啊，周六的时候你去到中央街十道街口的上客隆超市去领取你这块米砖，领取的时候得报你电话号，你要不报电话号你领不了宝啊。然后你自己稍微注意一下，你把电话号发给我，然后自己去上客隆超市去拿去，这玩意儿咱不包邮啊。好啊，同时也要感谢一下我们快手直播间各位老铁们的点赞啊，谢谢大家，动动大家发财的小手戳一戳屏幕，助力一下主播，支持一下我们家乡电台，谢谢。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伙的留言，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胡家庄，他对的是煎炒烹炸尝不尽世间美味。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太有才华了，真的，我以为就是今天我看到评论区就应该是千篇一律的，大家都是在网上扒下来的，但是我没成想啊，每个人发挥的还真都不一样啊。我们再来看一下百姓生活110，他说来点带点这个江湖气的啊，诗词歌赋诉不尽平生潇洒，把算不透富贵的怅然换成提笔写尽潇洒的快意，和上联的算学词刚好对上，上文人以墨的诗以什么啊。这可能是我有点才疏学浅了，你这玩意儿我真是有点读不通，说你。他说把算不透富贵的惆怅换成提笔写尽洒脱的快意。我发现你这是犯一啥毛病呢哈？你要是说不正经起来哈，你连续一这一年你都不带正经的。你要说是你要想正经一把的话哈，你可能就是你把你毕生才华你都用这儿了。接下来看一下一达说想了半天不知道对对不对啊，酸甜苦辣道不尽人间疾苦。对呀，我觉得这个对的也是蛮工整的啊。继续来看一下风清玉海，风清玉海说了啊，酸甜苦辣尝不尽人生百态。虽然说前面这个酸甜苦辣啊它的出场率是比较高的，但是后面大家的接的都不一样哎。所以说这也不算是抄袭，我可以排除你们组织后边有小群。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有道啊，没有。

竹菊，显不尽君子风骨，漂亮。漂亮啊，对的好，对的漂亮。继续来看一下 VIP 免费啊，东南西北德惠公园，奇美无比呀、啊。硬往上贴呀、啊。你这一往上贴，贴的有点儿，我这浑身直起鸡皮疙瘩。但咋说呢哈，既然你这么热情，那我接受了你的热情。来看一下，大王叫我来巡山啊，他接的是什么？喜怒哀乐诉不完人间冷暖。今天我必须得对大家提出表扬啊，因为这么多留言没有重样的，除了就是说前面那什么什么酸甜苦辣呀会重一点啊，后边的就每一个留言都不重啊，都是自己的想法发挥出来的，非常不错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喜鹊啊，他对的是什么呢？方圆粗细还得德惠交通广播。漂亮。对的好啊，对的妙。今天对大家一点都不苛刻，只要你对上咱都算你对。你看那幸运楼层我也没难为他吧，但是幸运楼层叫什么来着啊，巴西可乐哈，人可乐对的是嘎嘎标准啊。来看一下 U3 啊， U3 对的是什么呢？上联是加减乘除算不出人间富贵，我们 U3 对的是春夏秋冬跑不完跑腿儿活多。跑这埋怨来了。我跟你说，你就偷着乐去吧，你还有腿可以跑。就是有一天要是你没有活可以跑的话，那时候你闹不闹听。现在人啊都惆怅，说不想上班，不愿意上班啊，当有一天你真没有班上的时候，那才叫愁。真的，你看我休假这半拉月，哪天我不怀念我的岗位啊，我哪天我不怀念我的同事还有我的一些粉丝 fans 呢。我在家里边我真是坐立难啊，我日不日日思夜不是日日日思夜我差点说日不思夜不想的，日思夜想的，就想着我这个平台，我这个岗位啊，我这么长时间没在，是不是有人把我给平替了。后来我回来之后我发现啊，我的位置没有被平替，但是这些电脑的位置被平替了。以前我前面跨叉是放了一个大电脑的，现在我前面哈放了一个大摄像机。在不久的将来，不久的将来啊，咱们广播电台德惠交通综艺广播未来是这个综合广播哈，不光是德惠老百姓能够听得见看得见啊，将来是全球的人都可以听得见看得见。我们期待那一天马上就会到来了，不远，下个礼拜各个平台抖音快手视频号啊，你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同步直播，而不是说大圆自己撕这个小的这个直播，这个那个效果不好，因为没开美颜。你像我们这个官方直播的这个哈，这美颜给你开的我这大脸腾腾的，能不能就是给我稍微瘦瘦脸加加美颜啥。大脸发挥的啊，一览无余啊。好了啊，来恭喜我们今天彩中幸运楼层的巴西可乐啊，获得了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领取地址中央街十道街口上可隆超市，周六去领，过期不候啊。今天的主线任务大家来接一下啊，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个互动话题呢？因为吧，今天我们家啊岁数最大的老老太太生辰。多大岁数了呢？说出来哈，我都怕吓着你啊，今年97了。97岁的老老太太。那身体真是现在好，身体倍儿棒了。我就觉得哈，我那奶奶她一顿吃的比我吃都多。身体特别的好啊，我也就是挺有感悟的，因为咱家咱奶奶吧哈，这一辈子她是不吃肉的，她吃素啊，一辈子都吃素啊，但是又不是说完完全全那种进口素，你就比方说炖个鱼，哎，鱼她能吃点，但是肉她是一口不吃，什么牛羊肉啊猪肉啊哈，这些就大牲口的她是她一点都不吃。奶奶是怎么说，奶奶说就是她觉得吃肉腥。
他吃肉他能尝出那种腥，所以说他是从年轻人一直到老，到这么大岁数，他肉是一口不吃，鱼能稍微吃一点点。你看现在岁数特别大，他还有一个特点是啥呢？听不太见。你看你听不太清，听不太见，就说明啥呀？你往脑子里进到那些闹心事儿，他就少，几乎为零，他也不闹心，是吧？还有一点，我觉得咱家奶奶哈，她长寿原因是啥？那嘴真黑呀。咱家奶奶嘴很毒啊，就只要是她看不上你，她就呲你。她不管你是谁，她不管你是儿子、孙子还是儿媳妇，心里面从来不憋气啊，她从来不让有气就是自己往肚子里咽，她必须当场就发挥出去。所以说，我就总结了一下，咱家咱奶啊，就是说能活这么大岁数的，原因有几个。第一个是吃素，第二个是耳背，第三个就是自己不憋气。所以说他可以活到97岁。那么好，那我们就借着今天的这个话题往后延伸一下，来说一说目前啊，我记得之前也是问到过大家啊，那都是好长时间以前了。目前在你身边年龄最大的是多少岁？目前在你身边你所知道的啊，年龄最大的是多少岁？可以把你的留言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本一轮我们幸运楼层是3楼和5楼吧，3楼和5楼啊。踩中3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凉米的米砖一块，踩中5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我跟你说，这绝对是好水，水中的小贵族。但是它这个价位只不过是照普通的矿泉水略高那么一点点，是大家可以承受的啊。含有20多种微量元素。地址呢是在西六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定水热线大家记好了啊，153-4436-2997，153-4436-2997。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0: 无论你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开心快乐很重要，今天要记得微笑哦。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 89.7，世界在你耳边。
1: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FM 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9:03，利用这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出行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20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20度。
1: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

0: 事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1: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0: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限时优惠哟。
2: 大圆儿，我最近失眠。
3: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4: 大圆儿，我自闭了。
3: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7天一个疗程。
5: 大圆儿，我压力大。
3: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两个礼拜，定有好转。
6: 方圆百里叨叨叨，虽然不治病，
7: 但是很治愈哦。

天时间快乐的9:05，欢迎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依然是 FM89.7 的汇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还是大圆啊。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说你身边现在啊，目前岁数最大的这位老人他多大岁数了，可以跟我们来显摆显摆啊。如果说你想进一步再有点分享欲的话，可以说一说他跟您是什么关系。可是你奶呀，还是你太奶呀，还是四舅姥啊，还是三舅奶呀，肯定都是爷爷奶奶辈的了，是吗？超90的，我觉得现在真的长寿不容易啊，非常非常不容易。咱们大家也使使劲努努力吧。我觉得咱们这一代人呐，真不敢咱们那一代人身体好。好了啊，再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让大家来说一说你现在目前身边啊，岁数最大的那个老人现在多大岁数了。幸运楼层是3楼和5楼，踩中3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由北凉米业为你提供的米砖一块。北凉米业专注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中央街10道街口上客隆超市有售。目前给大家送出去的这么多块米砖啊，我就敢打保票零差评，口碑非常之好啊。而且呢，大圆给大家安排了一个自己可以买到这么好这么优质大米的地方，中央街10道街口上客隆超市，你就可以买得到20斤一袋的、50斤一袋的啊。你米砖吃到的啥品质，你买到的必然就是什么品质，价格非常非常的大众啊，都是很平民的，但是品质真的很高啊。踩中5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含有20多种微量元素。据我哥说啊，我哥走之前跟我交代的，就说之前，要说我这麦克风现在没整明白呢啊，咳嗽一声还传出去了，拉错麦克了。哥说了，之前有这么一批日月泉矿泉水啊，它商标上出现了一点小瑕疵啊，有一地方它印错了，所以说呢，这一批水它现在开始低价出售了。我觉得大家吧应该去捡漏，这种捡漏的机会真的是很少有，现在库存不多了。如果说你又想捡漏的想法，你自己去到西6道街市议员的左侧啊，送水热线大家也可以记一下，153-4436-2997，153-4436-2997，这个是5楼啊，踩中5楼的好朋友就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人老板大气。在我哥的不懈努力下啊，从6瓶已经上升到了1箱，对呗，是不是啊？你多发点福利，你让我这些老铁们乐呵乐呵，大家开心开心，是不是？然后大家现在啊，可以畅所欲言，就来说一说你身边啊那个岁数大的那个老人，他现在是多大岁数了？其实我觉得吧，哈，对于长寿这个事儿，我有没有执念呢？就是以我自己很主观这个想法来说哈，我真没有什么太大的执念，说奔着活个100来岁的哈，真没有。我现在想法是啥呢？想活好当下，就是当下我这日子过得舒心一点，顺心一点啊，稳稳当当，顺顺当当，是吧？别缺吃，别少穿，小日子过得平静一些，然后再有个几个亿的存款就完事儿了。咱也没有什么过多的要求，也没有太高的要求，是吧？至于活多大岁数呢？哎呀，超90就行。但说是这么说，有几个能活到90的呀？反正以我现在这个生活作息呀，我看是够呛，天天晚上不睡啊，早上起才费劲。然后一天天吃这吃那，高油高糖高酒精，那身体能好了啊？是不是？那都费点劲吗？不过啊，你像刚才我总结，我们家我奶奶她为什么就是可以活到90多，现在都快100了，为什么就是可以活到这么大岁数？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心态。她这么好的心态是源自于啥？源自于他耳背听不着啊，有的时候瞎给你打岔，打岔打都乐子啊。但是如果就现在毕竟还有很多人哈、啊、他是奔着想要长寿去的，那都没毛病，毕竟现在日子好了，你是不是谁不想多活2天，谁不想多享受享受生活呀？但如果说你真有这想法的话，你听我一句劝，你按照我接下来这个流程去走，你至少你也能活到90。
怎么个活法啊？长寿的人他都会有几个特点啊？哪几个特点？四慢三长。什么叫四慢呢？啊，首先第一慢啊，长寿的人你发现他性子都慢，就跟那树懒似的，甚至说有的时候吧啊，他说话都是慢悠悠，慢到烧腰的，他都是这种感觉的哈。你想，当我们要是感觉到非常焦虑的时候，然后心急如焚的时候，你这体内的血液加速率就会非常非常的快，而且你这样的话就容易导致什么？导致你的血压暂时升高，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风险。而性子慢的人他则不会呀。我就这么跟你说啊，性子慢的人往往能够保持淡定跟沉稳，他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不冲动，因此他患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那是大大的降低。你急什么？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说过一句话，你急啥呀？这件事又不是得解决不了，能解决你急个啥？然后有人说，那解决不了，解决不了就更不用着急了，你压根儿你都解决不了，你急个啥呀？是吧？你这不自己给自己找罪受吗？慢啊，就是性子非常非常的慢，这样的人他愿意长寿。还有啥？吃饭慢。该说不说哈，我是我们家哈出了名的吃饭慢。就在我娘家的时候，我没出嫁，在家当姑娘的时候哈，我吃饭就挺慢的，那可能拉长桌了。就打小我爹我妈就说我能陪起，常常陪起，因为啥？吃饭就是慢呢，啊，吃饭慢的人啊，你想想啊，首先它是有助于减轻你胃部的负担，其次，它促进你食物的消化。那你想，你一分钟你造进去一碗饭，你跟十分钟造进去一碗饭，它弄一样吗？它是不一样的，而且还能帮你控制体重。你吃饭越慢的人，他体重越轻，你发现了没有？啊，因为人这个饱腹感它是有这个时间的，你这个食物在口腔停留的时间越长，大脑收到吃饱的信号它就越早，从而能够提前提醒我们停止进食。因为啥？因为你饱了呀，你饱了你还往里炫什么炫呢？是不是？我吃饭就慢，我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就挺慢的，然后我这不结婚之后到我婆家哈，我发现那我吃饭可不是一般的慢的，我基本上我能就是把桌上所有吃饭的人全部都送走，就剩我一个人还稳如泰山的在那吃。没有办法，从小到大养成的一个习惯啊。那时候我都觉得有点不大好意思，你说人都吃完了你还在那儿就是慢倒烧窑在那儿吃，好像挺不把自己当外人似的。事实证明哈，这是有助于长寿的呀。啊，你慢慢吃，你急个什么玩意儿呢？是不是？然后再者什么呢哈，心率慢的人他也会很长寿啊。还有就是起床慢。我现在哈，你像我，包括这两天早上，我天天都催我们家孩子，我说赶紧起了吧，开学了，眼瞅上初中了，叫你就是不叫他十遍，你不往起薅，那货都不带起来的。我就希望哈，我心目当中。

比较优秀的孩子，能够达到我标准的孩子，起床砰就起来，刷牙刷就刷完，吃饭夸就是刷完，就是这样的。但是事实证明哈，你早上赖一会儿床，它不是啥毛病，但是让你赖床不是让你睡回笼觉啊，你要把这两个事儿你给我区分开了，不是让你睡回笼觉，赖床就是顶多在床上你再懒个三五分钟，你再慢悠悠的起来就 OK 了。我家呢，或是想要再来个回笼觉啊，起床慢，这是跟大家说的。你要想长寿，要做到这四慢。然后三长是啥呢？长期锻炼身体，但是不要剧烈运动。有些人肯定会来反驳我了啊！我跟你说啊，一个人他是不是一身反骨，是不是一个反驳型人格，你就从这儿就能够体现出来。我说长期锻炼的人是有助于身体健康，且有助于你长寿的。一定有人就会蹦出来说那。不对，那我们屯子谁谁谁谁谁谁，那一年年总锻炼，常年锻炼啊，哈，有一天嘎巴一下就，又说了谁谁谁谁健身教练啊，就活到五十多就，那你没有发现那是小众吗？他是健身群体里边小众的那个英年早逝的，那健身的人多了去了，那长寿你咋不看呢？别跟我俩讲一些没用的啊！如果说别人在说一个很大众的事情，你拿一些极小众的东西你去反怼回去，你这就属于反驳型人格。那很小众的事你去反驳人家很大众的事情，你就像是哈、啊、说这个上学有用还是没有用这个事情，然后说哎呀，我说上学读书一定是有用的，拿文凭一定是有用的。啊，就现在所有的家长所有的孩子你认真给我听啊，可能有人就反驳，那有多少大学毕业清华北大毕业的那还出去送外卖呢，那是个例。那我现在知道德惠有一个清华毕业的还在卖化肥呢。那怎么了，人闲日子不差啊，就将来就是算说有一天你就是经商了啊，走自己就说白你出去做买卖，就是你清华毕业的，那你跟普通老百姓你做他能一样吗？人家只要是拿高学历985/211出来的哈，80%都不会差，就会偶尔有那么几个差的让你给知道了。然后你就笃定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学习没有用，那能那么一概而论吗？你用小概率的事情你去反驳那个大概率的事情，那是不对的。无论到什么时候学习一定有用，无论到什么时候你的文凭一定有用，特别是对于一些大学生来说哈，你硕士毕业还有你跟本科大专毕业它能一样吗？你敲门砖就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说无论到什么时候不要否认学习没有用啊，学习一定有用。即使说将来你不吃学习的这碗饭啊，你的学习在你未来的工作道路上一定对你大有帮助啊。说到哪去了，我怎么突然间说还跑偏了呢？这不是让大家感受长寿呢吗？怎么还说到学习上？就说这个慢，说长是吧？哈，长期锻炼身体一定是有好处的。再者就是，长期睡眠质量好，一定是有助于你长寿的。再一个是长期饮食清淡，对你一定有好处。这个在我们家奶奶身上就验证了呀，人这一辈子人都不吃肉，除了鱼。只吃鱼肉啊，那鱼肉好啊啊！你鱼肉吃多少，你对身体是没有问题的。就像鸡蛋是一样的，你吃多少对身体没有伤害。啊，牛羊肉可以多吃，但是猪肉一定要少吃。这是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吧，毕竟现在有很多人还是希望自己能够长寿。啊啊，80现在可能都是小目标了，活到100这是一个大目标。因为刚才我大概扫了一下评论区哈，有不少人发的那个年龄，就是说自己身边岁数大的年人都超百呀、啊，百岁老人真的是挺不容易的。用我家我妈说的一句话哈，那都是上辈子积德呀。但是有的时候跟父母在一起哈，放松是放松，但是父母有的时候说话哈是让你有点就是接受不了。那成损了，人不说东北人哈张嘴就是段子吗？一点不赖选啊！我记得就是我特别怕冷这事儿，大家是知道的哈。我特别怕冷，那冬天就是里三层外三层的啊，我得裹好几层，那我都觉得很冷。那我家我妈说了哈，就你现在穿的这么些哈，你后背痒了都得拿电动车去撞，要不然都不解干。你就说啊，当父母哪有这么数落自己孩子的？那也行，那倒可以了哈。就有的时候这两口子在一起，他也相互吐槽。我妈蒸的包子哈，我爸咬一口之后，你知道他说了一句啥话吗？
他是这么说的啊，我现在距离线啊大概还有2公里。皮儿那么大，你吃的有没有可能是馒头呢？我在南方哈，我这不在广西休假待了一个礼拜嘛哈，在那吃了一次早餐，他们那边主要吃的是粉儿啊，像这些面食有没有也有啊，我就是加了一个小馒头啊，不是小包子，因为它长的是包子形状的，那包子本身没多大哈、啊，大家通过这个直播是不是可以看到这个手哈、啊？如果要是你先听广播的话，你可以听一下，大概就是大拇手指，它的直径也就是大拇手指那么长。那能是多大点个小包子呀？就跟那个狗不理包子似的啊！然后我咬了一口，那你说那小包我咬一口是不是得咬掉半拉？那真就跟我家我爸说似的哈，这一口下去之后，距离馅儿还得有2公里。这是第一口下去哈，没看着馅儿哈，我寻思我再咬一口，指定能有馅儿了吧哈？看着馅儿了，那馅儿能有多大呢？也就是小拇手指盖那么大，一点不扒瞎啊！关键的关键是。它还是甜的，就试问咱东北要是但凡吃出个甜馅的包子，你是不是都已觉得有点脑袋了？我就吃到了啊，正儿八经的甜馅包子。该说不说，我犯罪了，我指定是浪费了，那半拉死活没吃进去了。好了啊，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让大家来说一说啊，你身边岁数比较大的老人现在。多大岁数了？说多大岁数了？你要是分享欲强一点的话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他跟你是什么关系啊？是你爷爷奶奶呀，还是七舅姥爷、三舅公啊？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啊！幸运楼层是3楼和5楼，踩中3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踩中5楼的好朋友是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2: 老板，多放辣椒。
3: 好嘞。
0: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4: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5: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4: 对啊，对啊。
5: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4: 天哪，你怎么知道？
5: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6: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7: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粮米业错不了。北粮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8: 本栏目奖品由北粮米业有。

北京时间9:22，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依然是 FM89.7 的汇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还是大圆儿。来说一说你身边的长寿老人现在多大岁数了啊？现在楼层是3楼跟5楼。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一楼 number 1。一楼我们看一下王一二三啊，说目前我身边最大岁数88岁。我跟你说，你这个88在我评论区里边哈，那就跟小朋友似的。继续来看一下二楼啊，这是你的 N 次方，他说目前我身边年最大的就是我爷爷91岁，这个要尊重一下啦，这个一定要尊重一下的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3楼阿尔法说，我身边虽然岁数最大的我爷87岁。小弟弟了，是不是在我评论区？

0: 这里边也不算大了。
1: 恭喜阿范啊，踩中了幸运楼层三楼，您是获得了由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哦。继续来看一下四楼，岁月静好啊，岁月静好。这个姐姐我觉得就是她年岁就不小了，老听友啊，经常参与咱们节目的啊，我知道，就是这姐姐大概也得是六十上下了。看看啊，姐姐说了哈，目前我身边年岁最大的是我的母亲，现在已经是93岁了，差不多，嗯，得说差不多。不过她说啊，她不是家里边最大，她是家里边最小的。啊，那差不多啊。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五楼红霞，听这名啊，就是很有年代感啊，就特别显老的那种啊。红霞姐姐说，我现在身边年纪最大的是75啊，姐妹，老姐姐是不是啊？老姐姐哈，恭喜红霞啊，踩中了幸运楼层五楼，您是获得了由日月泉矿泉水提供的矿泉水一箱啊。那么稍后呢，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接下来看一下简爱0720，身边目前最大的是95岁。李俊鹏目前身边年龄最大的是75岁。魔法彩灵宝目前身边年龄最大的是二啊，还整个20多岁，你吓我一跳啊，是82岁。那你前面那个二是啥意思？你还是语音转文字啊？吓我一跳，你这是。我先出 bug 了呢。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百姓生活110啊，目前身边最大98岁、啊、福禄寿喜聚满堂，颐养天年，祝老人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这家是祝寿词都出来了。也是啊，希望我们身边所有的老年朋友啊，身体硬当当，吃麻麻香。接下来看一下喜鹊啊，现在身边岁数最大的105岁啊。再来看一下东风，目前我们身边，他说他身边岁数最大的是86岁。百姓生活110，目前身边年龄最大的101岁。我的天，这么多百岁老人呢。狡兔三窟目前身边啊年龄最大的79岁。益达身边年龄最大99岁。这不马上百岁老人了吗？是吧？继续来看一下笨笨啊，目前身边年龄最大的100岁，正好100啊。我觉得但凡年纪超过90的啊，那必须每年都得大办一下子，每一年都值得庆祝啊。VIP 免费，现在目前身边最大是82岁。大王叫我来巡山，目前身边年龄最大的73岁。继续来看一下666啊，目前身边年龄最大的是89岁。再来看一下户家庄啊，说我岳父80岁了，身体还挺硬朗的哈。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家居，家居说目前我身边最大的是76岁。清风目前身边年龄最大的是103岁。看到了吗？评论区里边现在目前超百岁的老人都比比皆是啊、嗯、所以说我觉得咱们哈使使劲儿，努努力，早睡觉，饮食清淡，奔100应该没问题、啊。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彩中幸运楼层的几位好朋友啊，巴西可乐跟阿范是获得了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过来。领取地址是中央街10道街口上客隆超市啊，然后五楼的红霞是获得了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领取地址是新6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再次温馨提醒一下啊，本周所有获奖的好朋友一定要在周六去领取你的奖品，周六你如果要是不领的话，那么这奖品就作废了，没有人给你留物啊。之前我打听过了，我说下周去领行不行，关键人还做买卖呢，你就总去麻烦人家好像也不是特别好啊。所以说大家能想起来的话，你就周六去领去，自己没时间你报你电话号，让你媳妇儿，让你老公，让你老头，实在不行让你家孩子去领去。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明天早上8点半我们不见不散吧，拜拜。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丽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丽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1: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4: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一段旅程。
5: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6: FM897 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白天雷阵雨，最低气温。

0: 行动要牢记，节约粮食好习惯，传统美德记心上。我是健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戴宇飞，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不少人觉得只要睡眠时间够，熬夜后白天补觉就能弥补伤害，其实这个想法并不正确。人体有着固定的生物钟，夜晚是身体器官修复代谢排毒的黄金时段，长期熬夜在白天补觉，看似睡够时长，却打乱了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容易出现头晕、情绪烦躁、记忆力减退等问题。还有很多人喜欢趴着午睡，这个姿势会压迫胸腔和眼球，影响血液循环，睡醒后容易手脚发麻、视线模糊。最佳的午睡时长控制在20到30分钟就足够，选平躺或靠坐的姿势更健康，适应节律好好休息才是养护身体最简单的方式。
2: 告别早高峰的繁忙，
3: 用耳朵旅行，
2: 用心灵感受，
3: 甩掉生活的疲惫，
2: 让旋律温暖心扉，解锁整天好心情。89.7悦享时光，陪您在路上。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悦享时光，我是主持人王佳。港乐呢，最动人的地方从不只是旋律动听，而是每一首老歌都藏着一个时代的温柔与倔强。在华语乐坛黄金岁月里，有两位无可替代的港乐巨匠，一位是永远25岁温柔从容的乐坛校长谭咏麟，一首是唱功封神、稳如 CD、 初心不改的实力歌王李克勤。今天呢，就带大家走进谭咏麟和李克勤的8首经典金曲，在熟悉的旋律里读懂老歌背后的故事、深情与力量。首先，第一首歌曲来自老校长的啊，《讲不出再见》。熟悉的前奏响起呢，就是无数人心中的港乐离别的天花板。这首歌曲发行于1994年的《讲不出再见》，是谭咏麟最具代表性的传世金曲。这首歌呢，最初为演唱会收尾创作，那么记录了舞台离别、知己相逢又别离的不舍心境。30年来啊，这首歌曲始终是华语乐坛最经典的离别金曲。每一场演唱会、万人合唱的名场面，都证明了它早已超越时代，成为一代人的青春收尾。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永不落寞的《讲不出再见》。

如果说港乐有温柔的天花板，那一定是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这首歌曲呢，诞生于港乐的黄金巅峰期，没有撕心裂肺的苦歌，而是只有成熟成年人的深情与笃定。它讲述的呢，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恋，而是历经世事之后，认定一个人初心不改的温柔坚持。谭咏麟的唱腔呢，松弛细腻，共情力极强，把深爱却沉默、溺而不张扬的爱意呢，唱得淋漓尽致。谭咏麟的这首《一生中最爱》影响深远，多年来呢，始终是婚礼、告白、珍藏心底的首选金曲。他告诉了所有的人，其实最好的爱呢，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生的偏爱始终如一。好了，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个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

接下来呢，这首歌呢是来自谭咏麟的《朋友》，也是华语乐坛呢最经典的友情金曲。作为电影《龙虎兄弟》的龙兄虎弟的经典插曲，这首歌呢摒弃了华丽的词藻，用最朴素的歌词诠释了患难与共、真心相待的珍贵友谊。在乐坛浮华年代，这首歌呢唱出了最纯粹的歌词和情意。岁月流转，名利浮沉，唯有真心朋友，风雨相伴，不离不弃。其实这首歌曲呢，朋友这首歌曲呢，谭咏麟已经传唱了40余年了，影响了几代人的友情观。无论是毕业离别，还是老友相聚、离别送别，都是最贴切和心境的金曲。它也成为了谭咏麟的标志性代表作，也见证了港乐最纯粹、最温暖的时代底色。也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我们都有挚友相伴，岁岁年年温暖如初。那么一起来听《朋友》这首歌曲。You're not

命运呢不颠沛流离，依旧呢向阳而生。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李克勤的《红日》，也是李克勤最励志最出圈的诠释金曲。大家会发现啊，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呀全都是我们港台啊这几个啊比较有名的歌手，而且是他们的歌曲呢依旧现在听来依旧很扛打啊。这首歌曲呢很多人只知道它的热血激昂，却不知道这首歌是写在李克勤人生最低谷的时期。90年代初呢，乐坛的群星辈出，李克勤呢一度被埋没，资源缺乏啊，事业沉寂。那么深夜收工后的疲惫呢，不甘与兼职让他通宵达旦写下了这首《红日》。看似呢热血轻快的旋律，藏着他逆风翻盘、永不言弃的倔强。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这首歌词治愈了无数低谷失意的人。就是现在下来，我们在你就是比较失意当中，或者是在你遇到什么坎坷当中啊，听到《红日》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会发现，30年来这首歌曲早已经是超越一首歌的意义了，成为一代人的人生座右铭，激励了无数人直面困境、向阳生长、热血不息。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个特别激励人的歌曲《红日》。

好，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啊。咱们大家可看到，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谭咏麟的歌，还有李克勤的歌曲。其实给大家找了很多首都是比较经典的，都在这几天呢，一一的给大家收听一下。谭咏麟的歌呢，温柔、从容、通透，也藏着岁月的沉淀、大度与释然。而李克勤的歌曲呢，热情、热血、纯粹，带着初心不改的倔强与温柔，现在听起来依然很好听。其实我们觉得歌曲的力量就是能治愈人心，老歌不老，经典永存，旋律不息呢，温柔不止。本期的港乐金曲呢分享就到此结束了，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么最后一首歌曲同样是来自李克勤的《护花使者》。

0: FM 89.7有轨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开车路上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哟。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0: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2: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与您一路微笑。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FM 八九七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0: 好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整个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今天的天气啊，会有一些雷阵雨，西南风23级，因为有雨，大家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好的，天气为您播报到这里。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八九七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城市交通情况。根据我们这个交通数据显示啊，现在城区的各主要的交通枢纽通行的主干道都没有出现车辆缓行或者拥堵的情况，广大司机师傅们可以放心上行，但是要提醒大家今天的天气。

线会有一些雷阵雨，下雨路面湿滑，大家在途经学校、医院等路段时啊，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好的，注意安全。天气和路况为您播报到这里，祝您一路平安。

0: 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新人买车最强攻略来啦，很多友友们都在计划拿下自己的第一辆车车，但是对买车的具体流程还是有一定的陌生。今天就让我们跟大家好好的说说老司机购车的全流程。首先选车，友友们要想好啊，有多少购车的预算，想要购买哪种车型，是轿车还是 SUV 或者是越野。那么在挑完心仪的车车之后，要到专业的汽车网站或者 APP， 比如说汽车之家、懂车帝、易车去对比一下刚才挑好的车车。那在性能配置上，新能源汽车哈，重点看一下三电，还有所在地区的价格区间，还有优惠幅度。那么在做好了看车的准备后哈，主要呢是看最低成交价格和优惠力度，做到心里有数，到线下进行试驾。试驾需要注意，驾照驾龄需满一年，记得携带驾照。需要预约的门店记得提前预约。如果没有时间去试驾，可以考虑选择有上门试驾服务的门店。一定要多试驾，试驾时间也一定要长，只有长时间试驾才能切身感受到车辆的优缺点。再来呢就是谈价，一辆新车的落地价等于裸车价加上购置税，新能源汽车没有购置税，加上保险、上牌费还有服务费。首先啊，谈价先谈裸车，价格呢可以参考之前提到过的网站呐、APP 的优惠幅度，有的门店呢会压低裸车价格，抬高其他费用，从而拉高落地价，因此呢要多问多看，货比三家。验车的时候呢要选择光线好的环境，仔细观察车辆是否有刮蹭、有色差、有掉漆等等的问题，还有车门的缝隙是否过大。再来呢要查看一下生产日期，不要超过6个月，否则可能是库存车。再有就是车架号上的日期是否与名牌一致，玻璃是否有刮蹭，新能源汽车检查充电口是否正常，慢充口和快充口都要查一下，还有智能功能是否能正常使用，比如说导航，还有智能 AI、 自动泊车等等。再来呢就是最重要的提车了，一般到这一步销售顾问都会帮你搞定之后的事儿啦，但还是要切记一定要携带有效证件。所有的事项处理完之后要确认以下物件，第一个就是购车发票，再来呢是车辆出厂合格证，还有保单、钥匙、车辆三包卡、环保标志，还有随车礼物。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整理的小白购车攻略，希望友友们可以选到自己心仪的爱车。最近啊，新能源汽车可以说成了咱们美丽打工人的代步之车不二之选。那有很多朋友都想选哈，除了说迷你 EV 之外，还有哪些空间大、性价比高的代步车？今天给大家整理一下8万元以下可以拿下的高性价比代步小电车。首先，欧拉黑猫；第二个，奇瑞小蚂蚁；第三个，哪吒 V； 第四个，长安奔奔 e-star。那从动力续航上来说，哪吒 V 是要好于长安奔奔，要好于黑猫，再好于小蚂蚁的。那从尺寸空间上来选择也是一样的。那如果从颜色选择上来看的话，欧拉的黑猫肯定是最好看的。这几款车型落地价都在8万左右就可以搞定，是落地价不是裸车价，大家可以参考选择哟。
2: 上午10点，方向盘，
3: 车圈趣闻聊不完，
2: 新车爆料，
3: 用车妙招，
2: 养护技巧，
3: 避坑指南，
2: 告别枯燥说教，
3: 只聊你想听的车圈事儿。
2: 上午10点，锁定 FM89.7，开车说个车，陪你一路嗨行。

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0:09，欢迎您上午锁定德惠交广之声，这里是开车说个车，我是主持人小唐，很高兴今天跟大家继续分享关于汽车方面的最新资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中国本田宣布2027年后啊不再投放燃油新车，这不天塌了吗？家人们，那可是本田呢。以前的这种本田车在我们中国来说简直是畅销无比的这个品牌，宣布在2027年以后不再投放燃油新车了，那意味着在2027年以后我们只能买到它的新款的这种电动车了，只能这么说吧。这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落幕，更是一次在激烈市场竞争下的壮士断腕。其实这纸计划呀比原计划提前了3年，早在2023年的上海车展呢，本田就宣布将此次的2030年计划大幅提前至2027年，目标啊是到2035年在华销售新车100%为纯电动车。这背后的动因呢是市场压力下的被迫转型，这并非说是一个主动的升级，其实更多是源自于现实的倒逼。销量持续下滑，本田在华销量啊已经连续多年下滑，2025年同比大跌30%，2026年的部分月份甚至出现了销量的腰斩。燃油车产能呢严重过剩，工厂开工率啊不足50%，因此计划关停广汽本田和东风本田的两座工厂，在华总产能够将120万辆削减到72万辆，相当于砍掉了40%产能。电动化的转型受阻呢，推出的 EN 系列的这个电动车啊销量惨淡，无法弥补燃油车的下滑。自主品牌的冲击在智能座舱、智能驾驶等新维度上，日系车呀已经全面的落后了。雅阁、CRV 等昔日的神车呀被比亚迪、小米等品牌抢占了市场。深远的影响也就是诺基亚时刻的到来，对于本田自身呢是一场重大的战略收缩。有的分析啊认为啊其转型已经为时已晚呢，因为我们这个中国的自主品牌在电动汽车市场啊已经是遥遥领先，已经站住了跟脚。但合资公司的广汽本田已经续约到了2038年，表明啊仍有决心。那对于消费者，我们有什么老百姓买车有什么影响呢？对现有燃油车的保值率肯定是下降的，这不是说可能啊，是肯定的，因为这车已经不产了呀，家人们，是吧？那你个维修配件供应也会逐步收缩。那对行业有什么格局的影响呢？被普遍视为汽车界的诺基亚时刻，日系、德系、韩系等传统巨头啊，份额均被挤压，中国品牌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本田的决策是燃油车时代落幕的一个缩影，也标志着中国汽车市场已经驶入了智能电动化的新赛道。那不知道对此你们认为本田在2027年之后不再投产燃油车了，你们有什么想法？但是说到这个本田呢，我们不得不回味一下它的高光时刻。为什么呢？之前网上有一个新闻，一个本田的车主里程数破了100万了，把经销商都惊动了。他打电话给这个经销商公司啊，说我这个车表盘的这个行驶公里数开到100万，这个计表器不往上走了，我是咋能知道说我开了多少公里之后进行下一次保养啊？因为这个里程数最高也只能计算到100万公里，他100万公里了，车依然在平稳健康的行驶，没有任何问题。相较于如今主流的平均3到5年的换车频率，仍有部分消费者珍惜陪伴多年的爱车。加拿大一位2014款的本田雅阁车主行驶了超过100万公里，显示出了本田车款的可靠性与耐用度。而车主啊希望原厂能够为其提供特别定制的仪表盘。这位车主呢是在求学期间购买的2014款的本田雅阁，由于是二手车，因此啊到他手之前已经有了9万公里的一个里程，但车主认为该车卓越的可靠性和引擎性能啊令其爱不释手，并在里程达到50万公里时呢因朋友一句话决定冲击100万公里的一个里程。同时呢
该车主严格遵循这个原厂的一个建议保养，定期割换各种耗材，目前呢行驶里程突破100万公里以后呢，变速箱从未更换过，仅引擎进行过更新。而车主也希望继续能够驾驶这辆爱车，毕竟啊其行驶的状况啊依然优异，但仪表盘的里程始终停在99.9999公里。这台超高行驶里的雅阁啊也惊动了当地的经销商，直言呢没有见过如此高里程还状况良好的雅阁。而车主呢希望本田能够为其设计专属的仪表盘，记录100万公里以后的旅程。就像经销商标示啊，已经在如何研究如何升级呢？这台里程破100万公里的本田雅阁啊，几乎成为了品牌可靠性优异的最佳代言，这比打多少广告都有用，对不对？加拿大本田发言人也直言，这种里程啊很少见，这项100万公里的壮举啊非常值得庆祝。未来如果该车主持续的提升里程数，有可能啊会被本田回购作为纪念。哎呀，不得不说，家人们，100万公里什么概念呢？一年咱们这个老百姓普遍的这个行驶里程大概在1万公里到2万公里之间，那么100万公里咱就打个五折，能开50年。50年呢，家人们，人生几何呀，是吧？这台车能从你20岁陪到你70岁，真的是一车传三代呀。

0: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1: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

0: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1: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0: 锁定 FM 89.7，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好的，兄弟们，现在是北京时间10:2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开车说个车，我们继续发车。关于新能源汽车呀，大家最关心、最关心、最关心的，无非就是电池、电池还是电池啊。作为三电里面最被大家所焦虑的一个内容呢，就是电池问题了。那么大家可以在我们北方啊，尤其是东北这块地方，我们发现增程式电动汽车卖得非常好，尤其是以理想为主的这个增程式的一个汽车品牌。那么一台增程式的汽车寿命有多久啊？5年以上车龄的车电池还靠谱吗？电池的命根子到底能扛多久？厂家拍着胸脯保证8年质保，但没有人告诉你啊，保修期内电池容量低于70%才给换。但是理想是低于75%啊，可能是每个厂家它这个规定的容量不一样。实际上啊，一块3元锂的电池啊，理论寿命是20万公里打底儿，每次纯电跑100公里算足够通勤族用车用到报废。同样一辆车跑10万公里，比如说特斯拉纯电车啊，电池循环200次，5年啊仅衰减这个10.7%。增程车咱们拿第一代的理想ONE来说，电池循环666次，4年呢衰减25%。为什么小电池死得快呢？增程车的电池啊，普遍在以前的时候只有20度到30度电，50度到80度这种比纯电车50度到80度这小一半儿。跑同样的里程啊，它得像陀螺一样拼命的充放电，增程器才是隐形杀手。这玩意儿啊，本质是台备用的这个发电机，但90%啊把它当驴使，市区通勤本该用电，它偏要烧油狂奔呐。增程器超负荷3年就报废，电池满电时啊强行启动增程器，如同让发动机空转磨缸啊！你这合理吗？你说这不是违背了使用原则吗？你这5年车龄的电池还能靠谱吗？关键呢，得看你会不会养，爱人如养花呀，这车也是一样啊。作死派，我跟你讲，什么样式？0%才充电，天天快充，车停暴晒区。这类电池啊，3年续航腰斩。养生派是什么样呢？充电永远充到30%到80%，每周至少一次慢充回血，停车必找阴凉处。实测啊，8年后容量还能超过91%。争议漩涡啊，那省下的油钱真的够修车吗？电池衰减后啊，残值暴跌。3年车龄的增程器，这种增程车型啊，保值率是68%，同级别啊，比燃油车更高一些。但若电池健康度啊小于80%啊，二手车价啊直接腰斩。保养暗坑啊，每年2次深度保养花8000，比油车啊贵3倍。北方的寒冬的暴击，-30度露天停车，电池活性啊骤降40%，容量3年掉到70%啊，不是梦啊。说点这个大家能听得懂大白话呀，增程车开5年电池靠不靠谱啊？答案在你自己的脚下。当工具很燥，电池5年衰减30%啊，增程器的大周账单呐、教你怎么做人呐。当伙伴细养，开10年还能卖2手，省下的油钱呢，真的够换一块新电池陪你继续走下剩下的这个10年的旅程。那么关于增程器啊，就为什么大家还有一个问点，就是为什么大多部分的这个增程车型不用2.0T 的增程器，反而用1.5T 的居多？传统这个燃油车啊是用双腿跑步，发动机啊需要时而慢走，时而快跑，时而冲刺，对于体力啊要求极高，这就为什么说传统燃油车需要大排量的发动机。这个玩意儿就像长跑运动员，你要有更强的体魄，而增程车啊就像骑小电驴一样，发动机啊变成了一个小安静的充电宝，只要以你最舒服的速度匀速转动发电，你剩下的就交给这个电车的电机来完成。那么对于中长轴的豪华车和 SUV 来说，很多人呢有一个长期的形成的一个认知，这的类车啊大多都搭载6缸、8缸甚至12缸的发动机。但当你得知国内一些定为豪华轿车和 SUV 的车型啊，把1.5的发动机作为增程器使用时啊，必然会将 1.5T 的增程器和大排量的豪华燃油车进行比较。啊，当然啊，仅个人认为啊，这类的比较啊是没有根据且不合理的。增 增程器的主要作用是为电动机提供电力，而不是直接驱动车辆，因此啊，这种啊比较缺乏一个合理性。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华为的尊界 S800 用的是 1.5T 的发动机作为增程器，大家就能听到一种两种声音吧，完全够用啊，反正也只是需要发电而已。但你这玩意儿装在百万级的豪车上，感觉就掉价了。你不管这些声音如何，我们一点看啊，一台东安的增程式发动机的采购价格基本在4000元左右，这个价格你放到一台百万级的豪车上作为这个发动机，你连成本3%都占不到，这放以前呢，这汽车工业里不可能，你高低配个12缸8缸的，这才合理嘛。你发动机作为最重要的三大件之一，要仅仅就这点价格，那可能车都开不了了。但这是新能源时代啊，家人们。事实上啊，很多国际一流品牌啊都在尝试做小排量的增程方案。奔驰的 AMG ONE 用的是 1.6T 六缸配合4个电机，科尼赛格也有 2.0T 的3缸配3电机的组合，连赛场上的顶级杀器啊都用小排量增程，凭什么这种消费级的车型就不行呢？你把增程器仅仅看作发电机啊，那是片面的，它是整个电驱系统的能源补充单元，和电池、电机、控制系统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动力架构。我认为啊，厂商应该做的是，消费者应该跳出这种传统的思维，理性看待增程技术。毕竟啊，科技的进步往往需要我们更新认知。你的30万没买大排量，却买到了更高效的动力系统、更低的使用成本和更可靠的续航保障。东安动力的故事啊，是中国汽车产业在技术追赶和市场博弈中的缩影。它证明了公用主义在特定阶段的合理性啊，也暴露出了基础研发投入不足的一个长期隐患。那么在如今啊，新能源汽车厮杀的这个下半场啊，唯有将成本优势转化为技术的护城河，才能够真正的实现从逆向绑架到正向引领的跨越。那么对于车企而言呢，选择东安动力是当下的最优解，但绝非是终极答案。你看理想是不是？理想ONE是整个中国第一款推出增程式电动车的这个开山鼻祖吧，咱不能说它是第一家做的，但确实是它把发扬光大的。它第一款的增程器采用的就是东安动力的 1.2T 的三缸增程器，这是理想的第一代增程器。后来呢，到了这个21款的理想ONE之后，就是23款理想的，22款的理想 L9， 23款的理想 L789， 到现在，到25款吧，25款包括新上市的26款的理想 L6， 用的是理想基于这个东安动力共同研发的一个 1.5T 的四缸增程器。因为之前大家都觉得这个三缸啊听着是吧，不可靠，抖动等等，人家跟东安动力基于这个，因为第一款呢相当于是啥呢，就是买一个现成的，然后我们车呀、根据这个现成的去匹配。第二款的增程器相当于是啥呢，哎，我们自己也研发一点投入，跟你们共同研发，看怎么这个增程器 1.5T 的这个四缸的能够匹配我们的车型。哎，到如今的2026款的理想的 L8 Levis、 L9 Levis、 L9 Ultra、 L8 Ultra 用的是完完全全理想自研的第三代的增程器，这个是完完完全全理想自研的，跟外界一点边都不搭了。而且理想还通过一个自己特定的一个测试系统，智能系统吧，做到3年或3万公里一保养的这个增程器的这个技术差距。你看，随后小米。

0: 汽车也推出了，我们这个增程器也能3年或3万公里一保养。你放到现在的燃油车上，咱们没有说啥车能够3年3万公里保养一次吧，但人家就敢说我这个车可以3年或3万公里一次。根据这个智能系统去识别我们这个发动机的这个到底这个状态怎么样。你说以前这个技术难道达不到吗？还是说大家不想达到？因为后期的维修保养也是车企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规模的收入嘛，对吧？这个利润不仅产生在前端，还有后期的这个后端上。所以说啊，咱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好的，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5: 享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 FM89.7 一路陪伴你。
6: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1: FM897 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好，目前室外的实时温度啊是达到了26度，今天说实话天气稍有一点凉啊，微凉，白天最高气温27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9度，雷阵雨的一天。明天白天到夜间是27到15度，大晴天。后天是阴天，白天最高气温26，夜间最低气温14度。太好了，温度呢也已经降下来了，夜间也不用再开窗了，睡觉不用再开空调了，是不是？我正午时分啊，阳光还是比较充足的，也听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今天是2026年的8月25号。

0: 析，看看城区当中哪些区域车辆是较为集中的。目前没有看到任何区域有出现非常严重的车辆拥堵现象。那在中央街新东方购物中心门前有一点排队缓行的情况出现，中央街新东方购物中心的门前排队缓行。城区当中其他的路段暂时看到还是比较畅通的，我们提醒所有行驶在马路上的司机朋友小心慢行，注意避让行人以及非机动车。如果您有及时的路况消息，欢迎您来拨打87262067和87262068两部热线，可以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
1: 居家防火别乱跑，电源关火要叮牢，骑行戴盔把险消，路口慢走不急躁。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傅若初，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2: 电视上看足球比赛，我就纳闷了，运动员的屁股怎么就那么翘，一个个外形饱满，弹性十足。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很纳闷？先别急，咱们先认识一下咱们的屁股。首先，它主要由各种的臀肌组成，臀小肌、梨状肌、臀中肌以及臀大肌。其中臀大肌它体积最大，是翘臀的灵魂所在，决定屁股形状的主要肌肉。它的由来跟人类进化有关。话说我们的祖先最早是四脚着地，靠腿来驱动行走，简称四驱。后来经过无数代的演化，有一部分就成了智人，它会直立行走，靠双腿，属于后驱。注意，在智人之前就已经出现过会直立行走的原始人类了。虽然演化后有了人样，但奈何实力太差，遇到野兽智人一开始只有逃命的份儿。不过很快智人就完成了逆风翻盘，学会制作武器，还适应了长跑。他们用实际行动充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双脚一离地，智商马上占领高地。哈哈，开个玩笑。但同时占领高地的还有臀大肌，它在无数次奔跑当中被充分锻炼，尺寸开始变大，并挪位上升，升到了臀部。实际中臀部最外层还包裹着一层脂肪，起保护缓冲的作用，知道就行。臀大肌上位之后呢，开始慢慢的臀部成了各项运动的主要发动机，比如跑步的时候它会快速的收缩，产生大量的力，从而呢拉动骨头运动，驱动我们向前。所以臀大肌越发达，提供的马力就越足，智人跑得越快，越有机会存活繁衍后代。
3: 知道我是靠什么活下来的吗？会生火，会用工具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我有臀大肌。
2: 这跟屁股翘有啥关系呢？翘不翘也主要和臀大肌有关。臀大肌欠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干瘪，会下垂；臀大肌很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饱满并且紧致。运动员常年训练，自然能翘出天际，但普通人通过练臀也能达到效果。练臀的主要原理就是增肌。我们的肌肉平时看起来是一块块的，但切开你会发现它是一簇一簇的，上面有很多肌纤维。
3: 谁会切开呀？
2: 把其中的一簇肌纤维呢比作是一根麻绳，这事儿就好理解了。负重训练时肌肉受累，肌纤维就会受损，会撕裂，但一段时间之后肌纤维又会自我恢复，并且恢复之后会比原来更加的粗壮，这就是肌肉的超量恢复。不过修复过程需要充足的睡眠以及高蛋白的饮食，所以锻炼必须劳逸结合。另外，想要拥有翘臀的同学可以试试以下两个动作：第一臀桥，第二深蹲。不会的去网上找一找。不多说了，翘不翘的无所谓，大家不用太羡慕嫉妒恨，毕竟你以为的翘臀很可能也是骨盆前倾哦。做英雄，
4: 聆听百姓声音，聚焦身边热点。音视频同步直播，邀请各行业部门做客直播间，职能嘉宾在线为您答疑解惑，用直白易懂的讲解化解您身边急难愁盼等。

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困扰。百姓有呼声，我们有回声。八九七，百姓通。

0: 897百姓通，民生事务一点通。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0:40，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 FM 897的汇交广之声美女897百姓通，我是欢欢。
0: 啊，那个，介于你刚才啊，又报错了，是不是？然后在此呢，我也是进行一个简单的分享啊。每天上午的10:30的这个美女副驾驶啊，正式变更成为我们897百姓通啊。可能这个时间过两天还会调整，
1: 过两天还会调整，
0: 但是不重要。过两天调整我会告诉你们。
1: 对
0: 啊，那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到底调整成了这个897百姓通以后，我们具体要做些什么，聊点什么啊？
1: 是。
0: 首先呢，就是每周一到每周四，我们将会面向广大的一些听友朋友们啊，征集一些民生的问题。
1: 对。
0: 收集大家伙呢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类的困惑、
1: 生活的难题、办事的疑惑。
0: 你比如说啊，什么交警方面啊、综合执法方面啊、社保啊、医保啊、供电呐、燃气啊、城建呐、包括市场监管、民政、教育、不动产、水务、电力、税务啊、行政审批等等等等。只要是你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一些让你困惑的事儿，然后你上网查了一下以后，发现五花八门，你压根儿就捋不清一个思路和线路啊，
1: 是
0: 你都可以把你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啊，通过两部热线啊，一个是87260167，一个是87260168啊，你可以把这个问题报给我们，同时也可以啊，对，登录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哈、啊，把你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进行留言。
1: 我们的公众平台啊，是在微信右上角有个小加号，您可以来搜索 DH897897897、DH 两个字母大小写都行。
0: 那么你把这个问题提过来以后哈、我们两个首先不具备这个能力直接为你解答。那么就说到了每周五，刚才说了是每周一到周四你可以提问， 对吧？那么每周五的时候呢，我们将会邀请各职能部门的嘉宾做客直播间，为大家伙答疑解惑。
1: 是，
0: 当然了，咱们也不可能这个把各个部门领导同一天都请来。
1: 是的，
0: 所以每周呢我们会有一个主题。你比如说今天的主题，今天咱们主要针对的就是这个行政执法这一块了。
1: 行政执法，所以本周五啊咱们会请来德惠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相关人员做客直播间，来给大家来解答一些关于
0: 行政执法方面的一些问题。
1: 对，就因为最近不是8月15号就颁布了生态环境
0: 法典
1: 嘛，
0: 对，
1: 相应的里面的内容和行政执法局是有相关的，来给大家解答一下。
0: 你像是这个法典当中包含了很多啊，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事儿，比如说哈、这个商住楼或者是住宅楼下是否能开餐饮店，比如说哈、咱们这个露天烧烤有哪些限制，
1: 是，
0: 再比如说哈、城区内是否可以焚烧树叶垃圾，还有比如说哈、这个在这个商业街啊、或者是在这个广场附近，有这个噪音喇叭扰民了，我该如何解决？
1: 广场舞，
0: 对呀、
1: 扰民有没有一个标准或者处罚，是罚款的还是咋样？
0: 这只是其中的一些小点，
1: 哎，对，
0: 再有一些比如说我想做点小买卖，我想知道这个早市啊、我如何能去审批一个摊位，哎，这个早市从什么时间开始到什么时间截止，是不是，然后这等等等等吧，诸如此类的话题，
1: 哎，就包括我想整一个烧烤摊儿，现在天儿正是适合外烧烤，
0: 也就是说你都可以提问啊、那么在本周五呢我们将会啊邀请到我们行政执法部门的一些领导做客直播间啊，现场为您答疑解惑。
1: 那包括呢，从今天开始，咱们也正式的开通了线上直播。
0: 哎，
1: 线上直播，您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啊，在视频号那里搜索，就微信搜索不行，你得呢点开视频号。
0: 视频号啊，
1: 在视频号的右上角有一个放大镜，在里面搜索897百姓通这三个字儿，您就可以现在看见我俩这坐着叭叭呢、
0: 同时，你也可以通过快手平台啊，也可以啊，搜索我们的这个德惠综合广播啊、也能找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就是 DH897897897，您就可以看到咱们了。而且全天的直播节目都会在这个线上给大家直播的，也不仅能看到我俩，反正啊，
0: 既然聊到这儿了，是不是哈、我们呢也不具备一些权威的解读，但是呢，我们简单的分享啊，分享啥呢啊？就分享我们在网上搜罗到的一些信息啊，比如说现在这个露天烧烤
1: 好吃，
0: 哎，我发现哈、就这个露天烧烤其实限制的其实并不只是商户，也限制个人
1: 哦。
0: 说白了，你现在个人也不能随意的想在哪儿露天烧烤你就在哪儿露天烧烤。
1: 你知道，就是我一回家，小区楼下那车库门口，那挨个的好像每一个都能出摊儿，都在露天烧烤。
0: 因为啥呢？啊，就是在网上我也搜罗了一些哈，这个官方发布的一些信息文件哈，比如说8月15号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落地实施，
1: 对，
0: 针对长期困扰城市治理的一个露天烧烤的乱象啊，出台了一些全新的刚性管理的规则。
1: 哎，
0: 那么新规首次明确啊，有一个什么呢？叫禁烤区域以及禁烤时段，包括连带追责以及阶梯处罚的一个四大标准。不仅严控咱们露天烧烤的行为，同时明确违规啊，为这个违规烧烤提供场地啊，同样也是违法的。比如说，
1: 是
0: 我家门口现在闲着呢，你下午去烤去呗。
1: 可以啊，
0: 这就是我给你提供了违规的一个烧烤场地，
1: 我还得
0: 这也是违法的啊。对，
1: 那其实是为什么不可以露天烧烤？首先第一个哈，它其实是污染环境，
0: 污染环境。
1: 哎，因为露天烧烤它使用的燃料多是木炭或者焦炭，如果你要是燃烧这个，首先它会产生大量的煤烟、煤渣和煤灰。你想每次你烤完烧烤，你老头给你烤完烧烤，那身上胳膊上是不是全都是？
0: 那可真是
1: 灰不了烂的。
0: 而且我跟你说哈，就露天烧烤所产生的一系列的危害啊，不止于此。
1: 是，
0: 哎，比如说它需要栈道。
1: 对，
0: 油烟直排呀，因为它是露天的嘛，对不
1: 对？
0: 深夜的话呢，还会有一个噪音扰民。
1: 哎，
0: 大伙儿都知道东北人豪爽，如果说后半夜的时候你就在那烤，你放心吧，这会儿吆五喝六的，那整个气氛就已经推到了一个高潮。
1: 那肯定是啊。
0: 还有啥呢？垃圾遗留。
1: 对呀、
0: 你每次露天烧烤，你就不用寻思了啊，吃的那些垃圾呀啥的，指定是留不少啊。
1: 是。
0: 还有一个就是消防安全的一些隐患问题。
1: 确实。而其实我们说的安全隐患，比如说你要是把这个摊位摆在露天一个路口，而且现在有很多小摊儿，它特别火。摆七八张桌，
0: 那真是
1: 大量的桌椅都占满了整个人行道。哎，还有占满了人行道上的绿地，是不是？外面摆不完，咱们就去那个草坪里面摆。
0: 去草坪里边摆。
1: 哎，更有甚者，可能
0: 花花草草都给压坏了，
1: 直接摆在马路上。你想造成了人车混杂，你去吃你还得开车，
0: 对，
1: 影响是。
0: 哎呀，你说起来真是啊。那道边那小烧烤摊啊、当你把它支起来的时候啊、咱说先排除了有这些人可能没有酒驾啊，
1: 对，
0: 他只是开车一走一过看着了，
1: 对，
0: 就是很单纯的想吃两串，
1: 我就想尝尝，
0: 然后随手就把自己的车就停在道边了，然后还会造成交通拥堵，
1: 对，
0: 所以说哈、这个新规核心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分区分时管控，
1: 对，
0: 全域划定一个合规的一个边界，
1: 是
0: 依据最新的施行的一个生态环境法典相关的条款啊、各地政府呢将会根据城市的规划、人居的环境、生态的保护需求，统一规定啊，咱们露天烧烤禁止的区域以及禁止的时间段，实施一个精准的管控、分类的治理，不会再笼统的一刀切。咱不是说不让你烤，
1: 你得在规定的区域，
0: 你得在我们这个区域里
1: 规定的时间。
0: 哎，你比如说其中啊，居民密集的一些居住区、学校、医院，包括公园、广场、市政的一些主干道以及交通干线的一些沿线，包括机场周边等等的敏感区域啊。
1: 你一说这我就知道是不行。
0: 这些普遍呢将会被划为全域的一个禁烤区域。
1: 哎，不行，
0: 全天候的啊，你禁止露天明火烧烤啊。
1: 你想咱们昨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这个餐饮啊、餐饮店在排放油烟的时候还要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呢、还要你正常使用、通过检查才可以是合格的，达到国标的。你想你一个露天的一个环境，你上哪去整这个净化油烟设置？
0: 但是同时啊，咱也说就针对一些城郊啊或者乡镇等等一些非敏感区域啊、各地呢也将会明确合规经营的一些时段啊、严控夜间超时经营，就是晚上你别整太晚、差不多
1: 就
0: 得了呗。
1: 就是咱们德惠就因为这个事儿，你想都闹多少官司了？五更半夜9-10点钟，楼上都睡觉，楼下还在那唱呢。
0: 那可不，
1: 全都是因为露天烧烤、
0: 你比如说以前哈，有不少违规的一些露天烧烤哈，它是依托，像我跟你说的哈，就商铺门前的空地，
1: 对呀、
0: 私人的院落、闲置的一些场地开展啊。那么经营者可能被罚了，然后场地提供者呢，几乎是免责的。哎，导致这种现象，那就是屡禁不止哦。但是新规呢，也是清晰的界定了啊，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在禁烤区域。

0: 月或禁烤时间段内露天烧烤，也不得违规露天烧烤提供场地和便利条件。
1: 哎，
0: 如果你提供了
1: 这个行，
0: 一样受罚。
1: 这个很公平，
0: 是不是？这就意味着啥呢？摊主以及场地的房东，包括商铺的经营者、场地的管理者，只要参与或纵容违法的露天烧烤，均属于违法主体，你将会被同步追责。
1: 就是全员都参与进来，
0: 你别寻思我把地方租给你，咋还罚着我了呢？
1: 啊，我不知道他要在这露天烧烤啊。
0: 那你看，你之前你得跟人问明白，你到底用我这块你要干啥？你要是为了露天烧烤，不好意思，我这不让你把这事说明白喽。
1: 对，所以这不并不是全部禁止，只是在这个管控的范围内是禁止的，包括有一些禁止的时段、禁止的区域。那这个问题就来了，咱们这个规定里面说的是很笼统，
0: 很笼统，
1: 具体的到底是什么区域、什么时段？
0: 你周五可以来听一听。
1: 对，你周五可以来听一听。如果你是说我想搞露天烧烤，你说我就随便在小区门口支个摊，那肯定是
0: 不行，那肯定是不行啊。
1: 哎，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哈，其实我们一系列的新规哈，并不是非要把这个露天烧烤一刀切，它是为了平衡城市的秩序啊。
1: 对，
0: 同时呢，也不能一刀切了就把这个民生的烟火气给切没了。
1: 确实，
0: 不是不允许，而是在我们允许的范围内你可以做。
1: 确实，就包括有几类行为是比较容易采用限，咱们不说哪些可以，但有一些肯定不可以。
0: 比如说
1: 你像城区路边就会有一些流动的烧烤摊儿，包括呢站到外来摆摊儿，就是
0: 哎，
1: 在
0: 这个
1: 马路，
0: 你
1: 这个
0: 确实有。
1: 对，
0: 哎，首先哈，你在马路牙子以上摆摆也就算了，
1: 对啊，
0: 甚至更有甚者在马路牙子以下摆。
1: 你知道这种情况
0: 你不占道吗？
1: 这种情况是什么呢？是因为马路牙子以上面已经摆满了，没有我的地方。
0: 而且我跟你说哈，这还有最可恨的是什么？最可恨的就是小区空地啊，
1: 小区
0: 公园啊，河道周边呢、等等这些区域摆烧烤摊的啊、这首先是啥呢？首先是行政部门不允许你，
1: 对，
0: 其次我也不允许你，
1: 你也不允许、
0: 我晚上原本我是跟着减肥跑圈呢，
1: 对，
0: 你非得搁那整着烤，你说我能受了吗？那没招了，我就吃两串，
1: 整的盆香的。
0: 所以说，你看到了就是啥呢？我今晚白出来了，不仅说没减下来2斤，长2斤，
1: 长。而且现在啊，我们说还有一种行为也是不允许的，一种露天烧烤什么呢？就比如说你们家是开烧烤店的，
0: 开烧烤店的，
1: 你在外面，在你烧烤店的外面支一个炉子
0: 也不行，
1: 也不行，就是你得去烧烤店里面去摆去啊。
0: 哎，
1: 包括在人行道上露天的一个烤制是完全不允许的。那其实这种现象在咱们都会，我觉得挺常见的。
0: 那倒是哈，
1: 是是，
0: 但是呢，咱们话也说回来哈，话分两头，是不是？那烧烤呢，其实也代表着烟火气哈。
1: 哎，对。
0: 但是同时，你也不能误认为烟火气就等于是乱排放。
1: 对。
0: 管控不是彻底告别烧烤，而是让烧烤的经营更加规范。
1: 是。
0: 油烟噪音不会再打扰周边居民的休息。
1: 是是，
0: 合规的门店啊，咱们的店内烧烤在政府规划内允许的一些区域经营，依然你就是可以正常开展的。
1: 确实啊，
0: 对不对？但是你就别去触碰那些底线，
1: 是，
0: 别给大家伙带来困扰。
1: 就除了咱们生态环境法典呢，咱们也有这个大气污染防治法，这里面也是有相应的规定。也就是说，不仅仅是说今年才出台了这个生态环境法典才管你这个事儿，
0: 真是
1: 大气污染防治法里面也有明确的规定。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或者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或者未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的啊，
0: 都不行，
1: 都不行。
0: 嗯，
1: 而且他是会责令你整改，然后处罚款5000以上甚至50000以下的罚款。
0: 哎，你就说白了，这几年哈都在提到一个关键词，
1: 什么
0: 叫全球变暖？
1: 哎，是。
0: 其实我跟你说，就全球变暖，
1: 每个人其实咱们都贡献了力量，
0: 不是跟每一串烧烤都有关系。没烤熟的一串。
1: 那我觉得咱们德惠啊更是贡献了很大力量啊，
0: 就是，多少都有点关系。
1: 哎，真确实。所以呢，对于这个露天烧烤啊，在咱们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说了，其实具体的有哪些时间段你是可以烤，哪些区域您可以摆，咱们都不太知道。但如果你想知道，你有这一方面的需求想了解，我们欢迎呢在本周五的时间啊，在10:30中您打开咱们的897的广播或者线上直播，也可以 以来观看。我们再来捣鼓一下线上直播怎么来看啊？微信里面在视频号那里右上角搜索897
0: 百
1: 姓
0: 通啊，
1: 找到咱们的微信的这个视频号的直播，现在您就可以看一看了。
0: 也就是说，关于这个行政执法方面哈，如果你有哪些疑难问题哈，也可以在周一到周四通过我们两部热线电话8726016或

0: 8726168进行提问，
1: 是，
0: 同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进行留言提问。我们呢可能能找到的，我们简单帮你解答。
1: 对，
0: 那么更具体的一些解答呢，需要等到周五我们邀请到了职能部门的一些负责人做客直播间的时候，
1: 是，
0: 亲自为你解答。
1: 没错。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4: 手拉手，筑起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2: 心连心，营造幸福出行安全乐园。
4: 897交通运输发布权威信息，传递行业资讯，引领智慧出行。
2: 897交通运输，
5: 交通运输
2: 一路陪伴大家，让安全陪伴你我。
6: 本栏目由德惠交广之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播出。

0: 好，本栏目是咱们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推出的，为了服务大众的一档交通运输栏目的科普类节目。这一时刻要听广大出租车司机朋友们，夜间禁止随意鸣笛，守护城市静谧。为有效降低夜间交通噪音，保障市民夜间安静休息环境，市交通运输局面向全体出租车行业发布了文明行车呼吁。严格规范夜间鸣笛，夜间20点到次日清晨6点，城区范围内出租车严禁随意鸣笛，长按喇叭、催车鸣笛，遇行人过街、前车缓行、上下客等候等情况，禁止鸣笛催促。提倡文明礼让行车，夜间途经居民区、学校、医院、老旧小区等静音敏感区域，自觉减速慢行，以灯光示意代替鸣笛，做到轻声行车，文明待客。三、加强行业自律管理，各出租车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强驾驶员安全教育与文明行车培训，做好监督引导，对夜间乱鸣笛、噪音扰民行为进行劝阻约束。四、共建安静文明城市，呼吁广大出租车驾驶员积极响应倡议，自觉遵守静音行车规定，共同减少交通噪声污染，为市民营造安静舒适宜居的夜间生活环境。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1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

0: 也要谨防诈骗。
1: FM 八十九点七，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不管多忙碌，也要记得休息哟。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6: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7: 啥好消息啊？
6: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7: 是吗？
6: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7: 地址在哪儿啊？
6: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8: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9: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 89.7，世界在你耳边。
10: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FM 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好来，朋友们，这时刻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出行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零上28到20度，雷阵雨的一天，西南风2到3级，来自德惠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明天白天到夜间26到18度，多云转晴的一天，最近一次的大降温会出现在后天，24到15度啊，整体的温差不算大，但是温度相对呢不太高。提醒大家出行啊，尤其是一早一晚，一定要多添加一件衣物，以防感冒。今天是2026年的8月25号，农历丙午马年的7月13。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八九七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这一时刻，我们看一看城区当中哪些区域车流量比较集中啊。目前没有看到任何区有出现非常拥堵的现象。那在咱们的，我看这是几道街，这是咱们的六道街哈，明珠胡同往三庄街方向出现了车辆较为行驶缓慢的一种情况啊。在六道街的明珠胡同往三庄街方向有这么一点。

车辆行驶较为缓慢的情况出现。其次，在四中门前双向车流量较为集中，四中的门前啊，双向车流量是较为集中的。城区当中其他的路段暂时看到很畅通，提醒我们所有行驶在马路上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如果您有及时的路况消息，两部热线欢迎您来拨打872-6267和872-6268，可以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

0: 交办婉容容。我是先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江全胜，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花过钱的朋友都知道，一毛钱的单位是角，咱们说一毛钱，为什么不说一角钱呢？而一毛钱的叫法其实跟古人有关，这种叫法其实是因为古人花银子找零太难了。清朝时官造的银元宝数额很大，最大的50两，相当于现在的3万块钱。如果你拿它消费，抱歉，我们店找不开。幸好聪明的你有办法，找不开就剪开，拿出随身携带的钢制剪刀。但这个剪刀剪口小，刀柄长，要一个人固定，另一个人剪。好不容易剪下一块，问题又来了，剪多了，剪少了，怎么就是剪不相应呢？再拿出随身携带的等子来称重，哎，终于完事儿了吗？没有，剪银子它会掉落碎屑。勤劳的你掏出蜡块，一点点粘住碎屑，攒一攒，重新熔铸，还能获得一块崭新的银子。但这也太费劲了，一套下来腰酸背痛，天都黑了。好在有人能帮忙，在福建漳州出现了专门捡银子的手艺人，他们银锭银元都能捡，一分为二，二分为四，你说咋剪咱就给你咋剪。这种切分方法叫做割辫，割断辫子那两个字儿，因为简单好用，被官方学去发行了比银元面额更小的毫钱。毫是毫厘的毫，再后来人们记账的时候觉得毫这个字儿太难写了，我们直接写它下半部分毛不就得了。从此一毛钱的说法就流传开来了。但其实现在在香港还是有一毫两毫的小硬币，原来一毛钱是这么叫。

0: 梳理大家关心的时事热点。
1: 哎，你的广场舞小点声，现在可有明确的处罚依据了。
2: 拆解通俗易懂的科普知识。
0: 手机屏幕要离眼睛35厘米以上最合适，快来让我教你几个护眼小常识，少一点枯燥说教，
2: 多一点真实干货。
0: 897民生会，
2: 坐好坐好，好戏马上开场。
0: 北京时间的11:09回来节目当中稍事休息啊，这里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897民生会，我是欢欢。
3: 嗯，我是有病啊。
0: 乐吃烧烤，刚才我们俩又研究呢，说德惠要是没有烧烤啊，德惠这些人得瘦啥呀。
3: 我跟你说一句啊，去年比较流行的一句话
0: 什么
3: 来了乐弟，
0: 那是去年吗？
3: 知不知道？
0: 那好像都三四年前了似的。
3: 哎，你知不知道就是这个来了乐弟，这大姐曾经说过一句什么话？
0: 什么？
3: 如果是没有烤腰子的夏天，
0: 嗯，
3: 那是不完整的。
0: 哎，他是烤腰子出名了吗？哦，
3: 他就是来了老弟出名了，
0: 但是他主要是烤腰子，
3: 主要是干烧烤了。
0: 哦，哎，你要说烤腰子我不乐吃，有一些怪怪的味道。
3: 咱得说哈，啊，就是说这个烤腰子这玩意儿吧，也是因人而异哈，啊
0: 嗯，
3: 不同的人喜欢不同的东西嘛。就我个人来讲，我不抵触。
0: 哦，
3: 哎，我表个态，我不抵触。
0: 反正那个你也不会去主动的点，
3: 嗯，
0: 但如果要是桌上有一串，你备注也拿起尝尝。
3: 我会主动点，
0: 那你还不抵触？我看你是挺喜欢，我看。
3: 咱说哈，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已经吃差不多了啊，
0: 嗯，
3: 然后到烧烤店以后，发现不能再点太多的一些吃的的时候，
0: 对，
3: 哎，我就完全可以点两个腰子，
0: 嗯，
3: 再溜上两瓶小麦果汁。
0: 哎呦天哪，
3: 知道吧？
0: 哎，那你是喜欢吃那种整个腰子，还是喜欢吃？
3: 我喜欢整个的。
0: 哦，
3: 我跟你说，那切小串的那个小腰子啊，哦，那是没有灵魂的。
0: 哦，
3: 尤其是啊，你切小串以后，你发现，
0: 嗯。
3: 就没有了它那个独特的气味。
0: 人说这个烤腰子它有一个咸鲜的气味风味，
3: 嗯，
0: 有很多朋友说咸鲜，这个咸鲜的风味来源于哪儿？
3: 来源于
0: 它长期的，它腰子它是去过滤血液，
3: 嗯，
0: 而且它浓缩体液，这个味儿就是大量的钠和钾无机盐代谢风味物质。
3: 不要提代谢这两个字。
0: 嗯，怎么呢？
3: 嗯，你就说风味就得了。
0: 不要提，你不要告诉我腰子是干啥的。
3: 因为啥？你要是把这个事儿给我说具体了，
0: 嗯，
3: 很可能我就不想吃了。因为啥？就是在烟雾缭绕的啊，
0: 嗯，
3: 那种环境下，点上几串腰子啊，
0: 嗯，
3: 我的妈呀，
0: 嗯，
3: 那家狠狠的吃上一口啊，
0: 嗯，
3: 满嘴流油，瞬间在口腔内爆开，
0: 哎呦，
3: 整个人瞬间就精神了。
0: 哎呦，
3: 虽然可能会提升你的血压和血脂，
0: 嗯，
3: 但是你完全可以再溜两瓶冰镇的小麦果汁，
0: 哎呦天，
3: 压一压。
0: 那我说了腰子。它是哪儿，
3: 嗯？
0: 其实它不就是肾吗？
3: 嗯，
0: 那你吃的那个牛腰子、羊腰子、猪腰子，
3: 啊，
0: 就是牛的肾、羊的肾、猪的肾。
3: 确实，
0: 说到这儿还没打消你乐吃腰子的劲头，没有，
3: 没
0: 有啊，你知道。
3: 但是哈，你得说哈，
0: 嗯，
3: 就是说在这个科学角度来看的话哈，
0: 嗯，
3: 咱们分析一下，就是它到底说这烤腰子这种吃法健不健康，啊？
0: 哎，你科学一点吧，还是？
3: 其实我得说，老祖宗们啊，
0: 嗯，
3: 其实当年也挺喜欢吃的，也是烤腰子的忠实粉丝。
0: 那我觉得。他肯定没有现在吃的好，因
3: 为
0: 那时候没有孜然，
3: 那会儿没有孜然啥的，但是那会儿有天火。
0: 啊，
3: 什么是天火？
0: 什么？
3: 一道雷把树给劈着火了，
0: 嗯，
3: 然后把动物烤上去了，
0: 嗯，
3: 然后当时瞬间把内脏也烤了，
0: 嗯，
3: 这就是天火烤的啊！
0: 大家一吃，没想到，
3: 因为据说哈，在这个考古文献当中记载着啊，
0: 嗯，
3: 遥远的啊，
0: 嗯，
3: 遥远的我们的古时候啊，
0: 嗯，
3: 我们的先祖特别偏爱富含脂肪的内脏部位。
0: 嗯，
3: 哎，而且他们坚信一点，
0: 嗯，
3: 我吃了这玩意以后成有劲儿了。
0: 那肯定，那平时都连窝窝头都吃不上的，啃野草的，
3: 那可不。
0: 你吃了一个这个，可不是
3: 富
0: 含脂肪。
3: 在这个《礼记·内则》当中就记载着一种哈，
0: 嗯，
3: 就是啥呢？就是用这种网油包裹肝脏啊，
0: 嗯，
3: 然后烤制而成的食物，
0: 嗯，
3: 其实就是现在咱们嗯经常能看到一些假腰子。
0: 哦，
3: 哎，假腰子就是用这个羊油包起来一些内脏。
0: 哎，
3: 烤完以后那个就是假腰子。
0: 哦，你那个就是说那个网油，
3: 嗯，
0: 我在猪身上看到过。
3: 看到过。
0: 啊，就是它是像一个蜘蛛网一样，
3: 啊，
0: 但是它中间用油给连着的，油膜给连着的那个。
3: 啊，差不多吧。
0: 哦，这个东西哈，啊，是动物肠子这一层网状的脂肪，这个油给它包住，人家有一个名字叫做肝疗。
4: 干辽，
3: 它属于是
4: 这个字儿还挺难写的，啥呢？它是在周代的时候是古膳十八珍之一，你普通人你是
3: 一般人吃不着啊，
4: 那可是天子专享的。
3: 而且我跟你说，事实上哈，古时候的老百姓由于生活水平比较低嘛，对不对？然后物资也很匮乏哦，内脏对于他们来讲已经是难得的一个高营养的食物了。
4: 哎，对，
3: 咱就说不说别的，以这个猪腰子为例啊，一个新鲜的猪腰子平均含有啥呢？哎，38克的一个蛋白质，7.6克的脂肪啊，以及包含多种维生素以及多种矿物质。
4: 哎呦天，
3: 矿物质是不是分解那会儿的？算了，不重要啊，反正还有矿物质啊。
4: 哦，
3: 然后再来，咱们分析一下啊，就成年人的话呢，每天啊，咱们蛋白质的需求量是0.8克，然后这是每公斤的体重，
4: 每公斤体重。
3: 所以说，比方说你要是100多斤或者50多公斤，你得称一下啊。
4: 嗯，
3: 所以说你看，就每一个60公斤的人为例，每天他需要摄入的就是48克的一个蛋白质，
4: 48克。
3: 但是以前那会儿没啥吃的呀，
4: 那肯定啊。
3: 那你想想吧，你吃肉，你指定是吃不上，
4: 那肉
3: 你就吃点内脏吧，内脏啥的，
4: 皇亲贵气吃的。
3: 那内脏当时咋的？就是那些有钱人，人家不惜得吃，
4: 对，
3: 人家收拾把内脏给我扔他，然后我就吃那肉。
4: 要不说那些内脏
3: 是
4: 有个词儿叫下水，
3: 下水。然后这么看来的话哈，在当时的人来讲哈，每天如果能摄入1.25个猪腰，哎，就可以满足成年人一天的一个蛋白质的需求，
4: 而且还便宜。
3: 哎，所以说放在当时那种生产力低下的一个古代啊，它是很给力的一种营养炸弹。
4: 哦，
3: 哎，
4: 反正以前哈，这个老百姓就觉得以形补形，你吃这个我腰子也好，我身体也好。现在也是啊，吃猪脑花我就补脑子，
3: 确实
4: 吃猪蹄子我哎，为啥是猪的呢？我想知道啊，为啥是猪的呢？但你说我们这个腰子它是干啥的？首先我和大家讲一讲，咱们身体里面的腰子哈，
3: 腰子、
4: 就是、它其实是一套。泌尿系统，它有一套这个像污水处理系统、
3: 啊、对，它就是泌尿系统，
4: 是不是、啊、
3: 嗯，
4: 你想啊，系统里面有什么呢？有肾，有输尿管，有膀胱，有尿道。最最上端我们说的就是肾脏，全身的血液流啊流，流到了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站点，这个站点就是你吃的烤腰子。
3: 腰子，
4: 哎，这个肾脏之后它会过滤掉血液，部分的一些污水就被滤出了，进入到了输尿管。污水呢就顺着输尿管奔向下一站，就是膀胱。
3: 膀胱
4: 污水攒够了，你就会大脑控制这个阀门，你就想上厕所了、
3: 打开开关了。
4: 哎，所以你看肾它的个头不大，尤其是每次吃什么烤羊腰子、
3: 羊腰子、猪腰子，
4: 其实它不太
3: 不
4: 算大，
3: 嗯，
4: 一个咱们拳头差不多啊，也就那么大哈。但它的功能却很强，它能够呢净化身体，还可以分泌肾素，调节血压，刺激骨髓造血等等。说到这儿了，你想那猪和牛和羊，咱们都是哺乳动物，它的腰子功能和咱们人是一样的。
3: 尤其是古时候人说了以形补形，吃肝补肝，吃腰子补腰子。
4: 就是说到这儿还是想吃，还是觉得我这个腰子应该是拿猪肝、猪腰子、牛腰子给我补补，
3: 不耽误吃。
4: 哎，但其实呢，不管说你咱们人体是有多么的柔软，咱们的肝脏、肾脏尤其哈，它的肾脏都是非常硬汉的。总是说有很多朋友发现肾有问题了就已经晚期了，是因为它在受损50%以内，它基本上都没有症状。所以等到你真的发现你的腰子说啊、什么去看病说有一些肾病啥，其实都已经晚了，
3: 都已经晚了，
4: 都是那50%。
3: 现吃已经来不及了。
4: 对，现吃肯定是。再强的腰子呢，它比如说你像你呀、有高血糖，你有这个高血压，你长期如果不控制的话，你再吃一些药就会损伤肾脏，
3: 然后没有办法，你只能换个腰子。
4: 你还挺厉害，还换一个腰子呢，还能有那么呢的。
3: 但咱得说哈。平时的话呢，咱们尽量吧，就别去吃那种太过于肥的腰子。
4: 对，
3: 哎，比如
4: 说就那个肥的腰子好吃。
3: 也不是哈，你说腰子来讲，我们可能就是说提到香，那指定是羊腰子，对不对？
4: 对，
3: 羊腰子那成香了啊，
4: 羊腰香。
3: 但是其实除了羊腰子之外啊，比如说现在啊，去烧烤店经常可以点到的一款哈，叫做望京小腰。
4: 哎，这个我知道，
3: 那个某静烧烤家就有。
4: 你知道，但是这个我发现，后来我发现这玩意儿是半成品，
3: 半成品啊，预制菜，
4: 对，是第九大菜系。
3: 好吧，来分享哈，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望京小腰呢，它其实是什么呢？它是猪腰处理之后切成了小块，
4: 它是猪腰的，
3: 腌制以后啊，再裹上这个一层白肉。 哎，然后串串烤制的。
4: 就我以为它是牛腰子、羊腰，没想到它是猪腰子。
3: 嗯，那猪腰子，而且啊，就是有的地方哈，
4: 嗯、
3: 就是为了使它不是那么的油腻，
4: 嗯，
3: 可以把这一裹的这个白肉哈、
4: 嗯，
3: 你可以把它替换成青椒。
4: 哦。
3: 哎，这会儿吃的话就什么呢？哎，更加清爽，并且没有那么油腻了。
4: 哦，就是把青椒切成圈儿，它里面套一块腰子，就跟望京小腰一样。
3: 嗯。
4: 望京小腰包的是这个肥肉。
3: 对。
4: 我还挺乐吃外面，那烤完之后跟油籽似的。
3: 然后现在呢，在某些城市哈、啊
4: 嗯，
3: 还比较流行吃什么呢？
4: 嗯，
3: 兔腰。
4: 兔的腰。
3: 我是没吃过啊。
4: 我也没吃过。
3: 但据说呢，就是这个兔腰哈、啊
4: 嗯，
3: 它有一种爆浆的口感。
4: 哦。
3: 在烧烤界哈、啊，割据一方、
4: 嗯。
3: 哎呀，吹弹可破的兔腰，整整齐齐的、
4: 哎、
3: 用小竹签给它牵穿上哦、
4: 嗯嗯。
3: 然后就你据说吃兔腰，你必须整个你就搁嘴里头。
4: 哎，我知道了。
3: 哦。
4: 它是不是就跟鸡腰子那么大小？
3: 我感觉差不多吧。
4: 就是鸡腰子，它不就是那种一爆一咬就里面好像就爆汁儿了、爆浆了一样的哈、
3: 嗯，
4: 然后又有一点面。
3: 差不多
4: 都是这么烤的，
3: 差不多啊、哦。
4: 啊，那兔腰子也
3: 是。但是兔腰子我是没吃过、
4: 嗯、
3: 哦，但我吃过啥？驴腰。
4: 你、嗯、吃过驴腰子？
3: 驴腰，驴腰那玩意儿，
4: 嗯，
3: 我嗲口吃点费劲呢。
4: 啊，哎，怎么做呢？它是也是烤了吃？
3: 它、嗯、应该不是烤的啊、
4: 嗯。
3: 当时我吃的话，应该是炖的。
4: 啊，炖的。
3: 对对对对。
4: 哦，我知道了，你吃在那种驴马烂的那个店儿吃的、
3: 嗯、
4: 是不是？
3: 当然了哈，现在其实，在我们这个、
4: 嗯、
3: 餐饮界哈、
4: 嗯，
3: 还有这个假腰子。
4: 假腰子。
3: 哎，但是我跟你说哈，就这个假腰子。
4: 嗯，
3: 人家可没说我是真腰子，
4: 人家就
3: 人家明确告诉你我这是假腰子、
4: 嗯、怎么说呢，
3: 哎，怎么说啊、
4: 嗯、
3: 这个假腰子现在只是名叫假腰子
4: 啊，就我名就叫假腰子，
3: 我就叫假腰子。哎，抛开以后它是什么，有肠衣、馅料，
4: 嗯，
3: 里边主

0: 主要是啥呢？是洋下水以及洋葱、胡萝卜等等啊，搅和而成，然后再塞进这个羊肠当中进行烤。
1: 你别说，
0: 长得我跟你说酷似羊腰
1: 啊，
0: 但你别说，这东西真挺好吃。
1: 不是，你要这么
0: 说，咱换个名儿呢不行，给他，非得叫假腰子吗？那玩意儿，
1: 我觉得比你那真腰子能好吃。你看人里面还有羊下水、洋葱、胡萝卜的馅儿塞到羊肠里面。你一口能吃到好几样。
0: 而且我跟你说哈，人家可不是光塞进去这么简单哈，就这种假腰子里边有盐、孜然、略带甘甜的一些新疆皮芽子，也就是圆葱啊、然后它是中和了什么呢？中和了这个肝脏的气味。
1: 胡萝卜丁
0: 呢，也是为厚重的这个羊油填补了一丝清新。吃的时候他们说得搭配一个烤馕。
1: 烤馕
0: 我不建议，我还是觉得就是能吃肉吃饱，尽量不要吃主食。
1: 我寻思你建议搭配一瓶啤酒呢。但你要
0: 就这玩意烤好得成好吃了，
1: 真别叫假腰子，就叫包什么。
0: 咱们换个名不行吗？那玩意儿。
1: 对对对对对，换一个更好听的。你一说假腰子，就又觉得倒是挺实在，这个名啊，这个想法我是没有想到啊。但有时候还有什么腰子怎么吃呢？就是还有说卷饼来吃，
0: 卷饼来吃。
1: 哎，就是腰子，这个腰子其实就要烤成小串，它并不是说像望京小腰一样把它切成小块，直接你这个腰子就有肥有瘦的切成小块。烤完了之后来卷着饼。
0: 当然哈，我个人比较喜欢去饭店点哈火爆腰花。
1: 哎，
0: 我就觉得啥，那个腰花哈，并不是所有饭店都能把它做好，因为这个是个火候菜。为什么这么说哈？首先这个腰花啊，把它改完刀以后，切成小腰花哈，切花刀以后，你得下水焯一下啊。我跟你说，就这个焯水的过程啊，千万千万不能焯大了，
1: 焯大就老了，
0: 焯大就老了，那玩意儿硬不好吃了啊。一定是要保证啥呢？很嫩的状态啊，
1: 而且就是
0: 立刻。立刻捞出，然后沥干水分，哎，这会儿再起锅烧油，哎，下入葱姜蒜爆锅，一定要炒出烟火气啊、然后进去以后，直接你这我跟你说啊，这种必须得啥，必须得走个欠儿，
1: 走个欠，
0: 哎，
1: 得包个得挂个欠，
0: 必须得挂个欠儿啊，走个欠儿，哎，然后当时进去以后，我跟你说一定不能多翻啊、就把腰花下入锅内的时候，走完欠儿的时候，咔咔咔就三下，立刻出锅。
1: 哎，你就说我跟他坐一起，我幸亏呀，
0: 立刻出锅，
1: 我幸亏平时不跟他一起吃饭呢。真是，这听着就挺香。
0: 哎、那火爆腰花啊、那才是极致的口感。
1: 哎，今天也是和大家分享了哈，就是烧烤，因为上半段说到了这个烧烤，也分享了一下这个腰子主要是干啥的，怎么吃，好不好吃、
0: 哎。你最后你还得补充一句呢，在咱东北，腰子还有另外一种吃法，
1: 叫
0: 烤四样。
1: 烤四，哎呀，太好吃了，
0: 是不是？
1: 太好吃了。
0: 好吧，关于腰子的这个事儿，咱今天先说到这儿。因为啥不说了呢？一是时间到了，二是说饿了。
1: 对，真是，尤其烤四样啊。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2: 德惠市就业服务局关于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政策的通知，具体内容如下：一。政策内容，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与重点群体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在2026年按规定为其新缴纳或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按照个人缴费额的25%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劳动者或企业自主申请，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12月31号。补贴期限为一年，自企业为劳动者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月份开始申领，最早为当年1月1号开始计算，最晚发放时间不得超过2027年度。符合条件的劳动者累计享受补贴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不影响享受其他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 二、重点群体范围：一、符合2025年政策未申请的2025届高校毕业生、2023和2024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5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二、符合2026年政策的2026届高校毕业生、2024和2025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6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三、办理流程。扩大社会保险补贴，实行先缴后补的方式，按月发放。一、申请。市属及以下企业向注册地所属街道、乡镇提出申请。省属及以上企业向所在街道提出申请申领，并填报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扩大社会保险补贴确认表和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社会保险补贴人员名册。街道对劳动者或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完成初审，并及时将符合人员录入到吉林智慧就业一体化信息平台。二、审核。我局对申报材料信息进行复审，及时汇总符合人员信息名册。三、公示。审核通过的企业和劳动者信息将在德惠市人民政府网站进行为期5个工作日的公示。四、发放。对公示无异议的，我局将资金拨付到劳动者社会保障卡中。四、所需材料。一、营业执照副本。二、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认定相关材料。三、重点群体人员的身份证、社保卡和劳动合同复印件。四、重点群体人员身份证明材料，高校毕业生提供毕业证书，失业人员需提供就业创业证。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提供防返贫 APP 或巩固脱贫成果和全国防止返贫监测系统的微信小程序中的截图。五、社会保险缴费明细及参保证明。六、扩大社会保险补贴人员名册。七、扩大社会保险补贴确认表。咨询电话0431-8727-3170。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6: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3: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6: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7: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在结尾部分呢提到了这么一个观点，说在古时候啊，两个大臣之间争权，其实最重要的仲裁者是谁呢？就是皇帝。放在我们这一段历史当中，有很多大臣在争权啊，决定到底最后谁能笑着走下来啊，走下这个赛场擂台的人就是宋高宗。现在宋高宗在左相赵鼎和右相张俊之间在做着权衡，但是他明显偏向张俊。首先意识形态上张俊和宋高宗是特别贴近的，其次呢，高宗为了让南宋的军队能够发展的壮大起来，或者说能够维持下来吧，他往下放了不少的权力，但是让武将做大，让武将掌权，这是宋太祖当年定下来的规矩家法所不能容忍的事情。所以高宗一直在找一个懂得军事的文官，张俊恰恰巧看似懂军事，于是高宗就选择了张俊，准备要支持张俊，让他独掌军政大权。其实如果按照我刚才的介绍，你现在说下来，哎，这高宗选的不错呀，高宗选了一个很听自己话的人啊，是骨子里觉得自己说的就是对的，这种属下真好。还有一点，这属下有能力啊。但是您别忘了，刚才我们说张俊是看似懂军事啊，其实他不太懂，赵鼎是根本不懂，张俊呢是看似懂，并没比赵鼎强多少，就是50步和100步的关系。那有朋友说了，这不应该啊，张俊之前不是打败了这个伪齐好多部队吗？
8: 对啊，
7: 他是打败了敌人了，但是您忘了一件事儿，伪齐的那个部队啊毫无斗志，人家根本就不准备，
8: 或者说呢，人也不做那个能打赢你南宋部队的梦，
7: 就是逼不得已上来比划两下子。那你说这样的部队你要是再打不过他，那简直太面了。咱们毕竟有岳飞，毕竟有韩世忠，毕竟有刘光世等等这些大将。当然我们在这儿呢要讲起这段历史，假如说不承认张俊在对这个伪齐的战争当中呢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是比较违心的话，但是这个积极作用到底有多大，这可能没像张俊和皇帝自以为的那么大吧。所以宋高宗选择了张俊呢也未必是一个特别特别明智的选择。但是我们为什么还要讲这个张俊呢？不光光是因为张俊和岳飞之间呢，也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啊，为人处事方式的不同，发生了比较严重的矛盾。这个从侧面呢能够看得出岳飞的性格。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张俊和秦桧的再一次为相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张俊和秦桧啥联系呢？你看秦桧不是之前让皇上给罢相了吗？但是他和张俊处得不错，张俊呢推荐他由绍兴府改任侍读兼行宫留守，又把秦桧给提拔起来了。张俊为什么提拔秦桧呢？是因为张俊觉得秦桧是一个人才，但是人才多了，为什么张俊就看着秦桧了呢？这个就得说秦桧的处处表现了，对张俊那可真是下苦功夫去维护，而且对于张俊所提出来的观点必须交口称赞，必须言听计从，这让张俊有一种感觉，说秦桧是一个不太受人待见的奸臣佞臣不假，但是呢他也挺有才华的，能够为我所用。更好玩的是什么呢？这秦桧啊太好说话了，老好人行，那这人我就用他就完了呗。张俊是想，我用秦桧我是使唤他，
8: 他也真好使，我是借他的这个手来干我的事儿，根本没想过自己呢也成为了秦桧上升的阶梯。不过回头再一想，张俊也未必没想到，只不过他觉得如果在朝廷里

在没有获得正式的胜利以前呢，他不敢再像过去那样的大开大合的去做事儿，大开大合的去说话去了。对于他来讲，现在做事一定要稳，所以这才选择了张俊这条门路，所以这才主攻张俊，所以这才让张俊来引荐他。而张俊呢，也确实挺给秦桧做脸的，在赵鼎被皇上罢相之后没多久，就把秦桧又引荐为了枢密使。注意，这时候秦桧又回到官场比较高层次的官员的序列里边了。紧接着呢，张俊就当上了宰相。他当上了宰相，皇上又许给他了这个军政大权，他等于说是把持了全国上下最高的权力了。但与此同时，他也知道啊，自己的这个权力的来源是谁呀？是皇上。只要是皇上不乐意，高高低低随时就可以把自己撤掉。所以呢，他在行动方面积极地贯彻高宗的意志。要不咋说这俩人意识形态相同呢？别人还得让皇上去猜，皇上还得说，你看这事儿行不行？到张俊这儿，皇上直接就指令说你去干这个去吧。或者张俊有时候干的事情呢，就是皇上想做的。所以皇上跟张俊俩人配合的特别默契，特别合手。皇上现在想要啥？他想要武将们的权力，那张俊就来执行呗。但是执行并不能够上来直接就说将士们来吧，把你们的权力都交给我，把你们的一切都交给我，那不行，那这是绝对不可以的，也做不到，不可能，你会引起反弹的。所以一切都是有步骤的。我们看张俊这一步一步是怎么走的。头一步就是罢去了刘光世的兵权。之前他作为赵鼎的副手的时候，曾经提请说我要把刘光世的这兵权罢了，赵鼎没同意，这事儿就一直在张俊的心里，这回可算是自己说了算了，先上来就把刘光世给罢了。当然这个刘光世被罢呢，也并不是张俊呢公报私仇，主要是刘光世后期呢就是太不像话了啊，既在酒色当中沉迷，又不问国事，待君呢也不讲什么纪律啊，成天就惹事儿啊，等等等等。可是呢，罢了兵权归罢了兵权，高宗和张俊一直很担心啊，这个刘光世所统帅的淮西军会不稳，也害怕把刘光世的这个兵权吸上来之后呢，其他的那些大将会有一些疑虑。要怎么办呢？我需要找一个人过渡一下。找谁呢？军中又有威望，堪得此任，同时未来又可能听我调遣的人，挑来挑去，张俊就选了岳飞。为什么要选岳飞？因为岳飞年轻。还有一点呢，岳飞现在需要兵。为什么岳飞会这么需要兵呢？我们还得从几个月以前的绍兴六年的夏天开始说。那个时候岳飞呢，他从襄阳出发啊，曾经再一次对伪齐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然后他手下的牛皋奉命先去攻打伪齐新设的一个镇，牛皋在打下了这个镇之后呢，继续往东打，一直打到了蔡州城下，把伪齐存储军械粮草的那地儿给烧了，烧了之后呢回防。与此同时呢，岳飞让自己的其他两个手下呢也向前挺进。应该说在这一仗当中，岳家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他跑得太快了，孤军深入，伪齐呢就想来断岳飞的后路。这个岳飞的后路一旦被断了之后，那就比较麻烦了，你就等于说是被敌人包围了，而且呢你还没有城，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而且这样一旦被围，或者说一旦这个后勤的这个路线被切断，岳飞的粮草、岳飞的兵力补给都会出现问题。所以现在岳飞呢只能往回撤，想向前继续北伐已经不可能了，把主力呢撤回到了鄂州，非常的沮丧啊，是吧？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但是没做到，恢复中原的壮志再一次落空。岳飞回来整顿整顿，几个月之后又进一次对这个蔡州城发动进攻，可是也没有成功。
究其原因，岳飞就是觉得自己手下的兵实在太少了，我这兵要够，他围我也不怕，因为我人多，我能打得过。

过你。正在岳飞踌躇的时候，惋惜的时候，突然之间张俊给了他这个信儿，你说岳飞能不高兴吗？非常非常的兴奋呢。那张俊为啥给你岳飞啊？张俊也看到了岳飞此时此刻的这个状况，我一给你你就会答应的，我一给你你就会认的，所以你赶快来，你来了我才好办。张俊把这个消息传递给岳飞之后，岳飞这就来了。来了之后呢，这个张俊呢对外释放出信息，说岳飞是太尉，是湖北京西宣抚使，而且在这个主要的这个实的信息以外呢，又放出一些虚的信息，那意思说想让岳飞带领着淮西军进行北伐。这个是虚信息。那今天凡是被提拔过的朋友，或者说呢一直疑似在被提拔但是还没有被提拔的朋友，一定都有这感觉，人之常情啊，都希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都希望呢获得别人的认可，都希望自己呢能够在事业上做出一点成绩来。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东西是烟雾弹。你看岳飞他渴求这个，然后突然之间信号从领导那儿来了，岳飞能不高兴吗？当然很高兴啊。而领导有别的目的，可是岳飞现在不知道啊。更好玩的是什么呢？为了达到欺骗和安抚各方的目的，张俊还特意通过岳飞给刘光世的部下下了一道谕诈，告诉他们要听飞号令，如朕亲行。就岳飞转了皇上的一条短信给刘光世的原来的部下。为啥非得岳飞转呢？皇上直接下行不行呢？不行。为什么不行呢？你要皇上直接下，首先这件事不就坐实了吗？皇上的直接命令，而不是转过来的命令，你从皇上手里拿的和你从岳飞手里拿的不一样。还有一点，你要是直接下到军队，岳飞没那么强的感受，你只有下到岳飞手里说你给带去吧，岳飞才有非常非常强的感受。所以岳飞特别的兴奋，当即就跟张俊说我要10万兵。张俊说你要10万兵干嘛呀？岳飞说我要横截金境，我把这个金军给他切开，这样的话让他左右不能相连，然后咱们就冲进去，冲进去之后收复我们的大好河山。张俊说小伙子你很有想法呀。岳飞说行不行啊？我觉得我支持啊，我同意。岳飞特别开心。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呢，岳飞发现说这事儿怎么没信儿了，什么时候执行啊，什么时候动啊，找张俊去了。大人您看什么时候啊，是不是这个办这个事儿啊？张俊说啥事儿啊？岳飞说你忘了？张俊说啥玩意儿我忘了呀，不是你说啥事儿啊？岳飞说我要这个10万兵冲击金军，然后咱们收复中原啊。张俊说你啥时候跟我说了你这事儿啊？岳飞说这不是那前你跟我说淮西军的，我什么时候跟你说淮西军的事儿了？岳飞说你看你跟我说不知道啊，我说了吗？岳飞说你怎么没说呀？行，就算是你没说行吗？那你之前不是说把这淮西军交到我手里边吗？你给我兵权就行了，你管我怎么打呢？张俊说啥前说给你淮西军了？我什么时候让你当淮西军的领袖了？我的意思让你当太尉，没说淮西军兵权就给你啊。岳飞说那皇上让我转一个谕札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找皇上去啊，你别找我呀，我哪知道皇上啥意思啊，我又不是皇上，我说了不算。飞呀，去找皇上去吧。他以为把皇上搬出来就可以把岳飞给搪塞过去了，但是没想到岳飞就是这么直接跑到宋高宗那儿提出要求，陛下我希望你履行诺言，当初你是怎么答应我的，
是不是要我去统帅淮西的兵？高宗说，我好像是有这么一想法，但是现在呢，我改变主意了。岳飞说，那怎么能行呢？您金口玉言呢，对吧？而且我这边我是有安排的，我是有战略信息的。陛下，您听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战略计划和我的这个战略目标，然后您再做打算，您听听，特别特别可行。那陛下就说了，那您就讲吧。岳飞说，我要去收复失地。啊，高宗说，行行行，你收复失地这想法我早就知道，我就想问问你，你得打多长时间的这个仗？你给我一个预算，你别让我盼到头发都白了，等到花都谢了。岳飞说，三年吧，三年我把这中原地区给您收回来。高宗听完呵呵一乐，岳飞还以为有缓呢，但没想到高宗说啥呢，哦，三年，我现在的这个安危啊，全靠这些淮西兵给我把守着，你把兵都带走了去打金军去了，那一旦有人来了说没有淮西兵跟这守着，我这不危险了吗？而且你一带就带三年，三年是多少天？一年365天，两年是反正就这么些天吧，是吧？三年呢，一千多天，这每一天我都有可能死啊，你让我这日子怎么过呀？说完之后岳飞傻眼了，我去，这账还能这么算？真的哎，皇上您说的特别有道理，那您慢慢算吧。岳飞就走了。那这个事情后来怎么处理了呢？到刘光世被召到建康府，把他的这个兵权收上来，贬他为少师，贬他为万寿官使之后，刘光世的部队到底还是没给岳飞，而是直接划到了以张俊为首的都督府，由张俊来统帅。当然具体负责执行的呢，张俊手下还有人，不过呢下到军队层面主要还是用了原来这支部队的两个老人来管事儿，一个叫王德，他被封为了都统使，另外一个呢叫厉琼，是副都统使。这俩人之间呢出问题了啊！这故事讲到这儿，其实主要是要说到这俩人之间有问题。厉琼呢原来是宗泽手下的义军，在宗泽死了之后，厉琼就以秦王为号召，召集起了一大堆溃兵，然后就南下了。南下的这过程当中呢，到处攻城略地，就当起了游寇。后来碰到了刘光世，就投降给他，然后在刘光世手下呢当了一名统治官。可是统治官归统治官，他和刘光世的另外一个部将王德互不服气，有矛盾。所以这一次张俊呢把他和王德又弄成了这个正副手的时候，有知道内情的人就竭力的反对，跟张俊说，说厉琼等人呢为王德如虎，如今王德官在厉琼之上，肯定会加强厉琼的叛变。但是张俊这个人我们之前讲过，刚愎自用，不听，哎，自己觉得自己有天赋，觉得这事儿必须按照我的想法去安排。你说你要是真的就这么想吧，你真的就这么自信呢，给了你勇气了，你就这么来呗。偏偏的这人还特别奇怪，跑去征求岳飞的意见。你说岳飞能给啥意见？这时候岳飞肚子里边正有气呢，也不知道张俊是怎么想的，是来炫耀啊，还是来干嘛呀？啊，哎，你看看这个淮西军由谁带领比较好啊？这个欠劲儿啊，真是很让人生气。结果岳飞说啥呢？淮西义军多叛亡盗贼，变乱反掌耳。讲一讲淮西军的组成部分，说这帮人要是想叛乱，那简直是太容易了。王德与厉琼故等疑，素不相下，一定会争。而你派去的那个官虽然是通才，但是是一个书生，不足以服众。说啥？就和之前有人劝张俊说的话是一样的，只不过说得更清晰了。王德、厉琼俩人互不服气，肯定得争。你派去那个人，读书人，文气压不住场面。这张俊说：“那你说我让谁去呢？”又提了俩人名。岳飞说：“这俩人也不行。”张俊听完之后就很不高兴：“啊，我提的人都不行，你这是心里有气呀。”
你这是有底火

0: 啊？于是他问了一句特别难听的话，我也知道，带淮西郡非得太尉您才行。这话这酸，这语调这难听。不过你看这张俊也挺有意思，明明是你闲着没事找岳飞去问这个事儿，你的目的不纯，你的目的就是想刺激一下岳飞，结果现在呢你又说人岳飞了。那当然岳飞受不了啊，很耿直啊，当即就驳斥，都督以正问飞，飞不敢不尽其余，其以得兵为念也。什么意思？说都督你啊，正儿八经的跑过来问我这件事情，我不敢不好好跟你说，尽管我很愚钝，尽管我很傻，我很踏实，我很实诚，我很老实，但我说的都是实话，这和我想不想带兵没关系。你跟我说这话你是什么意思？你跟我说这个干嘛？岳飞不乐意了，不乐意后怎么办呢？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大哥转身走了，直接上了一个这个报告，辞职啊，把我的兵权撤了吧，我走了。然后跑庐山给他母亲守丧去了。岳飞这一走，张俊呢心里边也很复杂，一方面觉得走了一个能干活的人，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这种不听话的人呢走也就走了吧，接下来我让你们看看我张俊的手段，看我怎么把淮西军理得顺顺当当的。可是今天我们知道张俊实在是太自信了，自信是好事，自闭可就不是自负可就坏了。挺严肃个结尾啊，弄得这么搞笑。那么张俊的刚愎自用会带来淮西军什么样的结果呢？不出意料的是淮西军反了。但是什么事情啊他都有一个过程。淮西军好洋洋的为什么反呢？下一节实战侃历史，咱们再接着看。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M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1: FM89.7 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 Next one.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不超速不抢行，周速行驶保安宁。
4: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6: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4: FM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6: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0: 身边一草一木，自觉做好垃圾分类，用小小的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我是健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张尊雅，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一提到新疆，很多人忍不住报菜名，烤包子、羊肉串、哈密瓜、大盘鸡、手抓饭。但新疆还有一样东西，你可能天天穿，但很少注意。没错，就是新疆棉。那新疆棉到底好在哪儿呢？从它的特点来看，说白了就两个字儿：土豪。有多豪呢？第一，它的家境很殷实，普通家庭想要享受日光，得请假去三亚吧。而新疆棉直接住在阳光地带。新疆这地方纬度高，比较靠北，是咱中国日照时间最长的省区之一，再加上新疆晴天多，所以新疆棉打小就是在阳光房里长大的，一年能够晒到2500到3500个小时哦。第二，要说有钱人的快乐难以想象，新疆棉喝的水那可是纯天然的，这里有两座特供水厂，天山和昆仑山，这些水中贵族，新疆棉那是从小喝到大，能没有土豪气质吗？第三，一般棉花都白成一道光，太亮眼，可天生又软绵绵，没啥抵抗力，很容易被害虫盯上，一旦有个病虫害，那对产量是致命的影响。可新疆棉就不用操心，它跑到大新疆的深居内陆，离海远了，水汽比较少，天气就很干燥，不适合害虫生长。到了冬天，新疆的气温直接-20°C，更不利于一些害虫繁殖，害虫们自然卵用都没了。第四，这个土豪他有一个大 house， 不是300平，而是3000多万亩，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像这种大家庭，那肯定人丁兴旺，每年能产出大量的新疆棉。在2025年，新疆棉花的年产量高达616.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92.8%。那等新疆棉成熟之后，把头发长成了大人模样，改集体理发了，用的不是人工，而是智能采棉机。除了采棉，在播种、浇水、施肥等环节，新疆棉也是全机器上阵，农机自驾仪、无人机、智能灌溉阀、智能施肥机，不夸张地说，一部手机能管一片棉田。据统计，2024年新疆棉花耕种收机械化率高达97%了。总之，就是这么优越的家庭条件，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翩翩少年，不仅非常抢手，综合品质也是稳居世界前三。前三分别是新疆棉、埃及棉、美国棉。接下来咱们回顾一下新疆棉的打工之路，新疆棉从原料到产品的一些重要过程。首先，经过机器碾压，会被分成两部分，棉花纤维和棉籽。棉花纤维再由专人弹棉花造出被子的芯，经过机器纺织会变成纱线，把纱线织成布，再进行裁剪，就会得到各式各样的棉制品，衣服、裤子之类的。这边棉籽经过初步处理之后呢，表面仍然有一层细绒，再细分就会得到光棉籽和短绒棉。光棉籽经过压榨就会变成食用油，压榨之后剩余的又可以做成饲料和培养基。短绒棉这边再进一步加工，就会变成高级纸张，比如说钞票、棉毯，这些棉制品还有火箭燃料。除了这些以外，棉花的秸秆、棉籽壳都可以再利用，是货真价实的经济作物，质量好，产量高，经济价值更是没得说，妥妥的国货之光，也是咱全国人民的骄傲。至于新疆棉到底有多好，有空买件 T 恤试试。
2: 大事小情，一笑百评，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0: 北京时间12: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交广之声。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哎，前几天啊，我就是在这块收拾以前小的时候的一些东西啊，一些物件的时候，哎，我看到了小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一个梦想。啥梦想呢？就是成为啊电影院的一个放映员，就是光荣的那种放映员啊。哎，你发现现在大家伙看电影那几乎都是全数字带放映机的，是不是？工作人员只需要开关灯就得了，然后检完票以后了，哎，等扫扫地呀，收收卫生啊，那几乎都属于是傻瓜式的操作了，那这毫无技术含量可言，对不对？但是啊，我跟你说，在20-30年前，甚至30-40年前啊，就是那会儿的放映员，那妥妥的都是技术型大佬啊。影院里边那就是，哎呀，最靓的仔，那简直就是最顶流，自带高光 buff。你包括小时候那村里边镇上啊，放那种露天电影的时候，或者是老式的电影院啊，全场能坐几百号人啊。那全程我跟你说，那你就能不能消停看一场电影，你完全看放映员心情。那时候那都属于是啥老式的那种胶片的机器啊，还得缠这个胶片啊，对帧数调焦距，哎，控制转速，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以后，那你普通人看完以后呢一脸懵啊，我跟你说完全碰都不敢碰啊。那放映员还得跟你说呢，我跟你说你就看这一大点胶卷，我跟你说你就碰坏一段，你这一月工资都没了。最经典的名场面是啥呢？就所有人可能也都记得啊，就那会儿看着看着电影，可能就会出现什么卡顿呐、闪烁呀，或者是滋啦一声，然后就黑屏了。但那会儿我跟你说，人可能素质也高，另外一点也是啥呢？也不敢这滋哇叫唤呢。瞬间那全场都是安静的，紧接着所有人默契的就慢慢默默的等待啊，没有人抱怨退票，也没有人吐槽什么服务差啥的，全场观众安安静静的等师傅救场。然后我跟你说，你回头你都能看见啊，那放映员蹲在那机器旁边，满头大汗，拿着那个透明胶，小心翼翼的跟那粘一些断裂的胶片，而一点一点对接修复啊，就那几分钟黑暗啊，你压根就不是事故，那是啥？那是老电影院独有的一个仪式感呐。你再来说一下，为什么当年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光荣的放映员？是因为你们都不了解当年那个放映员到底啊，就这个职业有多香。薪资稳定，受人尊敬，走到哪儿那都是全场的焦点，自带一个职业的光环啊！谁要是认识放映员，那看电影的时候你都可以提前在 C 位那儿坐着。甚至啊，就偶尔你还能多看个10多分钟的一些家常啥的啊，你在自己那小伙伴的圈里边啊，那地位堪比现在的网红大咖呀。哎呀，但是你说短短的几十年过来以后，数码技术以来，这个胶片呢直接被淘汰了，放映员这个职业呢好像也原地消失了，曾经呢就是纯纯的一个技术活，对不对？如今彻底那就是沦为了无用武之地了。属神是啥呢？时代淘汰的第一批的神仙岗位啊。哎呀，不知道大伙儿发现一个离谱的真相哈，就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天天喊着就业难、岗位少、工资低，内卷卷得脱发失眠，但是回头看看20-30年前遍地，我跟你说那都是神仙职业，而且以前那些神仙职业门槛极低，油水超足，地位贼高，关键是啥呢？就这些工作现在彻底消失了，现在就有钱都没人能干了，妥妥的啊，那时候是时代绝版的一个铁饭碗。行吧，既然聊到这个话题了，今天咱就来好好盘点一下正在逐渐消失的神仙老职业。
1: 风和有幸，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云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FM89.7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
2: 古代也有体育生吗？他们又是怎么高考的呢？这个问题看似莫名其妙，其实也在理儿。因为古代有武举考试呀，考试内容舞刀射箭举大石，体校生上军校了，属于是。这个制度创建者是武则天。公元702年，武则天一道诏书，武举正式诞生。一年一考，兵部直接面试，就这么持续了200多年。到了宋朝有所改革。

0: 武举不再是纯粹的打打打比力气，增加了策论，也就是你要懂兵法，能写奏折，是真的要你文武双全。到了明朝，规定先策略后武艺，必须按照这个流程，就是笔试过关了，您才能上场比划。最后是清朝，武举制度达到了最全面的程度，县、府、省、京城层层选拔，要把人卷死呢。考试项目规定了有骑射、步射、技勇、策论、墨经，总之延续了1200多年，录取了大约1.5万名武举进士，相当于省级优秀运动员加军事才干。好，沉浸式体验一下过程吧。第一轮考试，武同试，县级初选，由县城官府组织，主要考核基础的骑射与臂力，通过者获得武童身份，相当于更高等级考试的准考证。第二轮考试要在省赛或者地方赛的武乡试，如果按照明朝的规定，省级考试的流程就是先笔试再武试，笔试内容兵法策论，让你结合边防战事写一篇文章分析分析，重点呢都在五经七书里面，也就是好好复习就能过，不合格直接淘汰，为的就是筛选掉只懂打打杀杀的莽夫。到了清朝后期，考试难度已经降低到默写五经几百字就可以了。什么？依然一堆人不会。皇帝说我也没招了。如果你笔试通过了，恭喜进入了核心淘汰赛外场武艺。第一项骑射，骑行时连续射向固定靶位，考核你的马术准度和心态。你不能脱靶太多，你也不能耍小聪明，骑得像蜗牛一样慢，更不能骑着骑着坠马了，不好意思，淘汰。然后是步射，站立射击远靶，测你的精准度，稳定发力。考完射箭要考技勇，也就是力量测试。项目一，开硬弓，拉开规定强度的强弓，检测你的臂力和耐力。第二，舞刀，挥舞重型战刀，必须招式流畅，跟喝多了似的摇摇晃晃，那可不行。项目三，举石，抱起官方制定的巨型石头，举高站稳才算合格。以上项目全部合格的，恭喜你，你正式通过了武乡试，成为一名武举人。接下来你可要进京赶考啦。第三轮考试，汇聚首都全国锦标赛武会试，要再考一遍笔试加上武艺，筛选出更优秀的一批人。等到第四轮考试，那就是皇帝亲自当主考官武殿试，你要当着皇帝的面儿骑射、步射、技勇全都来一套。然而你万万想不到的是，不光看武艺，还要看你的身材、面相和仪态，魁梧雄壮的得高分，瘦小萎缩吊儿郎当的得低分。角逐出前三名分别是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相当于全国的冠亚季军加重点培养军事将领。武举含金量高不高？考上了待遇如何呢？武状元受正三品参将，武榜眼受从三品游击，武探花受正四品都司，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团长、副团和营长。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武进士，也就是进了会试名次一般般，那是6品的千总、7品的把总，相当于现在的连长、排长，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值得一提的是，武举出身的在军队中占有13%到20%，而文举在文官中占比超过了70%。而且武举武将虽然品级高、起点高，但决策权、话语权远远低于文官，即使是作战也要多听文官调度，各方面均受文官节制，属于高位低配。所以武举完全可以看作是古代版的体育生高考，好不容易考上了，实权又被文官拿捏，属实是勇猛又憋屈呀。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1: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0: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嗯，一段音乐结束以后，咱们节目继续啊。今天依旧来盘点一下逐渐消失的职业啊。那上半段咱说了，那放映员已经逐渐消失了，现在不是说不是逐渐，是已经彻底消失了。就老式的那个电影放映员啊。那除此之外还有啥呢？就在农村啊，有一个职业叫做猪中。这我跟你说，绝对是一个绝版职业啊，也叫猪媒人，也叫猪中介。就很多可能年轻人听完以后就完全没有听过这个职业，甚至啊听到这个职业以后寻思，你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呢？那还能有人专门给猪做媒人的？还真不是啊。在当年农村啊，我跟你说，猪中这个职业绝对是刚需，并且收入极高，那是一个正经的职业呀。以前吧，就农村家家户户都养猪，家家户户都要买卖生猪，但是村民呢这个信息不对称，谁家要卖猪，谁家想买猪，猪的品相好不好，体重够不够，有没有什么暗病，普通人根本看不出来。于是乎猪中应运而生。成为这个猪中以后啊，他会走街串巷，走遍啊十里八乡，专门撮合这个生猪交易。这帮人啊，个个身怀绝技，眼神那就堪比精准的检测仪。按现在话说，那就是我的眼睛就是尺。你就几乎不用称重，不用工具，哎，大概瞟一眼，是不是？用膀胱一看，基本就知道这个猪的体型、骨架、毛色、走路姿态。那斤数我跟你说，报出来以后了，上差不差的也就两三斤啊。我那都简直，那都是绝活啊！而且啊，猪中不光会看猪，最厉害的是什么呢？他还会砍价，会撮合。哎，买家想要压价，卖家想要抬价，两边可能是僵持不下，全靠猪中啊在中调种的调和啊。那左右逢源，拿捏尺寸，哎，把这个生意谈成，就每成交了一头猪，就能赚一笔这个中介费。所以说啊，想当年在农村里边属于妥妥的一个高薪并自由的职业。哎，不用种地，不用打工，每天咱就啥呢，溜达溜达，串串门，聊聊天，哎，看看猪就能赚钱，简直那就是农村版的一个躺赢职业。你结果现在呢，规模化养殖场全覆盖了，对不对？生猪买卖全都是线上报价，统一收购，机器称重，透明又标准，根本不需要什么中间人撮合了。曾经啊，十里八乡最抢手的这个猪中，也就是这个猪媒人，彻底失业了。哎呀，这个这么有意思的一个传统老职业，也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了。现在啊，很多人都没听过。你再来说一个啊，即将要消失的职业，所有人童年的回忆啊，那就是街头那个崩爆米花那师傅。哎，你看现在大家伙吃爆米花，那都是超市桶装的，电影院现成的，对不对？还有什么空气炸锅或者是微波炉自制的啊，香甜酥脆，干净卫生，口味那也是五花八门，什么味儿都有，还有水果味的啊。但是在我们小时候，我们最期待、最硬核、最解压的快乐，绝对就是啥？街头老式爆米花，就那个黑乎乎啊，圆形的一个高压锅的机器，简直就是童年最快乐的一个快乐源泉了。尤其是听到村口啊，砰那一声一响啊，不管你，我跟你说，你是吃饭呢、写作业呢、玩呢、干啥呢啊，所有小孩瞬间原地起飞，拎着自己家什么苞米、大米、小米飞奔过去啊，马上抢占一个位置。你就可以这么说吧，当年崩爆米花师傅绝对是整条街最有牌面的仔，全程操作自带氛围感，手摇火炉，哎，掌控火候，拿捏压力，所有人围在旁边屏住呼吸，满心期待啊，紧张又兴奋。还有最经典的一个瞬间哈、啊，那就是师傅踩住这个支架，捂住麻袋，大喊一声响了，所有人立刻后退，是不是？紧接着，哎呀，一声震天巨响啊，白烟四起，香喷喷的爆米花瞬间那就崩了一麻袋。哎呀，我就发现当时那个爆米花的味道是现在所有这种精致爆米花完全复刻不出来的哦，焦香酥脆，带着一点点烟火气哦，哎，贼便宜。当时我记得好像都是自己去拿这个苞米呀、或者是大米呀，是不是？给他一点加工费就可以了。也就是说花个几块钱啊，都够吃一周的呀。这个职业呢现在没有彻底消失哈、偶尔也会看到啊，会扛着这个机器满街走，但是太少见了。
那再来说一个啊，再来说还有一个啥，叫做粮站的收粮员。放在几十年前，粮站的收粮员那属于是顶级体制内的好工作，含金量极高，普通人挤破头颅你都进不去，妥妥的人人羡慕的金饭碗呐。哎，为啥这么说呢？以前家家户户都需要交公粮、卖余粮，每到收粮的季节，十里八乡的村民推着这个板车啊，包括扛着麻袋，排几天几夜的队呀啊！到时候你知道那收粮员啊，那是绝对有话语权，标准又苛刻啊。因为啥？人手里边掌握了粮食的一个生杀大权，什么玉米、小麦、稻谷，必须都得你给我晒透了啊，干透才行。那挑的干净无杂质，不能潮湿。但凡我跟你说有点什么水分超标啊，或者是里边有点什么灰尘泥土啊，那当场就给你打回了，绝不留情。多少啊，那村民呢，辛辛苦苦啊，晒了大半个月的粮食啊，满心那些欢喜的去交公粮去，那结果被说一句啥，就是水分超标不合格，来回去。原路拉回，那是欲哭无泪呀、啊！当年的收粮员啊，说话分量极重，地位极高，走到哪儿那都得是被人客气的对待啊、哦。但现在呢？现在不行了，你现在机械化了，对不对？智能化了，收粮设备全面普及，机器啊直接一键检测水分、杂质、等级，对不对？标准公正，你不需要人工再去肉眼判断了。曾经风光无限的这个粮站的收粮员，哎，你现在几乎是要退出这个职业的舞台了啊、哦。也就是说，曾经那个顶级的金饭碗，再也不复存在了。还有一个职业哦，这个职业我觉得应该还有，但是，现在可能是接触不到了啊。我清清楚楚的记得，我姥爷当年就是，哎，精修钢笔的师傅，哎，也就是修钢笔师傅。你现在这学生上班族啊，人手都是啥中性笔、按压笔、速干笔，几块钱一大把，坏了直接扔，你这没有人修啊，对不对？但你要知道啊，在几十年前，钢笔是所有人的标配，也是文具界的一个奢侈品，更是体面的象征。啊，你学生考试，上班族写字啊，老师备课，人人都会有一支钢笔，好一点的钢笔，我跟你说，那也价格不菲呀，舍不得扔，坏了必须得找一个厉害的师傅修。哎，于是乎你发现大街小巷、学校门口啊，全都是精修钢笔的一些小摊儿。哎，修笔的师傅个个那都属于是微操的大神呐、啊。比如说什么钢笔漏墨呀，啊，笔尖歪了不出水啊，或者什么笔杆坏了呀，就不管你多小的毛病啊，你放心吧，师傅三下五串给你拆开以后了，哎，给你摆弄几下，立刻满血复活。那小小的一个笔尖配件，我跟你说，那是细如针尖，普通人根本看不清结构，但是师傅却能精准的拆装、打磨、校正，哎，手艺堪称一绝。我跟你说，当年如果说你能拥有一支什么金笔啊之类的啊、哦，那这绝对有牌面。小的时候刚开始接触钢笔的时候，是金笔是整个的这都是金的吗？后来发现了，您说那金笔并不是整个笔杆都是金的，就是那笔尖那部分是金的就行了呗。而且那个金的啊，金笔尖好像这个纯度也并不是很高，因为如果说这个纯度太高的话，它可能比较软，就不适合写字了。好像我记得当年那些笔尖都是18K 金的。你当年修钢笔那成本也极低啊，什么几毛钱一块钱基本就能修好一支钢笔，性价比超高，那小摊生意几乎天天爆满。结果随着这些平价的一些中性笔、圆珠笔普及以后啊，钢笔呢慢慢的退出了日常使用，没人修钢笔了，也没有人养这个行业了，所以啊，修钢笔的师傅彻底消失了。哎呀，最遗憾的是啥呢，就这一门精细的手艺失传了，你这白瞎了吗？这不还有一个职业啊，也消失了，那就是老式公交车的售票员。现在这公交车大伙都知道，扫码刷卡投币全自动无人售票，全程不需要工作人员，但是以前的公交车那必须得标配一个专职的售票员，也是当年非常体面稳定的好工作呀。我小时候坐公交车最熟悉的声音就是，哎呀，上车买票，来，往里走，往里走，往里里边空位，往里走，往里走，来，老人小孩坐稳了啊。那售票员坐在自己那个专属的位置上，撕票、找零、哎，报站、维持秩序，全程掌控全车的节奏。那一张张纸质的车票，小小的、薄薄的，那是无数人出行的回忆呀。并且当年那些售票员那可不只是卖票的哦，人家是全车的安全员、服务员、秩序的管理员，遇到老人上车以后主动搀扶，遇到乘客让座的时候主动夸赞，

遇到超载的时候及时劝阻。而且在当年来讲的话，这份工作也算是轻松稳定，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哎，当年来讲很多人非常羡慕这份工作。结果是啥呢？那个智能公交普及以后，无人售票时代全面到来了，对不对？扫码出行成为了常态，纸质车票彻底淘汰啊！也就是说，公交车售票员啊，这个陪伴了我们几代人的职业，彻底的退出了历史舞台了。所以现在很多的小朋友根本就不知道，原来公交车上还有卖票的人呢。

哎呀，就是以前这些职业吧，虽说看起来没有那么高端啊，没有那么光鲜啊，但是确实那是我们的一代人的回忆，也是我们这一代人青春和烟火的记忆。这些职业是曾经无数人的谋生饭碗，养家的手艺，也是一个时代的生活印记，是大街小巷，哎，乡村城镇最鲜活的烟火气。你现在回头一看，人家当年不需要内卷，不需要加班，不需要熬夜，不需要勾心斗角，靠一门手艺就能安稳立足，靠勤劳能干就能养家糊口，主打的就是一个踏实稳定，自给自足。所以说啊，就职业没有高低贵贱，时代的更迭啊变迁，它会使每一个消失的老职业啊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缩影。他们虽然退出了职业的舞台，但却永远的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成为了独一无二再也无法复刻的童年和青春。就是你还记不记得啊，曾经消失的哪些职业，不妨可以来与我们分享，看看是不是你一提起来我们都有画面了。好吧，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暂时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

0: 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0: 一听说西太后病情好转，东太后听了也是极为高兴，于是便在一天午睡之后，带着一个宫女儿悄悄地就奔西太后所住的储秀宫来了。一方面呢是探望一下病情，另外一方面呢想跟他商量一下国事。可是他刚一进西太后寝宫的门，就发现廊檐底下坐着一个宫女儿在那里嗑瓜子儿，顺便东张西望。一看慈安太后进来了，当时吓得神色慌张，起身要往里边通禀，东太后便喊了一句：“站住！”然后冲他一摆手，那意思不用了，自己便快步上前挑帘笼进了屋。当他一进堂屋往里屋一瞅啊，床上那个绣帷落着，床帷里边传来了低低的说笑声。慈安太后便轻轻咳嗽一声，这时就听里边西太后问了一句：“是谁呀？”慈安太后说：“妹妹，是我。”这一

妹妹，这病还没好利索呢，怎么脸那么红啊？还发烧不成吗？慈禧太后连忙说：“啊，没有，妹妹不用动了。”说着，她往左右瞅瞅，立刻发现不对了，就发现床后头啊，有个人影一晃，露出了一条辫子。慈安太后当时不由心内一惊啊，忙问了一句：“这床帐后头是什么人？还不赶快滚出来！”啊！慈禧太后一听都吓一哆嗦，心说糟了，既然他已经发现了，瞒也瞒不住了，连忙说：“你快出来吧！”就见那人哆里哆嗦的打后边转出来了，来到慈安太后跟前，咕噔一下羊羔吃奶往那儿一跪，连忙说：“奴才该死，奴才该死，请太后治罪。”啊！慈安太后吓一跳啊，一瞧这个人长得还挺漂亮，20多岁的年纪，身上衣着华贵，连忙问了一句：“这是怎么回事？”慈禧太后连忙一拉他：“姐姐，您听我说，他是这么回事。这个人呐，本是个唱戏的，我最近这身体不是刚刚见得好吗？行动有些不方便，他为了给我解闷儿，就特意到宫里给我唱两句听听。刚唱完一段陪我说话的功夫，您就进来了。本来他也是好意，可您这突然一来呀，把他给吓着了。他怕您误会，因此呢便躲到床后头去了。可谁想到您还是发现了，这岂不是真的就闹出误会了？”哟，慈安太后一听是这么回事儿，她并没有冲着慈禧说话，而是转向了地下跪着这个唱戏的，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那男子说：“奴才姓金，一向在京城里唱戏的，因为前儿个太后这身体见好，今儿个便宣我进宫来给唱两句。谁想到刚唱完一段，说了没两句话，就碰见东佛爷您进来了。奴才一时间……”他还想往下说，东太后把手一摆：“住嘴，你不用多说了，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儿。”然后便转向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就感觉到事情不妙啊，她拉着慈安太后，两只眼睛直盯盯看着她：“姐姐。”唉，慈安太后叹了口气，她说：“妹妹，您说这事儿让我怎么说是好啊？你我姐妹寡居多年，这怎么能猛一下子招个唱戏的随意进宫来呢？这要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啊。为了大清的江山社稷，为了不破坏祖宗惩罚，同时也是为了你我的名声，今儿个这人以姐姐看是不能留了。”啊！西太后听完也是一哆嗦呀，心说糟了，你瞧瞧，我就说让这东边的碰上了不好办，谁想到他竟然要这姓金的命啊。姐姐，刚想解释，东太后把手一摆：“妹妹，这事儿还有什么说的？难道你还要替他求情不成吗？因为一个他坏了宫中的规矩，也毁了你我的名声，那日后怎么见群臣呢？我这……”哎，得，这番话把慈禧太后噎得哏喽的，这等于把胡同堵得死死的，再想说什么都没用了。慈安太后马上招呼太监进来，然后吩咐他把这人拉下去，悄悄的给我处置了。这么一来，慈禧太后也没敢再说别的，只能认头吃个哑巴亏。打这儿起，再见了东太后，
这些

里头老跟隔着一层似的，没有以前的默契了。发生这样的事以后，东太后这心里也觉得别扭，因此呢，打这起也不得往西太后这边来了。东太后这心情最近也越来越烦闷，再加上一些繁琐的政务，更让她觉得焦头烂额。单说这一天，东太后下了朝回宫，刚一进院便闻见有一股清香味儿。哟，抬头一看，这院里边的玉兰花开了，心说好快呀，又快到清明了吧。他猛然想起在清明节前有件重要的事情得办，于是便打发人出宫，把他娘家的侄子恩涛叫到了宫里。自从同治初年，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慈安太后的娘家，她已故的父亲穆阳阿被封为承恩公。因为当时穆阳阿已故去，便让他的长子广科承袭了爵位。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去年春天的时候，这广科不到50岁却突然患病而亡，没有来得及救治，死在了任上。慈安太后打14岁离家进宫，在兄弟姐妹里头跟自己的长兄感情最深，长兄过世他都没来得及看上一眼，后来也因为各种的不便也没有回过娘家。每每想起这些事情，想起自己的父兄，不免格外伤心，悄悄地掉过多少次泪。于是便想等赶上清明节扫墓之前，自己拿些银子让娘家人把家父家兄的墓重修一下，以作补偿内心的遗憾。慈安太后平时自己这个日子过得比较简朴，因此也没有多少金玉之物来馈赠自己的娘家人。这次把他内侄恩涛叫来，将银两亲手给了恩涛，让他一定要替自己好好扫祭一下去世的亲人。然后又叮嘱恩涛说，孩子，现在你父亲也没了，这家里要靠你顶门立户，你已承袭了承恩公的爵位，就要踏踏实实尽职尽责的为朝廷做事啊。恩涛不住的点头，他说，姑母，孩儿明白了，请您放心吧。这个恩涛啊，也是一个不善言表的人，对于他姑姑叮嘱他的话，他规规矩矩地做了回答。慈安太后心疼地望着恩涛，然后说，你看看你这还不到30呢吧，怎么就显得有些驼背了。我再劝你一句，少去那些灯红酒绿的地方，更不能沾染上烟瘾，那可不得了，非败家不可。哎，再者说咱家的男人都短寿啊，你说说你爷爷你父亲都是不到50来岁就走了。说着这眼圈发红，所以孩子你得注意身体呀。你瞧瞧人家左宗棠，如今都70多岁的人了，腰板不塌背不驼，走路还跟个小伙子似的呢。正巧就是前几天陕甘总督左宗棠奉旨召见，闻听说他年过七旬了，慈安太后特意传旨
告诉说

左宗棠这把年纪不用大礼参拜，没让他磕头。另外他也是功绩赫赫的封疆大吏，让太监搀扶着他进养心殿行礼。结果出乎东太后的意料，左宗棠精神矍铄，身子骨硬朗极了，根本看不出70多岁老人的模样来。进来之后还是恭恭敬敬的给东太后磕头请安。哎呦，东太后很是开心呐，羡慕之余便联想到了自己的父亲和兄长。你说怎么50多岁这人就走了呢？不免又增加了一番伤感。今儿个见的恩涛了，便嘱咐他说，你回去到你祖父你父亲墓前，一定要替我念叨念叨，让他们在那边都好好的，保佑咱们一家人平安就好。恩涛连忙说，请太后放心，侄儿都记下了。两个人又说了一会儿闲话，慈安太后这才送他侄子出钟粹宫。他从大殿内送到院里，从院里又送到宫门以外，这话唠叨个没完。侄儿啦，姑母年岁也大了，有什么事儿你都得自己掂量着办，千万不要干那些出格的事儿，一定要多给家族添彩才好啊。姑母，孩儿都记下了，如今天凉，您还是请回吧。哎，没事儿，没有那么冷。孩子，我说的话你都听明白了？都听明白，都记牢了。太后，您就请回吧。哎，没事儿呢。他左一个没事儿，右一个没事儿，一直把这恩涛送到宫门外头。总的来看，就是舍不得他这侄子走。恩涛也生出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仔细瞅瞅眼前这位亲姑母，慈祥的东太后慈安，鬓边也添了一些白发，眼望着自己姑母一天天变老，不由眼圈发红了。他说，姑母，太后您也得多保重啊。说完之后跪倒在地上，规规矩矩的给慈安太后磕了一个头，这才站起身转身走了。慈安太后眼泪模糊了视线，站在那里半天也不动地方。宫女春秀劝她，太后，宫爷都已经走远了，咱们还是回去吧。哎，好。慈安太后这才脚不踉跄的回到了自己的屋中，坐在梳妆镜前，发现两鬓不经意间添了很多的白发，确实自己真的显老了。去年还没有这么多呢，也就是半年多的功夫，怎么多了这么多的白发？尤其是这段时间他感觉到累了，因为慈禧太后生病，他必须得每天出席早朝，风雨无阻，端端正正坐在黄沙幔帐的后头听政。虽然说18年前他和慈禧太后铲除肃顺一伙儿，然后两宫垂帘，但是那个时候很多的繁琐朝务主要就是慈禧一个人负责，他来拿主意。每逢遇到大事，请示一下慈安太后，让他表个态就可以。在同治帝驾崩、光绪帝继位之后这5、6年中，慈安太后便开始有意的缺席早朝，没有什么大事他基本上都不上朝了，都是慈禧一个人听政，一个人负责。凡遇到大事的时候，慈禧太后便会来找慈安太后商量。

后呢，请他出席一下。一般的事务都由慈禧看着办了。想想当年，他和咸丰帝很是恩爱，而后他对同治帝也可以说尽到了一个做母亲的责任，不是亲生胜过亲生。对他们父子，自己付出了很多，没想到那父子二人却相继离他而去。这样一来，也使得他感到心绿憔悴。对于这位小皇上光绪帝，其实他对光绪也很好，但是绝对不会再像以前对待同治帝那么下辛苦了。因为什么？他感觉自己伤不起这颗心了。另外，光绪帝跟慈禧太后的特殊关系对他而言远了一些，白白的替人家忙活，没事在宫里头玩玩纸牌，练练绘画，颐养天年，这样岂不也挺好？但是没想到的是，一向精力充沛的慈禧太后突然病倒，朝中不可一日无主，再次把他推向了前台。他也只能够硬着头皮担起了听政的重任。乍一开始，他感觉到有些精神紧张，遇到问题不知道如何处理。军机大臣们奏请军政要务，他往往弄不清楚怎么回事，或者根本就听不明白。每每遇到这种尴尬情况，他总是先搪塞一下，或者说跟慈禧太后商量一下再说，或者说直接交给恭亲王奕欣来处理。他对自己的言语表达能力感觉到实在不好，许多话头一天想好了，等第二天上朝的时候就忘了个干净，有些词儿话到嘴边了，那词儿说什么都想不起来。哎呦，他感觉到自己真的老了。比如说，在召见左宗棠的头一天晚上，他本来想了能有六七个问题，从几个方面去问一问他，不料想等一见面，一瞧这位精神矍铄的老将谈吐不俗，他竟然把想好的问题一下全忘没了。无奈只能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呢，自己对自己是越来越不满意，尤其在料理朝务上，他感觉自己跟慈禧差远了。他也很佩服慈禧，因为他发现慈禧这个人头脑灵活，思维敏捷，谈起话来有条不紊，仪态万方，威严自在，多少棘手的政务到他手里头最终都能想出办法来解决，让很多王公大臣也为之折服。轮到慈禧处理问题很轻松很从容，轮到他处理问题就感觉是老大难。哎呦，虽然说有恭亲王军机大臣们辅佐，他也感到心绿憔悴，看看自己满头的白发，心说看来自己是真的老了。比大自己两岁的慈禧还要显老。是啊，慈禧太后整天做保养做面膜，这些慈安太后都没有。慈安太后望着镜子当中自己额角的白发和眼角的皱纹，心中顿生无限苍凉之感，心说自己真应该好好歇一歇了，不能再承受这么样的重压了。可是慈禧太后的病什么时候才能够痊愈呢？想起明儿个又要上早朝，他禁不住感到一阵心烦。其实这几天来，西太后的病啊好了很多，基本上痊愈了。
病来如山倒。

0: 进去如抽丝。慈禧太后感觉到身上轻松多了，跟卸了个包袱似的。由于前些天发生了点别扭事儿，她跟那姓金的唱戏的俩人在屋里头说笑，让东太后碰见了吗？然后给杀了。东太后打那儿起就再也没上她这儿来看过她。现在西太后精神好转，浑身觉得有劲儿了，心说不如啊，我去看看他。一来呢，有些天没见了，近来朝政也比较忙，问问他怎么样，累着没累着。另外呢，也说几句安慰和感谢的话。于是便梳妆打扮好了，然后奔着钟粹宫可就来了。
1: FM89.7 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 Next one.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用青梅煮酒，听书中百态，文字之美尽在89.7。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7: 西太后感觉由于前些天发生了点别扭事儿，她跟那姓金的唱戏的俩人在屋里头说笑，让东太后碰见了吗？然后给杀了。东太后打那儿起就再也没上她这儿来看过她。现在西太后精神好转，浑身觉得有劲儿了，心说不如啊我去看看他。一来呢有些天没见了，近来朝政也比较忙，问问他怎么样，累着没累着，另外呢也说几句安慰和感谢的话。于是便梳妆打扮好了，让李莲英和杏儿陪着，奔着东太后所住的钟粹宫就来了。东太后在床上正躺着呢，一听说西太后到了，连忙起来迎接。西太后行完了礼，俩人坐下聊天。一开始聊，俩人都挺高兴，聊了一些有关朝政的事儿，又聊了聊自己身体的近况。东太后呢，聊着聊着就打不起精神来了，紧接着又聊到了小皇上的教育问题。东太后懒洋洋地说，

如今皇上虽然年幼，但是聪明伶俐，汪师傅对他赞不绝口，这可是我大清的希望啊。慈禧太后也颇有感触，她感觉到自己这功夫没白下，自己也选对人了，然后自豪地说，皇上的确学习很用功，这些年我也是心血没白费。听翁同龢说，皇上不单说汉文满文学得好，就是那洋文学得也不错呀。以前我也担心皇上学了洋文会亵渎祖宗，现在看来可不是那么回事。常言说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这其实是对我大清国的发展有帮助的。东太后听了笑而不答。西太后又接着说，姐姐，洋人一直向我们学习来着，学我们的天文，学我们的印刷术、医术、纺织等，现在也该我们学点他们的东西了。东太后听完笑了一下，然后说，这话倒也在理儿。西太后说，咱们就拿前段时间说吧，您说这李鸿章可真是个人物，从洋人手里买来了军舰，七王爷去巡视了一番，说很是不错呀。东太后说，那就好。说着就开始打盹儿。西太后看了有点感觉到不对头，就问他，姐姐您怎么了？觉得哪儿不舒服吗？我瞧您怎么没精神似的。东太后伸了一下懒腰，然后说，其实啊，我也没觉得哪儿不舒服，可能是这几天连着上朝我有点累了，所以呢老觉得困，这倒是真的。哦，慈禧太后说，姐姐您这几天吃喝上怎么样？觉得胃口如何？东太后说，我这胃口倒也挺好，你看我这吃什么东西一点都没减，应该呀，没什么。说到这儿，慈禧太后想起个事儿来，她说，姐姐昨儿个我弟妹打宫外头送进点点心来，是奶饼，挺好吃的，咱宫里头没有，我觉得不错，一会儿我让他们给您送过来尝尝鲜儿，您看怎么样？东太后一听，不用了，别费那心了，我呀吃什么都行。西太后说，没事，这都是现成的，就让他们跑跑腿而已。于是等他走了一会儿的功夫，让李莲英便送来个食盒，这里边就是奶饼。李莲英当着东太后的面打开，东太后拿小镊子夹了一块放在嘴里一尝，你还别说，真的挺好吃。然后便跟李莲英说，这东西果然不错，你给我放这儿吧，等一会儿了我饿了再吃，回去告诉你家主子谢谢他了。李莲英说，东佛爷这是应该的，您何必如此客气呢，奴才先告退了。说着李莲英走了。他刚出宫门，这东太后把那盖又打开了，然后打里边又夹住一小块来，刚要往嘴里搁，这时就听旁边的宫女春秀喊了一嗓子，太后先慢着。啊，东太后说，怎么了？春秀说，太后这是宫外进来的东西，这个最好别随便吃。嗨，东太后说，这也不是别人给的，是西边的派人送来的，难道说还怕有毒不成？你的忠心我明白，不用那么谨慎，谨慎过头了也不好。这种奶饼啊，刚才我吃了，确实很好吃，要不你也过来尝尝。春秀说，不不不，算了吧，还是东风

您一个人用吧。说完之后连忙退了下去。当天一夜无书，等转过天来，三太后一大早醒来，起床的时候就感觉头疼，于是连忙让春秀拿来了止疼的丸药，自己吃了一碗，随后梳妆好了，便奔前边朝房去听政了。这一天是三月初十，一大早慈安太后便按时端端正正地坐在黄罗幔帐后边的御座上。恭亲王奕欣、军机大臣李鸿藻、左宗棠等人觐见，奏请有关赈灾练兵修路的事儿。慈安太后都简单地做了回答，最后又议到了李鸿章和陈兰斌两个人所上的折子，就是有关中国赴美的留学生到底该不该撤回的问题。说起这事儿，总理衙门其实曾在同治十年就派了首批220名学生赴美留学。本年二月，中国驻美公使陈兰斌上折，请求撤回赴美留学生。这个折子里边便引用了赴美留学生总监督吴家善的一段话，他说：外洋风俗弊端很多，各学生胸中少儒书，性情未坚，尚未究其技能，便沾染了一些恶习。对于这样的话语，李鸿章不赞同，跟陈兰斌两个人截然相反，他认为走出国门势所必然，而沾染一些洋人的习性也在所难免，但不管怎么说，不能因小失大，留学生绝对不能撤回。像这样的事情在朝堂上争论了一次又一次，始终定不下来，弄得慈安太后听完了脑子一阵烦乱。他心说，这年轻人到海外去留洋，背井离乡，本身就水土不服，语言不通，确实有很多的不方便，又染上了一些洋人的恶习，确实不太好，真要撤回那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因为这件事情本身是恭亲王跟慈禧太后一块点头同意的。李鸿章在折子当中又极力主张不要撤回，李鸿章是重臣，不能够随意否了他的建议，因此左右一权衡，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好了，便温和地劝众人说，李鸿章和陈兰斌两个折子，你们等哀家跟圣母皇太后商量商量，然后再定夺吧。突然间又发现左宗棠也在其列，便又想起一件事来，那就是朝廷派接替他总督位子的曾国荃因病提出来辞职，不愿意到任，便说关于曾国荃弃休之事也不予允准，先让他歇息三个月，等假满之后即刻来京觐见，今日就先议到这儿吧。慈安太后说到这儿就感觉到两个太阳穴跳得生疼，身上也开始酸懒，说话呢也感觉有气无力，随即便一摆手退朝了。他匆匆回到宫里吃了点早点，便回到暖阁躺下了。春秀过来问他说，您怎么了？东太后说，我觉得有点头疼。春秀说，是否换太医来诊脉呢？慈安太后摆了摆手，他说，嗨，我歇一会儿就好了，应该就是累的，我先睡一觉，一会儿再说吧。春秀看慈安太后精神虽不好，但是脑子很清楚，

子也没太多想，扶他上床躺下，让他好好休息，拉过床锦被给他盖好了，自己呢便到外头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就听见里边有鼾声。哟，春秀心头啊，这很少见呢，因为东太后睡觉很少打呼噜，心说看来啊，主子最近是太过劳累了，真应该好好的歇一歇了。可谁知三太后睡了大概有一个时辰左右，突然间醒了，而且不住的喊春秀。春秀连忙跑过去，太后您怎么了？东太后说，我刚才做了个梦，梦里梦见我父兄了，我喊他们怎么谁也不理我，我这一睁眼才知道他们都已经离我而去了。哟，春秀一听连忙说，太后，可能是前儿个您召见公爷的时候跟他说起您的父兄来着，因此呢才有这个梦，您不用多想。您现在觉得身体怎么样？慈安太后稳稳心神，她说，好像好些了，我这脑子不那么疼了。春秀便给她端来了一碗参汤，请东太后喝了下去。随后呢扶她又躺下，让她再歇会儿。可是刚一躺，东太后就觉得心里头堵得慌，便告诉宫女春秀，你给我身后呛个枕头，我半躺半坐着待一会儿，我觉得憋气难受。春秀连忙又叫过红绫，两个人一块儿把这枕头给呛好了。东太后躺下，刚往下一躺，紧接着又咳嗽了两声。这一下春秀着急了，太后您这怎么了？东太后说，我觉得嗓子眼有痰，太后要不然赶紧传太医吧。东太后本来不想让传，但是春秀感觉情况有些不对劲儿，于是再三请求，东太后这才答应。不一会儿的功夫，太医院的庄守和周之珍匆匆赶来，庄守和连忙跪下给太后请脉，又看了看舌苔，然后便问，太后您觉得这身子不适大概有多久了？东太后懒洋洋地说，是从昨天我就觉得憋闷的哈，今儿个更厉害了。庄守和又问，昨儿个都是什么症状啊？东太后说，昨儿个吧，这嗓子眼有点疼，觉得没精神。今儿早晨起来，我感觉有些头疼，这嗓子感觉没什么事儿了，因此啊，我就没有往心里去，吃了一碗止疼的药，就没宣太医。庄守和说，太后可能是有些感风寒了，臣开一剂药，您马上吃下去，再睡一觉，估计就好了。于是两位太医开了药方，便离去了。宫女连忙给太后熬药，然后给太后扶下去，掖好了锦被。太后，奴婢就候在外边，太医说您睡一觉就好了，您好好歇息歇息吧。东太后也感觉十分的匮乏，他无精打采地说，哀家知道了，你们退出去吧。说完脸朝里便睡了。宫女儿春秀和红绫也不敢走，在外间屋候着，一直等到夜幕降临，东太后这觉也没醒。御膳房那边来问传不传晚膳，春秀连忙轻手轻脚地走进了里屋，然后轻声问道，太后您用晚膳吗？东太后没反应，于是她又提高了嗓门问了一句，太后您醒了吗？还是没反应。

0: 红玲也吓一跳啊，连忙掌上灯。这两个人到跟前儿，一瞅东太后啊，脸朝上躺着呢，嘴闭得很紧，脸色发白。哎呦，俩宫女吓一哆嗦，连忙再喊：“太后，太后！”根本就没有反应。这下把这春秀跟红玲全吓坏了，连忙高喊：“来人呐，太后不好了！”有个太监连忙去传太医。春秀又吩咐：“快去禀明西太后。”一会儿的功夫，太医先赶到了，紧接着西太后也来了。人们屏住了呼吸，就见太医庄守和走到跟前，探了一下鼻息，然后便扑通跪倒在西太后面前说：“禀圣母皇太后，母后皇太后六脉已脱，奉驾殡天了。”啊！西太后一听这话，不由放声大哭啊：“姐姐，你怎么走得那么突然呢？姐姐！”西太后这一哭可不得了了，紧接着宫里头宫女太监全都跪地哭了起来，钟粹宫是哭声一片呐。很快光绪帝也从上书房赶来，趴伏在慈安太后的床前大哭起来：“皇额娘，皇额娘！”他打记事儿起，这位皇额娘对他和颜悦色，极其好，常常把一些好玩的好吃的送给他。西太后责罚他的时候，东太后总是护着，总是为他求情。他虽极少住在钟粹宫，可不知怎么的，他愿意跟这位皇额娘在一起。在储秀宫跟西太后在一块儿，总觉得压抑，一到钟粹宫见到东太后，就感觉十分亲切。可是这样一位可亲可敬可爱之人，怎么就突然死去了呢？听到光绪帝的哭声，慈禧太后心中也如刀绞一般。她跟慈安太后两个人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一起垂帘近20年，有慈安的敦厚和礼让，才有她慈禧太后的今天。这么好一个人，怎么突然就暴崩了呢？面对慈安的突然暴崩，冷不丁去世，这不得不使慈禧太后悲痛不已啊。她哭着说：“姐姐，你怎么这么就走了，连句话都没给我留啊？”旁边的人连忙过来解劝。很快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内务府官员、八旗都统也全都闻讯赶到。等大家惊闻噩耗，来到钟粹宫，看到躺在床上刚刚暴崩的慈安太后，一个个大瞪着眼睛，不敢相信，表示震惊啊。恭亲王首先来到了慈安太后的床边，瞻仰仪容，发现她就跟活石一样，脸色粉白，两颊红润，整个人如同安睡相仿。也许这种没有任何痛苦便突然离世，是这个温淑贤良的女人修来的福气。恭亲王已到知天命的年龄了，面对慈安太后的突然离世，他感觉一下老了许多，为失去这样一位贤德的皇太后而感到无比伤痛。很快慈安太后的娘家人也赶来了，她的长房侄子恩涛和弟弟广恭也都来到了床前， 他们觉得慈安太后死得太突然，很是蹊跷。虽然从她的仪容上没有发现任何的疑点，但也表示了怀疑。广公爷说，怎么没有听说我姐姐病的消息就突然离世了呢？她最近饮食如何？这时一位宫女红菱被叫到了跟前，这红菱便说，回广公爷的话，昨儿个午时的时候，西佛爷派人送来了糕点，东佛爷吃了两块就觉得肚子不太舒服。这话还没等说完，刚说到这儿，慈禧太后就不干了，她说，这个死丫头，你搁那里说什么呢？难道说要诚心挑拨是非不成？还是有人诚心害死的东太后吗？然后把眼睛瞪圆了，吩咐人把他给我拉出去，掌嘴。小红菱吓得连忙跪下说，请西佛爷饶了奴才吧，奴才不是那个意思，奴才只是说那东西是打宫外来的。嘿，西太后越听越生气，心说你还嫌今儿不够乱呢，吩咐人拉出去掌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7: 朝夕相伴，
8: 朝夕相伴，
7: 生生不息，
8: 与您最近，
7: 所以
8: 最近最亲，
7: 所以最亲。
2: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总有美好在路上，总有陪伴在耳旁，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现隆重招商，诚邀商家客户实力伙伴合作共赢，黄金机遇限时优惠不容错过，合作热线8726-0167 8726-0168。

0: 亲爱的旅客朋友，开往娱乐中心的大巴就要出发，你准备好了吗？电影迷宫，剧海穿梭，音乐狂想，影音快车道带你穿梭影视核爆新力量，最新的影视资源，笑到肚子疼的综艺八卦，好听的音乐插曲，嗨到爆的互动体验，就在影音快车道。
1: 万宝镇位于德惠市的西南部，区位优越，西南部与长春市接壤，西北部与农安县相邻，交通便利，四通八达，历史悠久的农村大集一直延续至今，每逢农历三六九为大集日，不少长春人都来赶集。说起万宝镇，就不得不提一提顺山村的浩轩家庭农场了。走进浩轩家庭农场豆角种植棚，一片翠绿映入眼帘，整齐排列的豆角秧上，翠绿的枝叶层层叠叠，十分茂盛。种植蔬菜很讲科学，浩轩家庭农场采用的是单垄双株的种植模式，可以让豆角在自然生长过程中充分沐浴阳光，保持良好通风。万宝镇顺山村的浩轩家庭农场种植出的瓜菜颜色好，果形好，口感好，而且绿色无公害。绿色健康的瓜菜，历史悠久的农村大集，万宝镇随时欢迎您的到来。
2: 居家防火别乱跑，电源关火要盯牢，骑行戴盔把险消，路口慢走不急躁。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傅若初，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3: 无聊的冷知识，人身上的味道到底是啥味道？晚上十一点，当你搂着对象，气氛微妙。哦，亲爱的，你好 man 哦，好有男人味。哎，有没有一种可能，你闻到的男人味其实是臭味儿？虽然不想承认，但是啊，不得不说，男人呢就有点像螺蛳粉儿。哎，别人闻着都是臭的，但爱我的人自然觉得我香。首先啊，既然知道香，那我们就要知道男人味的来源。它呀是男生的皮肤腺、汗腺。汗腺里会散发出两种味道，一种是经典的汗味儿。男生汗液中的脂肪酸较高，跟身上的细菌产生的酶反应啊，会散发出奶酪般的臭味儿。男生的身上啊，又带有很多能产生刺鼻气味的棒状杆菌，所以理论上汗还是辣辣的。至少医学专家是这么说的，有没有胆大的老爷能够告诉我到底是不是这味儿？那很多小姐姐就奇怪了，为啥我闻着男朋友挺香的呀？哈哈，这就是另一种有缘人才能闻到的味道，从顶密汗腺里分泌出来的气味。顶密汗腺主要分布在男生的腋窝、私处，青春期才发育完全，散发气味。四舍五入就是夜来香、丁香。哈哈，当你遇到心动的那个他，对方的这种气味会钻进你鼻子，直冲你大脑，迷惑你的判断啊，这就是爱情的味道。但是在别人鼻子里，他呀就是个平平无奇的臭男人，一股酸臭味儿。所以一定要珍惜你觉得香的人，这都是真爱。那说完男人味儿，不如说说女人味儿到底是个啥吧。众所周知，女生自带体香，非常有女人味儿。那女生跟男生一样，也都会散发汗味儿。而女生皮肤上的微球菌比较多，它能够产生酪酸和醋酸，所以啊，闻起来应该是酸酸的才对。男生的嗅觉灵敏度并没有女生那么强，所以啊，不大闻得出来。

0: 奶味儿，要不怎么说是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呢？不是你的错觉，这味儿啊是真的。因为孩子出生前呢，会在羊水里生活 N 个月，身体周围会裹着一层白色蜡状的物质，叫胎质。出生后呢，羊水残留物胎质会覆盖在孩子皮肤上，就会散发出一股类似奶香的味道。这个时候要科普一个小知识了，不同孩子的奶味还不一样。发展心理生物学有个实验发现，90%的妈妈都能靠闻味精准分别出自己的宝宝。另外呢，孩子的饮食结构里大多都是奶，有的时候啊，在肚子里还没有完全分解，那拉出来的粑粑可能都是奶味的。哎，奶香怎么这么浓郁，这么好闻？哇，竟然是屎！最后啊，还有一个味道是我们以后都会有的，老人味儿。年纪越大，皮肤抗氧化的功能越拉胯了，那皮肤过度被氧化，就会产生一种叫做二丙烯醛的物质。这种啊，闻着有点油腻，有点像青草被搅烂的臭味，这个就是传说当中的老人味。它呀，还有个名字叫嘉龄臭，一般40岁一过，身上就会出现这种味儿。有些老人呢，有慢性疾病，身上可能还会散发出病理性的气味，那臭出不同风格。比如说，有的人闻起来像烂苹果的味道，那有可能就是糖尿病。代谢紊乱导致产生大量的酮体，那烂苹果味儿就是它自带的味道。如果闻起来有腐烂咸鱼味儿，那很有可能是慢性肾病。疾病会让你体内含氮物质的代谢废物无法随尿液排出体外，只能通过呼吸出汗哎流出来，就会释放出一股咸鱼般的腐尸味。如果有这些异味啊，那就赶紧去医院吧。嘻嘻，无聊的知识又增加了。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影音快车道，给您超车一般的娱乐新体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的汇交港之声，这里是影音快车道，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呢，咱们来玩一把穿越哈。两个古人相见，第一句话该说什么呢？是尊卑礼仪吗？不是，女主直接问男主 How are you？ 哎，男主神经一紧，Fine，Thank you，and you？ 小学课文的雷达一下子就动了，确认过眼神是接受过9年义务教育的人。什么剧？就是最近很火爆的真。

人版的成何体统啊。最近 AI 漫剧特别火嘛，但是大家也在网上吵成了两个流派，说 AI 的那个火呢还是没有真人演员来的要细腻的那个表演哈，那个眼神虽说挺不错的，非常的拟人化，可是真的有些情绪还是要真人来演。这部剧呢就是漫画啊改成这个真人版。那聊这个真人版之前，我们先聊动画版以及同步的同期的几部动漫作品。问题就在于啊，说爱奇艺今年在这个开年上新了大量的动漫，热度都挺高的，比如反套路穿说的成何体统二续作依然很能打，跟剧版一起播爆梗也很多，还有大主宰年番二啊，在站内热度直冲5000+，然后这个择天记也不遑多让，短视频话题播放量总量突破15亿，再加上之前开播的九阳武神、傲世单神、苍兰诀二，以及接下来啊小猕猴桃上还有上的逆天邪神年番和搜神记啊，这么一看让人觉得说动漫这桌年夜饭头一回塞得这么满呢。那话不多说，咱们先从当下最热的这道主菜开始，成何体统二。先说剧情啊，不小心从现代魂穿进小说里的男女主，原本呢是原著中下场已定的炮灰配角，一个是杀人不眨眼的暴君，叫他姓夏侯哈，叫夏侯旦啊，这是个多音字儿。另外一个呢是祸国殃民的妖妃于婉音啊，不用想也知道，两个现代人怎么会甘愿沦为纸片人 play 的一环呢？于是宫斗剧就变成了喜剧，权谋戏变成了职场整顿，用现代人的脑子啊，在古代人的棋盘上下了一盘谁也没有见过的棋。第二局开山。这背山一战啊，太后中毒，端王众叛亲离，主角团终于逆风翻盘，拿回主动权。暧昧了一整季的暴君加妖妃也正式的官宣了哈啊，甜甜蜜蜜的亲吻也排上了。但甜只是表象，第二季真正让人眼前一亮的是于婉音的蜕变。夏侯旦呢中毒昏迷，朝堂群龙无首，那曾经只想保命的他被迫站出来独当一面，从求生到扛起大局，这条路他走了两季，也让那句无道不孤的台词有了更深的分量。有人说杀人安人，杀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但坐在这张龙椅上还要用多少尸骨来安邦，多少杀孽来兴国，幸而有正位爱卿，无道不孤啊。穿越者呢有穿越者的爽，知道剧情像开天眼了一样，可如果没有挂呢，另一部作品大主宰回答了这个问题，牧尘不是天选之子，而是灵鹿弃子，没有背景，没有光环，从小透明开始慢慢爬，这种养成系的爽在第二季迎来了爆发。首先呢就是视效冲击，第一集遥远的无尽火域，炎帝和药老相对而坐啊，棋局如战局，每落一子都象征着大千世界的风起云涌，直接这情怀就拉满了。主角所处的北苍学院啊，开启又一年的狩猎战，牧尘与恋人洛璃意外碰上鹤妖作乱，两人为保妖门啊，为那个保护大家伙啊，被妖门劫持的人质使出了杀招破开重围，更是在时间不足的情况下铤而走险，直接挑战灵王以求险胜，利刃劈裂金石，咒印浮于四周形成阵法，接二连三的华丽特效宣告牧尘早就褪去初出茅庐的稚嫩，进阶已初具雏形。但是视效只是表面，真正让人追两季的啊是牧尘这个人。这一次他代表北苍学院迎接新的任务，挑战行殿三大将，面对诱惑挑衅他始终守着自己的原则，他有恐惧会犹豫，正因为这些不完美啊，才让角色的成长显得真实可感。两季的时间他从弃子走到主宰，靠的不是金手指。

而是每一步都不曾忘记初心。那这时候就说第三道主菜哈，那个泽天界陈长生。如果说牧尘呢是成长型的主角，那陈长生就是信念型的主角了。籍籍无名的小道士孤身前往卧虎藏龙的神都，是要拼出一席之地。第一回合没洗髓就敢上天道院，相当于罗坎白送。男主是谁呀？啊，这脑力满点的数值怪，凭题海战术完成了多少修为在他人之上的天龙人也无法解锁的任务。陈长生是个传奇，无父无母，天生怪病，凭改命的决心就敢在虎视眈眈的神都自立门户。明明解出了题却没上榜，你当场质问啊，不论对方是否位高权重，咄咄逼人。这个之前我看过电视剧，那个鹿晗演的，然后陈数演的天后吧，是叫天后吧，有点忘了。那里边鹿晗有点肿了，但还是挺好看的。那动漫版本啊，被发配到教宗亲手毁掉的国教学院，一座无人问津的废墟，也不恼不惧，被放养就自立门户，没基础呢，咱就从零开始修炼，直到洗髓出城，命星点亮神都天空那一日啊，星芒坠落，照亮所有不认识他但迟早会为其振臂高呼的脸庞。牧尘的爽是我什么都没有啊，但我可以一点点挣来。那陈长生的爽就是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从来没怕过。一个是韧劲儿，一个是骨气，而且你很难不注意到这部动画的画面，因为目前呢这个泽天界出的还不多，映入眼帘的视效呢也在提醒我们，好动漫不要只打怪升级的那种爽感，更要把控审美，做最严苛的细节番。像瞳口的血丝啊，因为打斗而起呀、雨滴在脸上蜿蜒呐、无论是细腻的皮肤纹理，还是润泽的铠甲光泽，都是幕后的美术人员啊耗费心血绘就的结果。看看，这就是当下 AI 没有办法顾及到的。那 AI 那个脸是挺好看的，然后也是形成那种短剧的风格嘛，哭哭哭哭打脸的剧情啊，一番接一番的冲过来。但是想看点细糠，还是得靠我们人工手搓呀。老一辈手艺人啊，坚持手搓没毛病。那角色衣物的质感、法术时的光效都因人而异，彰显角色的特点。战斗时调整光影节奏，用水墨画的晕染和高饱和的颜色完成核心特效，也让角色动作变速有力的同时呢，不显得杂乱哈。那回头来看刚才说的这三部，成何体统的穿越者、大主宰的灵鹿弃子、择天记的无名小道士，他们都不属于那个世界规划的人，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选择认命。穿越者说，哪怕我不属于这个世界，此刻立足于此，我们便是同类。如果咱们能抢在那之前成长到足够强大，不战而胜，不攻而得，最大限度保护大夏百姓不受战乱之灾。灵鹿弃子说哈，最高的境界不是实力，而是不丢掉做人的本心。无名小道士说，既然无论如何都要往前，不如相信自己走出一条正路。所以这三种爽、三种不服，归根结底呢是同一种信念，我不认，我不认命，我不认输，我不认这个世界给我安排好的剧本。这大概就是我们追番的理由吧。不是为了看谁的特效更炫，谁的战力更高啊，而是在某个加班到深夜的晚上啊，在某个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的瞬间，打开手机看到一个虚拟的角色替你说出了那句你不敢说的话，凭什么？所以没错啊，撑起这三部撑起最近这个时间段动漫的门面哈、还有那个去年上线的九阳武神也还在热播，重生开挂下山打脸四个词儿，哎，概括完了。那别笑，就是这么直给的爽文，追的人呢也不少。苍兰诀这个系列就不用多做介绍啦，动漫的口碑一直在线，第一季豆瓣 8.3 刚收官，第二季也展现了奇幻的世界观和细腻的情感线，以及二维手绘的美学，女频动画能做到这个水准的不多啊哈。还有啊，年番赛道的人气动漫逆天邪神年番回归，除了主角云彻，新篇章还添加了许多的角色跟关系支线，续写云彻在神界从零开始的传奇。以上古神话为蓝本的搜神记呢也即将开播，不仅展现全新的东方美学，更是不以三皇五帝为背景故事，展开一段文明起源与英雄宿命的宏大叙事。杂食党啊，完全头顶青天。那最后呢，想跟大家来说，愿你我

来吧，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这首歌来自张信哲、白小白《致未来的你我》，也是让白小白狠狠出圈的一首歌哈。张信哲老师也为许多的动漫作品来献唱过哈，那首《无别》至今也是我心里的白月光。来吧，一起来听歌。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一部电影，一首音乐，愿生活中的美好与您不期而遇。
0: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4: FM 89.7，
0: 更多精彩，
2: 更多精彩
0: 为你而来，
2: 为你而来，
0: 敬请期待。
5: 影音快车道，超速发车，这里有让你捧腹大笑的喜剧电影。
6: 我的老家还就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头上土上的羊。
5: 这里有触及心灵的经典片段。

这里有心跳加快的动作大片。当然还有委婉浪漫的爱情故事。

在声音的世界里开启一场精彩绝伦的影视之旅。说起这郭家镇，地处德惠市区西北部，北与天台镇相邻，南与同泰乡接壤，北隔伊通河，与农安县万金塔乡相望，距德惠市区21公里，距高速公路德惠出入口处15公里，地理位置优越，交通那叫一个便捷。郭家镇由驻地郭家屯得名，伪满时期为郭家村公所，国民党时期为郭家乡公所，1949年为郭家区，1956年设乡，1985年改乡设镇。郭家镇以葡萄产业而远近闻名，素有葡萄之乡的美誉。每到秋天，熟透了的葡萄一大串一大串挂在绿叶之间，像一颗颗晶莹的紫宝石，它那光滑的外皮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透出淡雅的光芒。轻轻扒开葡萄皮，一个嫩嫩的果肉呈现在你的眼前，果肉半透明的，看上去像水晶，像玛瑙，散发着迷人的香味儿。咱郭家的葡萄无公害，品种全，口感好，大棚昼夜温差大，促进了糖分的积累，使葡萄的口感更佳。那么你想尝一尝这香甜可口的葡萄吗？欢迎来到葡萄小镇郭家镇。

野营开车道继续前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的会交广之声。春晚的贺花神啊，惊艳了亿万观众。这个以故宫白玉令祖佩为灵感的节目，将12位历史人物化为花神，用 AI 生成影像与实景舞台扩展技术，再现了中国人四时有序、生生不息的东方哲学。那在12花神中，我们看到了芍药花神杨玉环、桂花花神李清照、芙蓉花神王昭君、水仙花神洛神，还有桃花花神西夫人的身影。他们与未出现在节目中却同样充满传奇的西施一起，构成了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女性群像。那这几位传奇女性的故事也曾多次被搬上银幕，比如说西施、王昭君、杨贵妃、李清照。咱们今天来回味一下吧。那在1964年邵氏出品的《王昭君》，由林黛主演，赵雷饰演汉元帝。这部呢黄梅调古装宫闱电影，取材于元杂剧《汉宫秋》与明杂剧《昭君出塞》，讲述了王昭君因拒绝贿赂画师毛延寿而被丑化画像3年未得皇帝召见。后元帝偶闻其琵琶声惊为天人，为其平反，毛延寿畏罪潜逃至匈奴，献上昭君画像，引发战端。最终昭君为平息战乱，自愿出塞和亲。那在贺花神中，王楚然饰演的王昭君哈，对应十月芙蓉，被称为巨霜花，深秋寒雪中傲然盛开，这特质呢简直就是为昭君量身定做的。王楚然的美貌也是又一次冲击了大家伙啊，确实是好看的。那在注定成为政治筹码的命运里面，他选择了最具尊严的方式，用个人远嫁换边境50年和平。这份清醒与魄力放在今天也是妥妥的强者思维。妖猫传里张蓉蓉饰演的杨贵妃啊，是不是你想象中杨贵妃的样子？其实早在1962年的时候，杨贵妃的故事就已经被改编成了电影。导演李翰祥拍出了华语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杨贵妃，主演是影坛常青树李丽华，改编自白居易《长恨歌》。影片获得第15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室内彩色摄影奖，是早期华语电影闯国际的尖子生。电影讲述了唐玄宗专宠杨贵妃，导致杨家权倾朝野，最终引发安史之乱，杨贵妃在马嵬坡自缢的经典故事。

那在《荷花神中》啊，唐诗逸饰演的杨玉环对应四月芍药，被称为花中宰相；李白的云想衣裳花想容，这个诗句哈、啊、也写尽了他的雍容华贵。然而呢，电影中的杨贵妃既是盛唐繁华的象征，也是王朝衰落的替罪羊。她的爱情始终与政治捆绑，最终马嵬坡香消玉殒，成为帝国衰落的祭品。再来就是大才女李清照了。1981年，西安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李清照》由谢芳主演，讲述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坎坷而不凡的一生。这大概就是第一部正经为古代女文人立传的电影了。它拍出了李清照的多面性，不仅是何修走、倚门回首的少女，还是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豪杰；不仅是沉醉金石书画的学者，更是国破家亡后啊，独自整理丈夫遗著、金石录后续的坚韧女子。那在《荷花神》中，李沁饰演李清照，对应八月桂花，她的词句“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也是，桂花呢，也是她自身的写照了。那《荷花神》大火之后啊，全网都在讨论荷花花神到底是谁，到底是写出《爱莲说》的周敦颐，还是浣纱荷塘的西施呢？1965年，李晨峰执导的《西施》由白茵、傅琦主演，讲述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争霸中，浣纱女西施被越国大夫范蠡选中，选入吴宫迷惑吴王夫差，最终助越国复国的故事。电影中的西施呢，既有对范蠡的深情，又有对故国的忠诚，在个人情感与国家大义之间挣扎。她的牺牲也换来了越国的复兴，却也付出了青春与爱情的代价。电影里西施和范蠡的爱情线哈，历史上并无实锤，更多的呢是后世文人的 CP 创作。而西施的结局也是一个谜，是随范蠡泛舟而去，还是被沉江呢？电影赋予了两人爱情，但历史的留白更引人深思。以美封神的荷花神展现了中国人以花喻人的审美传统，而电影中描绘的传奇女性故事啊，就像不同季节绽放的花朵，各有各的美丽，各有各的坚韧。从银幕到现实，从历史到当下，女性的故事还在继续书写。愿我们每位女性啊，都能在自己的时代里面活出自己，不只被比作花，更能自由定义何为绽放。

春节档呢还有一个遗珠哈，票房的垫底，其实我看来有点冤哈，但是呢说实话之前呢没有什么太大的期待。男女主王鹤棣、宋茜并不算电影咖，甚至在国产偶像剧中都属于演技被吐槽的。那意外的是呢，两人都非常好的塑造了角色，尤其是王鹤棣留下了本届春节档让人印象最深刻的表演之一。故事呢还紧扣时代热点，换个档期或许他不至于这么惨。这个星河入梦啊，其实呢电影是存在缺点的，但这已经是流浪地球以来完成度最好的一部国产硬科幻片了。韩延导演仍然在探索国产类型片的可能，并且 hold 住了这样一个极度容易崩盘的故事。先说一个电影最大的毛病吧，它作为一部科幻电影，它有点少核心创意，很多设定你在其他电影里面都已经看到过了，脑子里会不停的闪过《盗梦空间》《黑客帝国》《异形》《头号玩家》的影子。电影的核心设定呢是凉梦系统，在漫长的星际休眠中，人类为了防止大脑萎缩，构建了一个庞大的虚拟梦境网。这个设定给了美术组无限的撒野空间，15种画风的梦境，上一个场景你可能还在香港警匪片的道场大杀四方，被击中的古惑仔没有流血，而是头颅爆开成七彩烟花秀啊！下一秒画风突变，直接变成了水墨武侠，长剑甩出墨迹，脚踏水无痕，再一眨眼枪膛里面射出的不再是子弹，而是七彩斑斓的水果，这让星河入梦成为春节档最量大管饱的果盘。那有点爱死机拼大电影的感觉，没有长镜头，没有沉闷的铺垫，每一个关卡不超过5分钟，结局必反转，画风也必突变，拼命在讨好你。

0: 你的视网膜，生怕你有一秒钟的走神。而且他甚至非常接地气，人类都飞上太空了，女主角最惦记的一个梦居然是在高考考场。这种本土化的幽默会让人会心一笑的。那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呢，星河入梦是合格甚至优秀的，它的剧本结构也比较扎实，明线呢是拯救遭遇陨石冲击的飞船，暗线是研究两梦系统背后的 BOSS，前中后段的几次梦中梦的反转都用人物受伤的部位左和右做出了严丝合缝的呼应。就像前面说的啊，说制作呢并不差，但是对于熟知世界科幻电影的观众来说，它有点像数据库电影。因为现在 AI 真的特别的火爆，然后我最近也在沉浸一个星际文向导啊ABO 世界啊等等等等这一些巧妙的设定啊。那这一部星河入梦呢，像盗梦空间的多重梦境，头号玩家的彩蛋寻找，红辣椒的癫狂游行，黑客帝国的救世主觉醒，都只能算是个低配版，所以观众的惊喜感呢自然就大打折扣了。你看像盗梦空间用宏大的想象和复杂的戏剧结构让我们坠入到多重梦境当中，你要想盗梦空间也是要将近20年的电影了，它到现在还能被我们拿出来津津乐道，它的想象空间是多么的开先河呀。那星河入梦呢，我们多次听到角色只能用台词去代替啊，原来这是梦中梦啊。它呢剧作上成功的地方不是挑战了科幻的高峰，而是在高峰概念下仍然创造了让我们有体感的角色。最让观众真正共情呢是那两个不正常的人，一个呢是祖峰饰演的技术总监老白，他在现实中呢磕磕业业啊，不磕业业，兢兢业业，甚至有点窝囊的社畜。在梦里呢变成了什么，他没有变成超人，没有变成亿万富翁，他变成了一只狗，一只乖巧可爱毫无攻击性的宠物狗。那他看着那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分身在黑帮叱咤风云打打杀杀，而他自己只想趴在脚边晒晒太阳散散步汪汪两声。主角团都问老白哈，你怎么那么狗啊，老白依然窝囊的回答说，哎呀，做狗好啊，做狗自由，想干什么干什么，还不用听人废话。所以啊，星河入梦也还蛮值得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咯，因为最近的这几部电影真的还都蛮好看的。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交给中华时光机，明天不见不散咯。
1: 重温历史沉淀的智慧，更续5000年中华文明，跟随时光机穿梭古今，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星河中，有一门以语言为舟，以幽默为帆，扎根市井烟火，跨越百年时光的艺术。它始于清末京津码头，兴于民间茶社戏楼，融合说学逗唱于一体，它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声。从北京天桥的白沙洒字，到天津劝业场的茶座欢笑，从朱绍文张三禄的开山立派，到侯宝林马三立的一坛风神，从传统段子的口传心授到新时代舞台的创新万彩，相声早已不是简单的逗笑技艺，而是镌刻着中国人语言审美、处世哲学与文化基因的活态遗产。今天让我们循着笑声的脉络走进相声的非遗世界，探寻这门百年艺术的传承密码、文化底蕴与时代新生。谈及相声的起源，总要回溯到清代咸丰同治年间的北京。彼时的京城天桥、护国寺、白塔寺一带是民间艺人的聚集地，杂耍、口技、评书、八角鼓百花齐放，相声就在这样的市井文化土壤中，从民间笑话、口技、滑稽说唱中脱胎而生，成为最接地气的民间曲艺。相声的开山鼻祖公认为是穷不怕朱绍文，这位清末艺人以白沙洒字说笑话为生，将单口笑话与双人问答结合，首创对口相声的表演形式，定下说学逗唱的技艺根基。他以街头为舞台，以百姓为听众，把生活中的家长里短、世态人情化作笑料，让相声从诞生之初就带着源于民间、服务百姓的底色。同期的张三禄、阿燕涛、沈春和等艺人共同完善了相声的表演体系，让这门新兴技艺在京津

码头迅速扎根，成为市井百姓最喜爱的娱乐方式。早期的相声分为暗春和明春两类，暗春以口技为主，隔围表演，明春则直面观众，以语言说唱为核心，也就是我们如今熟知的相声。表演形式上，相声分为单口、对口、群口三类。单口相声一人演绎，如珍珠翡翠白玉汤，连升三级，以故事取胜。对口相声两人搭档，逗哏捧哏配合默契是最主流的形式。群口相声三人及以上表演热闹非凡，八马褂、金刚腿便是经典之作。天津这座以运河而生的曲艺之乡，更是相声成长的沃土。九河下梢的码头文化，五方杂处的市井生态，让天津成为相声的第二故乡。这里的观众懂相声、爱相声，演员与观众双向奔赴，催生出金派相声以说为主、以讽刺见长、火爆热烈、富于幽默的独特风格。从张寿臣的哏正步，到小蘑菇的牙粉袋，再到马三立的买猴开粥场，天津相声始终扎根市井，用幽默刻画百姓生活，用讽刺映照社会百态，让相声的非遗基因里永远流淌着烟火气与生命力。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声的核心价值首先在于它的活态传承性。不同于静态的文物，相声依靠艺人的口传心授、舞台的现场表演、观众的互动反馈得以延续。每一代艺人的演绎都是对传统的再创作，每一次舞台演出都是非遗的活态呈现。其次，相声承载着语言文化价值，它集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修辞之大成，贯口、包袱、方言、俚语都是汉语语言艺术的极致体现。再者，相声蕴含着民俗文化价值，传统段子中的婚丧嫁娶、饮食起居、市井规矩都是清代至近现代民间民俗的鲜活写照，是研究中国市井文化的活化石。从清末的撂地卖艺到民国的茶社驻场，相声在百年风雨中历经浮沉，却始终未曾断代。正是这份扎根民间的坚守，让这门市井艺术最终跻身国家级非遗名录，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一段经典报菜名贯口是相声艺人的基本功，更是相声非遗技艺的生动缩影。相声之所以能成为非遗，核心在于它自成体系、口传心授的传统技艺，以及脉络清晰、名家辈出的流派传承。说、学、逗、唱四字诀便是相声技艺的根本，每一字都蕴含着艺人数十年的功底与匠心。说是相声的根基，说段子、说笑话、说绕口令、说贯口，讲究口齿清晰、语言流畅、节奏精准。无论是娓娓道来的单口故事，还是层层铺垫的对口包袱，都离不开说的功底。老艺人常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一段几十字的贯口，要练到字正腔圆，一气呵成，背后是无数次反复打磨，这便是非遗技艺的守拙与坚守。学是相声的拓展，学方言、学戏曲、学叫卖、学万物声响，艺人要化身百变能手，模仿世间百态，学京剧的唱念作打，学地方戏的腔调韵味，学老北京的市井叫卖，学各行各业的言行举止，通过惟妙惟肖的模仿塑造人物、营造情境，让相声更具表现力与感染力。逗是相声的灵魂，通过语言互动、情节铺垫抖出包袱，引人发笑，这是相声的核心魅力。相声的逗绝非低俗搞笑，而是血而不虐、俗不伤雅，在笑声中藏道理、欲褒贬，让观众在开怀大笑中有所感悟，这便是相声非遗的智慧所在。唱是相声的点缀，唱太平歌词、唱戏曲片段、唱民间小调，不同于专业歌唱，相声的唱重在贴合表演、烘托气氛。太平歌词作为相声本门唱调，更是非遗技艺的重要组成部分，旋律简单，韵味十足，承载着相声的传统根脉。在百年传承中，相声形成了脉络清晰的传承谱系，至今已传至第九代，更孕育出多个风格鲜明的艺术流派，成为非遗传承的生动典范。马氏相声以马德禄、马三立、马志明为代表，是相声界的文人流派。马三立先生的表演风格朴实，台风儒雅，语言平淡却字字珠玑，擅长刻画小人物、逗你玩、纠纷等作品，于平淡中见深意，于幽默中显温情。马氏相声讲究俗而不雅，内容贴近百姓却不低俗，讽刺犀利却不伤人，是相声非遗雅俗共赏的极致体现。
侯派相声以侯宝林为宗师，是相声现代化的开拓者。侯宝林先生一生致力于相声革新，净化语言，提升格调，将相声从市井茶社带上艺术殿堂。他的作品《关公战秦琼》《戏剧杂谈》《醉酒》融知识性、趣味性、艺术性于一体，语言精炼，台风潇洒，让相声成为真正的语言艺术，为相声的非遗传承奠定了高雅基调。常派相声以常连安、常宝华、常宝峰为代表，家族传承，人才辈出，是相声界的梨园世家。常派相声风格火爆，表演生动，擅长讽刺与歌颂并举，作品贴近时代，贴近生活。卖布头、闹公堂等经典段子至今仍是相声舞台的保留节目，彰显着家族传承的非遗力量。非遗不是尘封的古董，而是活态的文化。相声不是僵化的老段子，而是与时俱进的艺术。从诞生之初，相声便带着因时而变、因势而新的基因，百年间经历多次革新，始终与时代同频，与人民同行，这也是相声非遗能够永葆活力的关键。进入新时代，面对新媒体、新受众、新需求，相声非遗开启了新一轮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一方面，传统段子得到系统性保护与传承，夸住宅、白事会、黄鹤楼等经典传统作品经过重新整理打磨，重回舞台，让观众感受非遗本真魅力。另一方面，新作品紧扣时代热点，贴近现代生活，大数据、电信诈骗、职场百态、健康养生等当下议题都成为相声的创作素材。从撂地卖艺到剧场演出，从茶社说唱到电视银幕，从线下舞台到数字传播，相声始终在坚守传统中创新，在传承文脉中发展。这种守正不守旧、创新不离根的发展路径，让相声非遗既保留了传统内核，又融入了时代基因，成为活态传承的优秀典范。如今相声非遗的传承生态日益完善，青年演员崭露头角，小剧场演出如火如荼，经典作品历久弥新，新作品层出不穷。相声不再是老古董，而是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潮文化，不再是小众曲艺，而是成为享誉全国的非遗名片。从街头巷尾的欢声笑语，到舞台上的匠心演绎，从师徒相传的口传心计，到数字时代的广泛传播，相声非遗正以崭新的姿态在新时代绽放出璀璨光芒。相声非遗是语言文化的活化石，它凝聚着汉语的语言智慧、贯口的韵律、包袱的巧妙、方言的生动、修辞的精妙，都是汉语艺术的极致体现。百年相声生生不息，非遗传承代代相传。一段相声藏百年匠心，一声欢笑传非遗文脉。相声这门源于市井、兴于民间、誉满华夏的非遗艺术，用说学逗唱演绎人间百态，用幽默温情传递文化初心，在百年传承中历久弥新，在时代发展中焕发生机。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5: 享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FM89.7，一路陪伴你。
6: 拍摄接近尾声的时候，见萨维亚诺已经对自己没有了利用价值，乔瓦尼对下属下达了必杀令。几天后的下午，那不勒斯通往罗马的高速公路上，萨维亚诺乘坐的车辆突然遭到火箭筒的袭击，当场炸成了灰烬。乔瓦尼以为终于除去了和自己唱反调的敌人，可是第二天赶到片场的时候却傻了眼，因为讨论修改片尾的字幕，萨维亚诺并没有随车同行，暗杀行动变成了打草惊蛇。此前已经受到多次暗杀的萨维亚诺成了惊弓之鸟，此后在警方24小时重点保护下都不敢在公开场合露面，连哥莫拉的首映式都没有出席。电影《哥莫拉》一经公映就引起了轰动，这部令人耳目一新的黑帮电影以新闻纪录片的方式表现了生活在哥莫拉阴影里人们朝不保夕、危机四伏的生活状况，包括乔瓦尼在内的群众演员的表现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夜之间，乔瓦尼成了家喻户晓的新星。就在乔瓦尼为自己的成功演技洋洋得意的时候，黑帮内部

接踵而至的烦心事搞得他焦头烂额。因为格莫拉的上映，迫于舆论的压力，警方已经加大了对黑手党组织的打击力度。包括格莫拉在内的黑手党组织，大多数经营的生意都受到了影响。他的下属纷纷怪他这次的出演得不偿失，连西西里岛的首领们都打来电话，指责他为何主动往枪口上撞，害得他们都跟着倒霉。眼见批判声一浪高于一浪，乔瓦尼非常的懊悔，马上指使下属不惜一切手段限制影片的继续上映。可是场面已经完全不受他们控制了，凭着巨大的成功，格莫拉一路过关斩将，已经杀进了2008年戛纳电影节的评奖环节。戛纳历来就是全世界电影人的圣地，本国电影取得这种少有的胜利也引起了意大利当局的重视。戛纳电影节期间，意大利当局要求全国各家电视台轮流播放该电影，既为了扩大格莫拉的影响，更为日后打击黑手党势力赢得先机。当格莫拉在那不勒斯监狱播放的时候，几名签格莫拉党徒认出了乔瓦尼，马上失声的惊叫，那不是我们的老大乔瓦尼吗？怎么拍上电影了？随后放映厅里出现了一阵小小的骚动，狱警们发现这个情况后立即向上级汇报。警方在得到了这个有价值的线索后惊喜若狂，黑手党内部有条著名的缄默帮规，就是不论何时何地都不能向外人泄露同伴的信息，如果违反，不论党徒还是一般民众都会被残酷处死。正因为这条帮规，警方一直难以得知乔瓦尼的相貌和住址，想不到一次普通的电影放映就让格莫拉党徒们泄露了一个天大的秘密。怪只怪乔瓦尼的演技太出众，让党徒们无法把控自己的情绪了。格莫拉成功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与这则新闻同时登上各大报纸头条的还有另外一则新闻，警方已经展开了对格莫拉组织的调查，同时还展开了对乔瓦尼新一轮的抓捕行动。看过报纸的作家萨维亚诺擦了一把汗，原来自己曾和黑帮教父拍过电影。然而警方的抓捕行动持续了4年，一直没能把乔瓦尼抓获，不得已开出了巨额赏金。重赏之下，一名叫拉赫的主动交代，自己就是那个为藏身的乔瓦尼定时送水和食物的神秘人物。拉赫曾是乔瓦尼的忠实党徒，可是在格莫拉上映后，他越来越失去了往日的体面，近期连为家人治病的钱都拿不出来。看到悬赏公告后，他决定不再忠诚，为重金铤而走险。领到赏金后的拉赫被关押在一个单独的牢房里，受到了特别看护。可是因为见识过黑手党组织太多的毒辣手段，他一直感觉不安全，举报后不到一个月就变成了一个精神病患者，整天念叨乔瓦尼不会放过我的，死在了狱中。按照拉赫指定的区域，警方派驻了大批警力，之后通过钻探确定了最终的位置。他们先用推土机推开土层，然后挖掉下面的钢筋混凝土，像挖老鼠一样把藏在地下室内已达4年的乔瓦尼抓了出来。2012年11月5号早晨，当乔瓦尼走进那不勒斯监狱的时候，被关押其中的200余名哥莫拉党徒竟然聚集在铁窗前，齐声的高唱颂歌，祈祷上天能够保佑他们无所不能的首领能够成功逃脱，希望他有朝一日带领哥莫拉东山再起。可惜他们永远也不会见到这一天。法院判定的刑期足够乔瓦尼在铁窗里待上10辈子。杀人犯妻子的遗言。崔天胜1950年3月出生在牡丹江市，1975年从部队复员的崔天胜和小他2岁的当地女子许英结婚，当年的年底大儿子崔鹏出生，4年后夫妇俩又生下了小儿子崔成。

歌厅生意挺红火，崔天胜在工作时间也总泡在这里。因为经常不去上班，他多次受到管理局副局长汪林的批评，崔天胜听不进去，觉得汪林有意和自己过不去。1996年9月的一天晚上，歌厅里有几个客人因为消费价格与黄丽发生了争执，崔天胜刚喝过酒，不一会儿就带着满嘴酒气来到了歌厅，掏出随身配枪，指着一个客人的脑袋喝道：“你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客人傻眼了，急忙求他手下留情。令崔天胜没想到的是，单位上下很快知道了他在歌厅拔枪的事情，汪林严厉地批评了他，不久他就被免去了保卫科科长的职务。此后黄丽很少再让他插手歌厅的事儿，吕毅也对他态度冷淡，这让崔天胜心里很不是滋味。1996年末，吕毅告诉崔天胜，因为再没人敢来，歌厅经营不下去了，打算关门停业。崔天胜和吕毅一算账，发现亏损了30000多块，两家各承担了一半，崔天胜赔了钱，心情十分郁闷。转眼过了1997年元旦，管理局开始减员，崔天胜的名字上了退休名单，才47岁就被退休。崔天胜怨气冲天，认为一定是曾经批评过自己的汪林从中作梗。大年初一的晚上，崔天胜独自喝了一瓶二锅头，汪林和吕毅的身影又出现在他的脑海。汪林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大儿子已经结婚，女儿也已经出嫁，小儿子汪帆春节后也要结婚了，家里整天迎来送往，十分的热闹。吕毅的日子过得也不错，听说他年后将接替自己当科长。崔天胜越想心里越憋屈，便拨通了吕毅家的电话，借着酒劲儿，崔天胜说吕毅两口子不地道，害自己丢官赔钱，还下了岗，在单位抬不起头来。听崔天胜大过年一个劲儿的抱怨，吕毅也生气了，他说：“我也赔钱了，和你一样恼火，你喝了酒可不能乱咬人呢。”听到吕毅骂自己，崔天胜的血直往上涌，陡然升起一个可怕的念头，他放下电话，悄悄拿出自己还没有交回的配枪，又翻找出另一支私藏下来的军用手枪，直奔吕毅家而去。当时崔天胜的妻子许英正在看电视，丈夫出门干什么去了她并不清楚。22点左右，崔天胜怒气冲冲地来到了一楼之隔的吕毅家，吕毅以为崔天胜是来给他道歉拜年的，连忙开门把他让进屋。谁料崔天胜进屋后二话不说，掏出枪照着吕毅的头就扣动了扳机。吕毅11岁的儿子听见枪响，急忙从卧室跑出来，崔天胜又是一枪。崔天胜收起枪，匆匆地下楼，他刚走出楼洞口，迎面撞上了返回家的黄丽。他掏出枪逼住黄丽，敲开了楼下汪林家的房门，他举枪连续射击，把没有反应过来的汪林夫妇及其小儿子汪帆连同黄丽四人全部杀害。窗外声声爆竹掩盖了罪恶的枪声。崔天胜在汪家翻出了1000元后溜回家，他叮嘱许英照顾好儿子，然后出门拦了一辆出租车，让司机往吉林敦化方向开，司机不从，崔天胜用枪把司机打死并抛尸，随后自己驾车逃窜。但是没走多久，汽车掉入了路旁的沟里，崔天胜只得弃车而逃。一夜之间枪杀七命，崔天胜从此踏上了漫漫的逃亡之路。那一晚，徐英并不知道丈夫杀人的真相，只觉得丈夫回来让自己照顾好儿子有点反常。案发后得知丈夫连杀七人，许英怎么都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她整夜失眠流泪，一夜之间苍老了10岁。随后的几天，几个被害家庭的亲属经常来她家里泄愤，每次许英都带着小儿子跟人家赔礼道歉。一天，小儿子崔成愤愤地说：“妈，我恨死爸了，他不但害了别人，也害了我们。”许英说：“儿子，你爸作孽将来会有报应的，可他是他，咱是咱，

我们没有错，老天会给我们希望的。崔成看着母亲眼里的坚定，再不吭声了。起初许英对大学毕业后刚应聘到青岛某厂工作的大儿子崔鹏隐瞒了崔天胜杀人的事儿。几天后，牡丹江警方赶到青岛，找到了崔鹏，了解崔天胜的下落。他这才得知父亲犯下了惊天大案。大儿子在电话中对许英哀怨地说：妈妈，我的前途因为我爸被毁了，以后的日子该怎么面对呀？听着儿子的询问，许英心如刀割，两个儿子是她的希望，绝不能因为丈夫杀人了就把儿子的前途毁了。丈夫把家里的积蓄都亏空了，许英决定出门赚钱，靠自己养活仍在读高中的小儿子，同时也是给两个儿子做榜样。许英卖了自己仅有的一件首饰和两件电器，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起早贪黑的拉车为生。可不管许英怎么拼命，总有人在背后戳他的脊梁骨。一天，一个外地女客人刚要坐他的车，一起等客的几个车夫就奔过来跟他抢客。其中一个冲女客人喊道：他男人是杀人犯，杀人犯家的车你也敢坐？女客人骇然地睁大眼睛，慌忙地从他的车上下来。许英冲着那个嚼舌头的车夫说：我男人是犯了法，枪毙他十回都不冤，可我没犯法，我靠力气吃饭，养活还在读书的儿子，有什么错？转过身，他又对那个女客人说：妹子，如果你相信我，就坐我的车，车钱我一分钱不要。女客人见他言语诚恳，又上了他的车。崔成听说这件事儿后深受震动，他写信把此事告诉了远在青岛的哥哥。信中写道：妈妈在外面拉车受尽了委屈，却从来没有回家抱怨过一句。作为男子汉，我们不能再让她担心了，希望能早日为她遮风挡雨。从此崔成振奋精神，一心备考。1998年7月，他以617分的成绩被安徽一所大学录取。收到通知书，一直忍辱负重的许英抱住儿子又哭又笑。9月，许英卖掉了家当，奔赴安徽陪儿子读大学。在人生地不熟的合肥，许英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只得在天桥街头以及地下通道里摆地摊，靠卖袜子手套之类的小商品赚钱，以维持生计，供儿子读书。再说崔天胜枪杀七人后，他连夜逃出牡丹江，乘火车辗转逃亡到了深圳。在坐火车去深圳的路上，崔天胜由于身上带着两把枪觉得太危险，火车路过江西境内时，他躲到厕所里，把两把枪随手扔出了窗外。逃到深圳后，崔天胜在城乡结合部租了一间民房落脚，随后他化名董宇智，花钱通过当地人办了广东籍的假户口和假身份证，开始打工。在一家装饰公司打工的时候，崔天胜认识了一个叫胡仁的河南人，两人都爱喝酒，又都背井离乡，经济窘迫，便商量想去抢劫发财。2000年年初，手头拮据的崔天胜和胡仁把目光盯准了银行储户。在抢劫一个储户的时候，崔天胜在逃跑过程中被民警抓获。警方审讯的时候，崔天胜没交代自己的真实身份，后来被法院以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在新疆某监狱服刑。虽然被判了刑，但崔天胜却窃喜，他觉得在哪里也没有在监狱里安全。他哪里会想到，因为他的作恶多端，妻子和儿子却背负着巨大的压力，苦苦的挣扎。2002年6月，崔成大学毕业，他应聘到了青岛一家外贸公司工作，许英便跟着儿子也来到了青岛，母子三人终于团聚，苦日子总算熬出了头。2003年国庆节，崔鹏结婚了。2005年，他从单位辞职，与人合伙开办了一家软件开发公司，生意十分红火。崔成也找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做女友，感情很稳定。看着两个儿子生活的他。

0: 时平静，徐英沧桑的脸上总是露着笑容。2007年10月，徐英突然吃不进去东西，咳嗽的时候痰中带血，崔鹏哥俩急忙把他送到了医院检查，专家确诊徐英已是肺癌中晚期。自知生命将逝，徐英叮嘱儿子，如果有一天能看到你们的爸爸，替我捎几句话给他。两个儿子含泪点头，徐英带着对儿孙无限的爱与眷恋离开了人世。而这个时候，崔天胜正在新疆服刑。2009年5月，崔天胜因为在狱中表现积极被提前释放，他在深圳待了一段时间后又来到了北京，此时他已经59岁了。随着年龄的增加，他越来越后悔当年的举动，对家人的思念不时地噬咬着他孤独的心，内心越来越渴望安宁。2010年3月，崔天胜在北京一家证券交易所找到了一份收发报纸的工作，然而天理昭昭，滔天罪恶岂能永远隐藏不露。2011年1月的一天，崔天胜由于和客户吵架被证券交易所炒了鱿鱼，从5楼财务室领完工钱出来，他抬脚就进了电梯。崔天胜在牡丹江的时候有个邻居叫张强，1年前下岗，2011年元旦后来北京打工，在这座大厦10层的一家公司工作。当天中午，张强乘电梯下楼买饭，电梯到5楼的时候，一个人进了电梯，张强不经意地瞥了一眼，这个人怎么这么面熟呢？他不就是14年前在牡丹江连杀7人的凶手崔天胜吗？张强的心狂跳起来。电梯到了1层停下，崔天胜和张强脚前脚后地从电梯里出来，来到了街上。张强确认他就是那个杀人恶魔，立即向110报警。2011年1月21号，崔鹏、崔成获悉父亲被抓的消息后，匆忙从青岛赶到了牡丹江，想替死去的母亲看一眼父亲，但由于案件在审理中，警方没有同意，崔家兄弟俩只好请求警方给崔天胜带几句母亲留给他的话。警方出于人性化考虑，也为了让嫌疑犯崔天胜彻底认清自己的罪行，就答应了。提审崔天胜的时候，警方告诉他许英已经死了，崔天胜捂住脸哭起来。审问人员说，你妻子让你儿子告诉你，你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因为你没有回头看看你家其实是很幸福的，老婆贤惠，儿子出息，可你只看到灰暗，没看到光亮。你老婆还说你有一天被抓住了就认罪服判，你没什么可委屈的，这些年他坚强地生活着就是想证明给你看，这个世上没有什么迈不过去的坎儿。崔天胜双手抱头哭着对警察说，我有罪，有罪呀，我甘愿以死谢罪。一位心理学家曾经这样论述，人生是好是坏并不由命运来决定，而是由信念和处事的心态来决定。如果我们不主动地把自己的心态导向积极的一面，消极灰暗的心境就会像一只不祥之鸟，在我们人生的岁月里悲泣鸣叫，甚至引导我们走向深渊。
1: FM89.7 全新改版，焕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 Next
2: one。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3: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2: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3: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4: 如果 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5: 喂，爷爷好。
2: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5: 在看奥特曼。
2: 这奥特曼是啥呀？
5: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7: Sorry, the subscriber。
4: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4: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我有一家小公司，整整两年了，没有在凌晨一点前下过班。
1: 我是一个个体户，为了买下这间店铺，剥光了自己的所有积蓄。
2: 我是一个刚毕业的小会计，为了公司的财务周转问题，头痛到想哭。
3: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应该被世人尊重。每一个努力前行的人，背后都有我们的支持。
4: 您好，这个月实行减税降费政策后，你们公司可以少交2000元税。
5: 您好，您是个体户的话，我们这边有相关优惠政策，您可以了解一下。
6: 您好，根据政策规定，你们可以申请退税。
3: 世界很大，路途很远，但并不孤单。为了更好的前方，为了更好的生活，为了更好的自己，中国税务一直在您身边。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听听喜欢的音乐，放松你的心情，你会发现生活如此美好。
1: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2: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1: FM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2: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4: 留守村里的毒鼠强，近10年间，4个孩子相继被毒死，陈志强和杨艳红陷入了孩子生了死、死了生的循环之中，成为被诅咒的家庭。杜记公公给杨艳红买新板车，蔡吉景和小叔子家彻底闹翻。一次吵架中，他还诅咒陈志强，早晚有一天你得绝后。10年来，蔡吉景除了毒死4个侄子，还可能毒死了大哥和邻居的孩子。他曾在审讯中供述了部分事实，但是后来又翻供，陈志强家的孩子又死了，这已经是第4个了。2012年整个夏天，河南省开封市通许县长治镇陈岗村被这个诡异的消息搅动，一则陈年预言再次流传，并让这里600多户人家、2000多人惶恐不安。陈志强家的孩子都活不到4岁。从2004年开始，陈志强和杨艳红夫妻俩一直活在这个诅咒下，4个孩子先后夭折，最大的孩子才3岁。这次死的孩子名叫陈国轩，9个多月大。2012年7月8号晚上，他在襁褓中吃了母亲杨艳红嚼碎的面条后，口吐白沫，全身抽搐，死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凶手最后被认定是住在陈国轩家对面的孩子的伯母蔡吉景。他在审讯中承认了在侄子的晚餐中撒上老鼠药，但陈志强和更多的村民们认为，死在他手上的孩子远不止这一个。2012年7月8号下午7点多，从同村的堂姐家聊天回来后，杨艳红不打算重新做饭，中午的手擀面还剩了一些。尽管家里有牲畜，平时一贯节俭的杨艳红也不舍得把吃剩下的面条倒掉，把中午吃剩下的面条加热后，抱着孩子的杨艳红端起了瓷碗吃起来。他还顺便把嚼碎了的面条喂给了9个月大的儿子陈国轩。杨艳红和丈夫陈志强所在的陈岗村位于河南省通许县城东25里处，全村约有2470人，人均耕地1.1亩，即便是较好的地，小麦亩产也不会超过400公斤，所以 村民们特别珍惜口粮。陈志强家位于村子东侧，院子是胡同中最衰败的一家，双扇的铁门锈迹斑斑，里边还住着70多岁的老父老母陈景来和彭广兰。老人在村里以收废品为业，50多年的土坯房阴暗潮湿，至今一家仍然是靠柴火烧饭，面条还没有吃完，杨艳红就觉得自己就像去地里打农药了一样，她开始头疼恶心并开始呕吐。婆婆彭广兰根据自己的经验建议杨艳红用清水洗脸，视力模糊的杨艳红很快摔倒在地，紧接着陈国轩开始口吐白沫，全身抽搐，之后口鼻出血，很快便没有了声响。一起中毒的还有邻居家的一只小花狗，当天他吃了杨艳红呕吐出来的面条后，次日早上也出现了口吐白沫的症状。狗的主人老陈告诉记者，小狗回去之后开始吭哧吭哧的嚎叫，半夜里就没了。经过换血抢救后，34岁的杨艳丽活了下来，不满10个月大的陈国轩却抢救无效死亡。通许县公安局法医对陈国轩的鉴定结论为，陈国轩符合毒鼠强中毒而死亡，口吐白沫，全身抽搐，四肢僵直，口鼻出血。近10年来，像梦魇一样，陈志强家的孩子们不断地重复着这诡异的症状。第一次出现在2004年，当时在外打工的陈志强接到妻子杨艳红的电话，孩子生病了，你赶紧回来吧。陈志强急忙打车赶回来，然而还没来得及见孩子最后一面，3岁0一个月大的陈玉便离开了人世。要是他活着，都13岁了。现在说起来，这个37岁的中年男人还禁不住放声大哭。大儿子陈玉是在家门口和别的孩子跑着玩的时候突然得病死去的。当时陈玉躺在地上，口吐白沫，全身抽搐，牙关紧闭，很快就四肢僵直，口鼻出血，直至死去。之后几年里，这种黑色的死亡一直笼罩在陈志强和杨艳红的家里。为了弥补痛苦，接续香火，2005年，就是第一个孩子陈玉死后不到一年，杨艳红又生下了一名女婴陈文琪。2008年5月2号，陈文琪夭折。一个多月后，杨艳红生下了二儿子陈思成。3年之后，陈思成夭亡，而且死前的症状和大儿子一模一样。按照老家的习俗，陈志强把陈玉和陈思成两个儿子偷偷埋葬，把女儿陈文琪扔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没有人能解释这是为什么，但陈志强家则像遭了咒一样，让人避之唯恐不及。大人们不敢去，更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和陈志强的孩子们一起玩耍，生怕沾了晦气或者是得了传染病。经过家长的告诫，孩子们从陈家门口过的时候也从不敢向里边张望，匆匆而过。至此，陈志强和杨艳红陷入了孩子生了死，死了生，生了又死的循环之中。孩子们一个个死去，陈岗村里也开始流行陈志强和杨艳红两人的血型不合、陈家晦气以及陈宅风水不好的传言，又有2起死亡事件证实村民的猜测。2000年前后，

陈家大哥陈振伟家的孩子在2岁9个月的时候也出现了口吐白沫的症状，后来成了植物人，养了3年还是死了。而和陈志强一家关系要好的一户村民的孩子也是口吐白沫而亡。为了躲避流言蜚语，陈志强和杨艳红开始逃离陈岗村，即便打工回家，两人也从不敢出门。在封闭落后的陈岗村里没有孩子，更让陈志强自卑，感觉抬不起头来。诡异的是，陈志强的前3个孩子夭折的时候年龄都是约3岁，这让陈志强也开始相信村民的说法，可能是我和我老婆杨艳红的血液不合，而他内心里总觉得是自己把癫痫病遗传给了孩子。陈志强14、15岁的时候曾患癫痫病，当时发病的症状也是口吐白沫，全身抽搐。不过陈志强只有这一次发病的经历，而儿子陈思成当年的死亡医学证明书上也被注明其死因为癫痫持续状态。陈志强家不仅孩子倒霉，就连牲畜都养不活。多年前将要过春节的时候，院子里的3头猪也出现了之前孩子们出现的症状，全身抽搐，口吐白沫后死去。就连很容易养活的羊也是这样。由于陈岗村长时间施用化肥，大量的亚硝酸盐渗入浅层地表水，导致水质变坏。2013年春节，陈岗村才通上了自来水。曾经陈志强甚至还觉得是自己家里的井水出现了问题，还提取家里的水样前去化验。陈志强越来越认定问题出在自己身上，为了跳出那个无法逾越的死循环，陈志强下了狠心，花了50000元从外地抱养了一个男婴。这是夫妻二人支出的最大一笔开支，不仅花光了积蓄，还欠了一大笔钱。该男婴就是陈国轩。为了保险起见，陈志强还请了风水大师前来家里破解，直至毫无血缘关系的陈国轩以同样的症状死去，陈志强才怀疑起来。他决定报警，办案警察问他有没有得罪什么人。陈志强说，这辈子我只有一个仇人，那就是老二家的蔡吉景。蔡吉景曾对邻居说，陈志强的孩子一个接一个死了，肯定是做了什么孽。蔡吉景是12公里外的朱砂镇人，1999年经同村的媒人介绍嫁给了陈伟强。蔡吉景出嫁前的强势至今让公公陈景来记忆深刻。当年我去他家提亲的时候，是蔡吉景自己和我谈的，要了4000块钱的彩礼钱。按照河南农村的习俗，一般由双方的父母谈，而4000元在当时的农村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蔡吉景成了陈志强二哥陈伟强的老婆，是后来陈国轩的伯母。今年35岁的蔡吉景只有小学文化。蔡吉景和陈志强家位于同一个胡同，斜对门。在陈景来和彭广兰看来，蔡吉景和杨艳红两家的夙愿从陈志强和杨艳红结婚开始，发端于一块宅基地之争。陈志强自16岁就到开封市附近的煤窑打工赚钱补贴家用，二哥陈伟强上了4年高中后回家娶妻生子。当时陈伟强和蔡吉景结婚用的婚房就是现在陈志强的住宅，这是用陈志强打工赚来的钱盖起来的。2000年陈志强将要结婚的时候，父亲陈景来便劝陈伟强一家搬出来，腾出房子给陈志强结婚用。由于原来的宅基地约为现在的2倍，蔡吉景并不情愿。最后经过家族长辈的调解，蔡吉景才极不情愿地搬走。至此，蔡吉景一直怀恨在心。孔令友等多位邻居曾听到蔡吉景指着陈志强的院子说，这个宅子迟早是我的。陈志强结婚后和父母住在一起，陈岗村一直保持着3年分一次地的习惯。陈志强结婚的时候没赶上队里分地，两口人只有1.1亩地。陈景来体谅到1亩地的庄稼很难养活陈志强和杨艳红，
他便和彭广兰商量，把自己一块三四分的贫瘠土地让给陈志强种，这让蔡吉景更加嫉妒。蔡吉景认为父母是偏心，为此事多次和公婆大吵大闹。半年后，陈景来只好收回土地，从此兄弟两家几乎就互不往来。2004年的板车事件是蔡杨两家矛盾的爆发期，当时杨艳红怀孕临产，按照陈岗村的习惯，每当孕妇生孩子的时候都会用板车推到医院。陈景来觉得生孩子是喜事儿，借板车不吉利，便为其买了一辆崭新的板车，这再次激怒了蔡吉景。他认为这明显是公公婆婆的偏心，要求给我也买一辆，遭到拒绝后，一天夜里，蔡吉景到陈家的院子里把板车搬回自己家的院子，并用树叶和柴火盖了起来。这一幕恰巧被夜里上厕所的邻居发现，寻找了半个月无果，最终在邻居的暗示下，杨艳红和陈景来在蔡吉景家里找到了板车。蔡吉景却在村中说这是公公婆婆陷害他的，气不过的杨艳红便找蔡吉景理论，两人为此打了一架。从此兄弟两家的矛盾在村中彻底公开化，虽然住在门对门，也从不来往，见面谁也不跟谁说话。陈志强说，一次吵架中，蔡吉景还诅咒陈志强，早晚有一天你得绝后。通许县是豫东著名的劳务输出大省，全县60多万人，留守儿童的数量已经达到了61200多名。该县是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试点县，陈岗村所在的长治镇是留守妇女儿童最具代表的乡镇，青壮年们都外出打工，留下了老人、妇女和孩子。离陈岗村不到5公里的就是七步村，相传曹植七步作诗的故事便发生在这里。本是同根生，乡间何太急，千百年来在这里口口相传，一度还被收录到小学语文教材里，成为人们劝诫避免兄弟自相残杀的典范。平时陈伟强和陈志强都到外地打工，家中剩下70多岁的陈景来和彭广兰，蔡吉景、杨艳红分别在家带孩子种庄稼。虽然70多岁的陈景来和彭广兰身患疾病，却是蔡吉景和杨艳红争夺的资源。蔡吉景经常在村里抱怨，说公公婆婆不给他看孩子，让他无法下地干活。矛盾集中在彭广兰应该为谁照顾孩子的问题上。后来三方达成协议，彭广兰一天一家的轮流照顾孩子，帮蔡吉景照顾2岁大的孙女，帮杨艳红照顾不满1岁的孙子。彭广兰的内心还是觉得应该对小儿子好一点，我年龄大了，身体有病，小儿子对我好，给我看病买东西吃，蔡吉景不管我不说还老骂我，我害怕他用眼瞪我。陈志强到县城办事回来，顺便为彭广兰买回来了烧饼，这一直被彭广兰看作是孝敬的表现。2012年7月8号，当天的气温达到了35摄氏度。当天下午，蔡吉景在胡同里买西瓜的时候，看到婆婆彭广兰出门而去，杨艳红家里的大门还是像往常一样关着。回到家之后，等女儿睡了，两个儿子在客厅里看电视的时候，蔡吉景决定到杨艳红家里下毒，因为近几天我婆婆不给我们带孩子的事儿，心里很不舒服，她只给杨艳红家带孩子，所以就想着报复杨艳红。案发次日下午5点，蔡吉景向警方供述，老鼠药是7、8年前在村里买的。蔡吉景记得，当时来卖老鼠药的是一个50多岁、个子不高、身材偏瘦的妇女，她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卖老鼠药。蔡吉景供述，当时他花了2毛钱买了一包老鼠药，药过一次老鼠后，他把剩下的都放在家里。然而邻居孔令友和其他村民之间盛传，当时蔡吉景花了10块钱买了20多包老鼠药，当天身穿白色短袖牛仔裤，脚穿蓝色拖鞋。

0: 别的蔡吉锦拿着一包用白纸包的毒鼠强，就往杨艳红家的厨房走去。当时他看到杨艳红家厨房的灶台上有个不锈钢盆，上面还放了一个小炒菜锅。他把小炒菜锅拿开，把无色无味的老鼠药撒上去。离开的时候，为了不被怀疑，他还按照原来的样子把杨艳红家的大门关好，放在面条里无色无味俗称三不倒的毒鼠强并没有被杨艳红察觉。两个小时后，杨艳红和陈国轩中毒。2013年6月17号，开封市中级人民检察院向法院起诉称，被告人蔡吉锦与其妯娌杨艳红素有矛盾，长期关系不和，又因婆婆只给杨艳红带孩子而不照顾她女儿，心有怨恨，从而投毒报复。2013年12月10号，本案在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法庭上，蔡吉锦对向陈国轩、杨艳红投毒的事实供认不讳。去年秋天，警方调动20多辆警车，把陈玉和陈思成的尸体开棺验尸进行解剖。后来，警方曾口头告知陈志强，他的两个儿子也是中毒死亡。附带民事诉讼代理人代表陈志强向法庭提出了15万多元的民事赔偿，这包括杨艳红住院的医疗费、精神损失费。此外，代理人还代表陈志强向法庭提出了前三个孩子和小儿子陈国轩死状一样的意见。陈志强在法庭上认为，此前死去的三个孩子都是蔡吉锦所为。杨艳红在法庭上也质问蔡吉锦，大哥的孩子和邻居的孩子肯定也是被你毒死的，但这个指控蔡吉锦在法庭上否认了。陈志强的律师杨恩泽告诉记者，在复印犯罪嫌疑人口供时曾了解到，蔡吉锦已经供述了毒死多个孩子的事实，但是后来蔡吉锦又翻供。记者从一位警方知情者那里核实了这个消息，蔡吉锦辩称自己只有小学文化，不知道毒鼠强能致人死亡，只是想让杨艳红住院。杨艳红在法庭上情绪激动，破口大骂蔡吉锦是毒蛇，连小孩都杀，什么时候轮到你死？情绪失控的杨艳红强烈要求法院重判，并向法庭哭诉坚决不同意调解。最尴尬、最后悔的莫过于蔡吉锦的丈夫陈伟强。坐在旁听席上，他失声痛哭。陈伟强以为媳妇儿只是嘴毒，没想到真的下手。在蔡吉锦家大门的门楼上，用瓷砖拼成的几个大字“家和万事兴”在阳光下光彩夺目。只是蔡吉锦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站在高高的门楼上去俯视对面那个一贫如洗的杨艳红了。
1: FM89.7 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
2: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3: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4: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5: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6: 浮上来了，饺子裙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7: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4: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6: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4: 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3: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8: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 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7: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9: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10: 退休以后
9: 都10年了。
10: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11: 你看，你看，
10: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11: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7: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豆瓣网原来有一个很特别的小组，叫皮村文学小组。皮村是北京朝阳区金盏乡的一座村庄，位于东五环和东六环之间，居住着20000多名外来务工者。之所以说这个小组特别，是因为它是由一些住在皮村的文学爱好者组成的，包括外卖员、育儿嫂、小商贩、保洁阿姨。在我们的固有认知里，搞文学的人要么像鲁迅一样有着民族大义、拯救苍生的崇高理想，要么像钱钟书一样有着学者气息、笔耕不辍。但如今却有人愿意在辛苦的工作之余，拿起笔来用文字创造自己的精神世界。这些普通人的作品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劳动者的星辰》。
7: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8: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7: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8: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7: 让生活因阅读而进。

0: 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本书收录了九位普通劳动者创作的故事。首先给您介绍的是外出打工十多年的李若，下面我们来听一听有关他少年时代的故事。高一那年，李若家养的三头猪病了，这三头猪啊，是他和弟弟一整年的学费。母亲着急得很，一会儿去找兽医，一会儿又到庙里求神拜佛，可猪最后还是死了，父母为姐弟俩的学费犯起了愁。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用父母说什么，李若和弟弟就开始各自为学费操心起来，姐弟俩各想各的招。那一年开学，李若和弟弟的学费都是赊的，隔一段时间老师就在班上提醒一下，欠学费的同学该交学费了。每当这时，他就会难为情地低下头，感觉全班几十位同学的目光全都落在他一个人身上。终于熬到过了惊蛰，大地春回，万物复苏，一年最好的时候到了。姐弟俩撸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赚钱还学费。弟弟的方法是捉黄鳝，他买来黄鳝笼子，又去牛屎堆里刨蚯蚓。下午放学后，他就开始准备，趁天黑前把装蚯蚓的笼子放到池塘和水田里，第二天早早起来再去拿回来，一次放三四十个笼子可以捉一两斤黄鳝。而李若则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去大舅家的地里挖蜈蚣。当时大蜈蚣八寸长，能卖五毛一条，五寸长的三毛，再小一点的两毛。大舅住在以前外公外婆的老房子里，那里有李若的两个小伙伴妞妞和小鹿。天蒙蒙亮，妞妞和小鹿就会在大门口喊李若，李若一咕噜爬起来，头不梳脸不洗，拿起工具就往外跑。他们的工具是一把短柄锄头和一个矿泉水瓶，在瓶盖上钻几个小孔留作透气用。抓蜈蚣很简单，把地上的石头挖开就能找到藏在石头下面的蜈蚣。但抓蜈蚣也很危险，挖开石块，蜈蚣四散奔逃，这时就要眼疾手快，上去一脚踩住蜈蚣身子，小心翼翼地按住蜈蚣头和腹部连接处，这时蜈蚣会用后半截身子爬上手，爪子在手心里游走，要飞快拔掉蜈蚣头部左右两边的鳌牙，否则万一被咬到会疼整整一夜。一开始李若挖到蜈蚣也不敢捉，就用锄头按住大喊，快来，我挖出来一条。可接连几次之后，他也不好意思耽误人家时间，于是决定鼓起勇气自己来。第一次，李若学着妞妞和小鹿的样子去按头，可慌乱之中完全不知从何下手，蜈蚣瞬间就溜进旁边的草丛里。但他不灰心，在两个小伙伴的指导下逐渐掌握了要领。第一天，李若挖到了八条，尽管不多，但他学会了怎么抓，也算是一个不小的收获。第二天，他挖了20多条，手也被锄头柄磨了几个泡，越来越顺利了。李若欣喜地想着，一边拖着早被草叶上的露水打湿的裤子回家，一边念叨着喜欢的那句诗：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一沾衣。第三天下起了雨，下午雨停了，他们就赶忙出了门。蜈蚣最害怕雷电，此时应该都倾巢而出，正是绝好的时间。果然一出门刚上山，小鹿随便一挖，一条身上沾着稀泥的大红头蜈蚣就窜了出来，小鹿慌忙捉住。李若在一个乱石堆里挖出来一条很大的，有中指那么粗，身子圆滚滚，异常生猛，他怎么都捉不住，用锄头摁着，蜈蚣竟然回过头来咬锄头柄。李若担心时间长了蜈蚣逃跑，急忙喊伙伴来帮忙。妞妞边帮忙边喊，哇，这么大，怕是要成精了。突然他惊叫一声，蜈蚣狠狠地咬了他大拇指一口。李若不好意思极了，想把蜈蚣送给妞妞，

不言放弃的劳动者们。每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种生活都值得记忆。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劳动者的星辰，欢迎继续收听。李若的故事听完，我们再来听一位名叫苑伟的木匠所写的关于老徐的故事。老徐60多岁，靠收废品和打杂工为生。他是个爱猫人士，会打包一些猫粮去喂流浪猫，看到可怜的就装进背包带回租的房子里。老徐在这房子里住了将近6年。2018年，作者苑伟搬到这儿，住在老徐右侧，两人成了邻居。老徐养猫的数量不固定，少的时候2只，多的时候4-5只。在笼子里圈养1只，每天喂3顿，剩下的散养，他们自己去找吃的，只有晚上回来能蹭一顿老徐的猫粮。老徐买的是最便宜的散装猫粮，1斤6块，但也就能吃2天，不散养是喂不起的。又是猫又是废品，门前的空间越来越少，房东的牢骚也越来越多。老徐总会敷衍过去。可终有一天，一场战争爆发了，俩人吵了起来，老徐一气之下走了。吵完之后没多久，房东来找老徐，喊了几声没人答应，才发现屋里的猫笼子开着，电闸也拉了下来，老徐没在屋里，是出远门了。他先是回了一趟哈尔滨老家，又去了一趟秦皇岛他妹妹那儿，妹妹让他搬过去一起住，房子都给租好了。60多岁孤零零一个人，妹妹实在不放心。老徐并不是一直都是孤家寡人，他结过婚，有过一段旁人眼里看来还不错的日子。25岁时，高中同学看中老徐有一身修理家电的手艺，收入稳定，人又老实本分，把妹妹介绍给了他。婚后，老徐经营着一家维修店，妻子开了家美发店，日子一天天的过。只是老徐开始有些不甘心，想去大城市干大事业。于是1995年，老徐收拾行李，携妻子南下秦皇岛，投奔1年前来到这儿的妹妹。刚到秦皇岛的老徐别无所长，在妹妹的帮衬下租房开店，继续干起了家电维修。但是人生地不熟，店里的生意惨淡，妻子就开始抱怨，大老远的出来折腾，还不如老家挣钱多。2年后，老徐母亲去世，他携妻儿回家奔丧，可处理完丧事，妻子不想再出来了。老徐还是不甘心，他觉得得去更大一些的城市才行。这一次，老徐来到了首都北京，进了一家空调维修公司。大城市新环境，每一天都惊险刺激，因为有时会像蜘蛛侠一样挂在楼外修理外机，当然刺激过头了可是要出人命的。老徐性格本分实干，加上想干一番事业的信心，很快得到领导的器重，2年后升为维修主管，工程师级别。手里攒了点钱，妻子提议回家修房子。房子修好后，看着眼前的新房，妻子这一次执意留下，说我妈老了，孩子也该上学了，修空调不也是给人家打工，就挣那么点钱，你也不是那块料，别想着干大事业，在家好好过日子。我不是那块料，别人行我咋就不行，我还就去试试。大城市里的成功例子充斥着老徐的心，老徐一定要出来。夫妻二人僵持不下，妻子请来老徐唯一的长辈大姨父评理。清官难断家务事，大姨父在饭桌上就说了几句，穷过富过，在家过呗，你俩都有手艺，在家发展不也挺好，两口子一起过多好啊。这几句话对钻进牛角尖的老徐来说
起不了任何作用。

0: 大姨夫走后，妻子说道：“你要走啊，行，离完婚再走。”就这样，新建的房子和九岁的儿子留给妻子，老徐净身出户。离婚后的第二年，妻子改嫁给了城里防疫站的工作人员，过上了安稳日子。而老徐修理空调干了五六年后，新鲜变成了日常。他对这样的生活开始厌烦起来，他想，我还得干大事业，得想想其他办法。有一个安装工辞职去卖报纸，他便也跟着卖报纸，可卖报纸的收入大不如修空调的收入。卖报纸时经常与发广告卖楼房的会面，混熟后他打听到，卖楼房挣钱，发个广告每月就能挣七八千，于是就去应聘。当时很多单位不招他，嫌他岁数大，后来总算有一家愿意用他。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他格外珍惜。入职后，老徐除了嘴勤手勤腿勤，多说多发多走外，也摸索出了发广告的三个窍门：不发给走路的，围着十字路口转，发给等红灯的车主。别人太阳老高的时候就下班回家了，他坚持到天黑，有两个月被评为销售冠军。老徐回忆，折腾了一辈子就是卖房挣了些钱，如今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他有主动去选择命运，变为被命运选择，再去找卖房的单位已经没人要了。他才意识到时间过得真快，幸而有些余力，他又和朋友卖起了电话卡，在路边摆摊儿。到后来卖废品养猫，就成了开头我们看到的样子。回顾往昔，老徐感激前妻，他把儿子供上大学，他这个做父亲的一点没尽到责任。老徐从出租屋搬走的那一天，房东如释重负，自己都快吃不上饭了，还养猫。但燕雀安知鸿鹄志，在老徐心里，养猫比自己吃饭重要，到大城市发展比安稳重要。就算有时会显得落魄，匆忙半生，心中的大事业也很有可能仍然无法实现，但那又怎样呢？这一路的酸甜苦辣，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知晓它的珍贵。这本《劳动者的星辰》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了一群完全不一样的打工人，他们常年在城市生活工作，笔下的文字记录了他们的人生故事和一个时代的剪影，也铭刻了一群人朴素、粗粝、鲜活的精神光芒。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劳动者的星辰》，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马林说，皮村曾经像一阵风，希望此后如满天星。读者浪草木书说，朴实无华的语言，接地气的写作。读者白鹿散人说，素人写作独有的魅力，世间百态，五味杂陈。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平遥古城。历史悠久的山西省为中华文明留下了许多优秀的文化遗产，从远古的黄帝蚩尤大战、大禹治水的传说，到大槐树下的七次大移民，再到近现代的晋商、铁路与煤矿，不断为山西积淀着深厚悠远的文化意蕴。而在这之中，人们的视线总会被一座古老的城市所吸引，它已经经历了2700多年的悠久历史，却仍然完美地保留着古风古貌，堪称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这就是位于山西省中部的古城平遥。

在平遥古城中有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国内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墙，有始建于北汉天会七年被列入中国第三位的现存最珍贵的木结构建筑镇国寺万佛殿，有始建于北齐武平二年被誉为中国古代彩塑艺术宝库，现存宋元明清彩塑2052尊的双林寺，有中国宋金时期文庙的罕见实物文庙大成殿，有中国金融的开山鼻祖被誉为天下第一号汇通天下的日昌票号。同时，平遥古城是中国古代民居建筑的荟萃中心之一，古城内现存的约4000处古近代民居建筑中，有400余处典型的体现着中国古近代北方民居建筑的风格和特点。1997年12月3日，平遥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平遥民居也是平遥城古老民俗的一大亮点。平遥城地势平坦，街道规整，四合院横向联合和纵向扩展都有良好的地理条件，多种多样的四合院群体为居民的合家聚居提供了物质条件，使封建时代树室同堂的世俗观念得以传承。体味平遥，便是要细细品尝那蔓延2700年的悠久历史，品味那积淀深厚的山西文化，品味那特色鲜明的古老民风。脚踏在平遥古城的街道上，你会感觉到你已经置身于历史之中，聆听着千年时光的悠然诉说。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哭泣。
1: FM 八十九点七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Next one。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料理是一场期待的旅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6: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7: FM 897，
8: 更多精彩，
6: 更多精彩
8: 为你而来，
6: 为你而来，
8: 敬请期待。

0: 看分明，乘车系好安全带，文明出行守规章。我是见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齐明宇，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今天咱们学点有意思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很多朋友可能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但是从哪里来的典故你知道吗？其实准确来说，这不算是一个成语，而是汉语的俗语。字面的意思就是允许当官的放火胡作非为，不允许老百姓点灯照明。有权有势的人你自己可以想干啥干啥，但我老百姓连正当活动也要受到限制。后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形容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而人们的正当的言行就要受到种种的限制。最后呢，用它来泛指自己任意而为都可以，反而呢要严格的要求别人，或者不许他人有正当的权利。这个故事啊是这样的，相传在北宋时，有一个州的太守，他的名字叫田灯，为人呢专制蛮横。因为他名字里有灯，哎，所有州内的百姓不许在谈话的时候说到任何一个和灯字同音的字。他这个灯啊其实是登高的灯，于是呢只要和这个灯字同音都不能说，你得用其他的字儿来代替。如果你触犯了他这个禁忌，你可能要被冠上侮辱地方长官的罪名，轻则挨板子，重则你就要判刑的。而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就要来了，依照以往的惯例呢，州城里面要放3天焰火，点3天花灯表示庆祝。这个灯字儿又来了，州府衙门呢就要提前贴出告示，让老百姓到时前来观灯。这可难坏了出告示的官员，到底怎么写呢？用这个灯还触犯太守，不用这个灯字怎么能表示明白呢？

0: 想了很久啊，写告示的官员就把灯改成了火，告示上写成了本周照例放火三日。告示一出，老百姓都惊呆了，尤其是一些外来的客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真的以为官府要在城里放三天火吗？大家纷纷都收拾行李，争着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当地的老百姓平时对于田灯的专制蛮横无理已经是非常不满了，结果这次一看到官府贴出这张告示更是气愤，纷纷都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什么世道？时至今日啊，凡有强权而无公理的所在，人们仍然喜欢用这条俗语做辛辣的讽刺，这就是它流传不息的现实意义。生命做赌注也曾和魔
1: 缤纷生活，生活
2: 欢乐同行，同行
1: 永斌
2: 欢欢
1: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2: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0: I love this song.好，下午十分，欢迎锁定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3: 啊，我是永斌啊。
0: 哎，下午十分又陪大家身边来一起分享，
3: 依旧为大家伙分享一下这个有意思的景区、
0: 美食，还有、我是比较喜欢美食的。
3: 你喜欢美食、我比较喜欢景区。
0: 你比较喜欢那种美景、是吧？
3: 哎，你说起来，今天要分享这个我。不得不使我就是回忆起哈、曾经我在上大学期间第一次去这地儿的时候啊，
0: 有一些
3: 比较搞笑的一件事，
0: 有一些愉快的回忆吗？
3: 我有一个同学，你知道吧？人家条件不错，
0: 无中生有那种吗？
3: 啊，不是，这是真的啊。
0: 这同学
3: 条件不错啊，据说他们家是干啥的呢？是承包这个鱼塘的，
0: 承包
3: 养鱼，在他们家那嘎子
0: 是慕容云海，
3: 那谁到了？反正吧，就是承包鱼塘的啊，承包鱼塘。然后我们这不是一起去长白山吗？当时我就记得在山上的时候，我们那天算运气好，
0: 运气好。
3: 人说哈，有的时候就是上长白山，可能十次去九次看不着天池。
0: 对对对，
3: 哎，那我们那次去一次就看着了，
0: 去一次就看着了，
3: 并且上面呢还有一些义工。做导游的义工，
0: 做导游
3: 你知道吧、你不用非得花钱雇，有一些义工在上面做导游、哎，他问你介绍这个长白山的一些具体情况，
0: 天池怎么回来，
3: 对，
0: 没事的。那咱俩
3: 这就有意思了，
0: 也属于这个角色，
3: 也属于这角色。当天呢，就是我那同学啊、上山以后就问那导游一句话，
0: 说
3: 哎，姐们儿。
0: 姐妹儿
3: 啊，就这个鱼塘是你们包的呀？这鱼塘是你们包的呀、
0: 我刚才为什么一直很严肃很认真的在听你讲这个故事、
3: 不是，我们当时
0: 我们当时
3: 也很认真，
0: 我是真的，
3: 不是，我跟你说是真事儿。
0: 所以今天呢就要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咱们吉林省非常著名的景区
3: 长白山，
0: 长白山
3: 与长白山天池。
0: 哎，
3: 那么在这先简单分享一下啊、那长白山呢又称白头山，
0: 白头山
3: 古代的时候呢曾经啊也叫做不贤山，
0: 不贤山
3: 可能你们只听说过不周山，
0: 不贤，
3: 现在知道了吧？在这儿还有
0: 个
3: 不贤山，
0: 不贤就那俩字儿，是不是？
3: 那应该叫淡山。
0: 淡山，那长白山景区呢是在哪里？首先在咱们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白山市，也是咱们国家五 A 级的旅游景区和世界地质公园。那它呢位置在咱们吉林省的东南部、
3: 东南部啊，
0: 那地处的也是中朝边境，也是中国东北。最高的山脉，哎，没想到
3: 那么高达海拔2691米啊！
0: 啊、好厉害！
3: 然后据说是朝鲜那一侧的话，可能比这边稍微高点，能达到2700多点。
0: 是啊，而且长白山呢，也拥有了典型的火山地貌。主峰，他刚刚说的那个海拔2691米的，就是叫白云峰。
3: 白云峰，
0: 你知道长白山就是说很有名，它景区是横跨了几个县，有安图县。抚松县还有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就这三个地方，它呢是素有千年积雪万年松直上人间第一峰的美誉。反正就因为山上冷嘛，我就记得好像是夏天我去的时候还得租羽绒服呢。
3: 但是啊，我跟你说，就长白山的由来呢也是很简单哈，就是因为其主峰上面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白色的浮石、以及常年的积雪、故而得名长白山、而且我上去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也是租个军大衣，然后就租军大衣上去以后，发现上面确实挺冷的啊、
0: 当然，
3: 并且那种感觉特别好，云彩踩在你的脚下，哎，看进去以后，那是苍茫茫的一片，跳白跳白的呀，
0: 就是离天特别近，
3: 那真是
0: 那长白山呢，不仅是松花江、鸭绿江和图们江的发源地。

0: 他在这呢就被誉为三江之源。他还保存完好的温带地山地森林生态系统，也是世界少有的物种基因库和天然博物馆。
1: 当然了，你要说到这儿吧，你不得不说哈，就长白山有很多的未解之谜。
0: 哎，对，
1: 哎，长白山啊，最著名的有四大未解之谜
0: 啊。
1: 第一个是啥呢？啊，就说这个长白山这个水呀，它是只出不进呢。
0: 只出不进，
1: 这个水位啊，百年了都非常稳定。那么天池呢，它是啥呢？松花江、鸭绿江、图门江啊，三江源头。但是这个水是有出口的。
0: 对。
1: 但是你没见着入口啊，这水哪来的不到啊？
0: 啊。
1: 说白了啊，年入水量约1亿立方米。
0: 哎呦我天！
1: 每年的出水量约3亿立方米。
0: 我的妈！
1: 你这明显这不入不敷出吗？这不嘛，但是非常稳定。海拔位置啥的啊、也很稳定，就在那放着呢。
0: 我的天哪、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
1: 没想到吧。
0: 那我们说到这个天池啊，它就是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就大家总是说了，我出去玩我要上南方啥啥的。你长白山你去你了解吗？你知道它是咱们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吗？
1: 知道。
0: 这回知道
1: 了、这我知道这个、
0: 也是中朝两国的界湖。像刚刚永斌说了，不是咱们这边稍稍矮那么几米吗？那此外呢，长白山还拥有了巨龙泉、长白瀑布、地下森林等等非常丰富的自然景观。
1: 哎，你说起来这些哈，我都看着过、
0: 你都看着。
1: 但是那年我是从北坡上去的。
0: 北坡上去、
1: 北坡上去我指定是我先到的二道白河
0: 啊，二道白河。对，这就是一个路线、稍后我俩就给大家介绍，如果你真要去的话，有怎么北坡还是西坡啥的，是不是啊？那在2007年的时候呢，长白山也是被评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了。24年的时候，也是获批列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名录。现在呢，长白山就是集生态观光、避暑度假、冰雪运动、温泉康养于一体的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1: 那可真是，
0: 而且哈，真的是
1: 你去了以后了吧？我跟你说，长白山可不是只看一个天池那么简单。按路线来讲的话哈，比如说你看完天池以后、你可以依次去游览我们的长白瀑布，
0: 长白瀑布
1: 包括巨龙泉，巨龙泉那可以吃温泉蛋啊、这个温泉煮鸡蛋，如果说你要是想尝试，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跟微波炉煮那个烹饪个鸡蛋差不太多，但是你别瞎整，那玩意儿容易爆炸哦。
0: 就是它是怎么的呢？
1: 理论上是这样的啊，微波炉去煮任何东西的话，它是心里先熟
0: 啊、
1: 哎，温泉煮鸡蛋也是
0: 哦，
1: 黄熟了，青没熟。比如说以往我们可能煮鸡蛋啊，
0: 都是
1: 一般糖心的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青熟了，黄没熟。但是温泉蛋是啥呢？黄熟了，青没熟。
0: 哎呦我天哪！
1: 也可以去哪儿呢？去这个绿渊潭，同时还可以去小天池、
0: 巨龙泉。
1: 哎，还可以去什么呢？地下原始森林。
0: 哎，地下原始森林等等，这一些就是都是由火山活动和冰川作用塑造的一个独特的。
1: 但你别说哈，就那个地下原始森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哈。
0: 好看。
1: 我依稀的有一个小瀑布哈，就是你它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像是山上修建出来的一些这个楼梯一样哈，在你下去的时候，其实你的旁边距离你2-3米的距离哈，
0: 就
1: 正好是那瀑布。
0: 哇塞，
1: 水都能打到你身上啊、
0: 哎！
1: 就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
0: 那说到它是三江源头啊，天池是松花江的正源，它的水源主要是来自哪儿哈？讲了一下刚才永斌的那个，解了一下他的疑惑，是大气降水和地下水的补给。它因为景区里像说分布了众多的温泉群，你要在这儿随处可见各种温泉，你说那这一滩水往这儿冒，往出冒之后气儿那一滩很正常，
1: 很正常。对
0: 啊，水温呢最高是可以达到82度，
1: 最低呢
0: 富含最低可能是0度吧，富含矿物质具有医疗价值。
1: 那么这里不妨跟你们说一下哈，如果说你此次可能去长白山游历哈，时间可能比较紧，那你可能没有时间去泡温泉。
0: 对，
1: 那么你在长白山大瀑布那嘎子啊、
0: 就怎么呢？
1: 你可以体验一下温泉泡脚
0: 啊、
1: 哎，那有一个温泉泡脚的服务哈，
0: 要出就是我付出一些，
1: 大概也就30-50，
0: 要付出一些，
1: 这也就30-50。
0: 那说到生态资源呢，长白山是拥有保存非常完好的温带山地森林生态系统。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植被随着海拔的变化呈现出来有阔叶林带，比如说有针阔叶混交林带、针叶林带，啥意思？就是这里的野生植物有两千 2277种。
1: 那么些呢？
0: 你各种认识的不认识的物种的基因库，包括你各种认识不认识的树，在这都能找到。你知道我关注过一个就是讲这个植物的博主，他常年他就混迹在长白山地带，经常能发现就咱们日常中不认识的或者已经很濒危很珍惜的一些植物。
1: 嗯，
0: 那野生动物也有约1200多种，其中就包括咱们熟悉的必有东北特色的东北虎、金钱豹、梅花鹿，还有中华秋沙鸭等等这些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1: 哦、
0: 这中华秋沙鸭
1: 溜达都能碰着，
0: 好像那你碰，那你要碰着的话，下面一个法治在线内容就要上你了。如果碰着说保护动物、重点保护动物的话，怎么办啊？长白山历史非常悠久，在4000多年前的《山海经》当中，其实就有了记载。那在1960年的时候，咱们省也是建立了长白山的自然保护区，所以到现在已经好多年了啊，一直在不断的去完善。所以对于旅游这一方面，我们说到了北坡和
1: 那你说到了旅游这一块哈、那不得不跟你们分享哈、可能你去的时候时间比较紧的时候，
0: 是
1: 啊，头一天可能下午到的，那你不用非得着急去长白山，你可以先在二道白河住一宿。哎，因为
0: 好像都是这样的，
1: 你需要去做一些准备。
0: 嗯，
1: 别以为长白山就是一个景区，是不是？我背个包上溜达一圈能咋的？其实则不然。
0: 怎么？
1: 你需要在二道白河准备一些趁手的兵刃。
0: 兵刃？
1: 哎，如果
0: 你是干啥去了？
1: 如果赶夏天去的话，长白山也是有漂流的。
0: 哦，
1: 你需要在二道白河准备好你的雨衣。
0: 雨衣。
1: 哎，以及玩漂流时候的一些
0: 锅碗瓢盆。
1: 锅碗瓢盆。
0: 大水枪。
1: 水枪啥的，哎，都在这准备。
0: 哦。
1: 哎，
0: 你这话说回来，人那长白山的漂流是你那个漂，
1: 还有一个啥
0: 呢？是你那红河谷的漂流吗？
1: 还有一个啥事儿哈、就如果说你上长白山那边租大衣的话啊、租那大衣说实话着实有点贵，你可以在二道白河租，然后再带去，这样的话、性价比最高。
0: 要不咱
1: 回来的时候你再顺便还了呗？
0: 要不咱自己在家带个羽绒服呢？怎么？
1: 那倒也行。
0: 那我们说景区的话，我们又有北坡景区、西坡景区和南坡景区。那以主要也是以北坡景区主要的，它是开发最早、设施最完善的一个区域。景点也是很多，你进入到北坡之后，我记得当时也是要乘坐景区大巴来前往天池。
1: 嗯，
0: 中途你就可以欣赏到一些壮丽的长白瀑布。
1: 嗯，
0: 这些瀑布也是由这个天池的缺口溢出来的，落差据说有70米，将近70米，所以气势很磅礴。
1: 那么高呢？
0: 随后我们就可以去你刚刚说过那个巨龙泉，这里是温泉群当中水量最大、分布最广的区域。游客你可以在这里体验你说的是吃鸡蛋呀，我还是泡脚啊，都行了。接着咱们就是到了绿渊潭，这个地方呢周边是有一些树的，叫做月化林。绿渊潭为什么？因为它的潭水很碧绿，瀑布也是飞流直下，景色很秀丽。最后咱们再去这个地下森林，
1: 地下原始森林。
0: 对、
1: 啊、
0: 这里就是火山口塌陷形成的谷底，也是非常茂密的原始森林。为啥叫地下？就感觉你是在走在你的那个游客栈道上面，是走在这些树的尖儿尖上的这种感觉。所以叫说地下原始森林。
1: 而且哈，也可以去一下哈，有这个驯鹿园啊。这个驯鹿园里边呢，它有很多的一些梅花鹿哈、
0: 哎、
1: 大概据说是有30多只啊、人工养殖的一些驯鹿啊。
0: 哎，你可以喂它，
1: 里边还有少量的一些梅花鹿
0: 啊。
1: 哎，你还可以看到，
0: 我没见过。
1: 你还可以看到经常在短视频当中能见到的一些生物，
0: 比如说
1: 袍子。再比如说，
0: 我想知道他是不是真那么傻。
1: 再比如说，可能会朝你吐口水的那个
0: 啊、
1: 羊驼，
0: 羊驼、
1: 对，在这都可以看得到啊。
0: 那我们说北坡景区是主要的，西坡景区又如何呢？
1: 嗯，
0: 西坡景区就是以火山地貌和高山花园闻名的，准确来说也是差不多只有这两个的景区可以观看。
1: 嗯，
0: 视野很开阔，但是如果你要想去天池的话，你要攀登个1440多级的台阶儿。体力消耗很大、
1: 我建议哈，如果去看天池的话哈、正常是有这个栈道可以上去的，但不建议走。
0: 不建议，
1: 我建议大家伙还是坐那漂移车哈。漂移车，我当年坐上去的时候，我记得是90块钱一位，而且都是吉普车，
0: 就18弯什么那个。
1: 而且我跟你说，一顿漂移啊、我建议大家伙就千万不要坐中间，他后排座是可以坐仨人的，你尽量把边儿坐，要不然来回晃的时候啊，由于你坐中间没有一个把手哈，
0: 太难受。
1: 对，
0: 西坡景区虽然说这个消耗体力大，但是 是能够俯瞰到
1: 天池的全貌哈，
0: 最完整的全貌了。
1: 嗯哼，
0: 紧接着我们夏天哈，如果你要来到这儿，你要走西坡的话，会有一些壮观的花海，鸢尾花呀、百合花也是竞相绽放。那我们说怪石嶙峋的，刚刚说的就是火山熔岩的一个独特的特征。
1: 哎、
0: 这是大峡谷，长白山大峡谷，这个两个景色是在西坡才能够看到的。
1: 但你说哈，这个南坡，南坡我好像就没去过呢。
0: 南坡因为它开发的很晚、
1: 哦，
0: 而且每年呢只在6月到9月份的时候才开放。
1: 但据说这里是距离天池最近的一个区域哈、啊，它的一个视野是最佳的，可以观赏到我们满月

0: 形的一个湖面。
1: 就现在其实我都不知道天池长具体啥，就在网上看着这个图片。
0: 我去的时候我看到全貌了，
1: 就是它啥形什么的我都不太知道呢。怎么，
0: 哎呀你别说呀，我跟你说，你可能说你上南坡你感觉离天池近，但是你这是在北坡看见天池的时候你能看见全貌。
1: 就能看到全貌反正啊。所以这个南坡的景区现在还保留了一些碳化木的遗迹，这些就又不太被大家可以看到了啊。所以这个南坡呢也估计是可以去的，但是也不推荐大家去。
0: 说一千道一万哈，就到任何一个景区的话，我们一定要尝一尝这个景区的特色的美食。
1: 哎、那还用说了？
0: 哎呀，在这里不得不说啊，长白山景区那块吧，你尽量就别吃了。如果要吃，不行你就二道白河啥吃得了。
1: 还有那个什么抚松县，
0: 抚松县也可以。
1: 就是因为它那一片都是长白山山脉嘛，有很多那种像温泉疗养的，以及那种温泉的酒店。又好。
0: 那么说到吃的哈，不得不说哈，就长白山这一附近哈，它是以满族和朝鲜族的传统为风味哈，然后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山珍野味，哎，作为一个独特的魅力。
1: 这山珍我没吃过，但
0: 比如说
1: 很腥，
0: 比如说
1: 喇咕豆腐，
0: 喇咕豆腐。其实我说真的，那个喇咕啊，我看着那不就是小龙虾吗？
1: 就是好像是小龙虾壳没那么硬，也没那么大。
0: 哎，但是那个东西在那边叫喇咕，
1: 喇咕。
0: 对，哎，这特色喇咕豆腐。
1: 人家说那你要说小龙虾，很多朋友说不吃，不说都是污水里长大。No， 喇咕它是长白山溪流纯净水域当中生存的一种，
0: 挺干净的。
1: 对，甲壳纲小动物。
0: 然后可能吧，就是我们在外面经常会吃到一些这个，比如说牛蛙火锅之类的啊。
1: 是。
0: 但是你到长白山以后，你要吃的是林蛙，但不是火锅啊，是林蛙烧豆腐。
1: 林蛙这个可以吃。
0: 当然，比如说你吃牛蛙的时候啊，我们是把这个牛蛙去皮，去内脏。只保留它肉的部分用来涮火锅，但是我们吃林蛙的时候是洗干净的，整个就炖。我前两天刚吃完，
1: 请问它还在里面蹦吗？
0: 没看着，烹饪的时候我没敢看。
1: 那但是在这儿跟大家说，野生的林蛙是受保护的，不允许吃，犯法的。但是你食用的养殖林蛙，
0: 养殖林蛙是可以
1: 合法合规的，是可以的啊。
0: 这个林蛙特别的滋补哈，尤其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雪蛤油
1: 啊，
0: 以及前些年叫哈士马油啊，
1: 对对，
0: 都是通过这个林蛙提炼出来。
1: 而且它的那个肚子里面那个籽儿，胶糯的、软糯的、胶质的啊，这个是比较不错的。
0: 然后就是
1: 啥呢？土豆，
0: 公的便宜点，母的稍微贵一些。
1: 哎，因为公的肚子里没有那个籽儿，是不是没有
0: 那
1: 个黄？
0: 那当然了。
1: 哦，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叫做牛毛广炒肉。我说牛毛广它是东北的特色菜之一，但我看这个样子怎么
0: 它就是蕨菜。可能是叫法不同。
1: 真的吗？
0: 我觉得它就是蕨菜。
1: 你想蕨菜哈，他说了它是蕨菜的一种，但我俩看这个形态它就是蕨菜。
0: 但你别说哈，就是这个蕨菜炒肉这一块
1: 好吃。
0: 如果这个蕨菜不是特别老咬不动的那种，
1: 对，
0: 它其实挺好吃的，
1: 好吃极了。那我觉得长白山那边就除了因为蕨菜是比较招牌的，除此之外有很多很多的野菜，
0: 包括哈，比如说还有一个叫做鱼黄馍炒鸡蛋，
1: 鱼黄馍
0: 学名呢叫做金顶侧耳菇，营养极其丰富啊，尤其是对男性极其友好。哎，一般呢是把这个鱼黄馍与鸡蛋一起炒啊，然后再加点什么青红椒进行点缀，据说这东西挺鲜，而且大补。贼好吃，
1: 听着就好吃。
0: 还有就是啥呢？
1: 鱼黄馍，蘑菇嘛，蘑菇。但我们从没想到他会用炒鸡蛋。
0: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查到的这个资料哈，上面写的是凉拌刺嫩芽。但是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东北人，尤其是经常去那边的人来讲哈，刺嫩芽那么新鲜，凉拌，
1: 那你咋吃啊？
0: 刺嫩芽一定是焯水。焯完水以后直接蘸鸡蛋酱
1: 啊，蘸鸡蛋酱
0: 那才是最鲜的。因为啥？你凉拌的时候你需要拌里边很多很多的一些调料，你知道吧？你就把这个刺嫩芽的极致的鲜味给掩盖了。所以说凉不是凉拌，是焯完水以后直接蘸着那个农家的那个鸡蛋酱，
1: 鸡蛋酱吃
0: 那才是最香的。
1: 就是这个刺嫩芽还可以做汤啊，还是做馅儿啊，这看你的自己口味，就是也是那边的地方特色。
0: 当然了，去到那边以后一定要尝一尝朝鲜族特色的大冷面。
1: 大冷面，
0: 哎，尤其是带冰碴的啊。这几年我跟你说，冰碴大冷面都是从咱东北传出去的啊。
1: 是的，比如说长白山有一些鱼类哈，各种的红鳟鱼、金鳟鱼、细鳞鱼，你看你是 炖呐、啊，是烤啊，居然还可以做成刺身，
0: 嗯、
1: 就生鱼片哦。
0: 还有一个啊，就是说这个长白山哈、啊
1: 嗯，
0: 很多人都不知道、
1: 嗯，
0: 其实长白山是优质蓝莓的产区。
1: 哎，
0: 除了新鲜的蓝莓，还有一些蓝莓干，包括蓝莓果酱、蓝莓汁、蓝莓酒等等，酸甜可口，富含花青素。
1: 我记得小时候就喝一个长白山的蓝莓饮料，细长的那个。
0: 嗯，
1: 现在很多那好吃的蓝莓都是产自于长白山。
0: 所以说，如果到了长白山旅游哈，
1: 嗯、
0: 游玩之际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当地的一些农家乐或者是朝鲜族满族风味的餐馆，
1: 对，
0: 才能享受到最地道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啊、哦！
1: 哎呀，说的我现在就有点、
0: 哎、尤其啥季节，我跟你说，秋天去、
1: 嗯、秋天去
0: 才是山珍野味最丰富的季节。
1: 行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也希望我们的推荐呢能给大家出游的时候提供一点小小的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拜拜喽。
2: FM 89.7全新改版，焕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声声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 Next one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4: 喂，哦，闺女啊。
5: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6: 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养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

0: 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嗯，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鬼，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
1: 缤纷生活，生活
0: 欢乐同行，同行
1: 永斌
0: 欢欢
1: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2: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0: Hi.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3: 哎，我是永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
3: 嗯，
0: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3: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3: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0: 啥？
3: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
0: 万物皆可战，
3: 对，
0: 战啥战？
3: 战大将，
0: 战大将。
3: 哎，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3: 嗯，
0: 我家有菜园子，
3: 你家菜
0: 园，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3: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0: 咋说？
3: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0: 咋说？
3: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蘸大酱，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都不洗，
0: 都不洗，
3: 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态，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0: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享有重金属了。
3: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0: 我不知道，
3: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
0: 必须精致，
3: 反正啊，上面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啊，就是摆盘必须精致，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0: 现在讲究这个，
3: 那可不。
0: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
3: 嗯，
0: 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3: 那真是。
0: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3: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啊，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0: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
3: 水萝卜，
0: 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3: 都有，
0: 没了再说，
3: 还有小白菜，
0: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

0: 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1: 我就起立鼓掌了。
0: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1: 嗯，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
0: 嗯，
1: 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
0: 哎，
1: 开始
0: 那可真是
1: 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
0: 大酱，嗯，
1: 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
0: 那可
1: 鸡蛋酱。
0: 嗯，辣椒酱，
1: 辣椒酱，
0: 蘑菇肉酱，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
1: 嗯，
0: 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
1: 香气，哎，可以，
0: 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1: 哎，太多了，哎，
0: 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
1: 嗯，
0: 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1: 那还有，
0: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1: 熟食，
0: 哎，
1: 比如说
0: 以前我们单点哈，啊，那个叫啥，
1: 嗯，
0: 那个叫熏酱拼盘，
1: 对呀，啊，
0: 但是你会发现，
1: 嗯，
0: 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
1: 嗯，
0: 里边既有蘸酱菜，
1: 嗯，
0: 又有熏酱，
1: 嗯，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0: 哎，老专业了，
1: 要荤素搭配，
0: 嗯，
1: 就包括咱东北哈，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0: 嗯？那确实有，
1: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
0: 嗯，
1: 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
0: 嗯，
1: 黄瓜、葱啊，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
0: 嗯，
1: 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0: 是，
1: 再就是红皮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的那个萝卜。萝卜干儿，酸菜心儿，
0: 对，
1: 种类太多了。
0: 然后你再说酱啊，
1: 嗯，
0: 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
1: 嗯，
0: 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
1: 咋说呢，
0: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
1: 嗯，
0: 我们可以魔改，
1: 嗯，
0: 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1: 怎么魔改的呢？
0: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就酱上下手了啊，
1: 哦，
0: 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嗯，用这个某国的辣酱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1: 你酱不行，
0: 包括啥哈？
1: 那不对，
0: 沙茶酱，
1: 那不对路，不对路。
0: 到最后，
1: 嗯，
0: 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酱门，
1: 酱门。
0: 然后这些酱门啊，
1: 是挺酱的，
0: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1: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0: 还得是鸡蛋酱。
1: 嗯，
0: 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1: 哦，
0: 总之吧，就是啥呢？嗯，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
1: 嗯，
0: 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1: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0: 嗯，那可不。
1: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0: 嗯，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
1: 哦，
0: 来吃块黄瓜，
1: 哦，
0: 来你吃一口这夹椒，
1: 嗯，
0: 哎，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1: 你现在
0: 可好了，
1: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0: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
1: 嗯，
0: 说明他成熟了，
1: 成熟了，
0: 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1: 长大了，
0: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啊，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1: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嗯，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
0: 嗯，
1: 像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0: 对，
1: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
0: 哎，
1: 那如果
0: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熏酱的事儿嘛，
1: 嗯，
0: 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1: 啥，
0: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熏酱的时候啊，
1: 嗯，
0: 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1: 配上点蘸酱菜，
0: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1: 对，
0: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
1: 嗯，
0: 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1: 榆树干豆腐，
0: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1: 哎，哦，
0: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1: 熏酱还得买呀，啊。
0: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
1: 嗯，
0: 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1: 行，浑身长满耳朵。
0: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1: 梦一手手食，
0: 嗯，
1: 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0: 哎
1: 哎，就是这些手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0: 我跟你分享啊，
1: 嗯，
0: 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
1: 嗯，
0: 基本都有啥呢，哦？
1: 有啥呢？
0: 首先就是猪头肉、
1: 猪
0: 耳朵，
1: 肉，嗯，
0: 包括还有猪蹄儿。
1: 猪蹄儿，
0: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
1: 嗯，
0: 哎，猪尾巴。
1: 哎，猪尾巴好吃。是，
0: 那可不，还有什么？
1: 嗯，
0: 酱牛肉，
1: 酱牛肉，
0: 还有牛蹄筋儿。
1: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0: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1: 嗯，确实。
0: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
1: 嗯，
0: 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哦
1: 嗯，
0: 把它们一合并，
1: 嗯，
0: 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
1: 嗯，
0: 依旧能吃饱，
1: 哎，
0: 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1: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
0: 嗯，
1: 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0: 嗯， 法鸡，
1: 就是早晨呢九十点钟。

0: 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
1: 嗯，
0: 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1: 刚出锅的，
0: 哎，老香了，
1: 那真是
0: 特别烂乎、
1: 嗯，
0: 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
1: 嗯，
0: 哎，照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
1: 嗯哼，
0: 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
1: 嗯，
0: 我们吃扒鸡。
1: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
0: 啊、
1: 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
0: 嗯、
1: 鸡爪等等哈、
0: 嗯、
1: 你单独去买这些的对不对
0: 什么鸡肝鸡胗、
1: 嗯、
0: 包括有
1: 鸡
0: 架哎是全都有、
1: 啊、
0: 就那个鸡包是不是、
1: 啊、蛋包
0: 哎，蛋包好吃，
1: 好吃，
0: 那玩意儿好吃，
1: 好吃
0: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
1: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哦
0: 嗯，
1: 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哦，同时还
0: 有
1: 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
0: 嗯，
1: 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
0: 嗯，
1: 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
0: 啊、
1: 猪蹄儿、猪肘子、
0: 嗯、
1: 猪尾巴，是不是、
0: 嗯？
1: 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0: 素的有，
1: 人家很多哈、啊嗯，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0: 可以，
1: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
0: 嗯，
1: 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
0: 嗯，
1: 第二天吃不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0: 煮汤
1: 炖豆腐
0: 啊？炖豆腐，
1: 炖冻豆腐。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
0: 嗯，
1: 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
0: 嗯、
1: 你就稍微调下咸淡口就行。
0: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
1: 嗯、
0: 比咱们单纯你说炖冻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1: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
0: 嗯、哎，好
1: 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0: 哎。你说的这、
1: 啊，
0: 你说的这几样、
1: 嗯，
0: 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1: 是不是、啊、专业？
0: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
1: 嗯，
0: 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肝肠，
1: 对，
0: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
1: 嗯，
0: 好吃。
1: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
0: 嗯，
1: 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0: 儿童肠，
1: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然后
0: 肥肉少，是
1: 相对淡一些。
0: 哦，
1: 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0: 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1: 嗯、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0: 去哪儿？
1: 嗯，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啊
0: 嗯，
1: 和平路八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0: 哎，很大。
1: 嗯，
0: 二店呢是在七道街的二张街口，它是在七道街上。
1: 哎，然后四店不，先说四店。
0: 四店为啥叫四店？
1: 四店，你说。
0: 四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1: 嗯、好，我现在说三店。
0: 三店、
1: 啊
0: 嗯，
1: 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八道街口。
0: 龙凤路八道街口，
1: 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0: 在这儿呢，
1: 哎、对，
0: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右侧、啊
1: 哎、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哈、
0: 嗯，
1: 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
0: 在这
1: 开的店儿哈、
0: 哦。
1: 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0: 拿着上
1: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
0: 嗯，
1: 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
0: 嗯，
1: 别切。
0: 别切，
1: 整个拿着吃。
0: 嗯，
1: 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0: 对，
1: 小麦果汁儿啊、哦，别有一番风味啊、哦。
0: 你挺会吃。
1: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八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0: 故事会，
1: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八道街。
0: 嗯，
1: 故事会在八道街龙凤路。
0: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1: 很有学问，
0: 很巧妙。
1: 龙凤路八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0: 龙凤路上，
1: 八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八道街上。
0: 对。对对对对，
1: 哎，
0: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1: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
0: 啊、
1: 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
0: 啊,
1: 啊
0: 餐，
1: 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
0: 嗯、
1: 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
0: 嗯、
1: 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猫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
0: 哦、
1: 只需要68元，哎、
0: 嗯，
1: 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0: 哇塞！
1: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聊聊嗑，听会儿歌啊、哦，
0: 可以，
1: 嘎嘎板子啊、哦
0: 嗯，
1: 那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
0: 嗯、
1: 哎呀，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0: 小资
1: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0: 啊，
1: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0: 那好吃，
1: 哎呀，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啊、
0: 那个，
1: 三八的哦，
0: 就是蘸呢，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1: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啊，我们人多4-5个人哈、
0: 嗯，
1: 那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0: 那肯定，
1: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啊，
0: 一人就得8瓶。
1: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三个啊、
0: 嗯，
1: 其中两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
0: 嗯、
1: 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
0: 嗯。
1: 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0: 20瓶，
1: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盘、
0: 嗯，
1: 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0: 哦。
1: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 八畅饮套餐。
0: 嗯
1: ，U 八畅饮套餐是20瓶 U 八啊、
0: 嗯，
1: 而且那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凳啊，
0: 还有
1: 瓜子儿、明太鱼、
0: 嗯，
1: 还带个毛豆啊、嗯。
0: 主要是瓜子儿我相中了，那废瓜子儿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儿啊。
1: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吨吨桶鸡尾酒。
0: 嗯，
1: 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
0: 哦，
1: 哎呀，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吨吨桶鸡尾酒。
0: 嗯，
1: 这个鸡尾酒三升什么概念？
0: 三升
1: 六瓶大瓶啤酒的量啊。
0: 哦，
1: 三升啊，
0: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1: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比如说哈，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一包花生，然后花生，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0: 鸡尾卷，
1: 再给你配上四个酒杯
0: 啊，还有酒杯，
1: 配一副扑克
0: 啊，可以可以了。
1: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0: 哎，可以，
1: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
0: 嗯，
1: 够了。
0: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哈，我也能坐个一小晚上，挺
1: 好。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0: 可以。
1: 嗯，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或某音儿啊，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
0: 嗯。
1: 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
0: 嗯。
1: 就在八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0: 啊。好了，那说到八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
1: 嗯，
0: 我八道街还有一个店，
1: 还有一个谁家？
0: 你八道街行啊，你们八道街
1: 啊，
0: 味好美蛋糕店，嗯，我乐意吃的甜品，
1: 嗯，
0: 着重推荐
1: 味好美，
0: 味好美他们家的各种各样好吃的，
1: 嗯，
0: 就是我最喜欢的是我最近种草的哈，
1: 嗯，
0: 那个叫做像一个鸡排一样，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1: 你去吃炸鸡了？
0: 叫像一个鸡排
1: 啊，就是鸡排，
0: 它就是一个鸡排啊。
1: 哦，味好美家现在开始卖炸鸡，
0: 鸡排夹在面包里。
1: 哦，鸡排夹在面包里，
0: 不单纯是鸡排，里面有各种
1: 口味的沙拉酱。
0: 那
1: 这种是不是叫汉堡？
0: 汉堡啊，
1: 有没
0: 有
1: 可能？
0: 有可能叫汉堡，有可能叫汉堡。
1: 那个有可能叫鸡腿堡或鸡排堡，有没有这个可能？
0: 有这可能。瀑布鸡排，黑芝麻面包，就它里面打开是黑芝麻馅儿的，包括整个面包它都做的黑芝麻样的。厚切的火鸡面包。一个面包上面有一块火鸡面的干脆面，辣口的，你都不敢想。
1: 火鸡面，
0: 你知道这就是碳水加碳水的快乐。
1: 哦，
0: 它那个火鸡面是干巴的。
1: 哦，干巴的火鸡面。
0: 嗯，对。
1: 那吃上一口以后，
0: 然后加上下面干巴的面包，
1: 那可能就是
0: 就点
1: 快乐加倍。
0: 人确实啊，就是口感很丰富嘛。
1: 反正就是说，很多的一些网红美食，或者是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啊，一些网红美食，他们家就肯定引进的是很迅速的啊。
0: 包括你想要早晨的话，起来吃点什么呢？你像芝士牛肉卷，
1: 嗯哼，
0: 咱可以买几个回去。我跟你说，冷冻，然后早晨用那空气炸锅炸一下。
1: 全麦的切片呐之类的啊，就比较常规的啊。
0: 就包括各种的吐司，还有牛奶拉丝面包。
1: 曲奇饼干、猫耳朵、
0: 蛋糕，这些都是有的。
1: 就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啊，在我们这个味好
0: 美
1: 都有。
0: 你有可知道？你像我旁边这位，他喜欢吃老式毛毛虫，
1: 我还喜欢吃肉松卷，
0: 好吃，肉松卷也是好吃的。他们家肉松卷、肉松可多了，
1: 肉松还有老式面包
0: 是
1: 啊，包括虎皮蛋糕卷啊，
0: 是
1: 千层蛋糕啊，
0: 是
1: 还有咸蛋黄之类的啊，应有尽有，反正你能想到的蛋糕种类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0: 啊。一直在推陈出新，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包括蛋糕。我们刚刚说了很多都是面包吧，还有各种蛋糕，就是那种需要冷柜冷藏的各种的蛋糕
1: 甜品哈，
0: 哎，
1: 包括有一些这个什么蓝莓乳果的一些蛋糕，
0: 好好吃，
1: 哎，奶酪爆汁的一些芝士老式毛毛虫蛋糕啊，然后人家用的都是这个动物奶油，
0: 动物奶油
1: 是不是？动物奶油可以现去现烤一些蛋挞之类的啊，
0: 是，
1: 包括奶皮子酸奶12小时发酵的啊，
0: 哎，
1: 还有就是
0: 说
1: 小
0: 这儿说我就馋了，
1: 跟 coffee 比较搭配的哈，比如说人家黑森林蛋糕之类的啊。
0: 包括咱们有西点、中点，以及你像各种婚庆、典礼、
1: 摆台，对，
0: 这个现在大家好像都流行这一套，
1: 都流行
0: 是吧？
1: 对，现在就是你看，就是任何的一些典礼现场
0: 需要一些仪式感，
1: 先把这个我们这个蛋糕台支上，
0: 在
1: 我们正餐没有开始之前，大家伙可以先垫吧两口，
0: 是
1: 啊，
0: 先垫吧两口，就主要是好看嘛，我觉得来他们家都可以选择。
1: 好吧，来分享一下味好美哈，好几个店呢啊，一
0: 店
1: 位置呢是在七道街明珠广场啊，
0: 九道街三中央街交汇有一个店， 店，
1: 嗯，包括和平路福林家园旁有一个店，
0: 嗯，西道街的万兴家百汇斜对面是一个店，
1: 还有一个人力资源楼楼下有一个店哈。
0: 是的，
1: 那么已经遍布了我们德惠的大街小巷了哈。
0: 没错，
1: 想要买味好美蛋糕，出门之后一定会找到一家离你最近的啊。
0: 对，就进去就完了。
1: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嗯，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家里边可以选择。

0: 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1: 我觉得很好，
0: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1: 出风又很匀速，
0: 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一拖一，
1: 这点很重要
0: 啊，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八九十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
1: 没地方放，
0: 没地儿放，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
1: 就没有，
0: 只会感觉
1: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啊。
0: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对不对？哎，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位置跟大伙来分享一下啊，在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1: 好嘞。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

0: 配送热线8725-1888。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连着你我他，幸福平安系万家。
4: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5: 第76集。
6: 这对冤家在以后的轮回中也一定会再次碰面的，这正是因果循环，天公地道。我相信尤西如果不下地狱的话，在他死后的下一个轮回中一定逃不掉向李晓赎罪的命运。其实现在阴婚的仪式已经结束了，但是我却还是觉得有点不过瘾。要是这么放过这孙子，实在是太便宜他了。这样可不行啊，我必须再给这孙子留点念想，但是我却想不出来该怎么办。而这时李晓说话了。
5: 游戏，我已经死了，生前不管什么事都随风去了，只是咱们现在好歹也是夫妻一场，我现在要走了，你能亲我一下吗？
6: 那尤西一听这李晓要亲他，顿时吓得魂飞魄散，生怕自己会怎么样，于是拼命地流着眼泪摇着头。
7: 你就放过我吧。
6: 你怎么就这么狡猾啊？这不行那不行的，怎么就不行？我告诉你，想活命的就得给我亲。
8: 既然新娘子提意见了，那咱就这么办，来个中西合璧式的婚礼。哎，现在有请新娘亲吻新郎。
6: 尤西又尿了，看到我和老易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嘿，你说这孙子啊，有当小白脸的实力，为啥胆子却这么小呢？不过让你亲一下而已，又不是要你的命，至于吗？李晓见到尤西这副熊模样，哼，不由得惨笑一声，想不到自己竟然会爱上这样一个人，不由得感叹命运的捉弄啊。
5: 曾经你第一次吻我的时候说过，我的嘴唇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但是为什么你现在却如此害怕呢？
7: 小小啊，你原谅我吧，求求你看在以往的情分上，我真的不想死啊。
5: 那好吧，我现在只求你一吻，然后我就会走了，咱们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7: 真的？
6: 李晓微笑着点了点头，却是显得那么的凄凉。我和老易一听这话就怒了，怎么能这样就算了呢？我心想，尤西这杂碎把他打瘫了都是轻的，要知道尤西完全可以算得上是杀人凶手啊，这不是也太便宜他了吗？但是这毕竟是人家的事情， 既然当事人都这么说了，我和老易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是尊重李晓的选择。只见那尤西仿佛是下了什么决心一样，他也许也想明白了，眼前的李晓虽然是鬼魂，但是却并不是那么的吓人，而且只不过是亲一下而已，亲完了自己就会得救。
7: 小小，我对不起你，那就让我亲你一下，来作为补偿吧。
6: 李晓把脸凑了过去，刘希把心一横，慢慢的亲在了李晓的嘴唇之上。其实我挺佩服李晓的，因为他的宽容，可能是因为爱的关系吧。一字既是情，所有怨恨都在这一吻中化解。可是那只是书中说的故事，在现实中这一切真的只是一吻就可以烟消云散吗？答案是否定的。接下来发生的事儿，竟然让我大吃一惊，直到很久以后的今天依然历历在目。只见那尤西亲在了李晓的嘴唇的那一刹那，李晓的脸忽然就变了，变得是那么的恐怖，仿佛是已经死去了好几个月的尸体一般，一下子就深度腐烂了起来，蛆虫从他的鼻子、眼睛以及嘴唇中争相恐后的钻出，头发脱落，就像是一个臭鸡蛋一样。尤西猛然见到自己亲的李晓竟然变成了这样，顿时吓得一声惨叫，然后两眼一翻，昏了过去。在他昏过去的那一瞬间，他的体内竟然钻出了一个球形的东西，亮闪闪的。李晓眼疾手快地把那东西抓在了手里，然后李晓又变回了那副美丽的模样。这一切几乎都是在一瞬间发生的，我和老易竟然都没有反应过来。我俩张大了嘴巴望着李晓。
0: 老崔，这到底怎么回事？
8: 不知道哎，这就叫撞鬼了吧。
6: 李晓飘到了我和老易的身前，凄惨地笑了一下。
9: 我还是无法原谅他。
6: 我和老易惊呆了，同时冷汗从后背上冒了出来。都说最毒妇人心，今天终于见识到了，原来他根本就没打算这么放过尤西，借着尤西亲他的时候变成了极度恐怖的模样，把尤西给吓昏了。我和老易张大了嘴，说不出任何话来。李晓拿着那个像玻璃球一样的东西问我俩，
9: 你俩知道这是什么吗？
6: 我还真不清楚这是什么，老易却认识。
0: 这应该就是三魂七魄中的一魄吧。
6: 听老易这么一说，我明白了，都说人如果受到了什么极度的惊吓，就会把魂魄吓出身体，看来这是真的。我心想，三魂七魄少了一魄的尤西，不知道这醒了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报应吧。
9: 哦，这样啊，那就让我带着他一起走吧，算是尤西欠我的。
6: 我咽了一口唾沫，虽然说我刚才想了很多整尤西的方法，但是我真没想到这位大姐的方法要比我那些还要狠毒千百倍。现在的李晓真的是已经解脱了，没有了任何的负担，只是手里抓着那尤西闪亮亮的一魄，对着我和老易深深地鞠了三躬。
9: 谢谢你们帮我完成的最后的心愿，我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牵挂了，要上路了。
6: 嗨，没关系，这些都是我们分内之事，你坐上一不少，到下面后就找人打听一个叫做魏凤娇的鬼差，他是我的师傅，到时候 你就说是崔作飞介绍过来的，他会帮你打点一切的。
5: 谢谢你的大恩大德。崔作飞是你的真名字吗？
6: 是的，我叫崔作飞，他叫易星星。
5: 崔作飞，你的恩情我永远不会忘记，要是来生我还记得你的话，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6: 好，下辈子要是有事儿，我一定找你。
5: 那我就走了，希望你们好人好报吧。
10: 说罢他转身向西边飘去，没飘多远便不见了。这可怜的游魂终于前往阴世了，也不知道他还有意识的身体能不能顺利地领取鬼心，应该没什么困难吧。还是他说的那句话好啊，希望好人好报吧。他刚走就起风了，吹灭了那两根粗蜡烛，这场阴婚就此拉下了帷幕，该是散场的时候了。车子已经过了江桥，开进了市区了。你找个地方停车，然后咱俩打车回我家吧。老易把车子停在了一个路旁的停车位上，我便下了车。我望着车后座上的尤西，心里想着，你这杂碎，恐怕明天醒来还会以为是一场梦吧。要是运气不好点儿，七分之一的几率让你变成了痴呆，你这恐怕什么都不记得了。但是我觉得应该给你留下点什么，于是我眼珠子一转，计上心头，便划破了手指，用血在这孙子的小名牌衣服上留下了一行字：孙子，离开董珊珊，要不然还让鬼来抓你，是你爹留。写完后我心中一阵得意，这样就不用愁这杂碎还缠着董珊珊了。我长出了一口气，对着老易笑了笑。咱先找个24小时营业的地方喝点酒吧。哎呀，刚才真是打得太痛快了，怎么说也得庆祝庆祝啊。
11: 行啊，但是这顿得你请啊。
6: 必须的嘛。哎，走，先喝个痛快再说。我和老易心情大好，便唱唱嚕嚕地向前走去。夜晚还没有停止，天上悬挂着一轮已经很圆的半月，代表着这月的十五又快到来了。哈尔滨的夜晚虽然算不上很热闹，但是也有很多的特色小吃是开门的，就好像我和老易来的这家24小时营业的烧烤店。这家烧烤店店面不大，但是挺干净。由于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所以没什么客人。两个20来岁长得挺漂亮的服务员见我俩进来，便打着哈气拿着菜单和小本走了过来。
12: 啊，大哥，吃点什么呀？
10: 我俩坐在了靠窗户的一张桌子旁，由于是刚过完年，我的手里还有点闲钱，所以就把菜单递给了老易，让他别跟我客气，随便来。于是他望着菜单的眼睛开始冒光。
11: 哎，那我可不客气了啊，20串牛肉，20串羊肉，20串肉筋，一组涮毛肚，5串鸡翅，再来5串石蛋，还有再来5串炸馒头片吧。
10: 我见老易的确是饿坏了，心里挺过意不去的。
6: 哎，美女，再给我来2碗疙瘩汤，然后上6瓶啤酒，先来这些吧，不够再要。
12: 哎，你俩这么瘦，能吃得了这么多东西吗？
6: 你管我们能不能吃光啊，只要你能挣钱就行了呗，赶快下单吧。
10: 我点着了一根烟，看着这家小店里除了我和老易还有2桌， 现在这个时间

0: 出来吃饭的无非是两种人，一种是通宵打麻将的，打累了就出来吃点，还有一种是半夜出来嗨的，蹦累了也来吃点。那两桌显然分别就是两种人群的代表，一桌是四个中年人，貌似正在讨论刚才的牌局，而另一桌的那伙人则看上去都还是十七八岁的孩子，他们一共是五个人，两男三女。看着现在这群小孩，我不禁唏嘘道，这真的是长江水浪打浪啊，现在还是初春，那几个小姑娘就已经耐不住寂寞，套上了丝袜短裙了，那裙子都快短到屁股了。你还别说啊，三个小妞的丝袜分别是红黄蓝，整个一套三原色。望着那些年轻人在那边形骸放浪，我和老易都觉得自己好像老了。而这时肉串烤好了，那小姑娘手里端着一个大铁盘子，上面有一个小锅，里面是油汪汪热气腾腾的涮毛肚，她身后还有一个服务员，手里同样是一个大铁盘子，上面是老易点的肉串。见吃的来了，我也就不再想了，我操那份闲心干嘛呀，自己活得好就已经不错了，这个社会爱啥样就啥样吧。正当我和老易两个人狼吞虎咽的吃喝之时，这家小饭店的门开了。由于我和老易离门挺近，就感觉到一股凉气传来，当我下意识的一看，顿时吓得我魂飞魄散。只见门外走进来两个人，前面那个身着一身白色的长袍，面黄肌瘦，皮笑肉不笑的表情，舌头从嘴里耷拉出老长，头戴一顶大高帽，上书着四个大字，一见发财。后面的那个身着一身黑袍，一脸横肉。
1: FM89.7 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 Next one，
2: 一号电池
3: 到，
2: 357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来，大宝贝儿，今天爸爸妈妈带你去动物园看大老虎。嗷、
6: 哦！还要看大象、猴子、狮子。
5: 好，都要看，带上婴儿车出发。
7: 爸，今天天好，我带您去动物园逛逛。
8: 我腿脚不便，太麻烦，不去了。
7: 不麻烦，我小时候您经常推我出去玩，现在换我推您了，上车吧。
8: 走，出发。
7: 您陪我长大，我陪您变老。
9: 百善德为本，敬老孝当先。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风和有信，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于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FM89.7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
6: 翻江书蒋平带着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一人仨潜入水底来找九子莲花，结果真把这莲花找着了。看来这传说呀不是瞎说，这玩意儿是有影子的，不知何年何月有高人发现过，在汉阳峰上天池里头有九子莲花，能不高兴吗？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没想到水底下有巨兽在这看守着，究竟这巨兽跟九子莲花有什么关系啊？不清楚，他是喜欢这九子莲花还是吸他的养分也不清楚。有人过来，这巨兽可就不干了。这巨兽是什么呢？就是鳄鱼。那边说鳄鱼不是生长在非洲和亚热带吗？据说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东西不少，非洲就更多，怎么在这地儿还有鳄鱼啊？这玩意儿您问我呀，我也不清楚，也许他溜达来溜达去溜达到这儿了，您那就不用寻根追源问这事儿了。总而言之，蒋平是遇上鳄鱼了，那东西在水里多快，而且是水中之王，习性最残忍和凶猛。蒋平吓得魂不附体呀，摇着脑袋紧摇啊。可这蒋平在水里把脑袋冒出来了，救命！他这一嗓子震惊了岸上的吴晓、白云瑞他们，等着着急呀、啊，怎么还不上来？还不上来？后来可怕，这蒋平露了面了，这一喊救命，谁不害怕？再看白云瑞。一伸手把飞抓百炼锁抛入水中，四伯抓住，蒋平一伸手抓住，白云瑞一拽，揉一声把蒋平拽上来了。可叹永金刚、张豹稍微慢了一步，鳄鱼张开大嘴嘣的一口就把张豹下半截给吞进去了，紧跟着一倒口滋溜把整个大活人给吞下去了。马龙也够惨的，马龙刚上来半截被鳄鱼一口把双腿咬住， 紧跟着一吞滋溜也给吞进去了。两个大活人200多斤就这样交代了。而且岸上的人看得清清楚楚，一看这东西脑袋探出水面，张着大嘴，去腥发亮的大牙，咔嚓一口把永金刚、张豹和马龙给吞下去，都看得清清的，那水刷一下就红了。紧跟着鳄鱼沉下去了，吴晓是肝胆欲裂呀！啊，你看肝瞪眼没有白子，千万要确保他们的平安。古人迷信，他心里怎么想，咱不必细说。单说白云瑞三人，虽然刚进水，通过蒋平的描述，心里已经有了数了，所以到了水中之后，没费什么力量就找到九紫莲花，龙目光一看，果然

中央是大洞，两旁边俩小洞。因为蒋平也没看见那鳄鱼从哪个洞钻出来的，里边有几条鳄鱼心里没数，因此白云瑞他们是万分提高警惕啊。这人朱生义呢就看清了，一看左面这洞里一条鳄鱼，就是方才吃张豹马龙那鳄鱼，可能吃完了他心里头有了底儿了，眼睛一眨嘛一眨嘛盯着白云瑞仨人没动地儿。右面洞里还有条鳄鱼，长了下一丈七八呀，体重超过几吨呢、啊，张着大嘴看着，他心里还说呢，这都是谁呀、啊、没事跑这折腾来哦，要取九子莲花门都没有啊，这玩意儿属于我们的，来了我得吃点点心，这回来仨正好饱餐一顿、啊、一摇尾巴是直奔白云瑞。白云瑞啊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了，一看那大嘴张开跟洞一样奔自己来了，云瑞往下一颤，把宝刀竖起来，他这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呀、啊，切金断玉是削铁如泥啊，往下一颤，紧跟着往上一举、还得说云瑞噗这一刀在鳄鱼的下巴壳是给扎进去了，鳄鱼往前冲的这个劲儿，云瑞手腕的往后使劲儿，两头一赠劲儿，哗的一下把这条鳄鱼肚子给豁开了。与此同时，沈明杰、吕仁杰两把刀同时加工，七巧咔嚓，七巧咔嚓，七巧咔嚓，一顿乱刀把鳄鱼给杀死，沉入水中不动了。刹那之间天池的水都红了，蒋平他们几个人在上面看着，一瞅这水哗涨起了多高，一会儿落下去了，一会儿又高起来，一会儿又落下去，紧跟着水一翻花变成红颜色了。蒋平一拍大腿，完了，云瑞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呀明杰呀仁杰呀，你们都完了。其实他也没看着完，他心里是这么想的，其他的人就劝您别太伤心了，您还没看着什么，您哭什么呢，也许他们把鳄鱼给宰了，但愿如此吧。还等着，单说云瑞和二小顺利的杀死一头鳄鱼，那左边那鳄鱼就是吃张豹马龙那个不干了，摇头摆尾，哗，是猛攻白云瑞三人。云瑞抱了一颗复仇的心，心说这是劲敌，这就是郭昌达，这就是江红烈，不会说话的畜生，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不把你们杀了也对不起张豹和马龙啊。想到这三小在水里头是奋战鳄鱼，时间不大，让白云瑞咔嚓一刀把鳄鱼的尾巴给砍下去了。他这尾巴呀是保持平衡的，尾巴一掉就好像船那舵没了，整个他就一翻个。笑面郎君沈明杰、抄水燕的吕仁杰两把刀与此同时扎入鳄鱼的眼中，噗噗噗噗，那还好得了，这鳄鱼一翻个，这水哗涨起多高，他往下一抻，云瑞利用这一脚又一刀扎到鳄鱼的腹部。

0: 开膛。
1: 鳄鱼再凶猛也架不住三小的加工啊，晃了两晃沉入水底。这回这天池这水可好，红色的了，原来看的挺清，现在什么也看不清了。云瑞他们在水里头长出一口气，觉着总算给马龙张豹报了仇了，可能没事了。想错了，没事儿，正中央那大洞里头还有个庞然大物，这洞里可不是鳄鱼，闹了半天是百年来一条孽龙，咱就给它起个名叫孽龙。身长不到三丈，差不多少，这脑袋大的比水缸还大着几圈，身上全都是铁甲，四个爪大长尾巴，那嘴一张能并排吞进俩大活人去，舌头一吐能有六尺多长，跟烈火苗差不多，那牙都跟匕首刀差不多少，摇头摆尾是猛攻白云瑞。云瑞就觉得这东西可大得多呀，是什么东西受不了了，这东往前一冲，那水哇的一流动，把三小冲出去二十几丈远。到了现在云瑞是精疲力尽的，赶紧往水上浮。丈平三个人年轻，动作麻利，所以逃出水中，这才登了岸。哎呀，到了岸上仨人往那儿一坐，不敷是光喘了，再看三个人的模样全变样了。蒋平一瞅他们平安归来，这心才放下。怎么样，孩儿遇上什么了？哎，一言难尽呐、啊，四伯呀，我们宰了两条鳄鱼，
0: 还有什么？
1: 不知道啊，也许这也是鳄鱼，不过比死的那俩要大得多呀，甚是凶猛，我们实在对付不了，这才逃上岸来。
0: 我水里头有多少这玩意儿？哎呀呀呀呀呀，这不天生跟咱作对吗？这你们歇歇，我下去。
1: 四伯，你看看什么时候的。蒋平一看，呀，太阳往西转了，眼看要黑天了，还下起什么劲儿啊？四爷口打哀声，
0: 算了，今天就算今天吧，咱们回去再想办法吧。
1: 可临走之时，想起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蒋平又哭了一抱，别人也擦眼泪，望着池中点了点头，以示哀悼，垂头丧气下了汉阳峰，找着义侠太保刘世杰，上马回九江府，到史家老店。回来的时候挺晚挺晚的了，已经掌灯多时了。到了店房，马匹伙计接过去，先让他们打点水，每个人洗了洗脸，换了套衣服，往屋一坐，晚饭呢给端上来了，可大伙儿瞪眼吃不下去，谁能吃下去，吧嗒吧嗒都掉眼泪。义侠太保刘世杰是最后听着的信儿，也是心如刀绞一般，吧嗒吧嗒掉眼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吃不下去。过了好半天好半天，伙计敲敲门进来了，几位，哟，怎么还没吃啊？是不是回回勺再给各位热一热，或者这饭菜不得口味？哎，算了算了算了，我们不吃了，你撤下去吧。嗯，哪位是蒋老爷？蒋平一琢磨，我这没熟人啊，我就姓蒋啊。哦，您就是。嗯，我先恕个罪， 您是番江署蒋平蒋四爷吗？
0: 啊，对呀、啊，我怎么不认识你？
1: 我就是个店房的伙计，您能认得我吗？我们开店的掌柜的想要见见您。
0: 你们掌柜的见我什么事儿？
1: 那我就不清楚了。他说跟您是老熟人了，想见见您。
0: 哦，请他进来吧。
1: 众人把脸擦了擦，在这等着。时间不大，那掌柜的进来了，身材高大，面似姜黄，挖面金睛，能有40多岁吧，长得挺富态。来到蒋平近前，撩衣服就跪下了。四老爷一向可好吗？小人这厢给您磕头了。
0: 哎呦，蒋平愣了一下，心说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声音也熟，谁呀、啊、怎么想不起来了。请起请起请起。我四爷，您是贵人多忘事啊，您好好看看我是谁。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了，我姓史啊，我叫史丹呐、啊。
2: 哎呦，嘿嘿，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1: 史丹是谁呀、啊？当初的时候，说实话，数年前了。这史丹家住东京丰丘门外严家滩，给一个人叫花花太岁严彬当打手，那无非呀混碗饭吃。这个严彬抢男霸女，无恶不作，无所不为。丈平他是太师庞吉的干儿子。后来呢，严彬伏法，这史丹呢也被抓去了，因为他是打手啊，判了5年徒刑，把他发往牢城营去改造去了。后来刑满释放，他流落到南阳，蒋平等人在南阳府团城子一战，会斗伏地君王东方亮、紫面天王东方青，大破藏真楼。5月初1大战白沙滩擂台，在那时候史丹二次出世，哎，还帮着蒋平他们办了不少不少的事，还立了功。为此蒋平对他非常信任，让他到开封府当差，史丹拒绝了。史丹觉得自己呢没有文化，大字不识，又是个粗人，到了开封府那碗饭不好吃，所以呢就没接受。打那儿离开到现在又是几年的光景不见，没想到这史丹今儿在这儿露了面了。蒋平这么多的事儿，哪还能想到他呢？他这一报名想起来了。蒋平是热心肠的人，拉着史丹的手啊，哎呀呀呀呀呀呀，没想到没想到，你怎么到九江来了？四爷，九江是我的家呀，我在这落了户了，这座史家老店就是我开的。
2: 哎呀，这事可太巧了，
0: 住到你开的店房里。
2: 是啊，
0: 我回来看了看店铺，一瞅有您老人家的名，我还纳闷呢，您不在东京汴梁开封府，怎么来到九江府了？所以我赶忙来看望。
1: 蒋平点了点头，再三称谢，然后就不说话了。
0: 史丹也不傻，一看屋里这几位的表情都是垂头丧气，愁眉苦脸。史丹就问四老爷，看这样你们遇上什么为难的事了吧？如果是这样，尽管跟我说，我是愿效犬马之劳。
3: 喂，哦，闺女啊。

0: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1: 书接前文，翻江书蒋平在店房遇上了掌柜的史丹。这史丹有个绰号叫史丹，原来是对立面，后来处的还不错。这史丹自从改邪归正之后，帮了开封府不少的忙，尤其跟蒋平关系比较密切。蒋平见着他呀，的确是挺高兴啊，无奈现在心情不好。史丹也不傻，就看出来了，跟蒋平表示，四老爷，你到了九江了，到了我们这一亩三分地，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情尽管跟我说，我愿效犬马之劳。哎，史丹呐，你也不是外人，我也没有瞒着你的话，是这么回事。蒋平就把八王类的事儿、欧阳普中受害的事儿、一直讲到天池夺宝的事儿说了一遍。这史丹眼珠瞪得一般大，嘴张得多大，喘不过气儿来。哎呦我的四爷呀，不用说我参加，就听您这一介绍，我是毛骨悚然呢。我说四老爷，这可怎么办呢？您呢？是啊，要不这大伙都发愁呢，时间还紧迫，事情还没办成，怎么能想方设法把九子莲花弄到手呢？现在我可真没辙了。这四老爷，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啊，你说吧，咱谁跟谁？这光靠你们几位恐怕挺难，我给您介绍个人吧，如果这个人能够帮忙的话，我估计着事情能成功，是吗？是的，快说谁。归我们九江府管，出东关不远有个地方叫盖家庄，盖家庄住着一位了不起的老英雄啊，此人姓盖，叫盖天仇。这盖天仇有个绰号叫亚三江，水性极好啊，人家家里就使船的，据我所知江河湖海他精通各种水性，而且是剑客的身份，能耐大的没边儿啊。他还有个女儿叫龙女盖飞侠，又叫草上红姑，哎呦那水性棒极了，人样子长得也漂亮。这爷俩独霸东关，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这是一。另外外间传言说他们家有一种稀世的珍宝，从祖辈传下来的，叫戏龙珠。说什么样的动物，飞禽走兽吧，都喜欢戏龙珠。我这么瞎琢磨着，如果能把戏龙珠借来，到天池边上一晃，能把你们说的那个怪物给引出来，把它收拾了，那么就可以得到九子莲花了。不知道我这么说呀贴边不贴边。房树安在旁边一听，哎，太棒了，我四爷爷，没想到咱遇上贵人了，我您给帮这忙可真是不小啊，我们应当请这父女二人给咱帮忙，您说呢？ 白云瑞点点头，是啊，真遇上贵人了，石掌柜，你帮了我们的大忙了。话不能这么说，我算什么帮忙啊，无非多说几句话呗。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爱别迟，笑别等，有事儿没事儿常回家看看。
1: 又问那个姓盖的跟你有交情？有，没交情我能介绍吗？你估摸着我们能请得动请不动？我看不成问题。他是这么回事，我算个什么东西，无非一个臭开店的。他是数年前呢，那个老爷子他闹了病了，他也不到外头办什么事儿，回来路过我史家老店，就病到我店房里了。我床前床后的这么伺候他，后来病好了，他对我非常非常感谢，以后呢就经常走动，逢年过节也串串门，互相送送礼。老人家每一次进城都住在我的店里头，就这么有点交。凭着我们二人的交情，再凭着各位的身份，我想他不会拒绝的。蒋平听罢点了点头，有理有理。石丹呐，今儿个已经来不及了，明儿个咱起个大早，你陪着我们走一趟可以吗？啊，当然行了，我准备，您甭管了。大伙儿听到这儿，心里才多少放宽了一些。史丹又坐了一会儿，回屋休息去了。老少英雄又悲又痛又乏累呀、啊，躺在床上时间不大，沉沉睡去。这蒋平就觉着刚打了个盹儿，就有人叫他：“四爷请起，四爷请起。”谁呀？这个睡觉呢？蒋平这心里头很不耐烦，但睁开眼一看是史丹，再看哟，天是大天大亮啊，知道睡得有点过头了。四爷赶紧起来，史丹满面陪笑：“各位起来起来吧，梳洗已毕。”赶紧吃早饭吧，我都给准备好了。大家赶紧起床收拾完了，共进早餐。吃完了饭，史丹也准备了匹马，把礼品都给买好了。要不说是一家人呢，想的真周到啊。陪着蒋平众人上了马了，边走边谈，出东关赶奔盖家庄。闹了半天，东关外是丘陵，哎呦，那风景那个美呀、啊！靠着大江的江边呐、啊，风景如画呀。蒋平边走边看，感慨万千。蒋四爷自言自语：“哎，我也许是老了，老想我晚年归宿的问题，这风景多漂亮。”一旦我有那天不干了，要找这么个地儿，弄个小院三间房，哎，一度晚年我就心满意足了。史丹一听乐了：“四爷，你怎么这么灰心丧气？您这身子骨多结实，再干个10年20年的没问题。”哎呀，史丹呐、啊，这是跟你说起来了，我干的够够的了。看外观上我们多美呀、啊，出入开封府，哎，不管见着什么人都说上句儿，吃喝不愁，花钱如流水。但是你光见其表，未知其里呀、啊。 我们受的那个苦，担的那个风险，

0: 你是可想而知的。
1: 是，
0: 吃哪碗饭都不容易，特别是四老爷你们出生入死啊，我的确深表同情。哎，算了，话虽如此，该干还得干呐。还离着多远？走，到了，这就是盖家庄。他们一看呢，庄村挺大，能有几百户人家，外头有护庄河，河上有石板桥。大伙催马过了石板桥，就进了庄子了。这庄子三趟大街呢，他们走的是中间这趟大街。到了十字路口一拐弯，史丹用手一指，到了，就这门楼。众人抬头一看，哎呀，好阔气的门楼啊，偏古响的门洞，黑漆的大门，门上有铜环，三凳青石台阶，门前一对石鼓，还栽着几棵树，那边有一帮小孩在那追逐着在那玩。众人甩凳立鞍跳下坐骑，史丹上台阶叫门，没拍两下门开了，里边出了一个家人，抬头一看认识史丹，哎呀呵，史掌柜，哪阵香风把您刮来了？哎呦，你太客气了，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老主人在吗？在，练完功睡了一觉，这阵正在前厅喝茶呢。烦劳你通禀一声，就说史丹领着帮朋友前来求见。好吧，您来。家人转身进去了。又过了一会儿，就听见脚步声音，里边边乐边往外走。哈哈哈哈，石掌柜，我还真想你呀，昨天晚上做个梦还梦着你了。哎，你还真就来了，别说这梦还真挺灵验。说话之间大门开放，此人迈步跨过门槛，站在台阶上。众人牵着马抬头一瞅，好，这大个身高一丈一尺挂零啊，真是高人一头，炸人一臂，挺长一张大马脸。这脸呢，得当间破开，能赶上旁人两个脸子。别看那样，长得还挺威风，浓眉阔目，狮鼻阔口，花白胡须，脸上厚厚的一层水锈，证明这个人呢经常在水里待着，所以呢脸上长着水锈。头上戴着四楞圆麦巾，身穿对花圆麦裳，腰系丝绦，乐乐呵呵来到外头。一看站着一大帮人，还牵着马，不知道怎么回事。接着史丹一躬扫地，老爷子您挺好吗？行啊，托您的福，挺好挺好的。这是啊，一会儿到屋里我再给您介绍。行啊，欢迎，往里请往里请。这会儿有俩家人过去把马匹都接过去，刷洗印溜，咱不必细说。众人进了院的，可一看这院真宽敞，前道院白沙子铺着地，两溜厢房，正中央穿堂门可以通到二德院。这院里还栽着不少的花草，提鼻子一闻挺香。到了二道院一看，虽然没有前道院宽大，但是非常干净利落。众人进了大厅，这主人盛情款待，分宾主落座。刚坐下他就问石掌柜，这些都是啊，我来介绍介绍各位啊，这就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前辈啊，名叫盖天仇，人送绰号压三江。我说老庄主，这位，他用手一直讲评，就是道座南衙开封府三品带刀御前的侍卫，姓蒋名平字折长，江湖人称翻江鼠。

0: 哎呀，失敬失敬。盖天仇一躬扫地呀、啊，拉住蒋平的手，四爷，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啊！你们大无义，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钻天属卢芳，彻地属汉章，穿山属徐庆，锦毛属白玉堂，还有四爷您了，真是名震四海。今日大驾金身来到寒舍，我是非常非常欢迎。蒋平一看这老头真会说话，赶紧以礼相还，您太客气了，您过誉了，我们是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啊，没跟您打个招呼就进门讨扰，深感不安。哎呦，四爷您见外了，我是什么身份，您是什么身份，我请我都请不来。史丹又介绍，这位用手一指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位就是大武艺老五锦毛鼠白玉堂的后人，身为二品将军之职，在开封府校里当差，江湖人称玉面小达摩追风侠白云瑞。是吗？哎呀，后起之秀啊。这盖天仇拉着白云瑞的手握了半天呢、啊、行，将门出虎子啊，的确白云瑞长得也讨人喜欢，小伙长得倍儿帅，跟银娃娃相似，穿的也干净，扎金箭袖，穿白挂素，挎着口宝刀，威风凛凛，相貌堂堂。盖天仇哪能不高兴呢？再说人的名书的影啊，二品将军上他家来了，他感觉到脸上贴了金了。紧跟着又给介绍，这是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抄水燕子吕仁杰，蒋昭蒋小义，是四老爷蒋平的亲侄儿。这位细薄大头鬼房书安，老爷们，久仰久仰，进门讨扰，多好意思啊，多好意思。盖天瞅一瞅，这位挺大个脑袋，挺细个脖子，柿饼子脸，还没鼻子，这玩意儿瞅着别扭，一说话瓮声瓮气的，叫人堵囔的慌。大脑袋还戴个小帽子，背着把小片刀，心说这开封府长短不齐，什么人都有啊。似乎也听说过有个细脖大头鬼，即使开封府的官人也有不欢迎之理呀、啊。盖天仇喜上眉梢，吩咐一声，来啊，带茶，最好的茶叶，给沏点水，然后告诉厨下备饭。这人非常豪爽，今天要给大家接风，蒋平也没客气，坐了一会儿，酒宴摆下，大家是边吃边谈，推杯换盏。盖天仇手捻虚髯，往左边看看，往右边看看，石掌柜大概找我有事儿吧。老爷子您算说对了，无事不登三宝殿呢，今天来呀、啊、求您给帮帮忙，这事儿呢最好让四爷当面跟你讲。蒋平把酒杯放下一抱拳，老爷子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们来求您帮忙。求我？四老爷，可我有什么值得可求的？我能帮上什么忙呢？只要我能帮忙的事情，我绝不说虚假的话，我是尽力而为，愿效犬马之劳。四老爷，什么事儿？
1: 哎，一言难尽呐、
0: 啊、即使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是这么回事。蒋平说完，房叔安做了补充，白云瑞也插话，事情说圆满了。盖天仇听完了都傻了，

0: 这么回事儿，借我的细龙珠让我出头帮忙得九紫莲花，
1: 正是。
0: 吴老爷子，您看能不能帮忙啊？四爷，这不话说到这儿吗？老朽不才，我舍命陪君子，这个忙我帮定了。哎，大伙一听，热烈鼓掌欢迎。
1: 慢，
0: 四爷，我话还没说完。帮忙是帮忙，成功与否我不敢保证。细龙珠有没有？
1: 有，
0: 现在在我女儿的手里头，那是我女儿定亲的信物，也是祖传留下来的。说叫细龙珠，从来没细过龙，说它有这个好处那个好处，我从来没试验过，所以呢这玩意我心里头没底呀。能不能把孽龙引出水面，这很两说，万一引不出来怎么办？孽龙斩不了怎么办？所以我有点为难。
1: 嗨，我老前辈，这个你就客气了，这事儿只要您尽了力了，成不成跟您就没关系了，那就是时也运也命也呀，便宜该着了，那能怪谁呢？
0: 四老爷，有您这话我放心了，这事儿就这么决定了，我肯定帮忙，这忙帮到底了。大家非常高兴。开天抽出这么办啊，你们先吃上，我找我女儿去，我把细龙珠拿出来，你们定个日子，咱们说走就走。看来这老头啊慷慨人，说干就干，转身奔内宅。到女儿的房间，老妈丫鬟一看老爷子来了，起身让座。姑娘一看爹来了，赶紧站起来。爹，听说咱家来了客人了。
2: 啊、
0: 哦、你听说了？
2: 嗯，
0: 小红告诉我的，他到前面打水去，看你一帮人骑着马跟着石掌柜来的。
2: 是啊，
0: 丫头，咱家来了贵客了。
2: 哈哈，
0: 了不起的一帮英雄好汉，都是包大人手下的半差官，蒋平、白云瑞，哎，还有那些人我记不太清了，总之这帮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
1: 是吧？爹，他们干什么来了？
0: 哎，要借咱家的细龙珠，为父已经答应了，不但答应把宝珠借给他们使用，而且我还要出头帮他们办事。
1: 办什么事情？
0: 瞧你这个问题儿，上天池斩孽龙取九紫莲花，是这么回事。
1: 是啊，爹呀、啊，我听着这玩意儿怪吓人的，这玩意儿可不保险呢。您了偌大年纪，跟着他们去，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
0: 哎，不会的，我心里有底。退一万步说，即便摊上点什么事儿，也是舍命陪君子啊，人家瞧得起咱爷们儿，主动登门了，赏给咱脸了，我还怕这怕那，显得不够意思了，一笔写不出两个武林来，同是祖师爷的弟子徒孙，我焉有不答应的道理。丫头，你说是吗？
1: 是，也有爹您这么一说。爹，那个刚才您提了那个人叫什么名？叫白什么？
0: 白云瑞，追风侠，玉面小达摩，金毛鼠白玉堂的儿子。
1: 我听说这个白云瑞是后起之秀，很了不起的人。
0: 对，了不起，人家还是二品的将军呐，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取得包大人的信任呐、啊，这样的人物到咱家来，纯属是给咱家脸上贴金。
3: FM 89.7全新改版，焕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

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声声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Next one.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您？
2: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

0: 一向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6: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5: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7: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5: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

0: 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1: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0: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3: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0: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4: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5: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

0: 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
2: 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
4: 移植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
5: 二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玉
6: 香型高端白酒，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9: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5号。今天的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上海有一家饭店被人造谣，说他们把平价奶茶倒入高脚杯里，摇身一变就能卖到398块钱的高价，引发了网友天价宰客的声讨。最终警方通报，这其实就是有人为了博眼球凭空捏造。据本市谣言为什么能屡试不爽，根源在于精准踩中了大众情绪。高价消费、道德失范、地域歧视，造谣者往往以这类敏感话题为卖点，通过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炮制出极具戏剧冲突的虚假场景。都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对

0: 吧，嘿，它还恰恰有图像有视频，很容易欺骗无辜受众，而且往往还有情节有故事，非常适合传播。他们不需要逻辑与证据，只需要迎合公众的朴素警惕与焦虑，就能轻易撬动社会情绪，让受众在愤怒中沦为流量的工具人。剧本式谣言的危害可不容小视，它不仅让无辜企业名誉受损，生意受挫，更严重透支了社会信任。当公众的怒火被虚假叙事消耗，真正的消费陷阱反而容易被网络噪音掩盖，消解了公共讨论的公信力。同时，造谣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如果不加以遏制，就会催生更多毫无底线的流量收割者，进一步恶化网络环境。治理剧本式谣言不能仅靠事后追责，平台需要对高情绪低证据的内容建立预警与审核机制，压缩他们的生存土壤。法律也应该亮出牙齿，提高违法成本。而作为普通公众，我们需要做的是练就情绪刹车的本事，面对让人瞬间上头的信息，让子弹飞一会儿，让事实跑一会儿，别让情绪替代了真相。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来看看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到第四个比赛日，一共安排了17项比赛，其中竞技赛7个大项、15个小项，场景赛2项，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到赛场上瞧一瞧。
1: 田径方面，4×100米接力赛充分考验四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新设的街舞项目海选赛今天上午已经结束，晋级的32强在下午进入淘汰赛，两两对决悬念不断。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比赛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2: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1: 足球5v5中型组今天下午进入1/4决赛，8支晋级队伍将争夺四强的席位。乒乓球项目进入半决赛，4支赛队将争夺最后的决赛资格。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巩霄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3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2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他该在的位置。
2: 这三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1: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巩霄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3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4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4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2: 这三道工序对应3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0: 现在比赛还在进行当中，今天晚场赛事预计会

0: 产生五枚金牌。主要的看点有乒乓球项目会产生决赛，四强队伍将决出最终的名次。新设的体育舞蹈国标舞也将在今晚迎来决赛。19支队伍将在动作编排、节奏表现和完成质量上展开比拼。田径项目将进行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的复赛，各队将全力争夺决赛名额。场景赛方面，综合服务岗、零售服务岗和装配上料岗将决出三枚金牌。各位听众，现在插播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已在今天18:40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993百帕。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与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中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此外，通知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放眼全国，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刚刚发布，北京、上海等地楼市新政也纷纷把加大公积金支持力度摆在突出位置。公积金的使用场景正从买房、租房向装修、维修等更多居住需求延伸，从有没有房住到住得好不好，公众住房需求在变，公积金政策也在跟着变。这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哪些内容，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在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又反映出了怎样的趋势？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2: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3: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2: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佳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3: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了。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呢，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2: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宇佳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3: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新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 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2: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既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4: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2: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优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玉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3: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5%降到了3%，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0: 公积金政策这一轮调整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它正在从单纯的买房帮手变成覆盖居住全周期的生活保障。曾几何时，公积金给人的印象就是贷款买房那点事儿，可如今装修能提，租房能取，贷押过户则让换房不再东拼西凑，这些变化背后是普通人住房需求的真实变迁。政策跟着需求走，本身就是治理能力的体现。公积金这笔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用得更活更普惠，直接关乎千家万户的获得感。当然好政策关键在落地，提取流程能不能再简便些，覆盖人群能不能再广泛些，依然值得期待。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近期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里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灵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却是国审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了。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种子是有生命的特殊商品，种下去要等上一段时间才知道真假，到那时候地误了，肥头了，人工也搭进去了，损失就是买种子前的成百上千倍。更让人无奈的是，真出了事儿，想要维权，店铺可能已经注销换人，注册地址查无此地，发货地址模糊不清，投诉一圈往往只能退回几块钱的种子款。电商平台卖种子，资质审核这道关口究竟应该由谁来把控？农民遭遇假劣种子，又如何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赔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5: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6: 去年啊，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啊，买回来一检测假的， 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就是一个编织袋。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

0: 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
1: 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
0: 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2: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买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0: 种子是特殊商品，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蛋？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2: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十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3: 你看有的是圆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是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2: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十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4: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2: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10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3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5: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那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他的实际出货地可以处罚的。
2: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6: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是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潢川县的一个店，
7: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6: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7: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域，那一片注册的农资店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6: 咱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7: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了，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的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2: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 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8: 因为他保护隐私，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上面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2: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9: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它写的特别模糊。
10: 那就没法查了，只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2: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0: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他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他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2: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0: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商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11: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0: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12: 不仅仅是玉米种子，在网络投诉平台上，通过互联网平台购买其他主粮种子或是蔬菜种子出现问题的投诉也有不少。投诉之后，商家往往只是退钱了事，可这样不仅耽误了农时，农民投入的化肥、农药等费用也打了水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2: 湖南的李女士通过电商平台下单了云南拇指玉米种子，种下去才发现是普通的糯玉米，种子只花了3块多钱，可搭进去的是一季的投入。
13: 我买的是云南的拇指玉米种子，结果他发货是发的那个糯玉米的种子。
6: 是散种子是吧？
13: 是的，它是散装的，小袋袋装着的，什么厂家呀还有那些 logo 啊没有。我化肥当时是100多块钱一包，然后买了工具，再然后还有人工啊，里里外外加起来500块钱左右。
2: 河南的马女士网购了100多斤矮杆花生散装种子，种了3亩，结果没有出芽。如今该店铺早已关闭，马女士更是无法找到投诉渠道。
14: 就是按照他们的方法去种的，等了1个多星期还没有芽，就是担心耽误这个时间什么的，然后就把这个花生种子给弄了，然后种的玉米。
6: 种子当时发货的时候是有包装的还是？
14: 就是那种大小的话是和尿素袋子差不多，是透明的袋子包装的。当时的话我让他赔偿，他也没有赔偿，因为他耽误了那个种玉米的一个时间，我们也上了很多化肥什么的，最后的话就是退款。
2: 山东的刘先生买了翠玉3号黄瓜散装种子，希望这种经济价值较高的黄瓜能卖出好价钱，但种出来才发现就是普通黄瓜。
15: 这个吃左右买到一种叫翠玉3号的黄瓜，那个黄瓜得是10几块钱一斤吧，6月份左右的时候种出来吧，一看就
16: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7: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8: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官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9: 德贵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

0: 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龙门。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哎，各位，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继日出月食之后，丁世光也是推出了新歌《凌月》，歌迷开玩笑，他快成天降音乐人了。而这首 R&B 曲风的歌曲呢，是轻快灵动，编曲又带了一点点 CD Pop 的味道，而最大的亮点来自于弦乐的编写和运用，在众多外籍乐手带来的流畅写意的弦乐演奏，录音呢在北京和美国达拉斯两地来完成，可以看出制作上是非常的用心，弓弦上的音符以及吉他贝斯变声的配器，使得歌曲带着我们翱翔太空，思绪也得到了别样的自由。

再来看一看乘风2026的总决赛，陈浩宇呢是以往届乘风冠军的身份来回归助演，全开麦演唱了去年发行的新歌《克兰因兰的独白》，这来自于他。

的第一张个人全长专辑《我爱我》，克莱因蓝是世上饱和度最高、最纯澈、深邃的蓝色。极致干净的吟唱舞台呢，则是刷屏短视频平台，让这首歌曲时隔一年再度翻红。这些年来，陈浩宇慢慢把重心放在了原创音乐上，这是一次大胆而且成功的尝试。我们来听陈浩宇《克莱因蓝》的独白。

忙碌生活外界的评价当中，很容易就忘了名字背后最本真的自己，而这首歌曲也是他和自我的一次深度对话。来吧，我们来听到的是许君的这一首《姓名》。

会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0: 自己。
1: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许君的《自己》，从《姓名》这首作品里看到的是许君思考的答案，按图索骥。我们会发现他此前的作品当中也一直在自省，比如说刚才那一首《自己》，体会一下这场自我对话的音乐旅程吧。当然在国乐无双的舞台当中，王菀之呢贡献了他出道以来的首次唱跳的舞台和表演，改编自告五人的原版《爱人错过》，去掉了原版摇滚的躁动，融入了轻快的国风编曲，搭配他标志性空灵细腻的港式唱腔，反差感十足，也唱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版本。

FM 89.7 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声声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Next one.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请保持微笑的眼睛，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0: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如果是花开，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这里是 FM 89.7德惠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交广之声。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山海关位于万里长城的东端，北燕山，南临渤海，地势险要，扼锁着辽宁与河北的咽喉，为北平和天津提供屏障。日军企图侵占热河省，在战略态势上，只要占领了山海关，便可以切断关内与关外的联系，搭上入侵关内的跳板。关东军阴险的目光紧紧盯住了山海关。
5: 这个东北军撤到山海关后啊，南京政府将华北地区的防务交给了张学良。那么蒋介石呢，要张学良负责华北防务，同时他又要求这张学良一定要避免与孙改错的决心，我们对您的诺言将拭目以待。大伙儿临走时说了这么几句话走了，张学良一夜没睡着，思前想后。那么张学良应民众要求，将防守山海关的重任呢，就交给了亲信第九旅的旅长何柱国。那么现在日寇已然兵到山海关城下，何柱国请示张学良怎么办。张学良告诉何柱国，如果他们胆敢来进犯，打，一切事情我撑了。那么不但这样，张学良为了给何柱国撑腰，加强山海关的防务，下令成立临邛

警备司令部，让这何柱国呢兼任司令，将辖区内的重军步兵第二师旅、骑兵第三旅、炮兵第七旅、第十五团的炮兵营和工兵第七营等部统一划归给何柱国指挥。何柱国呀腰粗了，兵力啊一下增了三倍，士气大增，那么坚守山海关的信心呢也大大增强了。解放之路山海关斗志正在播出。咱们压下何柱国这头不表，单说何柱国的对手，这个对手啊是日本勤于守备队的队长，这个人呢叫洛河正次郎。这个洛河正次郎毕业于日本军校，武士道精神，眼珠子一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30来岁，但是他跟谁都是面带微笑，本来是个杀人的狂徒，可你看他那意思就跟个慈善家似的，说话一声一笑，哎，就这样，眼睛后边阴森森的。另外这小子中国话说的比较好，中国通，他了解中国的一些民俗，对中国人的性格有所掌握，而且呢这个洛河还认识不少东北军的高级将领，跟这些东北军的高级将领还是朋友，他跟这个何柱国认识。你赶上这个洛河这小子接到上峰的命令，准备攻打山海关，他也知道这何柱国不是白给的，有两下子查阅了何柱国的历史，一看，哎呦，每战必胜，那乃是东北军的元虎将，怎么打呢？如果要硬攻，恐怕损失太大，是否来以智取？日本人要攻打山海关，他的指挥官呢是洛河正次郎。在1932年11月，这个洛河正次郎就带着随员在山海关的对面的山头观察了好几天，用那望远镜观察山海关的地形，观察到什么程度，他眼睛都看肿了。他一看这山海关的地形啊，是易守难攻啊。另外他发现这个何柱国有充分的准备，如果强攻，这个日军呢将付出很大的代价。他回去之后坐在大队部里头3天没睡着，眼珠熬通红，把这地图看了能有几百遍，把这扩大镜拿过来再上，怎么打，死伤太多，自己这官就得一撸到底呗。人家可不打，上方有命令非打不可。这何柱国也是一员虎将，哎呀我还认识他，在沈阳的时候啊跟他还吃过几顿饭啊，谈过几次话，还有这么点交情。嗯，想起来了，洮南镇守使不有个张海鹏吗？我们这儿一发动918事变，张海鹏投降了啊，现在变成我们的人了，重军承诺，给官给钱给美女，我就不信你何柱国能抵挡住洋房汽车美女金钱，对，我又想你。想好了主意，在11月8日的上午，这位洛河坐的一辆吉普车就来到山海关的城门下，车刹住了，守门的有兵啊，干什么的？一看车门一开，下来一日本军官，这小30来岁，长得挺胖，也没带什么枪支，随行就带俩副官，也没拿枪，很客气的跟这个守卫
城楼的哨兵说，我呀是关东军啊祁宇守备队的队长，我叫洛河，这个我跟你们的长官何将军，我们两个是朋友，我们这个朋友还不是一般的朋友，二般的朋友，我们是大大的朋友。哎呦，这当兵的一听原来是个日本人呢，嘿呀，这说话你要不仔细听，听不出来他有尾音，你都判断不出他是日本人，就说明这小子研究东北研究多少年了，这语言呢都研究这种程度，这得报啊，这就禀报了何主国。不管怎么地，先礼后兵，人家既然来了那就得接。何主国一听洛河来了，接，就在司令部接出来了。哎呀，哈哈哈哈，何将军，何将军呐，一向可好啊，哎呦，我呀太想你了，士别几天我是望穿秋水呀，原来咱们在沈阳啊，你看咱们的交情是大大的呀。这紧的套近乎，何主国呢也跟着点头，好好请，这就让进来了，赶紧上茶，茶罢歌展。您来干什么来了？大兵压境，就在山海关外，您总不能到我这儿来聊天吧？这洛河拿眼睛扫了一圈，那意思你这跟前人太多，你平退左右。那好吧，下去吧。边上人下去了，这屋里就剩下何柱国还有洛河队长。我来救你来了，这第一句话把何柱国吓一跳，你来救我来了？对，何将军啊，我已接到上峰命令，准备攻打山海关。你仔细想想啊，偌大东北已经到了我们日本人的手中，我们的战略计划就是突破山海关，杀进中原。何将军，你能挡住我们大日本皇军的队伍吗？就你这几个兵挡到这儿，岂不是杯水车薪呢？何将军呢，知十五者为俊杰，赶紧投靠我们日本皇军，把山海关的大门你打开，我们这儿进来，咱们两下步兵戎相见，到时候我跟上峰一言表，立刻你这官不就上去了吗？我敢承诺，一旦你把山海关城门打开之后，河北我就交给你，你能来个自治，另外我再给你拿几百万，够你花的了吧？愿意在中国待着，河北归你了，你就是河北省自治主席；不愿意在中国待着，你拿这钱到外国，到欧洲去玩去。嗯，你看怎么样？咱们两个是朋友啊，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朋友下油锅。哦，是了，感谢你了，太感谢你了。能在这危难之际救我一把，我何柱国非常感激。不过这投降啊可是个大事儿啊，我得跟我的家人商量商量。首先呢，我不能遭骂，跟我投降了，日后有人骂我叛徒、卖国贼、走狗啊、汉奸，我受不了啊，我祖宗都受不了啊，所以我得仔细商量商量，你得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啊。何将军，机不可失啊。这么办，我给你三天期限啊，你想好之后打开城门，日后官大大的。这连拉拢，带哄带吓，带拍带打，赶着洛河队长走了。他这一走，何柱国呀对他那背影，呸，小日本，我先得稳住你两天，我有几个防务还没布置好呢，我张开口袋举起刺刀，我就等着你来。这边何柱国就把山海关的情况禀报了张学良，
因为何柱国给张学良打电报的原因，他有两个。

0: 一个是把山海关的防务说明白了，二就是到底打不打。您看您给我调来这些兵，说让我把山海关守住啊，说来了就打，不行，我得确认一下到底打不打。那么张学良立刻就给回了电了。这个电文是这么写的：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为了民族的利益，要坚决抵抗关东军的挑战，无需多虑。好家伙，就这电报一到何柱国的手中啊，何将军眼珠子一瞪：来人呐，哟，准备好，士气大振。而且何柱国知道他给我三天期限呢，啊，我有些事情赶紧赶紧料理完毕。也就在第二天的时候，何柱国来了个战前动员：咱们都是东北军，因为接了委员长一直不抵抗命令，落打东北交给了日寇，我的家人包括各位的家人都在东北，现在在日寇的铁蹄下遭遇不满，现在他们得寸进尺，又要杀进山海关，战我中华，问鼎中原，我们能饶了他吗？报答，我们要杀回去，杀回东北。哈，好家伙，一切都准备好了，战士们的眼睛都红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4: 日军攻打山海关，带队的叫洛河正次郎，这小子头两天已跟山海关的警备司令何柱国见了一面，又降何将军，许了高官俸禄。可这何柱国呀，扑哧一乐，行，我等你3天。实际呢，是利用这3天时间进行布防。到了第3天了，这洛河正次郎带大队人马到了山海关城门楼底下，用望远镜往那儿一看。哟，山海关城门倒没打开，上边全是机枪火炮，拉了一大旗呀，上边一行大字：“和小日本决战到底。”哦，不降啊，不降那就打。好家伙，这日本人开始攻打山海关了。这次派的全是精锐之师，天上飞机，地上坦克火炮，全是重家伙。山海关的守军的武器配备啊，照日本人差得多，人数也照日军少得多。即便这样，血战3天，这场战极其悲惨，守城不到2000人，最后就10几个人跑了出来，因为一看打到最后，实在打不了了，伤亡太大了。死的人太多了，张学良下令撤退。你看这何柱国带领10几个人从山海关的西水门退出去了。那么日军呢，占领了山海关。
0: 山海关被日军占领，城内的几千老百姓纷纷逃亡，没能逃出的妇女和学生几乎全被日军屠杀。守军一个营的官兵和成百上千的百姓倒在战场的血泊之中，堪为英灵的是，在他们的旁边还有400多具日军的尸首。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地区第一次违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用武力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这支部队的顽强战斗揭开了华北抗战的序幕。
4: 日军3000多人在山海关遭到守军不足2000人的阻击，激战3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那么他们占领山海关以后，紧接着他们又攻占了五里台和9门口。这儿一攻占下这2个地方，广阔的华北平原是暴露在日本侵略的铁蹄之下。日军攻陷山海关以后啊，蒋介石关心的依然是如何尽快荡平井冈山的红色根据地。在中共中央首次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的2天，这个蒋介石是急急忙忙赶到江西督剿中国工农红军，但是张学良却心系着北方战事，如果再不抵抗日军， 连热河与河北都保不住了，他就把住在长城以内的东北军调到热河不放。因为张学良啊，他是北平军分会的代理员长，名义上有权指挥华北各省的军队，而热河境内的中国军队就有十多万人，但是张学良拥有的是一个空头衔，实际上啊，他连东北军也指挥不了了。

0: 向白石嘴边门地区开进。热河境内的中国守军也分三路应敌，北路有10个旅共5万人，但是汤雨林手下的第7骑兵旅刚一接战，就向林东溃退，不久就叛变投敌。于是北票朝阳和开鲁同时沦陷。几天后，日军向赤峰发动进攻，孙殿英的第117旅抵抗到第二天深夜，因腹背受敌被迫撤退，日军占领了赤峰。在中路，东北军的3个师和1个旅迎击进犯的日军，汤玉林的第107旅驻在朝阳。由于原来的团长邵玉良煽动旧部叛变，部队稍战即退。日军占领朝阳后继续向陵园前进，万福林手下的第103师在叶伯寿附近阻击，挡不住日军的猛烈进攻，被迫向平泉撤退。日军占领陵园，向平泉推进，万福林第4军团全线动摇，撤退到喜峰口。汤玉林闻讯急忙征集大批汽车，还扣留前方240多辆载重军车，为了自己向天津租界运送鸦片。然后他率部离开承德，让日军兵不血刃地开进热河的省会。在南路，守军第119师和108师在沙帽山附近抗击日军混成第14旅团，打到第二天开始全线撤退。日军主力进占陵园后，分2路南下。万福林所部第116师在喇嘛洞以北高地与日军激战后撤退，日军占领了冷口和茶棚。热河19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被日军占领，蒋介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日军进攻热河的时候，他正督促70万大军对红军进行第4次围剿。他派出未参加剿共的3个师北上，但部队还在路上，热河就已被日军占领。
1: 热河沦陷呢，举国舆论一致谴责国民党政府，谴责蒋介石和张学良。这蒋介石啊，一看这事儿不好，哎呦，我引起众怒啊，啊，这不麻烦了吗？谁还相信我这个委员长啊？不行，我得平息众怒，以免引火上身。他在屋里就开转悠，怎么办？我怎么能把这事儿压下去？他思前想后，最后想了个绝技，我把这事儿啊，张学良，对不起你了，我就把这责任呢推给你张学良的身上。从918到这时，张学良因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而背了一个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可以说这位张学良将军是有苦难言呐，他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但他的内心也非常希望南京政府实行全民抗战。在日军占领了东北并准备侵略热河的时候，他在给南京发的一封电报中说，现在我的忍耐力已经到了极限，武力是自卫的唯一方法，我一直坚定不移地遵循着中央政府的政策，我愿带领我的部下抗击入侵者，保卫我民族和我党，即使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如果热河被日军占领，那将严重威胁到华北的安全。然而尽管张学良一腔热血，他的东北军呢却已腐朽，官兵呢贪生怕死。就说他的部下汤玉麟身为热河省的主席，面对日军的进攻却表现出极度的自私和恐慌，丢下部队不管了，任凭日军是长驱直入，占城夺地。那么东北军没能阻挡日军的铁蹄呀，张学良难辞其咎，最后一想，干脆我

0: 辞职吧。他把这个部队和飞机交给了蒋介石，这跟蒋介石的打算是不谋而合呀。因为什么呢？实际张学良辞职，这里边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蒋介石和宋子文把这张学良叫到了保定车站，正好啊，蒋介石的专列走到这儿，在这趟列车上，蒋介石接见了张学良，先是寒暄几句，韩青啊，怎么办？日寇已经进来了，日本子已经杀来了，说咱不抵抗，老百姓现在怨声载道，纷纷指责呀，说你和我呀，你看这事怎么办吧？啊，当前的局势呢，就好比在黑海里头行船，惊涛骇浪中行船，就好像这条小船只能坐下一个人，不能坐下两个人呢。那么现在在这条船上的是你和我，那么咱们两个人中间得有一个人下去，一个人留下。你看汉卿，咱们谁留下好呢？张学良看了一眼蒋介石，似乎好像发现了什么。谁留下好？您是委员长啊，那不用问，下船那个就得背着罪名啊。那既然这样，我胳膊能拧过大腿吗？你给我讲这故事，好像给我留个面子。哎，也罢。张学良一跺脚，我离开。他这句话说出去，蒋介石沉默了好半天。好吧，既然这样，你提出辞职，我的心呢也非常难过。说句实话，汉卿啊，我实在不愿意让你离开啊，没办法呀。不过现在全国的舆论沸腾啊，老百姓怨言四起，攻击我们两个人，咱们是同舟共命啊，如果要不先下去一个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所以呢，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啊，你暂时呢辞职，等有了机会东山再起呀。啊，这张学良低着头依然沉默不语。蒋介石见张学良一副伤心的表情啊，急忙又安慰说，这时候你下野呀、啊、你下这条船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呀、啊，利国利民利自己，所以呢，我劝你大可不必悲哀。过几天你飞到上海啊，赶紧出国，到外国转悠转悠，散散心。那么出国的手续呢，我已经派人替你办好了。你出国几个月后，等玩够了吃够了再返回来，然后呢，我就恢复你的原职。你觉得怎么样啊？张学良啊愣了一下，哦，已经把出国的手续给我办完了，这心里就明白了，这蒋介石啊早已安排好了一切了，已经决定了他的命运了。张学良是有理说不出啊，也无法向民众澄清自己，便默默点头表示服从。这蒋介石一看张学良点头了，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暗笑。
1: 热河被日军占领，迫于全国人民声讨的压力，蒋介石便把不抵抗的罪名推给了张学良，让他做了替罪羊，被迫出国。后来谁代替张学良的位置呢？
0: 张学良离开蒋介石的列车呀，回到了北平，急急忙忙地向何应钦移交了公务。张学良做了蒋介石的替罪羊，

0: 正是通殿下也。过了两天，他含着眼泪飞到上海，在家人的陪同下开始了出国考察。那么蒋介石既转嫁了热河弃守的主要责任，又轻而易举地直接控制了东北军，这叫一箭双雕，干得高明。单说何应钦，在1933年3月11日接替张学良的职务，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他把东北军缩编成四个军，由万甫林、余学忠、何柱国和王以哲分任军长。他看到这个日军攻势很猛啊，知道啊，光靠东北军挡不住日军的锋锐，所以他紧着打电报，请南京政府增调一部分西北军。于是驻扎山西的宋哲元第20警军调到了北平以东。那么何应钦任命宋哲元为华北第3军团总指挥，这样长城一线就有了7-8个军的力量。但有一点呢，何应钦也睡不着啊，在屋里琢磨，他总觉得这个兵力不足，怎么就感觉到这个兵力不足了？大东北丢了，山海关被人破了，我呀可千万千万别弄一个败露，我要弄败露也得遭到全国舆论的谴责呀，啊，我要把华北弄丢了，到时候我就成了张学良第2啊。他接二连三的又给蒋介石发出5份电报求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FM 89.7全新改版，焕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声声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
7: Next one.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白天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上，主要有紫檀和沙德尔两个台风活跃。其中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强度较弱。

中心已于今天18:40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2天，华南、江南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其中广东中部、海南东部及湖南南部等地雨势较大，或出现大到暴雨。城市当中，海南的东方昌江等地今夜将进入台风雨最强时段，广西的雨势有所减弱，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有大到暴雨，但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当地仍需警惕叠加降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与强度较弱、移动缓慢的紫檀不同，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强度更强，环流的范围更大。中央气象台预计，沙德尔将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并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中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登陆。总台记者了解到，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20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对外投资流量为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达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在全球前3，占全球投资的比重上升到7.4%。总台记者从内蒙古相关部门获悉，今天15点，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大同腰乡包家营村突发山洪，有人员失联，一辆车过漫水桥时被水冲走，车内5人已确定4人死亡，1人正在搜救。总台记者从内蒙古包头市气象台获悉，今天18:30，包头市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据俄罗斯方面25号消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等水域执行了搜索模拟敌方潜艇的任务。据俄太平洋舰队新闻处消息，太平洋舰队海军航空兵图142反潜巡逻机在俄滨海边疆区一座机场起飞，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千岛群岛各个海峡及临近的太平洋水域执行反潜飞行任务，搜索模拟的敌方潜艇并对其进行打击，本次飞行时间约5小时。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山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8点针对山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现如今，智能手表和运动手环等等成为了不少朋友的贴身健康管家。很多朋友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摸出手表，看看昨天晚上的睡眠评分，看看深睡多久啊，浅睡多久啊，有没有快速眼动期啊。分数高就暗自欣喜，分数低呢就陷入焦虑，甚至有人因为睡的这个条形图啊，睡成条形码了，就越测越失眠。智能穿戴设备让睡眠数据变得触手可及，但是这些数据到底有多少参考价值呢？医院里面的金标准和手表测的究竟相差在哪儿？睡得好不好，到底应该是听数据的，还是应该听身体？

0: 体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波。我们要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一说睡眠监测。张医生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刚才也说到哈，我们日常用的智能手表、手环，它监测我们睡眠的核心原理是什么？是主要靠哪些传感器来判断我们？比如说，你到底是睡着呀，到底是醒着呀？然后呢，睡得好不好，处于哪一个阶段的睡眠，是怎么测定的呢？
1: 首先这点我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的目前的智能手表的话，都不是直接的测，是不是睡着了？它主要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信号来推断的。最早的话，我们智能手表的话主要是一些运动传感器，比如说加速器啊，它可以监测你躺下之后的活动量，来判断是不是睡着。因为我们睡着后肯定知道睡着后它活动会减少的，所以说最早期的手表的话是通过动不动来判断的，这样的话准确度会稍微差一点。
0: 是
1: 现在的智能手表比以前要复杂一些，就它会通过一些比较高级的信号，比如说通过我们的心率变异性，比如通过它监测到的心率提取到我们比如说脉搏波信号来推测是不是可能睡眠，但总的来说的话肯定是比以前要准，但总的来说的话它是通过这些信号来推测是不是睡眠，并不是直接的监测，所以说它的准确度并不能保证是100%准确的。现在的话最准的话最准的那个睡眠结构的监测的话，它也只能说是自己大概有70%左右的，所以说并不能说通过这个睡眠手表监测的是完全准确的，它是根据来推测睡眠，只能是这么说。
0: 等于说我们的这个手表上可能这个传感器啊是变得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关于我们睡眠这个事儿，我们是不是睡着了，我们处于睡眠的哪一个阶段，睡眠的质量如何，这些都是通过这些不同维度的传感器所取得的数据推测出来的一个结果，还是不太能够有的时候可能还是不是很准确的哈。相反我们知道医院里面有一个监测睡眠的一个所谓金标准吧，叫多导睡眠监测，也就是 PSG。 那这个东西它和刚才咱们说到的手表监测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
1: 最本质的区别的话，就是我们的手表一类的穿戴设备的话，它主要是在推测睡眠，然后我们在医院里做的多导睡眠监测的话，它是在测睡眠，因为我们是不是睡着，然后睡眠的结构深不深，其实最核心的指标是脑电，然后另外还有比如说是眼电和肌电可以作为一个辅助，所以说我们判断睡眠的人的睡眠深度还有是不是睡眠的话，主要靠的就这三个指标，脑电、眼电和肌电。然后所以说我们多导睡眠监测的话，标准的多导睡眠监测是肯定有这三个指标的，我们来判断是不是我们在哪个情况睡着了，然后再判断肌肉的张力和眼球的运动，来判断我们是不是您刚才所说的我们的快速眼动啊、慢眼动睡眠，它这个是准确的诊断，我们是在哪个睡眠结构里，是不是醒了，是不是在睡着。但是呢我们的手表的话，它就是根据自己有的一些信号来推测这些信号。虽然说是现在我们比如说是随着数据量累积的越来越多，现在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可能通过其他信号，比如通过智能手表的信号可以推测另外一个信号，准确度也在慢慢上升，但总的来说的话，手表还是一个相当于我们最多可以做它，把它作为一个筛查和健康管理的工具，很难作为诊断工具。然后我们 PSG 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是它是睡眠和睡眠类疾病的一个诊断工具，它是诊断价值要更高一些。
0: 是，其实很多朋友在看到怎么去测这个多导睡眠监测的时候，就应该明白这个事情。脑袋上面贴满了电极，对吧？这个是采脑电波，还有您刚才说的这个肌电信号，包括心率的这个信号，都是要采集的。所以这个的准确度应该说是非常之高的。然后呢，反之，像智能可穿戴设备，它其实的这个所谓叫监测的准不准，也是以这个医院的这个金标准是去做看齐的，对吧？相当于医院的那个金标准，人家就是答案了。你这个手表，你测的再准，你人工智能也好，也是要去往这个答案上去靠的。如果靠的相对比较近，那证明你可能这个算法呀什么的还算不错。差的比较远，你就要想办法去调优，是这么一个关系，对吧？
1: 对的，对的，是这样的。就是通过大数据来学习，比如说来学习答案，我尽量的靠近答案。
0: 是。
1: 但是目前的话， 可能还是很难。

0: 保证说是我们能达到一个诊断级别。
1: 所以呢，就是哎，我们自己看一下，心里大概有一个谱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很多朋友现在就特别重视这个数据。刚才也说到，很多朋友早上起来第一眼就要先看一下我这个穿戴设备上面显示的我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哈，结果一看，哎呦，我这个深睡怎么就睡了几十分钟啊，是不是深睡少了呀，特别的焦虑。所以为什么这个智能手表它的这个睡眠分期跟实际情况会有这么大的这个误差，这个偏差可能主要出现在哪些阶段或者是方面呢？
0: 嗯，总的来说的话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它是总的它是来判断，比如说我们一些信号来判断睡眠。就比如说我们正常人躺在床上的话，如果比如说是比较平静但还没睡着，在我们的所有的信号，包括我们的运动信号，包括我们的心率信号，可能会慢慢变缓，这时候它可能就会把它误认为是一个睡眠。所以说的话，它真正的来说的话，它的对睡眠判断的时间的话，可能比我们那个真正的睡眠时间要长一些。有一个就是对于睡眠一个深度的判断的话，这个的话是准确度要相对要更差一些，因为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有睡眠疾病，
1: 对，
0: 有睡眠疾病的，他睡眠结构的话可能非常非常乱，这样的话对于这种手表来推测的话，它可能准确度就会更低一些。所以说是我们不能拿手表监测出来的睡眠深度的话，准确度是非常相对有限的，我们不能拿它来作为一个睡眠深度的一个判断的标准。
1: 是，
0: 你看到这个的话，比如说这个结果的话，不要为这个感到焦虑就行。因为我们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对于睡眠深度来说的话，
1: 是，如果比如说自己真的觉得自己的睡眠可能有一些问题的话，那这个时候比起看手表，更好的方式还是去医院，对吧？去，比如说去专门的这个睡眠科去看一看自己的睡眠是不是真的有问题。用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金标准多导睡眠监测啊，甚至有必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去测一测，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然后呢，采取进一步的可能的治疗行动，这个可能才是相对更科学的。刚才您提到有一个点，就是比如说有失眠啊，或者是呼吸睡眠呼吸暂停的人群，智能手表或者是手环测定这些人群的准确率会进一步的下降。就是这个手表手环它在测睡眠的时候有一个普遍的一个规律，您刚才也多少提到了，一个是会高估我们的总睡眠的时间，还有一个呢就是会低估夜间我们觉醒的这个时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以及为什么在比如说睡眠本身质量就不是很好的人群当中，我们用手表手环监测的数据可能会偏差更大呢？
0: 对，就是对于我们您刚才所说的两类睡眠疾病，比如说我们失眠的患者，比如说我们有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他手表的监测的话可能比正常人准确度要更差一些。因为失眠患者有个典型的问题，就是他躺在床上了，很安定，但是没睡着。但是对于手表来说的话，它会监测你的所有生理信号都变得平静了，比如说心率变慢了。比如说是那个你也不动了，它可能就会判断成睡眠。所以说的话，它可能会对睡眠造成一个，用它来判断自己的睡眠情况的话，可能会低估你的病情。就是它可能会认为你睡觉的时间会很长，
1: 是
0: 不是你所出现的失眠症状。另外一个的话，就对我们那个您刚才所说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他这种患者的话，他会晚上会反复的憋气，血氧下降和脑电结构是非常非常乱的。他可能每个睡眠阶段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所以他睡眠结构是特别特别乱。越乱的睡眠结构的话，手表的预测难度要更大一些。所以说因为他是推测，可能对于简单的答案他可能推测的我可能会比较接近，但对于特别难的答案的话，它可能推断的就会差一些。
1: 是，
0: 所以说不论是失眠还是睡眠呼吸暂停患者，通过手表来监测的结果的话，它可能比正常人的结果要准确度要相对更差一些。
1: 所以这个也就更印证了我们刚才的这个说法啊，就是如果真的是有睡眠障碍相关的问题的话呢，最好的方式还是去寻求专业医疗机构的帮助。其实这有一个特别好理解的一个事情哈，就是说你像这样的手表啊手环啊，它希望更多的卖给这个大众嘛，对吧？他希望销量越来越好嘛，所以这些数据本身它的基线是基于睡眠，大多数的睡眠可能没有什么很大问题的朋友，它的基线是基于

0: 这些朋友来去确定的。所以真的如果你有睡眠问题的话，你的这个基线可能跟常人就不太一样，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你的手表和手环对你的睡眠的这个数据可能这个偏差就会更大一些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理解。另外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现在有一些手表它还加入了血氧监测的功能，说哎，你看我在这个睡觉的时候能够测量你的这个血氧了，所以呢如果你睡觉的时候出现了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哎，那我的手表的这个血氧情况就能做出一些参考。那这想知道的就是手表它是一般戴在这个手腕上的嘛，它测手腕上面这个血氧的准确度跟比如说我们医用的这种指甲式的血氧仪相比，它的这个精度差距可能会有多大呢？
1: 嗯，这个的话要说一下，就是我们的手表的话监测血氧，其实监测我们的睡眠结构、脑电之类的，就推测脑电的话准确度要高很多，因为它测量的原理是非常非常类似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判断的金标准，比如测血氧的话还是通过指甲来测的，但是手表是在手腕上的，虽然都是通过光电反射，但是呢我们知道手指它可能透光度要更好一点，
0: 是
1: 手腕我们的肉要更厚一点，
0: 对，
1: 可能皮肤也不太一样，
0: 对，
1: 皮肤的色泽可能要更深一点，
0: 嗯，
1: 所以说的话肯定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但这种差异的话可能没有睡眠结构判断的差异那么大。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手表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它筛查血氧的话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0: 嗯，
1: 但是比如说你监测出的血氧有问题的，我们还是建议你要做一个更准一点的监测，因为睡眠血氧有问题的话可能会有很多原因导致，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睡觉的时候翻身比较多，
0: 对，
1: 比如说是还有一些其他问题，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些手表的话它可能采集的频率可能没有那么高，达不到医疗的标准，
0: 嗯，
1: 所以说的话我们对于手表监测出来有血氧问题的话，如果你想进一步确诊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做进一步的监测，
0: 对，
1: 但是要提到的是手表监测血氧的话现在已经比较准确了，我们觉得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筛查的方法，就是监测睡眠的时候是不是有缺氧。
0: 就是说在测量血氧这件事情的在这件事情上面手表手环相对来讲还是可能会比较准确的，对吧？相比起来比如说什么测脑电呀、或者是怎样，可能相对还是会准确一些，这个可以是做参考的。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很多朋友早上起来醒来之后看到的整个的夜间的一个睡眠的这个结构哈，就是你深睡了多少啊，浅睡了多少啊，然后呢这个眼动是怎样的呀。很多朋友就说我自己的这个整个睡眠状况，我一看这个图跟条形码似的，就睡得特别的乱，一整晚的这个睡眠这个切段啊特别的乱。这种图表呢我们在手表上其实很常见的，那它真的代表我们的睡眠质量很差吗？还是说有可能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设备本身误判的问题呢？
1: 嗯，这个要说一下，就是我们那个睡眠正常睡眠结构的话，它本来就不是那种特别规律的，我们一晚上睡眠的话，正常人睡眠的话一般有4到6个周期，它就是在浅睡深睡眠和我们说的快速眼动睡眠之间来回切换，中间可能还会有些觉醒，所以说的话我们正常的睡眠其实也像条形码，只不过它那条形码比较宽，就每个睡眠的话它连续性比较高，但是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你这个条形码比较像是那种特别密集的那种，
0: 对，
1: 它可能就是睡眠结构特别碎，但这种的话我们最好不要，比如说是因为它水表监测这个睡眠结构的话可能准确度其实相对差一点，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根据比如说某天晚上的一个图我们来判断我昨天晚上睡眠很碎，虽然它准确度比较高，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的话我们要增加数据，比如说我们可以连着监测好多天，如果一直表现的这样的话那么它可信度就会高一些，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建议您，比如说可以我们是不是睡眠结构很碎，是不是有其他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建议您再做个多导睡眠监测来确认一下，比如说一晚上的判断价值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我们可以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可以增加它的数据，这样的话就是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就说明它可能确实 还是有问题的。
0: 嗯，
1: 来再来做金标准来确认一下就可以。
0: 嗯，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哈，智能手表的这个睡眠数据可能更偏向于估算，还达不到一个诊断级别这样的精度。但是呢，现实是很多朋友其实已经把睡眠评分当做了衡量睡眠好坏的唯一标准，甚至为了刷分刻意去。

0: 调整作息，反而越睡越焦虑，那这个事情啊就不对了。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自己自我评估我们的睡眠质量，这个事情靠谱吗？对吧？我觉得我睡得很好，那真的就代表睡得很好吗？广告过后我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5: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6: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7: 停，
8: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9: 这个不能等，
10: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3: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1: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3: 内容贴近生活。
12: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3: 话题紧跟热点，
13: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3: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4: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5: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6: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3: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提到数据呢，它本应该是服务于我们的一个工具，但是呢，现在很多朋友反而被数据给所谓绑架了啊！就为了凑够这个八小时的睡眠时间，就是希望自己一直在一个躺着的一个状态啊，为了这个所谓的深睡的时长，然后呢，反而焦虑失眠了。就原本很好的睡眠，我们因为监测数据反而成了一个负担。所以我们到底怎样才算睡得好？我们又应该把手表测得的数据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波。张医生您好。
17: 你好。
0: 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数据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到底应该占到一个什么样的比重和水平，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数据。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一个这个感觉哈，就比如说如果我希望让自己的财务状况变得更好，那么我最好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记账，对吧？我要算出来我每个月的支出，然后呢收入大概是怎样的，哎，我就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掌握感也好，或者是一个调整的方向也好。比如说我如果想要去减肥的话，那我最好计算一下我每一餐的热量是多少啊，这些其实都是数据能够带给我们的帮助。但睡眠这个事儿是同样的道理吗？我们能够从手表或者是智能手环里面提供的数据为我们的睡眠本身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在医学方面是怎么看的哈。判断一个人睡眠质量好不好，到底是什么说了算？是数据说了算，还是说一个人的主观感受说了算呢？
17: 这种的话，我认为手表上的评分的话，就你所说的这个评分，我每天记录下来，这可以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但是不能拿这个评分作为唯一的标准，因为我们睡眠的话，它其实最主要的功能的话就是修复我们的状态。比如说我们睡后，如果比如说你那个睡眠后你白天还是很困，但你的分数很高，其实这个睡眠的话其实是状态，我们不能说它是个很好的睡眠。
0: 是，
17: 所以说我们评估睡眠质量的话，我们一般认为一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要有节律，这个我们手表的话我们是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标准的，就是它每天大概睡眠多少时间，你什么时候睡，这个节律的话手表是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能不能恢复白天的一个状态，就如果你不能通过

0: 睡眠达到一个白天非常好的精神状态的话，即使评分再高，我们也不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睡眠。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首先也要排除一些非常重要的睡眠疾病。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打呼噜病人，大家都知道，好多打呼噜病人，尤其是特别重打呼噜病人，他睡眠，他入睡时间很快，
1: 嗯，
0: 他甚至等不就睡，这是因为他那个前，他每天晚上睡眠的话，其实效率都不高，
1: 嗯，
0: 但在睡眠时表监测的话，可能会把他的睡眠效率记得会非常高，所以说的话，这个评分的话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我们还要排除有没有睡眠疾病，另外还要看我们白天的精神状态，
1: 嗯，
0: 这两个的话，可能再结合评分的话，我觉得可能维度要更高一点，就是能判断的更准一些。
1: 是不能被这个分数绑架了哈，比如说明明早上醒来觉得身体啊精神状态都挺好的，都没有什么问题，也不影响我工作，对吧？那结果呢，我一看这个手表评分，哎呦这个分挺低的，我突然一下焦虑了，这个事情就属于被分数绑架了哈，不能这样。很多朋友还有一个这个看手表的时候他的这个睡眠阶段的一个执念，就是说认为深睡的时间越长越好，你看我这一晚上，哎呦怎么全都是浅睡啊，深睡时间加在一起没有多少，这个事情，这个认知是正确的吗？比如说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健康的睡眠状态，那深睡、浅睡包括快速眼动睡眠，这三者之间合理的占比大概是怎样的呢？
0: 嗯，这种占比的话，其实我们说的话，我们睡眠的话，其实我们分的话分为浅睡、深睡和快速眼动睡眠。
1: 嗯，
0: 浅睡、深睡的话，它其实都是非快速眼动睡眠。
1: 嗯，
0: 另外就是我们的深睡的话，它其实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的话，它占比是比较低的。我们的深睡的话，正常成年人的话大概就20%左右，所以说一晚上的睡眠的话其实只有五分之一的时间左右是深睡眠。
1: 嗯，
0: 另外的话快速眼动睡眠也非常重要，它对我们恢复我们脑力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嗯，
0: 恢复大脑的功能它大概占的时间也是1/4到1/5左右。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我们其实整晚上的睡眠的话绝大部分还都是在浅睡眠中。
1: 明白了。
0: 然后有很少一部分是睡眠，而且这个深睡眠的话对于不同的人来说的话它可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这个平均值，有些人他确实就是深睡眠会少一点，但是他也不影响白天的状态。
1: 嗯，
0: 另外的话我们年龄越大深睡眠也会越来越少，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变化。
1: 嗯，
0: 而且我们白天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今天我运动的特别多，他可能深睡眠会多一点，因为他身体需要更多的一个修复。比如说我今天活动量比较少，或者是我喝咖啡喝茶比较多，他可能深睡眠也会少一些。所以说这个深睡眠的话单独一天的深睡眠结构的话其实是意义比较小的。我们要看一下状态的变化，如果比如说深睡眠比较稳定的是一个时间的话，它其实是白天的状态也好，其实也是正常的。
1: 嗯，
0: 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手表对这个深睡眠的判断的话可能就存在一定的误差，不是完全准确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通过手表来看我们觉得深睡眠是不是够，这个我们现在还是不太建议的。
1: 嗯嗯，所以不用太迷信这个深睡眠的时间哈。有些朋友还想了，哎呦我一定要深睡眠的时间比浅睡眠的时间还要长，那现在这么看，比如说我们一个健康正常的睡眠本来就是浅睡眠时间会要更长一些，所以这个事情啊对很多朋友来说哎可以放心了。另外呢，您刚才也说到在这个睡觉之前比如说一些酒精啊或者是咖啡饮料啊可能会比较明显的改变睡眠结构，这个也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所在，就是很多朋友认为我睡觉之前哎，如果摄入一些酒精我会让我自己睡得更好，那这个事情首先是不是这样的哈？另外呢就是我们怎么看待这种在睡前无论是服用药物也好还是服用一些什么饮料也好改变睡眠结构之后的这种数据波动呢？
0: 嗯，这种的话首先要纠正一下，就是说很多人觉得喝酒能够促睡眠，
1: 对，
0: 现在的更多的观点的话认为是酒只会是入睡比较快，
1: 嗯，
0: 但它其实酒到后期在身体的代谢产生的一些代谢产物的话它其实是会让睡眠结构影响的，它会显著的影响我们后半夜的睡眠结构。所以说喝酒不是提高睡眠质量，反而它是虽然让入睡更快但它会降低我们的睡眠质量。所以一般 这种喝酒次数年就是提高睡眠质量，我们只能说是比如说是你入睡可能更快了，但是跟你的睡眠质量的话可能是相对更低一些的。
1: 对，嗯，
0: 对，然后其他的一些的话确实比如说咖啡茶或者我们吃的一些药物的话，它可能确实会影响睡眠结构。
1: 嗯，
0: 但是这些轻微的变化的话通过手表的话可能很难监测到。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比如说某一天的数据变化了，我们不要着急下结论，就说是会不会是我白天的比如说喝酒喝咖啡或者是运动量比较大或者吃药物影响睡眠了。
1: 嗯，
0: 然后某一天的数据的话可能对这个意义比较小，因为它这个影响的话很难通过手表来精确的反应。
1: 嗯，
0: 但是我们说我们能够如果比如能够保持比如说在睡前的话，我们还是不太建议比如说喝酒喝咖啡这些的。
1: 嗯是，您刚才提到这个入睡困难这个事情，我相信这个是很多有睡眠障碍的朋友其实挺头疼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哎呦，躺在床上，每天我也不是说很想要熬夜，很早也就躺在床上了，但是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这个事情特别的痛苦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哎，因为睡眠的这个数据焦虑，然后呢反过来又加重了失眠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0: 对这种的话，因为我们在临床上的话，我们对于那种比如入睡困难或者失眠的病人的话，我们是不太建议用病人用睡眠用手表来监测自己的睡眠的，因为这种的话会造成一个，因为失眠的病人和入睡困难的病人的话他一般都会伴有一点轻度的焦虑。
1: 嗯，
0: 所以说这种过度的关注的话它反而会造成强迫，会加重这个恶性循环，他会更焦虑。
1: 嗯，
0: 更焦虑的话会导致睡前入睡更困难，在第二天再看这个数据你又会加重这个焦虑，会慢慢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的话我们对于比如这种有入睡困难的失眠患者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尽量不要关注这些失眠的数据，我们一定要保证比如说自己一个放松的心态来入睡解决睡眠。而且的话对于这种病人的治疗的话，现在首选的方案也是我们的行为治疗，也就是说也是让他通过放松尽量减少对一些数据的关注，尤其是睡眠数据的关注，来慢慢改善他的习惯的。所以说我们建议的话失眠的病人的话尽量还是不要受我们那个手表得到的一些评分的一个影响。
1: 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比如说智能手表和手环在测定我们睡眠数据的时候有一些偏差的这个问题哈。那既然它不能够被用来做诊断，那它的这个整个睡眠的数据我们真正的使用它的价值和合理的用法又是什么呢？就哪些人群适合拿来看它的这个数据，然后做一些什么样的参考呢？
0: 嗯，对，虽然说比如说这种的话就是说它我们现在很难拿它来诊断疾病，
1: 嗯，
0: 但它还有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它虽然准确度相对差一点，但是它数据累积起来的话它准确度整体的准确性是会上升的。
1: 嗯，
0: 所以说手表的话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其实是我们可以作为节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1: 嗯，
0: 就是节律的话对于判断失眠的质量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说我们的睡眠的话一定要维持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节律。
1: 嗯，
0: 这个对于睡眠手表来说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好，因为我们那个多导睡眠监测，因为不能保证，也没法保证，比如说每天都来做。
1: 对。
0: 所以说的话，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比如说想长期监测睡眠结构的话，我们是可以牺牲一点准确性的。
1: 嗯。
0: 然后，但这种的话，手表是便携性的话，这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我们可以在家长期来监测，我们通过它那些曲线的话，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我们那个活动入睡的节律，来看一下是不是有节律的问题，我们要怎么调整。所以说的话它在这方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另外的话就是您说的您刚才提到的现在很多手表能监测血氧，
1: 嗯，
0: 这方面的话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筛查工具。
1: 嗯，
0: 比如说我通过手表监测出来我睡眠经常缺氧了，那么可能这个可能是真正是有问题了，我们建议就是你再来做进一步的那个诊断。它监测血氧的话其实准确度相对还可以，
1: 嗯，
0: 不像睡眠结构比如说是达不到诊断级别，这个是非常监测血氧的话是非常接近诊断级别的。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拿这个筛查出来的问题的话，我们是建议你可以进一步的做检查来确认的。
1: 嗯，
0: 对，现在最大的一个价值。
1: 用手表和手环去监测自己的睡眠数据，这可能是一个破冰的一个过程哈。就很多朋友其实这是迈出了第一步，认识到了睡眠对自己健康的重要性，所以这个事情本身还是值得鼓励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因

0: 因为过于关注这个睡眠数据，反过来影响了自己的睡眠状况，这个事情就不对了哈。就像您刚才说到的，他可能最多能够在一定时间之内做一个定性的判断，但是具体那个定量它是什么，时间是多少，什么等等的，这个事情我们仅供参考就好，抱着一个这个轻松一点的心态去睡眠，然后呢每天按时的去睡眠，规律性的去睡眠，就这个习惯这个行为本身可能比你关注这个数据还要更重要一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另外呢还有一个大家可能的一个误区，就是关于睡眠时长，就是很多朋友认为只有睡够了八个小时，哎，这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睡眠状况。所以这个睡眠状况到底是因人而异的，还是说它真的是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呢？
1: 嗯，这个的话我们准确点说的话一定是因人而异的。
0: 嗯，
1: 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听过，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是短睡，
0: 对对对对对，
1: 短睡者
0: 是，
1: 对，他可能睡四五个小时就可能达到非常好的一个状态，这也是有明确的那个证据支持的。这些人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基因，所以他短睡就能达到非常好的状态。
0: 嗯，
1: 所以说每天睡够八小时的话其实是一个简化的说法，因为对我们大多数成年人来说，就是说在大多数层面来说的话，我们成年人还是建议一个七到九小时睡眠的，这也是有大量的数据支持的。
0: 嗯，
1: 比如说睡得过少，小于七小时，超过九小时，它其实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都会增加。所以说其实对于绝大部分的成年人来说，最健康的睡眠还是七到九小时之间。
0: 嗯，
1: 但是不能把它一概而论。
0: 嗯，
1: 确实有些人可能睡眠时间会比较少，所以说如果比如说你的睡眠经过诊断没什么问题，而且睡五六个小时也能达到非常好的一个白天的状态，
0: 嗯，
1: 那么我们就判断就说其实你的睡眠时间是可以的。
0: 嗯，
1: 就是说不能以八小时概论，这个只能说是适合大部分人。
0: 对，而且这个睡眠时长是不是也不是越长越好啊，是不是？
1: 对的对的，我们因为现在有明确的数据也显示，比如说其实什么样的睡眠时间来说是最健康的，其实从一个非常大的人群来上来说的话，成年人七到九小时是最健康的。
0: 嗯，
1: 这样的话他在未来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发生率是最低的。
0: 嗯，
1: 所以说一定不是睡得越长越好。
0: 嗯，
1: 越睡得特别特别长的话，我们也要首先建议你是排查一下是不是有一些嗜睡类的疾病。
0: 嗯，
1: 如果确实没有的话，确实没有的话，就是有的人确实有一小部分人确实需要比较长的睡眠时间。
0: 嗯，
1: 但是只能说是就像短睡综合征一样，这样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0: 嗯，是是是，而且对于大多数的朋友，我相信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可能有一天，哎，突然有机会了，能够让自己睡的时间长一点，哎呦，我多睡几个小时吧，结果起来之后发现反而没有那么舒服啊！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您平时在这个临床当中遇到的就是睡眠障碍可能最多的是哪些类型呢？
1: 嗯，其实睡眠障碍这种类型的话，其实在我们临床中的话最常见的就两种。
0: 嗯，
1: 失眠是最常见的睡眠障碍
0: 啊！
1: 我们国家的话，大概有3亿人群有失眠类的症状，非常非常高的。
0: 嗯，
1: 另外一类的话就是失眠呼吸障碍。
0: 嗯，
1: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
0: 嗯，
1: 这种它发生率也非常非常高。
0: 嗯，
1: 就有数据显示的话，我们国家有失眠呼吸暂停的患者的话，有1.7亿左右。
0: 哎呦，
1: 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些不常见的失眠障碍，比如说我们的不明水综合征啊、节律紊乱啊、发作性睡病一些的。
0: 嗯，
1: 但这些概率都比较低。
0: 嗯，
1: 最常见的主要还是失眠和睡眠呼吸暂停两类。
0: 嗯嗯，其实这两类比起来，我觉得后者是不是可能伤害更大？因为失眠这个事情，你有时候自己是可以意识到的。哎呦，我睡不着觉，对吧？但是呢，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可能有的时候是不是自己都意识不到啊？就这个东西对自己身体的长远危害可能会有哪些呢？
1: 对，失眠呼吸暂停的话，就是在我们国家诊断率非常低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失眠呼吸暂停。
0: 嗯，
1: 他可能会认为自己打鼾是一个睡得香的表现。
0: 对。
1: 那失眠呼吸暂停呢，它其实是一个危害非常大的一个疾病。
0: 嗯，
1: 如果比如说你是一个中重度失眠呼吸暂停的话，它未来它一方面是导致我白天疲倦，生活工作质量下降，到哪都想睡觉。
0: 嗯，
1: 这是非常重的病人一个表现。另外呢，它长期的话，它会导致很多疾病发生率的增加，比如说高血压，
0: 嗯，
1: 比如说二型糖尿病，比如说认知障碍，甚至严重点的它。

0: 暂停这样的风险。比如说打鼾，打鼾可能很多朋友都打，那打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伴随哪些症状，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事情呢？
1: 对，打鼾的话确实它发生率要更高一些，就是说在打鼾的病人里面，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病人的话是单纯打鼾，
0: 对，
1: 就他哼哼非常非常规律的，他也不影响睡眠结构，也不影响血氧，其实这种打鼾的话我们叫单纯鼾症，它其实对人健康是没有太大危害的，这种的话我们完全是看个人，看你愿不愿意治疗这个鼾声。但对于在打鼾病人里面的话，确实也有一部分确实就是睡眠呼吸暂停，这个的话，所以说的话我们不能以打鼾鼾声作为一个判断的一个依据，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判断，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判断依据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他的鼾声有没有节律，如果他的鼾声是非常没有节律的，一会儿轻一会儿重，尤其是如果在打鼾的中间出现了安静了一会儿，比如说是然后安静一会儿之后又突然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喘气声，或者是一个特别大的鼾声，那么判断他刚才可能是因为憋气了，如果比如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比如说打鼾，但打鼾的中间有呼吸的停止一会儿，然后忽然有一些大喘气，就有呼吸停止和忽然大喘气的话，我们应该高度警惕，它很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
0: 明白了。
1: 另外的话就是，这是通过鼾声的，另外的话就是，还有一些比如其他的间接的一些证据，比如说白天容易特别容易嗜睡，注意力下降，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是出现我们很难控制的一些高血压，或者是本身就是肥胖，这些因素的话可能高度提示的话这个可能性要大一点。我们临床中有个非常好用的一个量表，我们叫斯托普胖量表，大家可以查一下这个量表，比如说斯托普胖量表，这个量表的话其实就是一些关于欧萨斯危险因素的一个量表，其实如果这个量表如果是阳性的话，那么提示量表的结果都是非常好找的，就是大家关于自身的一些情况，如果这个量表是阳性的话，那么它是欧萨斯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大了。我们建议比如说这个量表是阳性的病人，即使你的症状不明显的话，我们也建议你到处排查一下是不是有睡眠呼吸暂停。
0: 您在这儿能不能给大家列几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哈？就是出现这些信号了，哎，那我就不是说仅靠我的手表手环看一看数据关注一下就可以了，我是必须要去医院，比如说去睡眠科去就诊了呢。
1: 对，就是我们比如说有睡眠疾病的一些信号，对于刚才我们所说的比如睡眠呼吸暂停，就是比如说朋友或家人在看到你睡眠的时候，除了单纯的鼾声以外，还会反复的出现一些大喘气，反复的出现一些呼吸停止，这是最重要的信号，就是直接提示我们睡眠中是有呼吸暂停的。那么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到底是有没有危害的，是有病理性的，频率高不高，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就诊，来确认一下是不是一定需要治疗。另外就是有些患者的话可能比如说自己一个人睡，但如果比如说你经常有一些憋醒的症状，或者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晚上经常醒，那么我们也高度提示他可能是睡眠有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白天特别容易嗜睡，这样的话也可能提示我们的睡眠是有问题的，在你自己感觉睡眠的时间已经足够的情况下，白天经常嗜睡的话，我们也建议进一步就诊，另外的话就是睡眠中出现一些异常的行为，比如说有的人在睡眠中，我们看新闻也会听到有的人睡眠中会大喊大叫，甚至有打人的行为，这样可能是会有一些其他的睡眠问题，或者是比如说就像刚才提到睡眠手表，我们比如说有的人佩戴睡眠手表或睡眠手表发现自己经常有一些低氧，经常有缺氧，这种我们也建议一定要去就诊。
0: 那到医院去做这个多导睡眠监测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是不是说只要自己觉得我可能睡得不是特别好哈，或者说白天的这个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都建议去医院去做呢？
1: 对，因为这个睡眠监测的话，很多人可能比如说是会觉得它比较麻烦，
0: 对，
1: 有的甚至不太愿意去做，但其实的话睡眠监测的话相对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一般是流程的话，就是我们到了比如说你在门诊医生给你开了睡眠监测单子，你可以到睡眠中心以后，他会在身上给你贴一些传感器信号，包括我们的头上，包括的眼睛周围，包括我们的下巴，会贴一些电极片，就像我们那个做心电图贴的电极片是类似的，
0: 对，
1: 另外的话还会带一个我们就像小吸氧管一样东西，还会带一些胸带腹带，这些都是记录信号的，几乎没有任何创伤，所以我们完全不用担心 这个会对身体

0: 造成什么危害。
1: 嗯，
0: 然后我们只要佩戴这些监测的信号，在监测室里睡一晚上。
1: 嗯，
0: 第二天结束后拆掉机器就可以。
1: 嗯，
0: 是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流程。
1: 嗯，
0: 但是就是说确实有一些人会佩戴它会轻微的感觉不舒服，但是基本不会影响我们对疾病的一个诊断。
1: 嗯嗯嗯，现在很多朋友被失眠或者是睡眠浅困扰嘛，所以可能第一反应是买一些助眠的产品啊，比如说吃什么褪黑素啊之类的。那您从您的专业角度上来看，普通朋友要想改变睡眠，最好或者说最该做的是哪几件事儿呢？
0: 嗯，这个的话我们一般是有，就是我们在一些睡眠的文章里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的，就是说是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节律非常重要。
1: 嗯，
0: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尽量保持睡眠和觉醒的时间的话尽量处于一个非常规律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比如说别我今天是10点睡，第二天2点睡，这一天又是10点睡。
1: 是
0: 这种节律的紊乱的话就会显著的干扰我们睡眠的质量。
1: 嗯，
0: 首先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尽量保持一个固定的节律。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白天一定要有足够的一个光照。
1: 嗯，
0: 因为这种的话是很明显一个问题，很多人现在办公室或在一些密闭的空间工作的话他白天是接触不到光照的。
1: 是的，
0: 我们知道光照的话可以让褪黑素的分泌的话往后推迟，所以说你白天只有接触了足够的光照，你在晚上睡眠前才有足够的褪黑素来促进你的睡眠。
1: 嗯，
0: 如果你白天接触不到，它褪黑素分泌也没有节律，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白天可能褪黑素水平比较高，可能比较嗜睡，到晚上褪黑素又不够，睡又比较困难。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我们白天的话接触一定的自然光光照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像咖啡因啊茶这类，有咖啡和茶之类还有咖啡因的这些饮料的话尽量不要喝太晚。
1: 嗯，
0: 对于比如说对这类饮料比较敏感的人的话，我们建议一般过了中午其实就不太建议来喝了。
1: 嗯，
0: 因为对于有些人的话确实会影响晚上的入睡。
1: 对，
0: 这个就是刚才您提到的酒精。
1: 嗯，
0: 我们酒精的话我们不建议拿酒精作为一个助眠的东西。
1: 嗯，
0: 因为它虽然会入睡，但是它对于整体睡眠质量来说的话其实是个危害。
1: 嗯，
0: 我们不太建议在睡前通过喝酒，这有这个习惯的话我们要尽量还是要纠正一下的。
1: 没错。
0: 另外就是我们在睡前不要有太剧烈的活动。
1: 嗯，
0: 而且如果没有睡意的话我们也不太建议在躺在床上焦虑一直等睡意，这样的话可能会因为一焦虑的话它可能就是会更困难一些的。
1: 嗯嗯，
0: 另外的话就是助眠产品的话我们建议比如说是确实有失眠类的症状的话建议还是到医院寻求一些治疗，因为现在主要治疗方案的话首选治疗的话其实也是行为治疗。
1: 没错。
0: 对，
1: 嗯，好，我们也谢谢张俊波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提示和分享，谢谢您。除了这个数据焦虑呢，不少朋友还发现长期戴表的那圈手腕的皮肤啊明显发白啊，而且呢可能会发干粗糙，甚至有的发硬增厚，出现了类似老化的表现。有人说这是心率传感器的绿光晒伤了皮肤，有人怀疑这是手表漏电灼伤导致的，还有人认为这是机身发热造成的低温烫伤。那这些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手腕皮肤变白变糙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陈雪的解答。
2: 不少人怀疑手表心率监测的绿光长期照射会加速皮肤老化导致色素异常。从皮肤科角度来看，可见光中的绿光具备导致皮肤光老化的能量吗？光老化的核心致病因子是什么？
3: 我们大家可能熟知的就是会造成我们皮肤老化或者是一些诱发皮肤癌的这些元凶呢，其实是日光当中的紫外波段，像 UVA 啊 UVB 啊会有晒伤啊光老化以及诱发皮肤癌的这些风险。像近些年的一些研究当中也发现了可见光当中的某一些波段在高剂量长时间照射下也会有一些色素方面的影响，但是这种波段呢它集中是在短 波的这种蓝光的这个范围内，像我们智能手表当中的这种感应器所发射的这种绿光波段呢，它还没有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科学证据证明它是造成光老化的一个因素，所以现在我们还是不考虑它会产生我们皮肤的这种老化的表现。
2: 除了老化之外，也有人担心手表漏电，电流刺激灼伤皮肤。智能手表作为低压锂电池设备，正常佩戴下存在漏电致皮肤损伤的可能吗？
3: 智能手表它是一个低压的一个锂电池，它的这种正常的工作的是在3.多到4.多伏的这么一个范围内，然后因为我们皮肤表层的这种角质层呢，它在干燥状态下它的电阻非常大，所以对于这种低压的电源呢，它是不会造成明显的电灼伤的这种风险。而且如果我们在手表佩戴当中有一些漏电的现象啊，在第一时间佩戴者呢就能感受到局部的刺痛啊，或者麻木感呀，而不是一个慢性长时间的过程造成的一个皮肤病的一个出现。
2: 网上还有人晒出自己戴过智能手表之后手腕发白、粗糙，甚至是增厚的一些照片，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3: 直观上看啊，更倾向于是一种局部的慢性的接触性皮炎的出现，在佩戴部位呢与佩戴物的范围非常一致的，而且皮肤有一些增厚啊、粗糙啊、纹理加深啊这些表现，我们肉眼直观呢能看到局部呢发红，然后有一些脱屑，自己感觉到会有一些瘙痒的症状。当佩戴时间比较长之后啊，就会出现局部的一些颜色的加深或者是颜色的变白，这就是炎症后的色素的沉着或者是色素减退的现象，这些都是一个慢性接触性皮炎的一个临床的表现。
2: 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
3: 我们都知道有一些物质呢，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些过敏源，就像我们日常所说的一些金属过敏呀、橡胶过敏呀，或者是染料粘合剂当中的一些成分呢，它都是属于致敏物质。当我们人体出现了一种比较特殊的反应，它就是我们接触性皮炎的一个核心，就是四型的迟发性的超敏反应，也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些物质当中它的一些低分子量的这些化学的成分，它作为一个半抗原，它是可以渗透到皮肤内部的，然后来刺激皮肤，导致皮肤的敏感，产生后续的一些皮炎样的一些炎症反应，就出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红斑呀、瘙痒啊，然后包括色素的这些改变。
2: 您提到了它有一个慢性的，相对的它也会有一个急性的吗？
3: 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急性的反应，如果在短时间之内啊，像佩戴之后24到72小时之内出现的一些急性反应里，可能会出现小水泡啊、红斑呀、丘疹呀，或者是有的时候病情加重后呢，会出现一些渗出流水和一些结痂的改变。另外呢，在急性反应当中，患者表现为更加明显的瘙痒。
2: 日常佩戴智能手表手环，怎么从佩戴习惯上预防皮肤损伤？出汗后又该怎么处理？
3: 其实我们临床的在看诊当中呢，也会有很多佩戴手表啊、首饰啊或者一些饰品出现了一些皮肤反应。如果是佩戴手表的腕部出现了与表带非常一致的这种皮肤的改变呢，那我们要反推去想一想，如果只是表带部位有呢，那可能是表带成分的一些敏感，那可能是金属过敏的人，或者是橡胶，或者是表带当中的一些粘着剂的一些过敏。但如果是整圈都会有，包括了表盘和表带的部位都有这些反应呢，那我们还要想想是不是我们佩戴的第一是过紧，第二是在我们出汗呀、运动之后呀也没有及时的晾干擦干，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患者说平时其实没有金属过敏或者是橡胶过敏这种情况，但是短时间呢突然出现了一些表带部位的一些红斑和瘙痒，那还要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在洗手的时候也没有把手表摘下来，佩戴手表的情况下去洗手，清洁的泡沫呀、洗手液呀，可能在我们洗手的过程中进入到了我们表带与皮肤的缝隙当中，可能残留的这些清洁剂对皮肤也会短时间内出现一些刺激。一般从这些容易诱发的这些情况来讲吧，第一，我们就是运动的时候要及时的清洁；第二，就是我们在每天洗脸、洗手的时候也要及时的 取下我们的腕表。另外还有就是对于需要长时间佩戴，可能一块表买了好几个月或者已经戴了好几年的这种人群呢，我们要仔细的观察就表带材质的表面有没有什么变化。像以前可能佩戴一些金属表带或者橡胶硅胶表带的这个群体，可能最开始佩戴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随着这种汗液的腐蚀呀，然后材质的磨损，可能它的表面的那一层镀膜已经被磨损掉了，它内部的一些致敏的材质暴露出来而产生的我们皮肤

0: 的一些过度敏感，也需要仔细观察自己佩戴手表的一些表现吧。
1: 智能手表手环，我们有没有必要说固定戴多长时间比较好？需不需要每天摘下来？
0: 其实就看大家佩戴它的目的，因为有的人是要做睡眠的监测，或者是有的人是可能那个手表的功能更全一些，监测一下自己动态的血压、心率，然后包括有一些运动需求的，他可能就是需要在运动的时候去佩戴。所以佩戴呢，可能就是因人而异吧，倒没有说太过严格的要求，说具体戴多少小时就不能再佩戴了。但是我们要根据自己运动啊，然后包括休息的时间来调整好我们的这个表带。长期佩戴戒指的人可能会体会到，像冬天我们的戒指可能偏松一些，到夏天或者是运动的时候，我们的佩戴戒指的那个手就会觉得略微有些胀，戒指有一些紧。那我们的手表呢，其实也是同理的，静止状态下或者是在空调屋子或者是冬季，可能我们佩戴的时候可以调得稍微紧一些，但是如果出现在运动场所或者是进入到这些夏天户外的比较闷热潮湿的环境下，适当的要把表带调松一点点，插进去一个手指的一个范围，不太影响它这种监测心率啊、血压的这种传感功能，就非常适度了。手表监测的这种传感器的数据的稳定，然后另外还可以减少过度的这种压迫呀、摩擦呀，又可以让我们的皮肤与表带之间有很好的空隙，可以让我们的汗液得到一个很好的蒸发。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会晤时证实，英国、法国已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阴影导弹生产许可。泽连斯基表示，他此前已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沟通，对方已解锁该导弹相关生产许可事宜。乌克兰在24号同步收到英法两国的正式积极答复，其中英国已明确确认相关许可合作事宜。他同时表态称，希望此次导弹生产许可相关合作能够顺利落地推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早些时候表示，英国此举是火上浇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在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期间，将围绕重点国别、重点产业、重点平台举办16场投资中国活动，多方位展示中国投资机遇。当地时间8月24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威斯康星州视察军工企业时，被记者问及美国目前是否不再考虑军事打击伊朗。赫格塞斯回应称，如果有必要还是会军事打击伊朗，但眼下看来，经济施压对伊朗的伤害最大。据亚美尼亚方面25号消息，亚美尼亚总检察院24号已对前总统罗伯特·科恰良启动刑事追诉，指控其涉嫌滥用职权、收受贿赂和洗钱。他及其长子谢德拉克等6人目前已被逮捕。消息称，亚美尼亚反腐委员会指控科恰良在担任总统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多种手段，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多处国有高价值资产。该委员会表示，25号早些时候，执法人员对科恰良及其家人名下的数十处房产展开搜查等行动。当地时间8月25号。法国宇航员索菲·阿德诺与美国宇航员阿尼尔·梅农再次从国际空间站出舱执行舱外任务，这是两位宇航员一周内第二次出舱。此次舱外任务计划持续约6个半小时，两名宇航员将继续完成国际空间站地空通信天线的安装工作。此刻提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里进入东海，之后折向西或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向浙江中南部到福建中北部一带沿海靠近。受其影响，浙中南沿海海面明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27号到28号继续增强到12到13级，局部14到16级。浙北沿海海面27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3级，27到28号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温州、台州、丽水东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根据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态势，浙江海事局决定于今天20点启动沿海2级防台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
0: 在落后的时候
5: 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渐入佳境，百米跑过博尔特，如何从竞技体育视角解读机器人在运动场上的表现？中足联一天开出了3张罚单，中超火了，但如何才能让球迷的助威行为不过火呢？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

0: 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聊聊机器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到第四个比赛日，从街舞到拔河，从乒乓球到足球，才进入第二届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感觉无论是从比赛项目的复杂程度，还是比赛成绩所展现出的绝对能力，都有了跨越式的变化。让机器人比接力、比举重，测试的是人形机器人的具体哪些技能参数。机器人跑得比博尔特快了，那我们人类运动会是不是就快要不够看了？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从竞技体育的角度聊一聊正在北京进行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数字文化行业专家包冉。包先生，晚上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这时段直播间当中还有我的同事张文，欢迎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我们先让张文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个运动会听上去就是综合性的，对吧？都比了哪些具体项目？
2: 这次确实比的比上一次第一届要多得多啊。运动会呢一共设置了51个大项，它会呈现出硬核竞技和实用场景并重的一个布局。其中呢，我们常说的竞技类的项目有30项，田径会比100米、400米、1500米，但是这里面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像障碍赛啊、接力赛啊，包括原地的跳高啊、跳远啊等等，还有一些对抗和力量类的项目，比如说自由搏击、拔河、太极等等，还有一些球类和艺术类。球类呢会比足球、网球、乒乓球，艺术类呢还会比街舞。当然也有一些实用场景类的挑战，虽然这跟我们体育不是特别相关啊，但我觉得确实测机器人的性能，比如说像什么工业打包啊、线缆连接啊，包括一些精细的粉末的称量啊，甚至包括餐饮销售啊，比如说夹包子呀、操作微波炉啊、接热水啊等等，听起来还挺有意思，有点像世界技能大会和奥运会的一个联合体。
0: 就是我刚才说那个词儿，综合啊，不仅仅是指项目的综合，也涵盖到我们期待着机器人能够未来能力覆盖的方方面面，好像你想到的它都有能考到的地方。那如果要具体说到机器人绝对能力的提升，比如说大家比较直观的那个所谓更快、更高、更强，就是跑跳类项目能有具体成绩的，比去年提升了大概有多少？
2: 这个提升确实可能比我刚才说的运动项目或者是说参赛项目的提升要更加惊人一些。大家最关注的肯定就是田径项目的100米的短跑，去年的机器人的成绩是21秒50，这个是最好的成绩，今年呢已经到了9秒32，提升了12秒，也就是超越了人类的世界纪录9秒58，刚才我们所说比博尔特跑得更快了。像400米的比赛当中呢，去年是跑了1分28秒03，然后今年呢是提升了整整50秒，38秒15就已经完成了400米的比赛，也超越了人类的世界纪录43.03秒。像原地的跳高，去年呢是95厘米、啊，
0: 吓着我了，
2: 95厘米。那今年呢，就已经来到了2米88，这个提升了近3倍。包括跳远，去年只能跳1米25，今年超过7米了。我觉得这个是能吓着你了吧？
0: 总而言之，大家能感受得出来，就是短短一年的时间，各种我们刚才特别举例说直观的你能感受到所谓更快、更高、更强，就是那个数值的，这基本上都翻了有不止一倍或者怎么样，总之很大的这样一个变化。那我们请出包先生，就是这样的一种巨大的飞跃背后，您觉得它体现出机器人哪些性能确实得到了非常直观的这种提升？
1: 首先呢，我们看到这次的比赛呢，首先我提第一个观点啊，就是机器人在竞技类的赛事上啊，就是这个田径类啊，是吧，诸这个竞技类包括球类的比赛啊，超过人类是正常的。机器如果连人类都超不过，那反而是不正常的，对吧？因为人类毕竟是一个碳基的生物，是吧，它受到很多的限制啊。那么机器本身我们称之为硅基的一种器物啊，还不能叫生物啊，硅基的器物。那么这个硅基生命超过碳基生命，在这些能力上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呢，我们都说还有一句话是马斯克讲过的，叫做碳基生命的意义就是为硅基生命的全面到来扮演着一段引导程序的角色。我们都知道计算机开机以后需要一个引导程序才能进入到操作系统，才能够正常的运转，对吧？也就是碳基生命是引导程序，它负责制造、发明、制造出这个硅基的器物，然后呢硅基的器物呢再获得不断的智能，然后智能之后再获得不断的演化，哎，

0: 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不断的进化了。从第二届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来看呢，有两个大的方面确实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第一个就是从大脑、小脑到关节啊，各个关键元器件上的这样的性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我们举个例子，立定跳远啊，立定跳远的话，人类选手的世界纪录我印象中是3米多，应该是，然后机器人是7米多啊，这个真的是一个巨大的飞跃。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上过学，我们在上学的时候练习立定跳远的时候蛮难的，哈哈，这个你要克服，动作要准确，要科学，发力的部位要精准，你还要克服了这个重力的这个拉扯，你才能跳出比较好的成绩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极限就是3米多，你看机器到了7米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注意到，对于机器人来说，这个运动机器人运动员来说，最起码第一，它起跳之前的稳定性要求特别好，然后呢，关节的弯曲啊，一体化关节的这样的自由度要表现得特别好，它才能够做出重心前倾啊，然后重心的垂直位置超过脚尖啊，然后使得发力啊，然后就是微电机系统的爆发力啊，以及这个在空中的滞空过程中的这样的一个舒展，然后还有落地的这个双足的前探，然后前探之后还要继续的保持稳定性，能够扎得住，这就是我们人类立定跳远的几个分解动作，是吧？
1: 嗯。
0: 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我给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案例，因为这次总体表现相当不错的就是天宫 Ultra， 也就是咱们北京亦庄的天宫机器人系列啊。那么天宫机器人系列的初代产品天宫一号，第一次公众亮相就是我主持的一个现场活动啊，咱北京这个在北京的网信办搞的一个活动，当时有一个细节，最后这个天宫一号站在我旁边啊，我在主持活动的时候，旁边技术保障团队的同志一个劲儿的给我提示，包老师，咱尽快结束，机器人快站不住了、
2: 啊、
0: 真的，这是真事儿，这个很正常，就是2年前的事儿啊。从一开始的长时间站立它都不稳定，到今天的立定跳远能够跳出7米多，咱们看看这个进步有多大，这是个最直观的进步。所以我当时看的这个咱们总台的这个线上的运动会的直播，我都真的惊掉了下巴，我说这个真是突飞猛进啊，2年的时间啊。最关键的是这2年的时间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在去年看到，去年的下半年，咱们国家的工信部啊，召集了整个的中国机器人产业链的上下游的完整产业链的各个关键环节的啊，这个代表性的企业，包括科研院所、高校啊、产学研嘛，一体化，当时提出了一系列的关键部件的发展的技术指引，在这个技术指引中，排名在最优先级的就是一体化关节啊，包括组成一体化关节的微电机系统啊，就是这个给出动能的，还有这个刹车系统，对吧？还有这个伺服器系统，还有这个散热降温系统等等等等。那么我们看到，这种政策指引才用了短短不到1年的时间，已经在实战中的产品，机型产品全都展现出来了。这种中国工业、中国制造的速度和强度，全世界第一，毫无疑问。你看这次包括这个欧洲的很多的机器人工业的联合组织的主席啊，这些代表啊，在观看了这个运动会之后，发出的感慨说，世界上有很多这种类似的机器人的展会论坛，但是在别的地方大家谈论的还是未来，但是在中国我们看到，从刚刚结束的 WRC 啊，被这个世界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大会啊，到这个机器人的运动会，在中国我们已经看到的是实实在在发生的现实，这就是我们中国制造的全产业链能力在机器人这个产品上的突飞猛进。另外呢，还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大方面就是智能性的进一步提高。这次的比赛有一个比赛叫100米障碍赛，很有意思。100米障碍赛，我不知道二位主持人这个看没看直播啊？他也设置了很多的这个，就像这个特警队员训练一样，
1: 对
0: 啊，需要攀爬啊，这个单手扶墙，然后越墙，对吧？这个翻越。有一款机器人运动员在最后阶段，它采用的是匍匐前进啊，匍匐前进，翻滚越线啊。这个第一没有犯规，第二，据现场的解说以及对这个机器人领队、机器人这个团队的人类工程师的采访，最后这一阶段是这个机器人运动员的自主选择，不是程序设定好的，也不是现场进行。

0: 遥控啊，而是机器人它具备了环境感知的智能，就所谓的 VLA 啊，视觉啊，这个语言，然后行动啊，这个它自己选择了匍匐前进，并且翻滚越线，因为它认为采用这样的姿态应该是在最后阶段最有胜率的，而且是最节省能源的，使它的整个的表现达到了完美。这种聪明的能力啊，应该说是这次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上我们看到的最令人啊感触的一点。因为如果它没有智慧，不够聪明的话，它就不具有通用性和泛在性，它只具有专用性。比如说我设计一个机器人，它只会跳舞，只会翻跟头，只会打太极拳，那么它的通用性和泛在性的能力就大大减弱了，是不是？那么我们期待的机器人肯定是个通用产品，而不是一个期待的肯定是通用产品，而不是简单的一个专用化的产品。这样它能够适用的范围领域它能越来越广，对吧？所以说这两点，一个是关键元器件的突破，尤其是以一体化关节为代表的这样的突破；另外一个就是说，人工智能给机器人赋予了真正的环境感知。啊，这个决策判断，任务分解啊，动作实践，这一系列的更聪明的表现，是我感触最深的。主持人，
1: 您说到这个期待，我看那个百米跑，就刚才张文特意强调的那个，说跑得比博尔特还快了，大家可能也印象很深，就是最后冲刺的时候，机器人好像有点刹不住车，都一个个得冲到那个缓冲垫那儿，是吧？所以大家都在想说，今年比去年已经进步那么大了，那是不是明年有可能会出现，除了速度上进一步的提升之外，这种高速加刹车的能力，在您看来未来能实现吗？这个难点在哪
0: 儿？这个我更愿意认为呢，是工程，就是这个机器人的辅助的人类团队啊，他们采取的有意为之。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就是人类选手，我们看到在激烈的田径短跑、
2: 室内赛的时候也会这样，
0: 他也需要一段时间的缓冲距离，对吧？他需要慢慢的把自己的这个速度降下来，因为你急刹急停的话，第一可能会造成不可预知的人类选手的肢体的损伤，是吧？因为你的动能在那儿呢，对不对？你得慢慢的释放嘛。第二呢，很可能会造成人类运动员的这个心肺功能的问题，是吧？这都是运动科学的一种体现。那么如果现在我们都知道，调教一款机器人成本也不低啊，虽然说现在机器人的人形机器人的造价成本，基本的 BOM 价格，就是元器件的综合价格是越来越低了，但是你要调教出一款这种的比赛型机器人还是成本蛮高的。你说如果它采用急刹的方式一下子报废了怎么办呢？是不是？这个我想可能它这通过一段时间甚至于碰撞来释放它的这个动能，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种经济性的考虑啊。其实你说现在急刹能不能做到？能做到。做到以后，可能这个机器人关节就废了吧，对吧？那合理吗？是不是？你不能一场比赛就废一个机器人，这参赛成本代价也太高了。
1: 所以我们期待着看看，接下来就是您说的在功能上，同时它的这个经济适用性上面，是不是都能取得一个综合性的提高？这次既然讲到综合性的项目，比如说球类的足球、网球、乒乓球等等，从您专业的眼光去分析，哪个项目对于机器人来说相对更难？
2: 我想先猜一下，方亮，你觉得呢？一会儿我们听专业解读，你觉得足球、网球、乒乓球哪个最难？
1: 我觉得每一项都难，但如果你要是有一台机器人，三个项目都能玩，它一定最难。
2: 我觉得可能乒乓球会难一点，这只是我的想，因为我觉得好像乒乓球它的速度更快，需要你在毫秒当中反应，包括做出一些相对而言动作，可能手上动作会更精细一些。对我感觉是不是乒乓球？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这几大球类考验的都是什么？哪个更难？
0: 咱们就以这个足球、乒乓球和网球这三种球类比赛为例啊，它其实每种比赛的难点不一样啊。咱先说乒乓球，乒乓球刚才您说的对，它其实这个我们看它活动区域是有限的，是吧？相对来说是有限的，它不如网球的比赛的赛场啊，场域和足球的场域更大一些。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机器人足球比赛的总场域比起人类足球还是小得多得多，是吧？当然是由于目前的技术限制，我想可能再过几届的话，说不定啊，就是人类标准球场都不够机器人跑的，哈哈，这也是有可能的啊。但是在狭小的有限的场域空间里，需要进行对高速运转的乒乓球进行精准的位置判断啊，视觉识别，同时进行动作反馈，还要把握反馈的力度、角度、

0: 使得它的落点精准啊，也就是打出好球而不是废球，对吧？这个实际上是蛮考验这个机器人的，我们说这个大脑和小脑这个挑战非常之高。大脑是决策，小脑是任务的分解，最后交给关节去实现啊，这是所有机器人都是这三段论啊。那么这个大脑就需要它的反应速度，它的时延必须特别低啊，这个几毫秒毫秒级啊。然后呢，同时小脑的在本地的大模型啊 VLM 也好 VLA 也好啊，本质都是一样的，它需要进行快速的端侧的模型的运算，因为你只有模型运算完了，你才能推理出我该怎么分解动作，才能给关节下指令嘛，是吧？所以说这个难点在于这儿。网球呢，我觉得它的难点主要，因为我们大家打过网球的朋友都知道，网球实际上它的场地大，它更多的考验的是机器人的电池续航能力，
1: 嗯，
0: 以及如何更高效的使用电能。网球需要的跑动的距离大啊，拉锯是网球的常态嘛，对吧？打长球拉起来啊，然后呢，我们都知道人类打网球这个体力消耗比这个乒乓球要大得多。当然了，这个不在同一级别水准的赛事之下啊，你要说业余组和专业组那没法比，专业组的乒乓球运动员的体能耗费恐怕要比业余组的网球运动员还要高啊。
1: 是
0: 这个在同等水平层次的比赛之下，我们可以看到网球考验人类的时候考验人类的体能啊，这个韧劲儿啊，这个持久度耐力。那么考验机器人就是什么呢？你的电池续航能力，以及同等安培容量的电池之下，你对电能的高效使用程度。同样的电能储备，然后电池容量，那么如果机器人调教的更好，它的耐力更足，它的用电效率更高，它能做出的复杂动作和这个机器人的体力就更足，那么它的对手就吃亏了，对吧？这一点我觉得主要是考验的三电系统啊，电机啊，这个电池，还有这个电控啊。其实这个三电系统的本质是什么？电动车就是三电嘛，对吧？电机是负责动能输出啊，电池是负责储能和放能，你这个电控是负责就是如何通过高明的高超的算法来使得每一度电，每0.1度电，它的损耗都是有价值的。它都能带来最大的效率啊，这是它的难点在这儿。然后咱们再说最后说机器人呢，其实我个人认为是这三大球类比赛中最难的。刚才说的乒乓球，它是最难的，综合难点它是最难的。首先我们看网球和乒乓球比赛需要的难点，刚才不赘述了。足球比赛都需要，对吧？这个足球比赛都需要，你小范围的调整角度、射门、断球，是吧？这些都是考验的是你的这个大脑、小脑的协调能力啊，这个对于环境的识别啊，实际起脚的把握，对吧？这些都是属于算法的考验。足球也是需要全场的进行这个运动啊。虽然说我们可以看到还是蛮萌的这些小机器人足球运动员，萌萌哒的样子啊，但是呢，还比不上这个世界杯上啊人类球员的全场飞奔啊。飘逸潇洒，但是呢，它也是每挪动一步，它都是对于电量的损耗和对于电控效率的要求，是吧？它都有啊。然后同时最后一个，它的能力还是网球和乒乓球所不具备的。足球是一项集体运动，对于机器来说，它就是一个集合运动啊。你想啊，每一方有多个球员，多个机器人之间是要有位置的变换和相互的组合的。对于人类球员来说，从小训练进入到足球的青训，然后一路成长，他已经在人的大脑中养成了潜意识，会阅读比赛，会期待着这个我们的球队这个队友跑到什么位置，我怎么送球，对吧？这对于人的大脑来说是一个日复一日的、年复一年的长久的训练机制培养出的一个自然反馈。而对于机器人来说，你就完全得靠算法的协调调配，以及在场上的机器人球员的自组网能力，是吧？他自己组成一个局域的自组网，然后在这个自组网之内进行信息的交换，然后位置的交换，然后这个可能你看人类球员一个眼神啊，这个梅西啊，是吧？这个经常跑出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跑位来，然后他的队友和他如果搭配的时间很长的话，配合的时长呢也会心有灵犀，很默契。那机器人之间恐怕没有这个默契，他们只能是靠信息的交换来精准。

0: 定位，下一个 position 位置在哪，下一个点在哪，我会怎么传，以一个什么角度什么力度，这实际上考验的是机器之间的自组网以及网络自适配的功能。这个能力是作为这个刚才说的这个非集合性比赛啊，网球也好，乒乓球也好，所不具备的挑战。所以我说足球比赛现在看起来是最难的。如果说足球比赛是足球是人类社会的第一运动的话，那么以后可能在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上，足球比赛也可能是第一大运动。
1: 早晚有一天咱们也得转播这个世界杯机器人足球赛，而且到时候大家也得参。
2: 转播过了，其实
1: 就去年转播过，但那个比赛的这个激烈程度
0: 也是咱们总台啊，
1: 对
0: 吧？对，
1: 但是去年的那个激烈程度和我们大家想象当中的人类世界杯的那个激烈程度，大家觉得可能还在攀登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可能有一天也许真的从激烈程度上来讲就要打一个平手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说到这个激烈程度或者竞技的成绩啊，比如说刚才讲到最直观的那个百米的成绩，大家说已经超过了博尔特保持的世界纪录，但也有人说既然这个硅基啊，这个说刚才您也提到了它的运动性能各方面，我们造它出来目的就是为了起码
0: 超过人，
1: 哎，比碳基要强，那你还要把博尔特作为一个标识，这个意义到底有多大呢？两位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话题？
2: 我觉得可能你把博尔特放在那儿，并不是说让机器人真的和博尔特去相比，而是把人类的记录作为一个大众可以去感知或者是说可以去度量的一个技术上的锚点，可能这个就是他把他和博尔特相对比的意义。如果说你真的在日后每一次机器人在产生一个新的记录之后都要再和人比，说机器人已经比人强多少了，我觉得这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好像人类已经早就突破了这个心理大关了，当汽车发明的时候还会有人比汽车还是人跑得更快或者耐力更久吗？那是不是说以后就不需要马拉松比赛？在那个年代我们可能就面对这样的问题，但它现在显然不是一个问题了。我相信当未来我们看到机器人的性能不断在提高的时候，它可能它的成绩不再需要人类作为一面镜子的这个锚点，它可以自己跟自己比了，对吧？就好像赛车它也是不断有新的记录嘛。
1: 就是很多年以后，当机器人开始回忆起第一天它瞬间移动就能达到100米的时候，它不禁想起第一次超过博尔特的那一天，是吧？是这个意思哈，包老师。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仪式感吧。更多的是一种仪式感。也就是说什么呢，这个博尔特代表的是人类的最快，对吧？这个更高更快更强嘛，它代表的是目前阶段的人类的最快，它是一个标志啊，它是一个里程碑啊，milestone。那么当机器人跨越这个里程碑的时候，实际上获取的更多的是一种对硅基生命未来蓬勃发展无限可能性的一种仪式感啊。而这种硅基生命的诞生恰恰又出自于我们碳基人类，碳基生命啊，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种这个接力棒，我称之为人这个世界文明的接力棒嘛，应该说是。所以我觉得它的象征意义更大于它的实际意义。还是那句话，机器超过人类是天经地义的啊，这点没什么好说的啊。这个你想啊，从这个蒸汽机带来的第一次工，
2: 听到蒸
0: 汽机首先在这个我们说这个体力劳动方面全方位的碾压了人类，是吧？然后随着第二次的电气工业革命以及第三次的计算机工业革命，到了计算机工业革命的时候，我们发现
2: 脑力
0: 计算机不单是从体力上，它在体智能上体力这个脑力上也可以超越人类了。等到了第四次的人工智能革命正在发生着的，我们发现它在智慧和智能上也要超越人类了，这很正常。这很正常。
1: 人类运动会和机器人竞技，如果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接力棒的概念的话，如果从它的区别和联系的角度，张文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2: 其实我个人最大的感受是，我认为机器人运动会的出现，或者是说我们通过运动会的方式来去不断的测试机器人性能的边界，它反而可能会让我们更加能够去欣赏人类运动会现在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古典美。所以我在此之前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汽车出现了，或者是说更好的像电梯这样的东西出现了之后，好像人的体力已经完全被碾压或超越了，反而让人类挣脱了我们作为一个工具的意义，从而发现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就是说人纯粹的体能上的竞技，
1: 就是超越本身就是意义。
2: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会发现人类运动它的迷人之处不在于，真的不在于所谓的那个成绩的更高更快更强，它反而现在我们再去看完机器人运动会，再去看人类的运动，你会发现它的意义是，刚才其实包老师说了，像意志力，像不确定性，像那种生命的美感，甚至包括悲剧的色彩，可能像悲剧的色彩这类的，我们在奥运会上经常看到或为之感动的东西，是机器人运动会未来很多年它都没有办法去给予人类的，你反而能够更好的去欣赏奥林匹克运动。
1: 但说到意义，也想请回包老师，就是我们知道这届运动会也有很多场景类的，对吧？大家都在讲，哎，就是和这个竞技的放在一起，其实也就意味着，除了我们关注赛场内的成绩，我们也期待着它能够日益的走进千家万户，走进我们通用的生活场景，走进真实的物理世界，这方面的突破的价值，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展开说说？
0: 是的，这次我们都知道51个大类嘛，其中有21个是场景类的比赛，啊，剩下的是属于竞技类的比赛。其实按照常理来说，如果按照人类社会来说，所谓运动会应该都是竞技类的比赛，对吧？但是呢，我们说在这次，与其说它是一个机器人运动会，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场就是机器人的公共测试啊，大规模的全球性的机器人的公共测试。我们在技术工程界啊，说到测试有三种测试，一种叫内测，对吧？就是我们内部测试啊，开发人员呀，这实验室里啊，或者是这个企业的研究车间里啊，内测啊。一种叫灰测，灰度测试。灰度测试就是将半成品有限制的开放给一部分用户啊，外部的用户，包括内部的用户。进行这个灰度测试，也就是获得对于准成品的啊这个外部的反馈，看看它是不是真正达到了设计的初衷啊，最早的产品立项啊，产品的功能设计书啊，这个是不是达到了这个各项参数指标啊，以及用户的使用反馈和体验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公共测试。公共测试的话，实际上就是等于是在产品大规模上市应用之前的最后一步了啊。一般很少有说这个在公共测试开启之后还宣布这个产品就是咱暂时别干了，撤回吧啊，召回吧。也有这种案例，但是很少啊。一般厂家有胆量把自己的产品大规模的进行公共测试的时候，基本上对于产品是有信心的。那换句话说，大家看电影不也有点映场吗？对不对？点映完了以后还有大规模点映才是正式放映，一个道理，说白了是吧，有内部看片会，然后点映，点映就是灰度测试了，大规模点映就是公共测试了，正式上映那就是产品上市了，是吧，一个道理。所以我们说，我们刚接续刚才的一个观点，就是文明的接力棒正在交接，但是最终的文明的控制者和受益者非常明确，还依然是人类社会，
2: 还
0: 是
2: 往碳基的。
0: 哎，你不能说这个，我们真的像马斯克说的一样，我们就负责一个引导程序，把硅基文明引导过来，碳基生命灭绝了，那不符合我们作为引导程序的初衷啊。我们是造出了机器，我们还是需要机器人反过来增进人类社会的文明的福祉，对吧？相当于是，这才是核心的东西。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场景化的比赛恰恰就是带给我们一个面向全世界的公开测试，到底机器人能帮人类干什么，是吧？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你这个在21类大项的这个场景赛事中，又分出9个类别的场景啊，包括我们日常有生产制造啊，有运输啊，有这个流水线上的作业，还有这个特别的就家庭的家居服务，对吧？比如说康养服务、照护啊。看护老人、看护病人，还有一类是什么呢？消防，就啊，这都是属于人类社会典型的应用场景。要么是属于人类社会的劳动力缺乏的啊，比如说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全球都是如此啊。那么缺乏越来越多的看护人员，这时候机器人可以扮演更主流的角色。再比如，还有一类是危险类的场景，你比如说，救火啊，抗险救灾。这种都属于非常危险的环境，如果是人类的这个消防员也好，或者是啊救灾救险的这个战士也好，他们以肉身之躯顶上去的话，那么伤亡率是 不可避免的，这些都是非常令人痛心的。如果这时候机器和机器人能够顶得上去，那当然是对人类来说是个

0: 止嘛，它保护了人类的财产甚至于生命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九个小类的总计21个大类的场景比赛，对，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就是灵巧比赛，这是算不做一个特别特加项啊。比如说灵巧手，能不能绣花呀，能不能捡豆子呀。其中有一个比赛我印象很深，他会将直径三毫米的红豆啊，用镊子夹起来放进直径5毫米的试管中，哈哈，这个我跟你说，就是人类操作的话，你也得是好好的培训一下，你才能够
1: 张飞绣花，
0: 手不抖是吧？然后眼睛准啊，放得进去，机器人做起来比人类还是要厉害得多啊。那所以说，我们说场景类的比赛，其实恰恰就印证了机器人到底能干什么。刚才如果说竞技类的比赛体现出了机器人具备什么能力的话，那么场景类的比赛，它就展现了机器人如何应用这些能力为人类服务，增加人类社会的总体的福祉。
1: 对，其实千言万语一句话，现在虽然百米已经跑进了超过了博尔特的成绩，成绩是属于机器人的，但荣耀是属于人类的，对吧？这是晚上我们今天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所以大家抱着一个轻松的，同时对未来更加乐观的一个态度去拥抱，去观察人形机器人未来的发展。
0: 有些个别的网友可能还会有恐惧之心，没必要，没必要啊，完全没必要。
1: 恐惧的可能是他进步的速度，也许这个进步的速度，我们用敬畏这个词儿来的可能会更为准确。我们谢谢包冉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局时刻，给我们提供关于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最新的观察，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说说中足联的三张罚单。中足联今天对武汉三镇俱乐部、武汉赛区以及天津金门虎足球俱乐部开出罚单。武汉三镇被罚了6万，部分看台控场一场；武汉赛区被罚款2万。而对天津金门虎足球俱乐部处以通报批评。四天之前，中足联还对国安俱乐部、申花俱乐部开出罚单。国安球迷是因为身着印有不文明文字的服装被罚款了5万，申花那边呢是因为3名球迷对男童父亲指责谩骂，主场被通报批评。再往前，本月初辽宁队赛前公开质疑裁判也被罚了5万。总而言之，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中超的话题、中超的球事都很火爆，但好像有关球迷助威等等这方面的新闻有一点过火的苗头。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足球评论员、中足联球迷文明促进工作委员会委员朱毅。朱先生晚上好。
15: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局时刻。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
16: 听众朋友晚上好。朱毅老师先给我们分一分吧，听起来这几张罚单啊，处罚的理由五花八门的，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下分类？现在看今年以来各家俱乐部都出现了哪些所谓的不文明的违规行为呢？
15: 主要目前因为你刚刚提到一共最近出现了有6个罚单啊，其实这种涉及违规的行为，我大概看了一下，基本上是3类，就是从场内到场外。

0: 关于展示含有这个侮辱性的内容物品或者说侮辱性言行的这样的一个规定。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赛区和俱乐部方面啊，赛区和俱乐部方面他要对球迷的行为要有这个组织管理责任，就是说球迷犯事儿，你俱乐部和赛区得要负责任啊。也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在这个武汉赛区的这个罚单当中体现的是比较集中的啊，就是说你比如说除了球迷在退场的时候去呼喊这种侮辱性的口号啊，去辱骂对方的球迷啊，去包括他还有一个好像工作人员在赛前向这个客队球迷做出了一个侮辱性的手势啊，包括赛后还有很多的球迷去围聚和这个攻击啊对方的大巴，这个就是其实也暴露着就是你这个赛区，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赛区这个概念啊，赛区不是指的那个体育场，它其实包括体育场也包括当地的像体育部门、公安部门、足协呀、俱乐部啊各个方面啊，你对这个人员的管理和这个包括你赛后疏散啊各个环节它是存在一定的漏洞的，所以根据这个纪律准则啊纪律道德准则，如果赛区和俱乐部你不管你是有意还是疏忽，你都要对这个观众的不当行为负责啊。另外一个就是俱乐部自身了啊，像金门虎俱乐部他是因为没有按照这个官方倒计时时间，就是说实话就是迟到了啊，迟到体育场了，我们有一个正常的竞赛的组织流程，因此你是被通报批评的，不管以为你是什么样的原因，你哪怕是这个堵车也好啊，或者说各种各样的一个客观原因啊迟到也好，但是我们一旦这个比赛没有能够按时的去开始的话，影响其实很大的，比如比赛转播，比如赞助商的权益，比如说球迷到场以及疏散啊交通的组织等等都会受影响啊，包括还有刚刚提到的这个辽宁铁人俱乐部赛前赛后的一些这个不当的言论，这也是一部分啊。
1: 其实这两个赛季啊，中超主场的上座率应该是越来越高了，但是我们感觉球队和球队之间的火药味儿好像也越来越浓了。上周其实我们才刚刚讨论过中超出现了非常多很有现场气氛的 TIFO， 我们这两年看台文化做的越来越有自己的特点了，但这样的火爆的氛围呢也会催生一些过激的情绪，而且我看到好多球迷说啊，这是一个50,000人的球场啊，不可避免的总有这么一两个害群之马或者情绪比较过激的球迷，哎，这事儿不可避免，您觉得真的不可避免吗？
0: 你说不可避免，我觉得有点太绝对了啊，因为但是我也承认的，就是因为足球运动它本身是一个激情的运动，是一个竞技运动啊，竞技运动就是讲究对抗的，讲究激情的，而且你想50,000人的球场啊，50,000个人，那就是一个很巨大的这种情绪的容器吧啊，你球迷实际上他赢了之后他想狂欢，输了之后他想发泄，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人性，这个是压制不了的啊。但是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激情你不等于失控，对吧？你火爆你也不可能不等于失去秩序啊，我们讲的是这种失控和失序就属于一种越界的行为。我们经常有些球迷经常把这个球迷的这个文明和激情把它对立起来，好像一讲文明就得哎呀温文尔雅的呀，对客队客客气气的呀，一喊口号就得要一喊这个口号，一喊加油你就得斯文扫地啊。其实我觉得不是，这两者不是这种对立的一种关系。文明它的本质是一种，我刚刚说的一个词叫越界啊，就是你文明的本质其实上是有边界感的激情。我以前呢在那个中超的一个赛场上看过，有一个球迷，上海的球迷为一个组织打过一个口号，就是一个标语在看台上，叫官有德，韩有义，黄有节。我印象特别深，这三个字我查了一下，是很早以前一个上海足协的一个领导提出来的，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尽情的呐喊，但是你不要用侮辱性的语言，对吧？你可以为组队助威，但是你不能说你去欺凌一个穿着球衣的孩子，你这个肯定就不合适了，是吧？你球场的人数特别多，管理的难度特别的大，这是事实，但是绝对不是说不文明行为的借口。你刚刚说不可避免，我说这不是不文明行为的借口。你要管理，你不是说要把球迷的这个激情给管没了，这是足球运动。

0: 的本质，你不能把它管没了，而是要把那些越界的那些伤害他人的这些行为给管住。所以这次我们看到中足联开的那个对武汉赛区的罚单，是对涉事的看台叫无观众比赛一场，对吧？嗯，这个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如果你的激情你越过了底线，那伤害的是我们整个联赛、整个中国足球的一个生态。
1: 嗯，您刚才提到特别重要的就是关于武汉赛区的这个处理意见，是处理的它的一个看台，可能不经常去现场看球的朋友不太了解啊。基本上我们的球迷组织很多都是通过看台来进行联系的，很多的时候呢，一个看台就是一个小的球迷的组织，然后几个看台组成了一个大的球迷的组织。有的球迷组织它的文化核心呢，可能就是为主队加油，而还有一些相对比较极端的球迷的组织，它可能相比于为主队加油，为对客队散发敌意，可能对于很多一些吧，现在在管理上面存在漏洞的球迷组织反而更重要，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出现问题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中足联这个处理规定可能也是根据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出现的现象，你会发现对看台的管理，或者说对于某些看台某些球迷组织的管理是相当重要的，做出这样处罚决定，我觉得也是有针对性的。但是现在呢，确实刚才说了，中超有自己的看台礼仪。这两天最引人注目的一个话题吧，其实就是申花球迷围攻小球迷，或者有些球迷说啊，这是围攻小球迷的父亲这么一个事件。因为申花球迷认定啊，这个父亲是故意打了一个擦边球，他让孩子穿的国家队的吴磊的球衣，他觉得哎，这你就不能吵我了吧，你从对吧，于情于理你不可以再这样做，而且又是一个小孩子。那这个背后的礼仪是什么呢？就是说客队球迷穿客队球衣坐在主队看台上，很多人就认为是挑衅行为，因为大部分客队球迷理论上说都应该坐在客队的看台上面，这才是一个所谓正确的流程。因为这个客队看台就意味着你会提前进场，你会比主队球迷可能更晚退场，保证两边的球迷不发生冲突。但确实是有的时候吧，你也不好买这个票，说实话很多球迷呢可能就坐在了主队看台上，他如果穿的是客队的球衣的话，就会被某些主队的球迷认为哎，你这在我们足球赛场上不礼貌啊。您怎么看他们所谓的这个内部球迷之间的这种约定俗成？
0: 其实这个事儿发生之后，我也分析了一下两方的这个就是立场嘛。其实我说实话我都能理解，虽然这个视频确实看得让人比较生气啊，
1: 对，
0: 但是说实话都能比较理解。因为这个男孩的这个家长可能也就是这孩子他想去看球，但是可能也许这个家长因为真实原因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只是猜测。我们说男孩家长也平时也不看球，也不太了解中国足球。
1: 对，您这到底是您这些规矩我们不知道，这存在这种可能性。
0: 我不知道，我就带着孩子，然后孩子我说你孩子说我得穿个球衣去啊，那家里可能就这么一件球衣，当时给中国队加油时候穿的，哎，说那就穿上了，也就去了。啊，可能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些。但是申花球迷这边呢，他说的呢也其实也有点道理，就是说你觉得啊你在挑衅我，你是不是故意的，你不敢自己穿，你把孩子穿了一件这个衣服过来当挡箭牌，然后这个故意来挑衅我们，就是对方双方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感觉。这种行为啊，就是你刚刚说的这种约定俗成，或者说我们是看台上的这种潜规则，其实是因为我挺喜欢，我不知道，我挺喜欢研究社会心理学的啊，就是我感觉就是这个要在社会心理学里面就叫什么，就是实际上是一种领地意识，或者说一种叫对抗美学，就是这个在球迷组织当中其实特别常见，就是我们足球文化当中是有这种领地意识的。你看在这个欧美，在国外有很多这种死忠看台，它有很多类似的潜规则，就是球迷他希望他在看台上他能形成一种非常压倒性或者压迫性的这种气势。这个本身我们不排斥它本身是足球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我刚刚跟其实我刚刚说的也一样，就是任何事情它要有一个度，你任何的约定俗成，任何的潜规则，你不能凌驾于社会公序良俗和法律的上面，对吧？那么你在申花的这个案例里面，你对方是一个穿着国家队球衣的小男孩，这个父亲的这个行为可能在部分球迷看来是挑衅，但是你把一个小孩一个孩子一个未成年人卷入这种所谓的叫文化冲突当中， 我觉得是绝对错。

0: 因为你约定俗成的，你这个边界，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觉得边界在哪，就是你不能针对无辜者，你不能针对普通人，你更不能，最不能针对的就是未成年人。
1: 对，
0: 我们看到中足联最近也经常发一个倡议书，对吧？那倡议书里面就有一条就写的说，要善待老人、儿童等普通观赛者。
1: 对，
0: 就是我们实际上可以有不欢迎对手的这种文化，但是不代表我们可以有攻击他人的权利。
1: 嗯，
0: 你可以用歌声和口号上，口号啊，在气势上你就压倒客队，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对吧？你唱歌比哪个喊的口号响，你得盖过他啊，比哪个鼓声更响，但是你不能用恐惧和暴力去压倒一个普通的观众吧？我觉得啊，所谓的看台礼仪，我觉得你不是要非得把球衣的崇拜放在第一位，看台礼仪应该首先是对人的尊重，然后才是对球衣的崇拜，这很重要。
1: 嗯，而且其实我再提出一个观点啊，就是毕竟这种球迷组织，虽然说它所谓的是纯度最高的，可能是最疯狂的，可能是这支球队球迷文化最重要的中间，但毕竟它是少部分人。嗯，这五万的主场里面，可能这类的死忠的球迷的组织，它占到几千人，这个是最大数量的。但是对于一个球队的文化来讲，它可能不能只是这些所谓的纯血球迷，它还需要大量的大众去走进足球场，让更多的人喜欢上足球。那你希望欢迎更多的人加入到你所支持的这个球队的球迷群体，那我觉得这种排外的、这种对外排斥的这种文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应该被消解的。因为我需要把这个球场的大门打开，让更多的人喜欢上足球，而不是让更多的人觉得他是排斥我的。我觉得这个对于俱乐部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吧，咱们现在就会觉得这个责任怎么样去区分？因为毕竟啊，现在球迷组织和俱乐部是俩主体，然后球迷组织呢和一些过激球迷之间呢，他可能也没有必然的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而且文明观赛它只能是一个倡议嘛，或者说球迷组织和俱乐部之间怎么样互动，他们各自应该在这里面担当什么样的责任呢？在您看来？
0: 当然不能只是倡议了。你从这个法律和规则层面来看，如果我刚刚在说罚单的时候提到的中足联的这个纪律和道德准则，这就是一个硬约束，是吧？硬约束。从执行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俱乐部和球迷组织也不能是两张皮啊。因为你俱乐部承担的是主体责任，刚刚也说了，你俱乐部自己有管理责任，无论有意和无意，你要对自己的球迷的行为负责。所以要求俱乐部，你不能说是只卖票啊，你还要去做好这种赛前引导啊，包括赛中的监控啊，包括赛后的复盘呐、包括还有我刚刚还提的那个赛场上有那种工作人武汉的工作人员在那竖中指啊，这种东西你得要管理好，对吧？
1: 对，
0: 你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案例，实际上你看到那个事件是发生在赛后，对吧？那是在那个检票口，应该是散场
1: 的
0: 那个位置。对，就是你实际上我们在入看台的时候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就不会把这种非常死忠看台啊，或者这种球迷组织啊和散客的看台，这个父亲的孩子可能他只是在一个散客看台，对吧？他就是那么在入场和离场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两类人可能会碰到一起，大家对于足球的理解不一样，对于足球文化的理解不一样，那可能就会产生冲突。所以不光是看台管好，你在入场离场的过程当中也要有约束自己的球迷的各种行为，从赛中赛前赛后都要有约束。球迷组织呢，这个角度呢，你球迷组织，我说实话，你承担的是一种，做示范啊，示范责任，或者说一种自律吧啊。因为你确实，你球迷组织，你跟个别过激的球迷之间，他没有一个直接的管理关系，很多都是很松散的，而且甚至是就是大家平起平坐，大家可以说可以自称叫战友兄弟，是吧？啊，但是球迷组织他，我个人认为他有这个足球文化在里面，他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号召力的和他的一个文化的影响力的。当一个有组织的，或者说一个在这个球迷团体当中非常有威信的一个助威团体，他开

0: 是喊侮辱性口号，那它的破坏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它一个看台喊，大家都喊，变成整场喊，变成每一场比赛都喊，那这个赛场的环境谁还来保护呢？反过来，如果球迷组织，我在赛前我就反复强调，我们是只助威不对骂，在比赛当中能够去自然的去制止各种身边的不文明的行为，这种来自我刚刚说的像战友啊、兄弟啊的这种约束力，你可能比一万个什么规则呀、准则呀都管用。
1: 是
0: 啊，所以我觉得你要说这个两者的这种俱乐部和这种球迷组织这种互动模式，应该是俱乐部要为球迷组织去提供一个这种非常合法合规的这种资源的支持啊，助威的这个空间啊，你要理解他们的需求，对吧？那球迷组织要以这种以文明的助威文化，而且文化是成长的，还要有一些我看到有一些球迷组织还是很有创造性的，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些巨型的 TIFO 啊，这种文化啊，用这种助威文化来回馈赛场。我一直都认为球迷不是靠管的，球迷是靠引导的，不是管与被管的关系，是共建共治的关系，不是说非得要谁管谁啊。
1: 但首先俱乐部得摆正一个心态，想明白一个道理，不是说你碰到比赛的时候，哎，球迷都得支持我呀，这是我们离不开的第十二人，然后出事的时候，哎呀，你看我也管不了，他跟我没什么关系。命运的馈赠不能只想着礼物的那一边，它是有价格的，该你管理约束的那份责任，其实那份心态首先不能丢，对吧？好，谢谢朱毅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巴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印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两国关系，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实现龙象共舞。王毅表示，双方应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积极因素。多瓦尔表示，印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推动印中关系加快改善发展，双方将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边界问题，共同维护边境和平安宁。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今天在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陈文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和苏林总书记为持续深化两党两国关系擘画了蓝图，希望双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确定的战略方向，加强司法领域交流合作，完善跨境民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渠道，深化法治人才交流培训，以高水平司法协作服务双边经贸健康发展。阮文广表示，愿同中方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等加强交流互鉴，推动越中命运共同体落地见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上半年广东、江苏、北京、上海、浙江等数字产业收入前十大省市合计完成业务收入17.21万亿元，同比增长13.2%，占全国总量的83.1%，占比较上年同期提升0.3个百分点，对全国数字产业收入增长贡献率达87%。总台记者今天从上海市交通部门获悉，上海市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行业协会网约车分会组织上海全市17家网约车承运平台企业共同签署发布《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业自律公约2026版》，规范网约车市场经营秩序，同时切实维护驾驶员和乘客合法权益，全面提升行业安全服务水平。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悉，该营地由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是一个培训中心，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此刻提示，北京市防汛办提示，今天20点30分结束北京全市防汛3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最近一个名为“好家伙”的短视频账号在互联网上火了，从狼牙山五壮士到与七叔，从孔雀东南飞到孔乙己，这群来自西安的零零后年轻人用两年的时间翻拍了30多篇语文课文，单条视频的播放量破亿，一些中小学将他们的短片融入了语文课堂。那些我们曾经上学时背得滚瓜烂熟的语文课文里，究竟藏着多少生动的故事？当代的年轻人又探索出了哪些打开课本的新方式？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重温那些年我们读过的课文，感受新大众文艺带来的课本新体验。这个创作团队的名字听起来就似乎很有故事，那么它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团队的名字叫做好家伙，谐音啊其实就是好家伙。可能最开始他们想要达到的效果就是网友在看完他们的视频时候会脱口而出好家伙这三个字儿。这个名字啊可以说非常的顺口，而且还很亲切，甚至呢还带着点意外之喜的味道。两年前，张志远和三个伙伴在西安的一间出租屋里决定做这件事儿，那就是翻拍语文课文。他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也曾经有过放弃的念头，直到有一位

0: 文老师给他们发来的私信说，班上一名不爱学习的孩子在看完他们的视频后深受触动，这也成为了他们继续创作的动力。两年过去了，这个账号目前已经积累了超过480万粉丝。团队最初只有四个人，导演张帅鹏靠自学摸索短视频创作，制片人常年泡在横店打杂，摄像唐德凯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张志远自己则在大学的时候辅修过戏剧表演。他们坦言，刚开始就是想做点有意义的内容，转机来自典籍里的中国。屏幕上吴越扮演的伍子胥让历史人物活生生地走到了观众面前，一段文景之交感动了观众，也感动了他们。于是他们就想，能不能把小时候的语文课文也翻拍出来。那么这段典籍里的中国里的内容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激发出了这几个年轻人的创作热情呢？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典籍里的中国》节目中孙武和伍子胥的一场对话，究竟道出了怎样的人生真谛。
1: 长清，长清，长清，长清兄，嘿嘿，来了，长清兄，
2: 病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嘿嘿，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兵书啊，就知道你是一个天才呀，这部兵书肯定会流芳万世的。如你写成这部兵书，必将传于后世啊。
3: 那你记不记得你自己当年一身伤，我还以为捡了一个乞丐回来，没想到我们会是一辈子的朋友啊。
2: 我是你的兄弟，我是最早读过兵法十三篇的人，我也是最欣赏你的人，我更是最佩服你的人。长清兄，我现在才明白你说的兵法之道，以人为本，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打来打去，到了最后，不就是过上太平的日子，让百姓温饱吗？
3: 子胥啊，我想将你这把剑铸成锄犁，陪我种稻子。
2: 以剑铸犁，让暴戾之剑化为太平之犁。好主意。
0: 金色的鱼钩、狼牙山五壮士、与七叔等等等等，这些印在语文课本里的文字，在短视频创作团队好家伙的眼中，不再只是纸面上的段落。翻拍当年让你意难平的语文课文，是短视频每集的开头语，也是团队创作的初心。他们拒绝短视频快餐式流量的逻辑，以实地取景、严谨史料考据、电影化的实拍，把课文背后完整的时代与人生故事搬上了屏幕，被全国多地中小学纳入了课堂的教学辅助素材。初创时的窘迫至今难忘。拍孔乙己的时候，团队经费拮据，仅购入了一台入门的相机。

练小酒楼充当茶馆，群演没有聘请专业人员，面对镜头表情僵硬，经常笑场，成片发出去之后评论区毁誉参半，有用户情感共鸣强烈，也有用户觉得画面效果不符合预期。最让导演张帅鹏印象深刻的留言是，既然要拍就好好拍，不然就别拍。那么孔乙己这篇经典的课文为什么能够成为他们最初想要创作的作品呢？接着我们就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视角，在上海交通大学王希荣教授的讲解中，一同走进鲁迅笔下的孔乙己。

0: 孔乙己是鲁迅先生在五四运动前夕继《狂人日记》之后写下的第二篇白话小说。据鲁迅先生的好友孙福元回忆，孔乙己是鲁迅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小说以咸亨酒店为叙事空间，在小伙计和酒客的闲聊与议论中慢慢勾勒出孔乙己的人物形象，让读者看到了一个穷困潦倒，在人们的嘲笑和戏谑中混度时日的末路文人。今天书本旅行团来到鲁迅先生的故乡浙江省绍兴市，将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王希荣老师一起去了解孔乙己背后的故事。
1: 王老师您好。
2: 你们好，欢迎你们。
3: 王老师好。
1: 大家看前面啊，这个就是孔乙己的塑像了，你们看他这个手里面还端着黄酒，
3: 这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吧。
2: 对，没错。
4: 老师，那我问一下，这个咸亨酒店就是鲁迅在小说中提到的那个真实的咸亨酒店吗？
2: 这个问题啊，我先不回答你们，我们到里面去看了再说。
0: 如今位于鲁迅中路的咸亨酒店古色古香，和《孔乙己》一文中的咸亨酒店有着相似的布局，店里也随时温着酒，备着下酒菜。那这里会是小说中孔乙己时时光顾的那家酒店吗？
5: 你好，欢迎光临。
1: 您好，
2: 你好。
1: 哇，我看这个里面还有热水，也是为了方便热酒。哎，王老师，我感觉这个造型好像和鲁迅笔下的这个咸亨酒店的结构很相似呢。
2: 对的，鲁迅说当时绍兴城里面它这种酒店啊，大体上都是这个格局，当街一个锯齿形的柜台。
3: 这就是温酒的吗？
5: 对，这个的话叫串筒，就是温酒的一种器具，把酒倒在这里面用隔水温，这样的话呢黄酒的口感会更好一点。把酒装在这里，放到这里面去，待会儿的话呢如果酒热的话呢，我们就给它倒出来，拿出来以后倒在碗里，就这样给客人。你看热气腾腾的黄酒，
1: 我已经闻到香味了。对，
2: 它这个温酒器啊是很有绍兴地方特色的啊，这样一个壶啊，它实际上是一个倒过来的一个凸字，你翻过来看就是一个凸字，是吧？对，还有这种吸酒壶，它是很多情况下它把这个倒到这个壶里边，然后再给你斟上，斟到杯子里啊什么的啊。因为当时它这个是短衣帮的，就是拿碗的，所以它直接就是倒碗里边的。
0: 在《孔乙己》这篇小说发表后的一百余年，书本旅行团来到如今的咸亨酒店喝茶品菜，他们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6: 哎，老师，这个菱角好香啊。
2: 这个菱角是很香的，鲁迅先生他离开故乡以后啊，实际上一直在回味这些菜。他后来还写到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的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他说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啊，都是常常使我思乡的蛊惑。所以他人虽然离开了故乡，但是这些啊，在他的印象里面都深深地刻在记忆里面。这个酒店它是在鲁迅先生逝世40周年的时候，按照鲁迅先生当时所描写的那个咸亨酒店的大体的格局，在这里做了一个复原的这个酒店。但是那个原来

0: 那个酒店是真是有这个酒店。
1: 茴香豆、菱角、手包笋，这些让同学们垂涎欲滴的下酒菜，在100多年前也曾是使鲁迅先生思乡的蛊惑。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这是孔乙己的经典搭配。鲁迅先生在刻画人物的同时，也不忘在寥寥数笔间将家乡的风物融入其中，使他们成为绍兴的注脚。
0: 这个咸亨酒店它的位置就在这一片上，这个酒店呢是由鲁迅他们整个大家族里边的一个人开的这个酒店。那么当时这个酒店呢开了不长时间，就是在鲁迅大概11、12岁、12、13岁这段期间。
2: 哎，老师，那孔乙己的人物是真实存在的吗？
0: 就在鲁迅的家族里有一个人被称为叫孟夫子，长期啊在那考啊，就是考不出来啊，然后呢替人抄书。那另外还有个人叫四七，他也是有一次偷了他这个鲁迅家族一个叔父啊，偷了他的东西，就是类似就是说他这不是偷是窃。所以鲁迅这把这些人物的特点啊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就写出了这个孔乙己。
1: 鲁镇是鲁迅先生众多文学作品中安置人物线索、铺陈人物命运的地理空间。为了达到引起普遍警醒的效果，他故意借用母亲的姓氏虚构了一个名叫鲁镇的地方。但在绍兴生活了近20年，故乡的风土人情早已印刻在鲁迅的骨子里。那些被安置在鲁镇的故事，不论是旨在批判还是意在感怀，鲁迅先生落笔间流露出的还是家乡绍兴的影子。孔乙己喝过半碗酒，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吗？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质变的神气，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在咸亨酒店，孔乙己就是一个时时被取笑的对象，而酒客们则是那群麻木的看客。他们喜欢孔乙己到酒店来，并不是欣赏他的才华和风采，也不是想听他讲有趣的笑话，而是希望能够借着揶揄他这个失败的知识分子，给自己带来一刻的开心。孔乙己这篇小说续写的不只是孔乙己的个体命运，也是封建社会压迫下这一类知识分子的末路。小说中批判的锋芒虽没有特别显露，但在短短2000余字内，鲁迅先生不仅将孔乙己的迂腐与可笑、善良与可怜的复杂性刻画出来，也将旁人对孔乙己的凉薄体现得淋漓尽致。
3: 经典的语文课文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了创作素材，创作团队成员张志远坦言，从确定选题、打磨剧本、踩点、排练到最终成片，创作周期往往长达1个月左右。那么在这番精心雕琢下，还有哪些语文课文成为了他们的创作对象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我们接着聊。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8: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继续去聊一聊年轻的短视频创作团队翻拍语文课文的故事。在拍《金色的鱼钩》的时候，好家伙短视频创作团队在横店梅雨季的泥潭里泡了整整七天，每个人的鞋里都能够倒出水来，泥潭周围都是蛇，工作人员们一边赶蛇一边盯着拍摄屏幕，没有人喊停。短视频创作团队成员张帅鹏还记得，去年在拍《金色的鱼钩》的老班长牺牲的那场戏时，他就在想，我们拍的不是视频，是传承，就像老班长把鱼钩留给战士们，我们把课文的温度留了下来。是的，这种传承其实一直在延续。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快乐向未来》节目中，演员翟万晨曾经讲述了《金色的鱼钩》的故事，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20: 那是1935年的秋天，当时我是一名小战士，入伍没多久就跟着大部队进了草地，没几天的时间我就得了肠胃病，有的时候疼得连路都走不动。指导员就让炊事班的一位老班长来照顾我们。老班长个子很高，有点驼背，他满脸皱纹，两鬓斑白，不爱说话，严肃得很。在草地上没了粮食就没了力气，我被落在了队伍的最后面。老班长拄着棍子不停地催促着，跟上，快跟上。我有时候累得实在是走不动了，心想要不我就留在这草地上算了。突然有一天，老班长激动地跑回了营地，我以为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只见他找到了一根针，用火把它烧红，然后弯成了一个鱼钩，就急匆匆地走掉了。不一会儿，老班长捧回了一条小鱼。那天晚上啊，我们喝到了世界上最美味的鱼汤啊。从那以后，我们经常有鱼汤喝，可是老班长从来不和我们一起吃，他总说 我吃过了，那是留给你们的。可是有一天我发现，老班长在偷偷地啃我们剩下的鱼骨头。我的心里似乎明白了，渐渐的，老班长瘦的皮包骨头，他倒下就倒在了我的怀里。他紧紧地攥着我的手，两眼直直地望着草地的尽头，喉头微微颤抖着，用最后的一丝力气说，答应我，别放弃，一定要走出去啊。
3: 兼具童年回忆和经典文学的语文课文，正在成为创作者们新的灵感来源。在短视频平台上，一批语文课文翻拍账号开始涌现，这些账号发布的视频以剧情演绎为主要方式，再现了语文教材中的经典内容，收获了不少网友的好评。从语文教学的角度来看，这类教学内容的视频化呈现所激发的大众关注、兴趣和积极反馈，也给创新教育教学方式带来了新的启示。对于好家伙短视频创作团队而言，最让他们感动的是一个孩子的变化。有一位老师曾经给他们发来了视频，视频中班里有一个从来不爱学习的男孩，看完丰碑后哭了，下课找老师说，我要好好学习。有的学生看过视频，在作文里写道，以前觉得读课文是任务，现在才知道那些文字里的人都是活过的。这样的反馈比任何流量数据都珍贵。总台中国之声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中，播音员钟诚曾经播读过这篇文章，我们一起去重温一下。
2: 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呼啸，大雪纷飞，似乎要吞掉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将军早把他的马让给了重伤员，他率领战士们向前挺进，在冰雪中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通路。等待着他们的是恶劣的环境和残酷的战斗，可能吃不上饭，可能睡雪窝，可能一天要走100几十里路，可能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这支队伍能不能经受住这样严峻的考验呢？将军思索着。队伍忽然放慢了速度，前面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将军边走边喊，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前面有人冻死了，警卫员跑回来告诉他。将军愣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快步朝前走去。一个冻僵的老战士依靠光秃秃的树干坐着，他一动不动，好似一尊塑像，身上落满了雪，无法辨认他的面目，但可以看出他的神态十分镇定，十分安详。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还夹着半截纸卷的旱烟，火已被雪打灭，左手微微向前伸着，好像在向战友借火，单薄破旧的衣服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将军的脸色顿时严峻起来，嘴角边的肌肉抽动着，忽然他转过脸向身边的人吼道，把军需处长给我叫来，为什么不给他发棉衣？呼啸的狂风
1: 淹没了将军的话音。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人走开。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豹子，样子十分可怕。听见没有，警卫员，叫军需处长跑步过来。将军两腮的肌肉抖动着。这时候有人小声告诉将军，他就是军需处长。将军愣住了，久久地站在雪地里，他的眼睛湿润了。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举起右手，举到齐眉处，向那位跟云中山化为一体的军需处长敬了一个军礼。风更狂了，雪更大了，大雪很快地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将军什么话也没说，大步走进漫天的风雪中。他听见无数沉重而坚定的脚步声，那声音似乎在告诉人们，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呢？

0: 在翻拍语文课文的过程中，较真儿成了好家伙创作团队的底色。在拍《丰碑》的时候，为了还原雪景，他们在夏天搭了大棚，用造雪机吹了三天三夜。拍《狼牙山五壮士》的时候，为了还原真实的战地场景，他们直接调来了三四台挖掘机，现场挖出一条条战壕。山东八月的地表温度超过了40摄氏度，演五壮士的演员穿着厚厚的军装，吊着威亚，从目测接近100米高的悬崖边跳下，受伤了还坚持拍完，说不能让大家等。是啊，狼牙山五壮士的精神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得以传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中，中国石油大学张明明教授也曾经对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进行了讲述，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1941年8月，日军华北方面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70000多日伪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一场大扫荡，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无人区。9月23日，日军开始进攻易县城西南的狼牙山地区。当时呀，留在狼牙山的八路军部队人数并不多，这里有着八路军四个县的党政机关、游击队和群众共3-4万人。这时候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组织突围，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的任务就交给了一团七连。七连呢，佯装成一团主力来吸引敌人，伺机打击消灭敌人。在完成掩护群众突围的任务后，七连按照作战计划分组撤退。然而啊，追击的敌人那是紧追在后，要想摆脱敌人就必须有人断后。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七连六班。七连将机枪组留给六班占领西山口。为转移群众和掩护主力部队，六班5个20多岁的年轻人，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继续吸引敌人的火力掩护作战。25日凌晨，500多名日伪军向狼牙山发起攻击，机枪组的火力很快就吸引到了敌人。日伪军误认他们咬住的是八路军的主力，发起猛攻。为了拖住日军，五位战士一直把敌人往山上引。他们五个人扼守着山上棋盘陀的要道，英勇作战，直到中午的时候，日军也没能爬上棋盘陀。这个时候，摆在五位战士面前有两条路。一条路呢，通向主力转移的方向，走这条路可以很快追上连队，可是敌人紧追其后。另外一条路呢，通向狼牙山棋盘陀的顶峰，可那里面呀是3面悬崖，是条绝路。走哪条路呢？为了不暴露部队转移的路线，保障主力安全，班长带领大家义无反顾地撤向棋盘陀顶峰。棋盘陀顶峰3面悬崖，无障可平，无路可退。当时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这个选择意味着什么，子弹打光了，他们就用石头砸，到最后能用的石头也搬光了，就剩下马宝玉手中的一颗手榴弹。大家都明白，这颗手榴弹是留给自己的，那就不由自主的都靠近了马宝玉，说：“班长，拉吧。”但是看着疯狂进攻的敌人，班长果断地把最后一颗手榴弹甩向敌群。这个时候，敌人就叫嚣着：“抓活的！”五位壮士就一步步地向悬崖边走去，班长伸手抓住葛振林的肩膀，一字一句地说：“无论如何，不当俘虏。”说完，他看了看其他几位战士，咬了咬牙，把枪扔进了深谷，第一个纵身跳下悬崖，其他四位战士紧跟其后。1941年9月25日，以马宝玉为班长的八路军五位英雄在狼牙山纵身一跃，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气壮山河的壮丽诗篇。他们被人民群众誉为狼牙山五壮士，其中马宝玉、吴德林、吴福才三人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两人因为被半山腰的树枝挂住，幸免于难。狼牙山五壮士 用石破天惊的凌空一跃告诉世人什么才是中国人的信仰。在民族危亡、国家兴衰寄予一线的紧急时刻，全体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不畏强暴、血战到底，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
0: 这群翻拍语文课文的年轻人有一种不计得失的坚持，或许这正是源于他们对教育本质的理解。拍语期书的时候，他们翻阅了大量文献，把课文中没有交代的林觉民如何成家、为何起义的前因后果一一补齐，光是史料搜集就花了大半个月。这份坚持其实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宝藏》第四季的节目当中也得以体现。在《与七叔的前世传奇》中，李泽峰等演员动情演绎了革命烈士林觉民与妻子重逢在梦中，让人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深情与大义。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这封上世纪的革命者情书。
2: 意应卿卿如晤，吾心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主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
3: 不，觉民，不要去。如果一切可以重来，此时还来得及。那日是我们见的最后一面。不，不要走。要是早知道你去参加起义，我一定会求你，求你不要去，求你留下来。
2: 依应，依应，来来来，赶紧坐，别累着。哎，等等，凉。快尝尝，我特意为你做的肉宴。明天我要出趟远门，
3: 所以才哄着我的。
2: 不是。
3: 可你本就不胜酒力，你回家这十日偏偏日日求得一醉，你心里最清楚，借酒不消愁。

0: 我回来，一样的。
1: 可万一回不来呢？
0: 我知道你担心我，放心，我有分寸的，赶紧吃，凉了就不好吃了。
1: 你别骗我了，你知道此去和以往不一样，你这一走真的回得来吗？
0: 你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这样？
1: 突然不温顺了，突然不依着你了，是因为我明白，我明白你做的事情有多危险。不要去。
0: 不行。
1: 好，我说过，若要远行带着我，我现在就去收拾行李跟你一起去。
0: 别闹了，莹，我有苦衷。
1: 那我的苦衷呢？你在乎过我的苦衷吗？
0: 对不起，我必须去。天下人不当死而死，你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恕己，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
1: 你和我终究还是没有办法只顾全自己。你去吧，去救四万万人的将来吧。我没能救得了你，可我能再见你最后一面吗？
0: 不许哭鼻子。
1: 我只想轻轻地帮你将血擦尽，那么神采英拔的林觉民该干干净净地走。身上也打在了我的心里，此后数不完的夜里，这上面的每一个字，蚀骨剜心，我回望你想求你，可惜没有如果。林觉民还是那个慷慨少年，无怨无悔。
2: 这篇被写入教科书的绝笔文书《与妻书》还被以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演绎过，下面就让我们听一听歌剧《与妻书》是怎样诠释这段故事内容的。主创孙俪分享了他的感悟。
3: 《与妻书》是个原创民族歌剧，写的是黄花岗72烈士中间我们福州籍的烈士林觉民的故事。林觉民他一封千古情书，
4: 千古情书，非常感人。
3: 与妻书跟我还有一点渊源，林觉民先生是我奶奶的叔叔，哎呦，也就是我叫太叔公，等于我呢在小时候都听我奶奶和她的姐妹们在讲这个与妻书的故事，所以我回到了福建，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就是《与妻书》。
2: 原创民族歌剧《与妻书》以一封家书为线索，展开写书、护书、探书、传书四幕情节，讲述了爱国青年林觉民与妻子告别离家、起义失败后被捕、公堂对簿至最后英勇就义的故事。该剧创排于2018年，多年来数度精心打磨，在歌剧创作过程中，民族歌剧《与妻书》巧妙地将福建闽剧、广东粤剧、福建民歌曲艺等元素融入其中，整部歌剧的旋律既优美动人，又有浓郁的民族韵味。

0: 西书、琵琶行、孔雀东南飞，这些让人意难平的语文课文，在一群零零后年轻人的创作下，成了一个个生动有力量的视频，荡气回肠。有看过他们作品的朋友说，他们把孔雀东南飞拍成了超然大片儿。当然，这也离不开这些经典作品本身经久不衰的文学艺术魅力。总台中国之声《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中，主持人小程曾经朗读过这篇文章，我们一起去重温其中的节选内容。
1: 孔雀东南飞，并序。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骄纵卿妻刘氏，为众卿母所遣，自是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众卿闻之，以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耳：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居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长日稀。鸡鸣入鸡之，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古闲迟。非为知作迟，君家富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母及时相遣归。府吏得闻之，堂上起阿母，而以薄禄下，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二三年，时而未为久，女行无偏斜，何意志不厚。阿母为府吏，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无意久怀愤，如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微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甚莫留。府吏常跪告，夫为乞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阿母得闻之，捶床便大怒，小子无所谓，何敢助父语，吾以施恩义，会不相从许。府吏莫无声，再拜还入户，举言为心腹，哽咽不能语。我自不屈亲，逼迫有阿母，请担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娶。以此下心意，甚勿为无语。心腹为府吏，故复重分营，往昔出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寻公母，尽职敢自专，昼夜勤作。

兮，聆听吟苦心，未言无罪过，供养足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妾有绣腰如，归为自生光，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香莲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人见物一比，不足迎后人，留待作未诗，于今无会音，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

当然，关于《孔雀东南飞》这样的经典名篇，戏曲作品中也不乏相关的题材。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就是淮剧《孔雀东南飞》选段。

0: 虽然困难重重，但每每看到成片时，大家都感到欣慰。好家伙短视频创作团队的导演张帅鹏说，他们一直都记得一位网友的留言，一篇课文很薄，装不下他们的伟大。他希望团队能够一直拍下去，用立体与鲜活的方式，让这些或厚重或感人或传奇的故事被更多的人看到。其实无论是狭义上的教育教学方式的创新，教材的数字化变革，还是更广义上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语文课本翻拍的意外走红，在某种程度上刷新了社会对于教育以及文化传承的想象空间，传递出了更多的可能性。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朗诵姚珂。
2: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0: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50年8月1号，新疆于田普鲁村，一支由汉、回、藏、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七个民族136名官兵组成的骑兵连整装誓师，向着渺无人烟的藏北高原进发。此后一年03天里，63条生命永远留在了高原。他们走过的克里雅古道，6年之后成为新藏公路最初踏勘线路。一支136人的先遣连，为何近半数人马长眠在扎麻芒堡的寒冬里？党代表李迪三在高原绝境中留下了怎样的遗言？一场突如其来的火山喷发是如何改变整条公路走向的？1957年，首支抵达阿里嘎大克的汽车车队，又是如何给高原带去久违的烟火暖意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新藏公路，海拔4500米以上的生命通道。1949年底，新中国刚刚成立，西藏还未解放。中央确定了多路向新进军西藏的部署，新疆方向的任务是从于田翻越昆仑山进入藏北阿里。这条路古已有之，叫克里雅古道，是古往今来进出西藏最险的一条路。1950年4月，王震致电中央军委，于田进藏路线需修筑方能通过。为了探路、设站、开展群众工作，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决定先派一个连先行进藏。这个任务落在了第一团第一连身上，加强配备了参谋、干事、翻译、机要、医护，全连136人，由7个民族组成。带队的一团党委委员、保卫股长李迪三任先遣连党代表兼总指挥，连长曹海林、指导员李子祥，副连长是特级战斗英雄彭青云。1950年8月1号，于田普鲁村红旗猎猎，136人牵着马匹，拖着物资，向着昆仑山深处进发。他们要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硫磺打板、界山打板，穿过阿什库勒火山群，沿着克里雅河谷一路向南。一路上，冰川、激流、悬崖、缺氧，每一步都是生死考验。9月9号，先遣连抵达改泽境内的扎布村。10月底，连队进入扎麻芒堡，也就是今天的改泽县先遣乡，准备过冬。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冬天会成为先遣连最惨烈的一仗。扎麻芒堡海拔4500多米，高寒缺氧，风雪漫天，全连断粮断盐，只能靠打猎和挖野菜度日。高原病开始在队伍当中蔓延，先是腿肿，接着全身浮肿，然后口吐鲜血。药品很快用完了，马匹一匹接一匹地倒下，战士们就煮马肉吃马皮。最艰难的时候，一天要举行11场葬礼，经常是早上还在一起说话的战友晚上就没了。李迪三也病倒了， 他全身浮肿，走路都困难，却每天拄着棍子到各班查看，给战士们鼓劲儿。党支部开会研究给他用药，他恳请大家不要再给我用药了，把最后一支盘尼西林留给其他战友。在党员大会上，他提议就是断了这口气也要笑着离开人世。他还做了挺进歌、顽强歌，教全连传唱：进军藏北先遣连，不怕苦来不怕难，红旗一杆插藏北，春风万里渡昆仑。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李迪三与电台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每天裹着棉被，用棉布包着肿胀的耳朵，坚持收听广播，把中央的声音和全国各地的消息记录在小本子上，再一句一句地念给战士们听。没有纸，他就把字写在树皮上，没有墨水，就用红土和锅灰调成颜料。这部电台成了先遣连与外界唯一的联系，它也是136人在绝境中最重要的精神支柱。1951年1月30号，西北军区发来嘉奖电，授予先遣连进藏英雄先遣连荣誉称号，全连每人记大功一次。消息传到扎麻芒堡，战士们抱着电报哭了。1951年5月23号，17条协议签订，西藏和平解放。5月28号，独立骑兵师第二团副团长安志明率280人的后续部队抵达扎麻芒堡，与先遣连会师。此时的李迪三已经生命垂危，弥留之际，他得知17条协议签订，流下了热泪。把病中写下的日记交给安志明，就停止了呼吸，年仅34岁。6月1号，李迪三被追授人民功臣荣誉称号。他生前说过一句话：先遣连只要剩下一个人，就要像钢针一样扎在阿里的大地上。从1950年8月1号出发，到1951年8月后续部队完成挺进任务，先遣连在高原上战斗了1年03天，136人当中63人。

人牺牲接近半数，他们没有筑路，却用生命完成了新藏公路的第一次选线。先遣连出发之后，筑路部队紧随其后。1950年5月起，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一个骆驼团和1800名民工开始沿先遣连走过的克里雅古道修筑入藏公路新疆段。到1951年，这条路已经铺设了169公里路基。然而，大自然在这里设下了一道谁也没有料到的障碍。1951年5月27号，筑路部队正在克里雅古道施工，阿什库勒火山突然喷发。这是中国大陆有记录以来最新的一次火山喷发，火山灰遮天蔽日，岩浆改到了河谷，加上克里雅县本身过于险峻，中央和新疆军区决定放弃克里雅县，公路改到西线，走叶城塞图拉界山打板一线。这条线就是今天219国道新藏段的前身。1951年8月3号，安世明率部抵达噶达克，阿里宣告和平解放。但是阿里的物资供应仍然要靠骆驼和牦牛翻越昆仑，一走就是一两个月，修一条能通汽车的公路成了摆在建设者面前的必答题。时间来到1955年6月，交通部正式批准修建新藏公路，由交通部西安第五工程局承建。这个决定是在康藏、青藏两条公路通车之后做出的。1954年12月25号，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同时通车拉萨，结束了西藏没有一条正规公路的历史。但是阿里地区仍然孤悬昆仑山北，物资运输全靠畜力，一趟要走一两个月，大量牲畜倒闭途中。阿里3万多藏族同胞，粮食和生活必需品长期靠印度商人供给，常常遭受重力盘剥。当地盛产的优质羊毛和高品位硼砂却无法外运，修一条从新疆直达阿里的公路成了巩固边防、发展经济的燃眉之急。西安第五工程局是当时交通部直属的骨干筑路队伍，曾参与多条重要公路建设。接到任务之后，工程局精锐进出，从陕西抽调技术人员和工人，与新疆边防部队、当地民工组成联合筑路大军。1956年3月12号，近6000名建设者、边防部队战士、工程局职工和3000多名民工挺进昆仑腹地，新藏公路大会战全面打响。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呢？新疆日报1957年11月的报道这样描述：有在公路上奋战20余载的老工程师、老工人，有从东北转战西北百炼成钢的指战员，有曾波倒荆棘浪、劈开五指山的建设健儿，有满腔热血的青年学子，也有初涉工程的本地民族青年。正是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儿女，组成了一支无坚不摧的钢铁大军。他们要面对的是世界公路建设史上罕见的极限环境。对于这支筑路大军来说，缺氧是最先遇到的敌人。在海拔5000米的打板上，空气中的含氧量不到平原的一半，战士们抡一锤就要喘半天，很多人嘴唇乌紫，指甲凹陷，晚上躺在帐篷里头疼得像要炸开。出境工地的人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高山反应。其次是严寒，即使是盛夏季节，早晚也离不开棉衣。打板上夜里-10几度，呼出的气在眉毛上结成白霜。冬季平均气温-25度左右，以往高原筑路冬季都要停工，为了抢工期，新藏公路开创了高寒地区冬季施工的先例。建设者们在-30多度的严寒里坚持作业，雪地扎营是常态，没有帐篷就挖雪窝子织简易窝棚，没有床铺就把皮大衣铺在地上，
粮食一度短缺，每人每天只有几两炒面。

0: 又伴着血水咽下去。有战士回忆，最饿的时候把皮带上的牛皮都煮着吃了，但是没有人叫苦。工地上流传的顺口溜是：昆仑山再高，高不过我们的志气；冰川再冷，冷不了我们的决心。最难的是悬崖和冰河，公路要贴着昆仑山的悬崖峭壁向前延伸，很多地方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战士们腰里拴着绳子，悬在半空当中打眼放炮，钢钎打吐了一根又一根，累计上万根。路基宽只有2.5米，刚刚容得下一辆汽车通过，被战士们称为抬着汽车探出来的天路。建设初期，施工材料、工具和生活物资全部由外地采购，再靠毛驴驮运进入工地。从邺城到工地单程就要走十几天，后来运输条件才稍有改善。1957年国庆前夕，公路修到哈拉哈斯河，必须抢在洪水季前架桥。河水是从雪山上流下来的，冰冷刺骨，装满泥土的麻袋刚一入水就被冲走。危急关头，青年突击队员黄连昌等人毅然脱下棉衣，跳进齐胸深的激流，在刺骨的河水当中打桩架梁。有人冻得昏过去，被拉上岸暖一暖又跳下去。桥终于在国庆节前架通了，建设者们给它取名国庆桥。在新疆日报记者赵琦的镜头里，这座桥至今依然清晰。在这条路上，牺牲与筑路同行，高原病、塌方、雪崩、翻车。在新藏公路沿线的山坡上，至今还能看到一座座筑路者的坟茔，有指挥员的墓碑，也有17岁新兵的坟头。1957年10月，经过19个月的苦战，新藏公路比原计划提前8个月建成，还节约了300万元投资。10月5号，新藏公路正式建成，一辆彩车引领着崭新的解放牌汽车车队，从新疆邺城出发，碾过1179公里的冰封打板，向阿里嘎大克驶去。这是昆仑山亘古以来第一次响起汽车的鸣笛。新疆日报记者赵琦用相机记录下了这个历史瞬间。他后来写道，多少年来只有骆驼走过的高山，现在汽车也能通过了。车队满载着新疆的哈密瓜、苹果和石榴驶入嘎大克，藏族老人捧着洁白的哈达，颤抖着双手献给远道而来的建设者。清甜的果香第一次弥漫在海拔5000米的稀薄空气当中。过去从新疆到阿里驼队要走1个多月，现在汽车5天就能到达。新疆日报当时写道，这条抬着汽车探出来的天路让阿里同北京的距离大大缩短。通车后不久，新藏公路又向南延伸。1958年3月，交通部批准按便道标准将公路从嘎大克修到与尼泊尔、印度接壤的普兰县，9月完工通车，推进了248公里。这条公路从此成为拱卫祖国西南边陲的千里长城，新藏公路也由此成为阿里连接外界的生命线。从通车到改革开放前，阿里地区90%的物资都经这条公路运输，粮食、药品、百货、建材源源不断地翻越昆仑送进藏北高原。新藏公路的价值远不止于经济，它是中印中巴边防线西中段唯一的战略主通道。公路距边界线平均只有70公里，连接着20多条通往边防哨卡的支线公路。修筑这条路是先遣连和筑路大军众多条生命换来的，然而守住这条路同样是一代代人的牺牲。1963年起，邺城公路总段开始对公路逐年改造，新藏公路被称为公路灾害的博物馆。冬天是积雪封山，夏天是洪水泥石流翻江， 早期全年从四月到十一月只能通车八个月。一代代养路工人常年驻守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道班里。1986年1月，204道班工人一名阿尤甫为了让阿里藏包驾驶的三辆满载生活物资的车从冰河围困中脱险，毅然跳进零下30多度的冰水里，挥鞭破冰开路，双脚冻伤致残，9个脚趾被切除。1986年夏天，新藏公路545公里至690公里段发生洪灾，叶城公路总段组织塞图拉公路段全体职工抢修，很快恢复通车。1997年7月31号，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给新藏公路造成毁灭性打击，40多公里路基和数十座桥涵被吞噬。叶城公路总段从叶城、沙车、泽普、喀什、乌鲁木齐紧急调运铅丝、麻袋、编织袋等物资，组织人员35天日夜奋战，将被困的537名军地人员和34名外省人员引领到安全地带。进入21世纪，这条天路迎来了脱胎换骨的巨变。2007年，狮泉河到日土段133公里铺通了柏油路。2010年，国家发改委批复新藏公路新疆段改建整治工程，国家累计投入近100亿元推进全线硬化。2025年6月1号，昆仑山深处的1号、2号、3号隧道贯通，三条钢铁巨龙取代了九曲盘山的险途，叶城到阿里一日还成为现实。如今219国道已经从叶城、拉孜延伸为新疆喀纳斯、广西东兴的边境大环线，全长超过10000公里，成为中国最长的国道。当年先遣连走过的荒原上，自驾游的越野车、满载物资的货车川流不息。叶城依托219国道0公里，崛起为矿业重镇，100万吨级铅锌矿场、30万吨石英石项目沿路星罗棋布。西藏的锂矿石在此冶炼，新疆的彭美在此加工，阿里的土特产几天就能运到北京、上海。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这条天路又有了新的身份。随着自驾游兴起，新藏线成为探险者心中的终极公路，被誉为最美国道。每年夏季，全国各地的自驾爱好者涌入叶城，从零公里背出发，穿越昆仑、喀拉昆仑，挑战这条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极限之路。曾经的生命禁区，如今成了网红打卡地。但是不管时代怎么变，这条路的基本盘没有变，它依然是阿里最重要的物资通道，依然是边防线上不可替代的战略动脉。在改泽县先遣乡，进藏先遣连纪念馆静静矗立，馆前13.6米高的纪念碑象征着136名先遣连战士，不远处就是新藏公路。70多年过去了，从先遣连的马蹄到解放牌卡车的车轮，再到今天隧道贯通后的滚滚车流，这条海拔4500米以上的生命通道，始终有一群人用生命守护。路在高原上延伸，精神也在一代代人身上不断延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歌声里的中国。

0: 1994年底，作曲家张千一受邀为电视剧《天路》创作音乐，这个讲述两代官兵在西藏生命禁区修筑青藏公路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张千一。
1: 从我创作的这个角度来说，主要还是要体现这个作品本身的品质，它透过这个藏族的风格，透过对雪域高原那样的一种向往，表现人与自然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表现对生命的一种赞美。
0: 青藏高原的藏民族音乐风格仿佛一扇通往西藏的大门，唱出了青藏高原的纯净、圣洁与神秘。没有人知道，在此之前，张千一从没到过西藏。
2: 剧组到后期的时候才找到我们，后期他要求的很紧了，你也不可能说的等一等，我到西藏去看一看再写，这肯定是不行。其实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藏族的艺术，也喜欢这个西藏的这种人文的这种感觉啊，自然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啊，比如说我们从图片上看到那布达拉宫离天那么近，它简直就在天底下啊，太近了，那种神奇壮观的那种感觉。
0: 平日的文化积累和对西藏这片净土的向往，给了张千一创作灵感。在想象中完成青藏高原后，歌曲的演唱者豫剧老旦出身的李娜，又用浑厚的嗓音、独特的唱腔和宽广的音域，实现了这首歌的创作理想。
1: 在他写完以后，把李娜请过来，我们就磨合这首歌。最后的华彩，我原来其实就。

0: 那个是李娜试唱的时候，他说我还可以搞，
1: 又上去了，
0: 哎，加了这样一个华彩。那个时候应该说《青藏高原》这首歌的音域啊，已经是达到不可思议的音域。
2: 《青藏高原》作为电视剧《天路》的主题曲，一经推出迅速风靡全国，也改变了人们对通俗歌曲的一贯看法。原来通俗歌曲也可以这般大气高扬，歌曲唱出了广大官兵为藏汉团结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把巍峨淳朴的雪域高原唱进了人们的心。

0: 在中国民歌史上，一个名为白粉墙村的土家族小村占有一席之地，这里唱出了走向世界的重庆民歌《黄杨扁担》。白粉墙村位于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那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人们走在田间地头，兴之所至唱出几个长音，不期然对面山上就会立即传来歌声，人们用对歌的方式聊着生活，表达着真挚的情感。
1: 啊，人人说我那勤快啊。
0: 秀山有两大特色，一个是闻名天下的花灯，另一个就是黄杨木做成的扁担。这种扁担挑东西时总是自然的上下闪动，减重极好，又颇具韵律感。这里的男人都会因为自己拥有一根黄杨扁担而自豪。热爱唱歌的白粉墙村花灯掌调人严思和，曾经和几位民间艺人一起长途跋涉去外地交流，一路走一路学，最终创作出这首著名的黄杨扁担。
2: 严思和他们爱唱爱跳，听到说呢，广西阿县人

0: 唱歌唱得很好，啊，不妨我们都去走访看一看。他们都跳楼跳米，走去哪里呢？可以拿来用过来做几次，又可以啊卖了做盘子去。既然确实人家唱得好，柳州姑娘也长得好，他所以说他们去了一盘了转，他们都研究了一首歌，我们还原扁担。
1: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成渝两地艺术家在秀山采风时找到了严思和，他随口唱了一曲《黄杨扁担》，那独具秀山花灯小曲特色的曲调，极具生命力的唱词，强烈的劳动节奏感，令在场众人喜出望外。作曲家林祖岩当场将此曲原原本本记录下来。

回到成都后，林祖炎将这首原汁原味的土家族民歌交给男高音歌唱家朱宝勇演唱，一时轰动全城。随后中国唱片公司将其录制成唱片向全国发行，很快便唱响神州大地。此后李双江、蒋大为等众多歌唱家都演唱过这首歌，让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更为难得的是，唱遍全国的黄洋扁担至今仍是原汁原味，一个音符都没有修改过。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巴黎卢浮宫，明代缂丝国宝离奇失踪，苏州深巷，古老记忆面临断代之危。当历史出现裂痕，谁在逆流而上修补因果？欢迎收听广播剧《奇话》下集。
2: 桑锦在自己施法的视窗中看到他们走后黄之锦身上发生的事。黄之锦正在宅院里教学徒缂丝，岁月静好，突然几个官兵冲进来将他抓走了。
3: 放开，我没有犯事，你们凭什么抓我？
4: 皇上有旨，凡是年二十会缂丝的女子都要进宫。
3: 为什么？
4: 据说皇上失了心爱的女子大发雷霆，还要在民间找个差不多的进宫。姑娘，你可是有福了。
2: 桑锦施法的手一颤，扇子掉落在地上，视窗关闭。
3: 这个狗皇帝简直把女人当成玩物，我要去杀了他。
5: 你别忘了，我们异能族不能伤害人类。
6: 可是普天下莫非王土，无论我怎么做皇帝都能找到他呀，难道就无解了吗？对了，如果皇帝根本不知道民间有黄之锦这号人呢？
5: 如果真是天定的姻缘，怕是什么也阻挡不了吧。
6: 可是在之前的时间线里，王之锦不就成功开办了传习所，传承了缂丝，终身未嫁的吗？我可不相信什么天定，一切因果都存在变数，只是人们
5: 只缘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6: 正是。
2: 二人又一次穿越，此时黄之锦跪在院子里，皇父威严地坐在他面前，辟邪和桑锦躲在假山石后面。
7: 说，是谁教你缂丝的？
3: 我是自己学会的，平日里家人都在缂丝，看看也就会了。
7: 胡说八道，缂丝技艺复杂，就算是有良师教导也要七八年才能出师，就算你是千古奇才也不可能一朝一夕学会，更何况你这手艺几乎跟你大嫂不相上下了。说，到底是谁违反家规教的你？是不是你大嫂？
3: 没有人教我，就是我自学的。
7: 再不说，家法伺候。
2: 辟邪扣住一颗石子正要救黄之锦，正在这时一个仆人急匆匆跑过来。
8: 老爷，前面来了个不得了的贵宾，夫人请你和小姐赶紧过去。
3: 不好，是皇上来了。
2: 辟邪想了一下，嗖地将石子扔出去，打到黄之锦的麻穴。黄之锦忽然晕了过去。
8: 这是怎么了？怕不是小姐在日头下跪得太久中暑虚脱了吧？
7: 哎，赶紧把她扶进屋再去请大夫。
8: 老爷，小姐要知道您这么疼她，一定会很开心的。
7: 哎，她是好孩子，假以时日缂丝技艺一定能超过她大嫂，只可惜是个女儿，终究要外嫁的。
2: 辟邪打扮成郎中的模样给黄之锦搭脉，桑锦打扮成郎中徒弟立在一旁。
5: 这里是药方，我与你说一下煎药的注意事项。
2: 辟邪把仆人引了出去，留下桑锦和黄之锦两个人。不一会儿黄之锦悠悠转醒，看见桑锦脸上露出笑容。
3: 桑锦姐姐，我就知道你还会来看我的。
2: 这话一入耳，桑锦的脑瓜子便嗡的一声。
6: 只要他还认识我，就说明这并不是最后一次穿越。可恶，这次究竟是哪里又出了错？
3: 桑井姐姐，你可把锦儿想得好苦啊。这些年锦儿一直有听你的话，认真练习克斯，连爹爹都夸我克得好呢。
6: 锦儿，你听我说，前厅来的那个客人会让你痛苦一生，你必须马上跟我离开这里。
3: 为什么？
6: 因为在这个封建社会，只要有父权、夫权、皇权在，女人就做不了自己的主。
3: 姐姐，你说话还是这么高深，我听不大懂。
6: 来不及解释了，先跟我走。
5: 桑锦，皇上看见他做的半幅克斯画作，非要见他，已经往后院来了。
6: 你拦住他们，我要带他走。
5: 没用的，皇上已经知道黄之锦的存在，我们还是来迟了一步。
6: 不，
5: 乐观点，八年前他见过你，说明咱们还有一次机会。走吧。
6: 你记着我的话，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3: 嗯。
8: 锦儿，
7: 回到齐化，桑锦突然吐了一口血，桃花扇正面的桃花只剩下一朵。辟邪赶紧用法力探查他的心脉，
5: 不好，心脉时断时续，就好像当年。
7: 暖黄色的光线下，小桑锦在屋子里玩娃娃，他听见房间里父母的争吵声。小桑锦跑过去，远远地看见父母正在吵架。
9: 你没有看到他们学这些的时候是多么的兴奋，他们简直把我当神一样膜拜。
10: 可是我们不是神，我们要保护文明，不是创造文明。你做决定之前没想过跟我商量一下吗？你现在让我怎么办？桑锦怎么办？他还那么小。
9: 事已至此，说什么也没用了，除非逆转时空。
7: 桑锦抱着小玩偶，孤独地站在走廊的尽头，感觉离父母很远，怎么也跑不过去，看不清他们的脸。桑锦跌了一跤，哭了起来。
6: 娘，娘！
7: 桑母似乎听到了他的声音，向他这边走了过来。桑锦赶忙伸出手去，谁知面前的一切像镜子一样，一碰就碎了。
6: 不要！
7: 桑锦从梦中醒来，呼吸急促，眼角还带着泪珠。他喘了几口气，渐渐

0: 便平复了下来。他试着催动灵力，发现自己的体力恢复了不少。他低头，发现自己脚踝上的金铃铛多了一颗，已经有五颗了。奇画里很安静，没有看到辟邪的身影。
1: 奇怪，辟邪人呢？
0: 桑锦打开天宫全书，黄志锦的生命线还是断在28岁。一旁的桃花扇上只剩下了最后一朵桃花了。
2: 小锦，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还在睡啊？再不起来我可就吃完了哦。
0: 辟邪走进桑锦卧房，发现桑锦不在屋内，桌上的桃花扇也不见了。辟邪赶紧掏出挂在脖子上的金铃铛，原来他身上也有一个，与桑锦脚上那个一模一样。辟邪催动灵力，金铃铛并无任何反应，他的心沉了下去。
2: 你知不知道分隔在两个时空，我再也无法护你周全。
0: 辟邪不禁想起当年故事，年轻的桑锦强行施法，试图逆转时空，改变一切，挽救违反了天道的父母。等辟邪千辛万苦赶回桃花源，发现桑锦不见了，桃花扇掉在地上，最后一朵桃花也不见了。辟邪发疯似的到处寻找桑锦，一无所获。正在此时，他听到了一声婴儿微弱的哭声。顺着哭声，辟邪在角落找到一个啼哭的女婴，那眉目中的模样分明就是桑锦。辟邪心疼地将她抱在怀里，痛苦不已。
2: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不好！
0: 辟邪见婴儿呼吸要停，赶紧把她平放在地上，将一个红绳脚环戴在小婴儿的脚上，又拿出戴在脖子上的项链，上面有七颗铃铛。辟邪催动灵力，释放大招。辟邪和小婴儿周身都被蓝绿色的光芒笼罩，灵力不断地从辟邪的身上转移到小婴儿的身上。过了一会儿，施法结束了，辟邪虚弱倒地，小婴儿却睁开眼睛，看着他笑了起来。辟邪脖子上的铃铛少了一颗，转移到了小婴儿的脚环上。
2: 哎，真是白养你这么多年，从不把我的话放在心上。
0: 辟邪从早年的记忆中恢复过来，苦笑一声，吐了一口血。他的血落在了天宫全书上，突然产生了神奇的效力，似乎修复了什么东西。辟邪赶紧催动灵力，发现之前看不清的黄之锦的历史突然重现了。他看了一遍，大惊失色。
2: 小锦，你做了什么？

0: 爹娘的孩子，凭什么不叫我克斯呀？
1: 他看见水里自己的影子，两个小辫子格外惹眼，他掏出一把剪刀，咔嚓一下就剪断了自己的长头发。
0: 我不要当女孩，我不要当女孩。
1: 头发一束一束地落在湖水里，黄狮锦越来越激动，突然脚下一滑，跌落湖中。
0: 救命啊，救命！
1: 黄狮锦不会游泳，很快就沉了下去。眼看湖面恢复了平静，突然桑锦抱着黄狮锦从湖里冒出头来，他拼命地往岸边游去，终于上了岸。桑锦按压黄狮锦的肚子，他吐了一口水，苏醒过来。
2: 你认识我吗？
1: 黄狮锦摇了摇头，四处看了看，桑锦松了一口气。
2: 可以告诉姐姐你为

0: 只是克斯的传承。
1: 那你就放弃呗，世界上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你干嘛非盯着克斯不放呢？
2: 唉，姐姐，我自小便爱看家中长辈们克斯的，我娘说克斯代表了古老的智慧，通经断纬，就像咱们的人生路，既要顺畅连贯，又需变化多端。我虽年幼，不懂其中真谛，但我却一直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像他们一样织就动人心魄的作品。倘若这一切都与我无缘，我都不知道这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哎，
1: 小小年纪就已经看破人生了。
3: 黄之锦的小脸上露出了一股同志的倔强，桑琴恍惚间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1: 那我送你个礼物吧。
3: 桑琴不知从哪里掏出一个油纸包裹递给黄之锦，黄之锦打开，里面竟是一本克斯要术。
2: 哇，这是送给我的吗？
1: 不过我有两个条件。
2: 你说，一百个我也答应你。
1: 一，今天的事儿你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包括这本书。第二，以后你不论遇到什么事儿，都要记得今日对克斯的热爱，好好将这个记忆发扬光大。
2: 拉钩。
1: 嗯，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桑锦用他剩下的头发给他绑了一个发型。
1: 错的不是你身为女孩，而是这个时代你要爱你自己。快回去吧。
3: 黄之锦拿着书欢天喜地地走了，桑锦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却空落落的。桑锦回到奇画，一抬眼就看见辟邪铁青着脸瞪着自己。
1: 你干嘛？吓我一跳。
4: 你去见过黄之锦了？
1: 是啊，刚刚你不是不在吗？我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只好自己去了。
4: 你知不知道你干了什么？那架子上的书呢？你是不是带给黄之锦了？
1: 是又怎么样？你弄疼我了。
4: 你拿清代的书给明代的人，你知不知道这会造成多大的灾祸？你忘了这是有违天道的吗？
1: 我只是帮他学会了他本来要学的技术，有什么问题啊？如果我不给他这本书，或许他根本就成不了克斯大师。
4: 你也太自大了，跟你爹当年简直一模一样。
1: 你说什么呀？
4: 是，对普通人来说，我们是有超能力，但抛去那些，我们也是有血有肉会老会死的人。我们有情绪，我们的判断会出错，我们跟普通人一样拥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我们和人类是平等的，我们应该是他们的朋友，而不是他们膜拜的神，你明不明白？
1: 够了够了够了，不要说教了。你说的这些大道理能完成保护克斯的任务吗？
4: 这本书我修好了，你自己看吧。
3: 桑锦打开天宫全书，发现黄之锦的生命仍然结束于28岁的宫廷。
4: 你努力了这么久，只是奔向了一个早就写好的结局。
1: 这不可能，明明之前黄之锦还开了教习所的呀。
4: 在你没有参与的时间线里，黄之锦10岁落水被路人所救，后来他没有放弃对克斯的热爱，软磨硬泡，终于让他的大嫂同意教他克斯。只是为了不让家里人知道，大嫂只能隔三差五地教他。黄之锦进步缓慢，但一步一个脚印，从没有放弃。18岁那年，黄之锦并没有织出那幅旷世奇作，自然也没有得到皇帝的青眼。直到25岁，他独立门户，创立了自己的教习所，把克斯技术发扬光大，终生未嫁，享年73岁。
1: 你是说，是因为我的参与，所以才导致了他悲惨的结局？
4: 没错。
3: 无数个画面闪回，桑锦终于明白，其实他一直在循环里打转。
5: 是你，8年前就是你交了定金又跑路。
1: 你水性好，快躲进去，浓烟马上就要进。
6: 说，

0: 谁教你克斯的？
1: 我是自己学会的，平日里家人都在克斯，看看也就会了。
2: 桑锦顿时感到一阵眩晕，童年桑锦趴在水缸边上，看水里的鱼首尾相连，顺着圆形的轨迹游着。桑锦母亲蹲下来抱住小桑锦，
1: 妈妈，小鱼在水里游，到底谁在前谁在后呢？
3: 哟，小东西这么点大就开始思考哲学问题了，这就好像是在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其实先后是相对的，如果把时间看成一个圈，果也可以在因之前。

0: 桑锦痛苦地抱着头蹲在地上呢喃，
1: 娘娘。
0: 辟邪玉上前搀扶桑锦，桑锦一把推开他，眼中含泪，
1: 是你消除我的记忆对不对？难道我不配知道真相吗？连一个自己历史都不记得的人，你让我怎么去拯救别人？
2: 好，现在我这就把你的历史还给你。
0: 辟邪深吸一口气，催动灵力，桑锦感到自己被拉入一个影像里，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到自己的记忆。4500年前，桑氏夫妇拥有控制金属的能力，他们在蜀地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那里环境闭塞，资源匮乏。为了帮助当地人，桑锦的父亲桑延违反天道，向当地人传授了不属于那个时代的青铜器铸造技艺，创造了一个新文明。当地人将他们夫妇尊为天神供奉。谁知好景不长，由于桑延违反了天道，上天收回了他们的能力，使得他们如常人一般迅速衰老。未等到女儿桑锦成年，就已经走到生命的终点。而这个文明也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里彻底毁灭，无数人丧生。他们的女儿桑锦为了挽救这样的结局，在自己学艺不精又情绪不稳的情况下，强行催动灵力穿越，却遭到反噬，身体缩小到婴儿大小，生命垂危。桑锦青梅竹马的恋人辟邪与桑锦缔结灵力契约，将自身的自愈能力让渡到他的身上，才挽救了他的生命。
2: 小锦，
1: 对不起，你说的对，是我搅乱了历史，我就应该把一切拉回正轨。
2: 你要做什么？
0: 桑锦唤出桃花扇，翻到了背面，那是一朵黑色的桃花。
2: 不可以。
1: 我知道怎么做。辟邪，这几千年谢谢你，但现在这段路我要一个人去了。
0: 辟邪看到桑锦的眼中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光芒，有一种不容人质疑的坚定。
2: 那你保重。
0: 桑锦点了点头，催动桃花扇消失了。
2: 我会等你。

这次穿越之后，桑锦直接出现在冷宫门口，冷静地在井里打了一桶水提进后院。后院有个老旧的佛龛，枯落叶铺了一地，一个残竹被老鼠啃食只剩下一半。一阵风吹过，蜡烛倒在树叶里。

0: 很快燃起了火。桑锦一个箭步冲过来，用一桶水浇灭了火星，然后桑锦走进黄之锦的寝宫。黄之锦仍然坐在窗户边的织机前低头刻丝，神态沉静专注。桑锦走近，黄之锦抬头看到他，眼神中满是惊喜。
1: 你来啦。
2: 对不起，是我害你受了这么多苦，这次来了我便不走了。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1: 哎，你这是做什么呢？
2: 请师父教我克丝。真的很可笑，我一直喊着要传承它，却连一根深丝都没有摸过。我知道克丝之道非一朝一夕可成，我愿以脚踏实地之心，从最基础的经纬交织学起，不畏艰难，不畏繁琐，将您的衣钵继承下去。
1: 说什么师徒，有你和克斯陪我呀，这冷宫里也增了许多生机呢。

0: 船舱里，正在看书的辟邪发现一旁的乌篷船冒出莹莹的光芒，他捞起乌篷船，打开天宫全书，发现黄之锦的寿命延长了，桑景的名字若隐若现，后面克斯的传承人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辟邪打开新闻，发现巴黎丢失的明代克斯作品《群仙拱兽图》完璧归赵，再放大看那幅图右下角的黄之锦字样，
1: 这竟是桑锦的笔迹，他真的留在那里不会再回来了。
0: 辟邪手上拿着的一本古书上写着，黑桃花穿越有去无回，施法之人丧失灵力，变成普通人衰老而亡。一阵清脆的铃铛声传来，辟邪恍惚了一下，他跌跌撞撞地从船舱走出去，外面阳光灿烂，岸边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一派繁华的景象。他循着铃铛的声音望过去，看见桑锦站在河岸边冲他微笑。
2: 桃花落尽乌篷靠岸，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奇话》，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江苏文艺广播网络产品部联合制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关注一个网络热搜事件哈。近日，湖南衡阳一老人身体不适，在茶馆门口凳子上休息时晕倒，店主帮扶送医后，老人离世，遭索赔10万元。因对方持续纠缠，门店经营受影响，店主最终还是在两次调解后，向老人家属支付了1.9万元人道主义帮扶金。引发网友热议。
1: 经过警方和司法部门核查，完整监控和调查结果明确证实，店主全程无过错，老人离世是自身基础疾病突发导致，和店主的救助行为、店铺环境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从法律层面来说，店主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0: 目前该事件的最新进展是，当地司法部门正式介入调查，明确提出全额返还店家支付的1.9万元补偿款，另外也有湖南企业送上了2万元慰问金。
1: 那么很多网友就会疑惑了，说无过错为什么还要掏钱呢？这里必须要分清两个关键概念，赔偿和帮扶。赔偿是法律责任，官方已经彻底免除，而这1.9万元是人情调解下的自愿体恤，不是过错买单。
0: 同时呢，依据民法典的好人条款，自愿实施紧急救助，即便出现意外，救助人也无需担责，这是法律给善意的兜底保障。
1: 道理人人都懂，但是现实却有些无奈。对于普通个体户来说，开店做生意最怕纠纷缠身，舆论纠缠。这笔钱啊，更像是店主为生活止损的和解成本。

0: 而不是做错事的代价。
1: 这也是这件事儿啊最值得反思的地方。法律呢守住的是非底线，但人情调解的和稀泥思维依然在悄悄消耗社会善意。
0: 调解成功不等于处理正确。如果助人为乐的人总要为别人的意外、为纠纷平息买单，久而久之，人们的善意就会变得畏手畏脚，遇事不敢伸手，不敢帮扶。
1: 所以我们需要的从来不是无过也要出钱的妥协，而是是非分明、善有善报、免责有据的社会氛围。
0: 守住法律底线，破除人情绑架，不让好人吃亏，才能让每一次伸手相助都没有后顾之忧。

0: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三无种子何以畅行互联网渠道？
1: 东航 APP 购票新增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选择前置能否真正解决超售难题，又如何保障让座乘客合法权益？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林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是国审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
2: 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想要维权，卖家却往往只是退款了事。线上售种该如何把住资质审核关口？农民遭遇假劣种子损失，怎样才能实现充分有效的维权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4: 去年啊，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呀，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就是一个编织袋。做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3: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卖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4: 种子是特殊商品的，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个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蛋？那么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3: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10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5: 你看有的是圆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哎，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3: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10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6: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3: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10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3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7: 他有营业执照， 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那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它的实际出货率可以处罚的。
3: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8: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潢川县的一个店，
9: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8: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9: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域，那一片注册的农资店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8: 咱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9: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呢，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那个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3: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10: 因为他保护隐私，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他们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3: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11: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他写的特别模糊。
12: 那就没法查了，只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3: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13: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3: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

0: 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1: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商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2: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1: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我们来关注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与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中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此外，通知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
6: 我们也注意到近期呢，除了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发布，多地的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也密集出台，像北京、上海本月出台的楼市新政，都把加大住房公积金的支持力度放在重要的位置。
4: 这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哪些内容？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在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又反映出怎样的趋势？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8: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7: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佳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8: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了。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7: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宇佳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

0: 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1: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清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0: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既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2: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0: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玉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1: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5%降到了3%，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3: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你坐飞机遇到过超售吗？说到航班超售啊，可能不少人想到的都是这样的场景。临近登机的时候，广播反复寻找愿意改成后续航班的志愿者，有人主动让出自己的座位，然后呢会获得现金的赔偿。
5: 是，现在呢这道选择题呢被提前到了买票的时候。最近呢，东方航空的 APP 在部分航班上线了超售让座选项，旅客勾选之后，机票会立减50到100元，但这也意味着一旦超售发生，旅客需要优先配合让座。
4: 现在就等于是把让座选择前移到了购票的阶段。那这样的尝试能不能真正解决超售难题？拿到了50元优惠，其实也意味着个人的行程就有了不确定性。那么这笔账划不划算呢？让座旅客的合法权益又该如何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报道。应部分被访者要求，我们对他们的声音做了处理。
6: 打开东方航空 APP， 在部分航班的购票界面上能看到一个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下方标注同一航班实际超售时优先让座。记者勾选这一选项，随即出现一则提示，选择本产品成为当次航班超售自愿者，当航班发生实际超售时，需配合航司后续安排，并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东航客服介绍，目前这一产品主要面向部分航班的经济舱旅 旅客。
7: 如果说您选择这个产品，您会享受我们这边的购票之减，就是国内减50，国际减100。如果是后续当航班发生了实际一个超速的话，您是需要配合我们这边航司的后续安排的。但是呢，您还是依旧享有我们这边的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
6: 民航业的人士介绍，超售是民航业通行的一种做法，合理超售能够减少座位空置，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为更多旅客提供出行机会。
8: 核心逻辑就是，飞机上假设有100个可供销售的座位，那么呢，航空公司可能会销售105张。如果说已经购买了机票的旅客由于个人的原因没有办法成行，那么呢，多销售出去的机票的旅客就可能成行，有可能是来了103名旅客，就需要解决哪3位旅客不乘坐这航班的问题。那这个呢，就是超售的管理。
6: 围绕航班超售的争议由来已久，网络平台上不少旅客分享过到了机场才得知航班超售的经历，原定行程被打乱，只能被动接受航司给出的补偿方案，而这些补偿未必能够覆盖行程延误所带来的实际损失。此次东航的变化是把寻找志愿旅客的环节从航班起飞前提前到了购票阶段，拿到50元优惠也意味着行程有了不确定性，这样的选择旅客愿不愿意买单？记者采访发现，对于行程灵活、时间相对充裕的旅客来说，多一个优惠选项有一定吸引力。
9: 相当于在机场赔偿的一个基础上，我还能多拿50块钱。假如我的行程不是说很赶的话，那我就相当于为下一次的这个行程攒一笔经费。
10: 毕竟超售的概率并不高，只要航司后续能够落实改签、时速这些保障，我觉得也是一个办法。
6: 但更多旅客更看重行程的确定性。
11: 我不想选这个，拿了50块钱，我就得完全听你航空公司的了，到时候有什么纠纷就变成了我的责任。
12: 我觉得这个系统能解决的事情，为什么要把这个责任再推给消费者呢？那他买票卖票核实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个设置好呀。
6: 民航资深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向中国之声表示，这一做法相当于把寻找超售志愿者的环节提前到了购票阶段，是航空公司探索更妥善处理超售问题的一次有益尝试。
13: 以往在实际的业务中，寻找志愿者应该来说是超售处理相对来说最困难的一个环节，不同的旅客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考虑。东航通过这样的一个产品，实际上在卖票的时候，就是找到这些愿意推迟行程的旅客，达到各方共赢的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对于超售的妥善的处理是一个很有益的尝试，对整个超售的规范也是有帮助的。另一方面，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是提供一个更优惠的运价，也能够吸引价格敏感型的旅客。
6: 从运营角度看，合理超售能够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但一旦实际到场旅客超过座位数，如何处理、谁留下、谁改签，就直接关系到旅客权益。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必须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补偿，严禁强行拒载已购票登机的旅客。除了50元的机票优惠，在购票阶段选择让座的旅客能拿到多少赔偿？东方航空客服表示，具体赔偿以登机口现场实际情况为准。记者查询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发现，自愿、弃乘、拒载、溢出的赔偿标准中，国内航班经济舱延误0至4小时可补偿现金1000元，4小时以上补偿1500元，但方案中也明确标注均为上限，非直接适用，而赔偿下限并没有列出。客服提醒，如果旅客对相关权益比较担心，需谨慎选择超售让座。
7: 您一旦选了之后，您可以理解为您的机票其实已经是一个专属一个特殊的一个超售的类型客票，所以说如果说您想单独把这个超售这一部分退掉，这个是不行的。如果说您发生自愿变更的话，超售让座会自动作废，然后后续的话按改签后的票面金额还会让您补收相关的这个金额。
6: 记者梳理发现，各航空公司对于超售的补偿规则并不完全相同。有民航业的人士指出，面对超售情况，需要在航班运营成本与志愿者接受意愿之间寻找平衡，因此赔偿往往是在双方的协商与博弈中达成共识。
8: 就是在超售的状况下，争取旅客改航班，这个其实是一个谈判权。

0: 能他会叫价嘛，就比如说我赔200，后续航班假设晚2个小时，那我就认为2个小时我赚200元没问题，那他就出来了。如果200块钱没有的话，那他会说500，有没有人？所以这是个谈判策略问题。
1: 这也正是一些旅客最关切的问题。有网友提出，购票阶段就同意让座，一旦真正发生超售，自己还能不能像其他旅客一样，就补偿方案充分协商？
2: 我总觉得这更像是用50块钱提前买断了我的谈判权，心里不太踏实。
1: 林志杰认为，旅客提前做出让座承诺，航空公司也应尽可能把相应保障提前说清楚。他建议，可以在旅客购票阶段就明确不同延误时长对应的补偿区间范围和保障安排，这样旅客在看到便宜50元的同时，也能够清楚地知道，如果真的发生超售，自己可能需要付出什么，又能够获得什么。
3: 实际超售的概率其实并不高，实际超售的情况下，我们不希望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这么一个场景，我们希望是一个规范的一个操作，就是我明确的提前告知，比如说推迟2个小时补偿多少钱，推迟4个小时多少钱，如果到第二天补偿多少钱，这个应该是一个明确的规范的一个标准，在旅客购票的时候明确的告知，便宜50块钱，超售的情况下我能得到多少钱的补偿？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选板材要环保，
1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晚高峰将关注双台风紫檀、沙德尔影响我国沿海，各地如何做好应对措施。
0: 还会为您带来新闻特写，编草协议峥嵘，张桂梅带领华坪女高师生重走长征路。跨越90年的开学第一课，在孩子们心中留下了什么？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首先来关注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和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的消息。其中，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登陆。
2: 受到紫檀的影响，8月21号开始呢，广西多地遭遇了暴雨到大暴雨，江河水位上涨。在崇左市江州区，左江水位已达 108.45 米，超警戒水位 7.25 米，导致城区内涝。那么目前崇左江州区的抢险救援情况怎么样？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强降雨给崇左带来的具体影响。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就在这个崇左市江州区老城区，这里呢也是这个江州区的一个核心地段。那么现场呢，现在因为受到这个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的这个影响啊，是江州区是出现了这个严重的一个内涝的这个情况。这里呢，目前这个路段呢，这积水还是比较深的啊。目测的话，最深的地方可以达到三米左右。然后呢，水位也是在缓慢的在上涨中。因为呢，目前根据这个水文情况的监测呢，我们这个左江江州区城区段的这个水位呢会迎来这个洪峰。那么其实从8月21号以来啊，其实这个崇左市江州区就遭遇了这个持续性的一个强降雨天气。那么辖区内的江河水位呢也是快速上涨，现在目前当地的这个防汛防涝和地理灾害的风险还是相当的这个严峻的。当地也是将这个江州区的防汛应急响应呢提升到了一级。目前呢江州区是全员24小时在岗，城区的专业救援力量呢也是在持续的进行人员转运工作。他们也是利用这个抽风舟、橡皮艇，包括这个我们的南部战区的官兵，也是投入到了整个的这个人员转运工作当中。因为受到这个降雨影响呢，这个城区内部是有积水啊，所以他们也是专门利用这种高机动的卡车来进行一个涉水的人员转运。那么江州城区的这个左江水位呢是达到了108.45米，超过警戒水位的是7.25米。目前呢，江州区已经组织力量对这个71个内涝点，包括这个地质灾患隐患点呢，以及这个超汛线水库周边群众开展这个拉网式的排查和转移。截止到目前呢，已经转移了超过1.4万人呢。辖区内目前还没有发生人员伤亡受困事件的情况。那么供电和通讯网络呢也是基本正常的。那么在水库运行方面呢，江州区一共有44座这个中小型的水库，其中有4座呢是超汛限水的运行。目前呢，水位也是正在逐步的这个回落，达到转移标准的一座水库呢已经实现了一个应转尽转，未造成人员伤亡。那么根据最新的这个气象预报啊，今天其实崇左市还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持续降雨的这个过程，大概的量级呢是中到大雨，局地呢是大暴雨。那么说到这个降雨影响，江州区现在已经是有125处这个农村公路出现了路面的积水和塌方以及落石情况。那么现在当地呢也是在进行一个紧急的抢修。主持人，
2: 好的，陈小鹏。
1: 受到紫檀的影响，海南岛西南部和北部局地出现了大雨到暴雨。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海南海口的总台记者詹冰倩。冰倩，目前台风紫檀给海南交通和旅游方面都造成了哪些具体影响呢？
4: 好的，主持人。那台风紫檀呢，属于典型的南海土台风，路径多变，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多日，持续给海南岛，尤其是西半部地区带来较强风雨影响。那受到台风影响，交通方面，海口新海港、旧英港和铁路南港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至8月26日下午，具体复运时间视气象情况而定。那停运期间呢，所有车辆均无法过海，当地交通部门也是提醒海南各市县过海货车就近在当地等待，不要前往海口聚集，请过海司机动态关注后续复运信息，在琼州海峡复运通告发布前未预约购票车辆不要前往港口，避免无效候渡。那另外，记者从海南铁路获悉，受台风天气影响，为确保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对列车运行方案也进行了动态调整，海南所有进出岛旅客列车全天停运，8月26日至27日京秦三亚站部分列车停运。也是在此提醒广大旅客密切关注铁路官方平台及车站公告，及时掌握最新列车动态，合理安排出行。那旅游方面呢，考虑到台风的影响，海南涉海景区海域可能出现

0: 见大浪存在安全风险，三亚市大东海旅游区、亚龙湾海域的泳区以及西岛五指洲岛旅游景区以及陵水等地的涉海景区近两天已陆续发布暂停营业公告，提醒市民游客自觉遵守当地景区管理规定，不要冒险出海。那为了应对台风紫檀的影响，海南省交通、水务、气象、应急等部门及时发布各类台风预报预警信息，加强各市县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设备状态，随时做好抢险救援准备。主持人。
1: 好的，并且。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到了我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预计沙德尔进入东海之后会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并向浙江、福建一带沿海靠近。
1: 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浙江沿海风力逐渐增大。预计27到28号，浙江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部分大暴雨。浙江省防止已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李佳。李佳，目前浙江都采取了哪些防台措施？
3: 好的，根据浙江省气象部门预报，台风沙德尔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容易出现强风、暴雨、巨浪、大潮、四碰头的极端情况。浙江省防止已经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浙江省水利厅今天下午也下发防御警示，要求抓紧降低水库山塘水位，所有超汛限水位的水库必须降至汛限水位以下。明天起到8月29号是天文大潮汛，预报温州、瑞安、鳌江、展浦、定海等站点最高潮位将超警戒水位，要求沿海各地水利部门要逐段研判排查海防风险，台风可能影响区域内存在隐患的堤段立即采取临时加高、加固等应急措施，确保防潮安全。另外，今天温州沿海海面出现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温州沿海24个涉水工程全部停工，沿海13条客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随着台风沙德尔的临近，台州市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渔业方面，台州全市1400艘大型渔船已经通知要求全部回港或北撤。在旅游方面，台州温岭金沙滩、椒江大陈岛、玉环金山岛、山门蛇盘岛等涉海 A 级景区闭园。主持人。
1: 好的，李佳。
2: 我们再来关注福建方面。为了防御台风沙德尔，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吴艳敏。艳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福建开展了哪些防台工作。
4: 好的，主持人。那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福建热带气旋的警戒区。根据福建省气象台的预报呢，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夜间开始福建渔场有大风，所以为了确保安全呢，福建省也是撤离海上的船舶和养殖鱼台上的人员。福建省渔场上的海洋渔船呢会进港避风，按船上的人员撤离上岸。那全省沿海养殖鱼台上的非劳动力人员也全部撤离上岸，劳动力人员将会全部撤离上岸。在福州市啊，福州海警局也是成立防台风的工作组，来增派海上巡逻的船艇，加大对渔场包括避风锚泊等重点海域巡查频次。执法员也是通过高音广播、登船宣讲等方式呢，来通报台风的路径和避险的时限，引导海上作业的渔船、渔民还有旅客呢，来及时的回港避风，并协助渔民来加强加固缆绳、固定甲板的设施，抢收养殖渔获，来排查船舶走锚、碰撞等安全隐患。那在为了确保海上的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启动了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那以重点的台风影响区宁德、福州、平潭、莆田为核心的防御重点，福建海事局也是对客渡运航线包括海上的施工作业项目等陆续实施关停撤转的措施。福建沿海共有22条的客渡运航线停航，44艘的客渡船停航，包括有41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116艘的施工作业船舶撤离。福建全省沿海船舶的拖带试航、科考、风电运维等活动呢，也已全部停止。那福建海事局也是持续来开展海上的预警教应，提醒船舶避开台风影响区域，同时呢，会同航标通信等航海保障部门积极的来开展隐患的排查，引导船舶到安全水域有序的避风。

0: 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洼区域居民提前转移贵重物品至高处，低层住户可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即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切勿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呼救，等待专业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我来了啊！
4: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又到一年开学季，2026年秋季学期的第一堂课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把视线投向云南丽江玉龙县金沙江畔。90年前，一支红色队伍在这里绝处逢生，挥师北上。90年后，江水依旧，依然是一支红色的队伍。华坪女高的师生们穿着红色校服，重走长征路。
6: 从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到渡江纪念碑，再到石鼓镇竹园村的编草写手功课，诗句中的历史成为脚下真实的道路。那么这趟跨越90年的开学第一课给孩子们心中留下了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张如瑶、丽江融媒记者张丽瑶的报道。
7: 云南丽江玉龙县石鼓镇金沙江流经这里，受山崖阻挡急转东北，形成一个巨大的 V 字形转弯。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在此抢渡金沙江，挥师北上。
8: 我

0: 在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前，华坪女高师生整齐列队，神情肃穆，齐声朗诵气势磅礴的七律长征，铿锵诗句在广场上空回荡。
1: 在我们的石鼓横渡金沙江，北上甘孜，在甘孜完成了与红四方面军的顺利会师。
0: 纪念馆内，师生们在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前驻足凝视，聆听讲解，共同追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参观结束后，大家依次向红军长征渡江纪念碑敬献菊花，寄托哀思。纪念碑前歌声响起，一曲英雄赞歌是师生们对革命先烈最深情的告慰。走出纪念馆，师生们从石鼓村出发，沿着先辈的足迹重走长征路，脚下是蜿蜒曲折的山间小道，眼前是奔腾不息的金沙江水。90年前，红军将士也正是在同样的山水间前行，同样的路，不同的时空，行走期间的感受却格外真切。华坪女高学生沈日古墨：
2: 今天来走长征路，感受先烈们长征的艰辛，也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发扬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努力学习。
0: 在石鼓镇竹园村的体验现场，一堂特殊的手工课正在进行。
3: 这个地方少了一个，是不是？这个脚应该是
4: 没学到这一步，
3: 还没学到这一步，
5: 还是别这个了，
6: 是我才编了这么编。
0: 张桂梅校长端坐其间，与孩子们一同编草鞋。她双手轻拢稻草，手指微微用力，将一根根粗糙的稻杆巧妙地穿插、收紧、打结。动作虽不算娴熟，却格外专注。女孩们簇拥在张老师身旁，手指在稻草间穿梭，有的笨拙地缠着麻绳，有的小心翼翼地收紧鞋底，一双双草鞋渐渐有了模样。粗糙的稻杆磨着手指，也让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变得触手可及。华坪女高学生陈瑶：
2: 刚开始编草鞋的时候，我觉得编草鞋应该很简单，编着编着在中途的时候，然后发现这个过程很繁琐，很想放弃，但是想到了红军在长征路上，是他们穿着草鞋一步一步走过了长征路，给我们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给予了我动力，我决定把这个草鞋编完。
0: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2008年华坪女高创建以来，张桂梅和同事们将20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送入大学。今年高考前夕，她寄语学子：你们是大山里的孩子，但大山从来不是困住你们的屏障，勇敢去追梦，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属于孩子们的长征路才刚刚开始。华坪女高教师满世奇说：
7: 通过这次活动，同学们把书本上的历史变成了脚下真实的道路，不仅锻炼了顽强拼搏的意志，还学会了坚守与团结。我也会把今天的收获融入到我的教学当中去，传承好红色精神，帮助我们的同学实现他们的梦想。
8: 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接下来呢，关注一起医保诈骗案例。周某某利用自己做护工的机会，有偿收集了180多名参保人员的医保卡，多开虚开药品转卖牟利，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
10: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这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首犯周某某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把医保卡借给周某某的工卡人作为从犯，同样以诈骗罪被判刑。
9: 那么此案呈现出哪些特点？出借医保卡赚小钱将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呢？主办的检察官和一审主审法官接受了我们的专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1: 周某某等人医保诈骗案是医保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方式发现的异常组团购药的线索。 随着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资金流向、参与人员等犯罪事实被逐一查清。主办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居鹏介绍，
4: 周某某在北京长期给老人做家庭护工，经常帮老人代开药，慢慢就摸清了各大医院代开药的流程。之后呢，他在社会上大量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许诺给好处费，拿着这些卡去医院开药，再把开出来的药倒卖出去赚钱。案发时从他那里起获的医保卡多达184张，开药记录基本覆盖了北京各大医院。
11: 公安机关在周某某的住处不仅起获了184张医保卡，还起获了618盒各类药品以及现金40000多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至2025年七月间，周某某为了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他人医保卡，多次到北京多家医疗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且将药品出售给他人获利，以此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被告人周某某供述，他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只是在倒卖药品，没想到犯了重罪。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杨倩说，
5: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偿收卡并且使用他人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虚开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依法按照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11: 法院认定，组织策划实施收卡骗保行为的周某某为主犯，对全案被骗取的757万多元医保基金承担刑事责任。供卡的各被告人属于从犯，按照提供医保卡涉及到的被骗金额认定参与犯罪的金额。
5: 法院结合了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违法获益、参与程度、认罪悔罪的态度、退赃退赔的情况等情节，综合做出了刑事判决，对于主犯周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周某某向医保基金退赔人民币757万余元。对于各从犯，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各从犯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至1万不等的金额，同时责令各从犯与主犯周某某共同承担退赔责任，以最大程度挽回国家医保基金的损失。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未明确表示是否要上诉。
11: 几乎所有涉案公卡人都为自己辩解说，以为出借医保卡赚点小钱无伤大雅，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检察官居鹏强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医保凭证仅限本人专属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
4: 为了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医保待遇当成了可以买卖的资源，等于给医保基金诈骗犯当了帮凶。再次提示广大参保人员，有偿出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人用于骗取医保基金，仍主动提供医保卡并牟利，将构成共同刑事犯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11: 所有涉案人员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杨倩介绍，
5: 法院在审结本案的同时，也向医保行政部门建议，根据医保基金的相关行政法规，对于本案涉案的参与骗保的参保人员，采取暂停医保联网结算的行政监管措施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实现刑事罪责和行政处罚的相衔接。
11: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民生钱，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检察官居鹏说，此案的查办充分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斩断收卡、骗保、售药、黑色产业链条的决心。
4: 虚开药品、套取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严重扰乱医药服务管理秩序，侵蚀医保基金运行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依法从严惩治涉医保诈骗犯罪，有效震慑医保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稳定运行。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贡婉莹，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现如今，智能手表和运动手环等等成为了不少朋友的贴身健康管家。很多朋友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摸出手表，看看昨天晚上的睡眠评分，看看深睡多久啊，浅睡多久啊，有没有快速眼动期啊。分数高就暗自欣喜，分数低呢就陷入焦虑，甚至有人因为睡的这个条形图啊，睡成条形码了，就越测越失眠。智能穿戴设备让睡眠数据变得触手可及，但是这些数据到底有多少参考价值呢？医院里面的金标准和手表测的究竟相差在哪儿？睡得好不好，到底应该是听数据的，还是应该听身体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波。我们要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一说睡眠监测。张医生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刚才也说到哈，我们日常用的智能手表、手环，它监测我们睡眠的核心原理是什么？是主要靠哪些传感器来判断我们？比如说你到底是睡着呀，到底是醒着呀？然后呢，睡得好不好，处于哪一个阶段的睡眠，是怎么测定的呢？
1: 首先这点我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的目前的智能手表的话，都不是直接的测，是不是睡着了？它主要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信号来推断的。最早的话，我们智能手表的话，主要是一些运动传感器，说加速器啊，它可以监测你躺下之后的活动量，来判断是不是睡着。因为我们睡着后肯定知道，睡着后它活动会减少的，所以说最早期的手表的话是通过动不动来判断的，这样的话准确度会稍微差一点。
0: 是
1: 现在的智能手表比以前要复杂一些，就它会通过一些比较高级的信号，比如说通过我们的心率变异性，比如通过它监测到的心率提取到我们比如说脉搏波信号来推测是不是可能睡眠，但总的来说的话肯定是比以前要准，但总的来说的话它是通过这些信号来推测是不是睡眠，并不是直接的监测，所以说它的准确度并不能保证是100%准确的。现在的话最准的话最准的那个睡眠结果的监测的话，它也只能说是自己大概有70%左右的，所以说并不能说通过这个睡眠手表监测是完全准确的，它是根据来推测睡眠，只能是这么说。
0: 等于说我们的这个手表上可能这个传感器啊是变得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关于我们睡眠这个事儿，我们是不是睡着了，我们处于睡眠的哪一个阶段，睡眠的质量如何，这些都是通过这些不同维度的传感器所取得的数据推测出来的一个结果，还是不太能够有的时候可能还是不是很准确的哈。相反我们知道医院里面有一个监测睡眠的一个所谓金标准吧，叫多导睡眠监测，也就是 PSG。 那这个东西它和刚才咱们说到的手表监测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
1: 最本质的区别的话，就是我们的手表一类的穿戴设备的话，它主要是在推测睡眠，然后我们在医院里做的多导睡眠监测的话，它是在测睡眠，因为我们是不是睡着，然后睡眠的结构深不深，其实最核心的指标是脑电，然后另外还有比如说是眼电和肌电可以作为一个辅助，所以说我们判断睡眠的人的睡眠深度还有是不是睡眠的话，主要靠的就这三个指标，脑电、眼电和肌电。然后所以说我们多导睡眠监测的话，标准的多导睡眠监测是肯定有这三个指标的，我们来判断是不是我们在哪个情况睡着了，然后再判断肌肉的张力和眼球的运动，来判断我们是不是您刚才所说的我们的快速眼动啊、慢眼动睡眠，它这个是准确的诊断，我们是在哪个睡眠结构里，是不是醒了，是不是在睡着。但是呢我们的手表的话，它就是根据自己有的一些信号来推测这些信号。虽然说是现在我们比如说是随着数据量累积的越来越多，现在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可能通过其他信号，比如通过智能手表的信号可以推测另外一个信号，准确度也在慢慢上升，但总的来说的话，手表还是一个相当于我们最多可以做它，把它作为一个筛查和健康管理的工具，很难作为诊断工具。然后我们 PSG 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是它是睡眠和睡眠类疾病的一个诊断工具，它是 诊断价值要更高一些。
0: 是，其实很多朋友在看到怎么去测这个多导睡眠监测的时候，就应该明白这个事情。脑袋上面贴满了电极，对吧？这个是采脑电波，还有您刚才说的这个肌电信号，包括心率的这个信号，都是要采集的。所以这个的准确度应该说是非常之高的。然后呢，这个反之，像智能可穿戴设备，它其实的这个所谓叫监测的准不准，也是以这个医院的这个金标准是去做看齐的，对吧？相当于医院的那个金标准，人家就是答案了。你这个手表，你测的再准，你人工智能也好，也是要去往这个答案上去靠的。如果靠的相对比较近，哎，那证明你可能这个算法呀什么的还算不错；差的比较远，你就要想办法去调优，是这么一个关系，对吧？
1: 对的，是这样的。就是通过大数据来学习，比如说来学习答案，我尽量的靠近答案。
0: 是。
1: 但是目前的话，可能还是很难保证说是我们能达到一个诊断级别。
0: 所以呢，就是我们自己看一下，心里大概有一个谱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很多朋友现在就特别重视这个数据。刚才也说到，很多朋友早上起来，第一眼就要先看一下我这个穿戴设备上面显示的我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哈，结果一看，哎呦，我这个深睡怎么就睡了几十分钟啊？是不是深睡少了呀？特别的焦虑。所以为什么这个智能手表它的这个睡眠分期跟实际情况会有这么大的这个误差？这个偏差可能主要出现在哪些阶段或者是方面呢？
1: 总的来说的话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它是总的它是来判断，比如说我们一些信号来判断睡眠。就比如说我们正常人躺在床上的话，如果比如说是比较平静但还没睡着，在我们的所有的信号，包括我们的运动信号，包括我们的心率信号，可能会慢慢变缓，这时候它可能就会把它误认为是一个睡眠。所以说的话，它真正的来说的话，它的对睡眠判断的时间的话，可能比我们那个真正的睡眠时间要长一些。有一个就是对于睡眠一个深度的判断的话，这个的话是准确度要相对要更差一些。因为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有睡眠疾病，
0: 对，
1: 睡眠疾病的他睡眠结构的话可能非常非常乱，这样的话对于这种手表来推测的话，它可能准确度就会更低一些。所以说是我们不能拿手表监测出来的睡眠深度的话，准确度是非常相对有限的。我们不能拿它来作为一个睡眠深度的一个判断的标准。
0: 是，
1: 可能你看到这个的话，比如说这个结果的话，不要为这个感到焦虑就行。因为我们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对于睡眠深度来说的话，
0: 是，如果比如说自己真的

0: 觉得自己的睡眠可能有一些问题的话，那这个时候比起看手表，更好的方式还是去医院，对吧？就比如说去专门的这个睡眠科去看一看自己的睡眠是不是真的有问题。用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金标准多导睡眠监测啊，甚至有必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去测一测，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然后呢采取进一步的可能的治疗行动，这个可能才是相对更科学的。刚才您提到有一个点，就是比如说有失眠啊，或者是呼吸睡眠呼吸暂停的人群，智能手表或者是手环测定这些人群的准确率会进一步的下降。就是这个手表手环它在测睡眠的时候有一个普遍的一个规律，您刚才也多少提到了，一个是会高估我们的总睡眠的时间，还有一个呢就是会低估夜间我们觉醒的这个时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以及为什么在比如说睡眠本身质量就不是很好的人群当中，我们用手表手环监测的数据可能会偏差更大呢？
1: 对，就是对于我们您刚才所说的两类睡眠疾病，比如说我们失眠的患者，比如说我们有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他手表的监测的话可能比正常人准确度要更差一些，因为失眠患者有个典型的问题，就是他躺在床上了，很安定，但是没睡着。但是对于手表来说的话，它会监测你的所有生理信号都变得平静了，比如说心率变慢了。比如说是那个你也不动了，它可能就会判断成睡眠。所以说的话，它可能会对睡眠造成一个，用它来判断自己的睡眠情况的话，可能会低估你的病情。就是它可能会认为你睡觉的时间会很长，
0: 是
1: 不是你所出现的失眠症状。另外一个的话，就对我们那个您刚才所说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他这种患者的话，他会晚上会反复的憋气，血量下降，和脑电结构是非常非常乱的，他可能每个睡眠阶段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所以他睡眠结构是特别特别乱，越乱的睡眠结构的话，手表的预测难度要更大一些，所以说因为他是推测，可能对于简单的答案他可能推测的我可能会比较接近，但对于特别难的答案的话，它可能推断的就会差一些。
0: 是，
1: 所以说，不论是失眠还是睡眠呼吸暂停患者，通过手表来监测的结果的话，它可能比正常人的结果要准确度要相对更差一些。
0: 所以这个也就更印证了我们刚才的这个说法哈，就是如果真的是有睡眠障碍相关的问题的话呢，最好的方式还是去寻求专业医疗机构的帮助。其实这有一个特别好理解的一个事情哈，就是说你像这样的手表啊手环啊，它希望更多的卖给这个大众嘛，对吧？他希望销量越来越好嘛，所以这些数据本身它的基线是基于睡眠，大多数的睡眠可能没有什么很大问题的朋友，它的基线是基于这些朋友来去确定的。所以真的如果你有睡眠问题的话，你的这个基线可能跟常人就不太一样，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你的手表和手环对你的睡眠的这个数据可能这个偏差就会更大一些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理解。另外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现在有一些手表它还加入了血氧监测的功能，说哎，你看我在这个睡觉的时候能够测量你的这个血氧了，所以呢如果你睡觉的时候出现了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哎，那我的手表的这个血氧情况就能做出一些参考。那这想知道的就是，手表它是一般戴在这个手腕上的嘛，它测手腕上面这个血氧的准确度跟比如说我们医用的这种指甲式的血氧仪相比，它的这个精度差距可能会有多大呢？
1: 这个的话要说一下，就是我们的手表的话监测血氧，其实监测我们的睡眠结构脑电之类的，就推测脑电的话准确度要高很多，因为它测量的原理是非常非常类似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判断的金标准，比如测血氧的话还是通过指甲来测的，但是手表是在手腕上的，虽然都是通过光电反射，但是呢我们知道手指它可能透光度要更好一点，
0: 是
1: 手腕我们的肉要更厚一点，
0: 对，
1: 可能皮肤也不太一样，
0: 对，
1: 皮肤的色泽可能要更深一点，所以说的话肯定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但这种差异的话可能没有睡眠结构判断的差异那么大，所以说我们手表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它筛查血氧的话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比如说你监测出的血氧有问题的，我们还是建议你要做一个更准一点的监测，因为睡眠血氧有问题的话可能会有很多原因导致，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睡觉的时候翻身比较多。

0: 比如说是还有一些其他问题。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些手表的话，它可能采集的频率可能没有那么高，达不到医疗的标准。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我们对于手表监测出来有需要问题的话，如果你想进一步确诊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做进一步的监测。
1: 对，
0: 但是要提到的是，手表监测血氧的话，现在已经比较准确了，我们觉得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筛查的方法，就是监测睡眠的时候是不是有缺氧。
1: 嗯，就是说在测量血氧这件事情的在这件事情上面，手表手环相对来讲还是可能会比较准确的，对吧？相比起来，比如说什么测脑电呀、啊，或者是怎样，可能相对还是会准确一些。这个可以是做参考的。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很多朋友早上起来醒来之后看到的整个的夜间的一个睡眠的这个结构哈，就是你深睡了多少啊，浅睡了多少啊，然后呢这个眼动是怎样的呀？很多朋友是说我自己的这个整个睡眠状况，我一看这个图跟条形码似的，就睡得特别的乱，一整晚的这个睡眠这个切段啊特别的乱。这种图表呢我们在手表上其实很常见的，那它真的代表我们的睡眠质量很差吗？还是说有可能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设备本身误判的问题呢？
0: 嗯，这要说一下，就是我们那个睡眠正常睡眠结构的话，
1: 嗯，
0: 它本来就不是那种特别规律的。我们一晚上睡眠的话，正常人睡眠的话一般有4到6个周期，
1: 嗯，
0: 它就是在浅睡深睡眠和我们说的快速眼动睡眠之间来回切换，
1: 嗯，
0: 中间可能还会有些觉醒，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我们正常的睡眠其实也像条形码，就是它那条形码比较宽，就每个睡眠的话它连续性比较高，
1: 嗯，
0: 但是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你这个条形码比较像是那种特别密集的那种，
1: 对，
0: 那可能就是睡眠结构特别碎，
1: 嗯，
0: 但这种的话我们最好不要，比如说是因为它水管监测这个睡眠结构的话，可能准确度就相对差一点，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根据，比如说某天晚上的一个图，我们来判断，我昨天晚上睡眠很碎。
1: 嗯。
0: 虽然它准确度比较高，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的话，我们要增加数据，比如说我们可以连着监测好多天。
1: 嗯。
0: 如果一直表现的这样的话，那么它可信度就会高一些。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建议您，比如说可以。我们是不是睡眠结构很碎，是不是其他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建议您再做个多导睡眠监测来确认一下。比如说一晚上的判断价值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我们可以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可以增加它的数据，这样的话就是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就说明它可能确实还是有问题的。
1: 嗯，
0: 再来做金标准来确认一下就可以。
1: 嗯，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哈，智能手表的这个睡眠数据可能更偏向于估算，还达不到一个诊断级别这样的精度。但是呢，现实是很多朋友其实已经把睡眠评分当做了衡量睡眠好坏的唯一标准，甚至为了刷分刻意去调整作息，反而越睡越焦虑，那这个事情啊就不对了。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自己自我评估我们的睡眠质量这个事情靠谱吗？对吧？我觉得我睡得很好，那真的就代表睡得很好吗？广告过后我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5: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6: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7: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9: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4: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4: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4: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

0: 个人信息泄露的。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提到数据呢，它本应该是服务于我们的一个工具，但是呢，现在很多朋友反而被数据给所谓绑架了啊！就为了凑够这个八小时的睡眠时间，就是希望自己一直在一个躺着的一个状态啊，为了这个所谓的深睡的时长，然后呢，反而焦虑失眠了。就原本很好的睡眠，我们因为监测数据反而成了一个负担。所以我们到底怎样才算睡得好？我们又应该把手表测得的数据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波。张医生您好。
6: 你好。
5: 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数据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到底应该占到一个什么样的比重和水平，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数据。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一个这个感觉啊，就比如说如果我希望让自己的财务状况变得更好，那么我最好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记账，对吧？我要算出来我每个月的支出，然后呢收入大概是怎样的，我就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掌握感也好，或者是一个调整的方向也好。比如说我如果想要去减肥的话，那我最好计算一下我每一餐的热量是多少啊，这些其实都是数据能够带给我们的帮助。但睡眠这个事儿是同样的道理吗？我们能够从手表或者是智能手环里面提供的数据为我们的睡眠本身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在医学方面是怎么看的哈。判断一个人睡眠质量好不好，到底是什么说了算？是数据说了算，还是说一个人的主观感受说了算呢？
6: 这种的话，我认为手表上的评分的话，就您所说的这个评分，我每天记录下来，这可以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但是，不能拿这个评分作为唯一的标准。因为我们睡眠的话，它其实最主要的功能的话就是修复我们的状态。比如说我们睡后，如果比如说你那个睡眠后你白天还是很困，但你的分数很高，其实这个睡眠的话其实是撞的，我们不能说它是个很好的睡眠。
5: 是，
6: 所以说我们评估睡眠质量的话，我们一般认为一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要有节律。这个我们手表的话，我们是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标准的。就是它每天大概睡眠多少时间，你什么时候睡，这个节律的话，手表是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能不能恢复白天的一个状态。就如果你不能通过睡眠达到一个白天非常好的精神状态的话，即使评分再高，我们也不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睡眠。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首先也要排除一些非常重要的睡眠疾病。比如说我们打呼噜病人，大家都知道好多打呼噜病人，尤其是特别特别重打呼噜病人，他其实他睡眠，他入睡时间很快，他甚至等不就睡，就是因为他那个前他每天晚上睡眠的话其实效率都不高。但在睡表睡眠手表监测的话，可能会把他的睡眠效率记得会非常高。所以说的话，这个评分的话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我们还要排除有没有睡眠疾病，另外还要看我们白天的精神状态。这两个的话可能再结合评分的话，我觉得可能维度要更高一点，就是能判断的更准一些。
5: 是不能被这个分数绑架了哈。比如说明明早上醒来觉得身体啊精神状态都挺好的，都没有什么问题，也不影响我工作，对吧？那结果呢，我一看这个手表评分，哎呦这个分挺低的，我突然一下焦虑了，这个事情就属于被分数绑架了哈，不能这样。很多朋友还有一个这个看手表的时候他的这个睡眠阶段的一个执念，就是说认为深睡的时间越长越好。你看我这一晚上，哎呦怎么全都是浅睡啊，深睡时间加在一起没有多少。这个事情这个认知是正确的吗？比如说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健康的睡眠状态，那深睡 浅睡，包括快速眼动睡眠，这三者之间合理的占比大概是怎样的呢？
6: 这种占比的话，其实我们说的话，我们睡眠的话，其实我们分的话分为浅睡、深睡和快速眼动睡眠。
5: 嗯，
6: 浅睡、深睡的话，它其实都是非快速眼动睡眠。
5: 嗯，
6: 其中也就是我们的深睡的话，它其实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的话，它占比是比较低的。我们深睡的话，正常成年人的话，大概就20%左右。
5: 啊，
6: 所以说一晚上的睡眠的话，其实只有五分之一的时间左右是深睡眠。
5: 嗯，
6: 另外的话，快速眼动睡眠，快速眼动睡眠也非常重要，它对我们恢复我们脑力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5: 嗯，
6: 恢复大脑的功能，它大概占的时间也是1/4到1/5左右。
5: 嗯，
6: 预估的话，我们其实整晚上的睡眠的话，绝大部分还都是在浅睡眠中。
5: 明白了。
6: 然后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睡眠，而且这个深睡眠的话，对于不同的人来说的话，它可能是不一样的。
5: 嗯，
6: 就这个平均值。有些人他确实就是深睡眠会少一点，但是他也不影响白天的状态。
5: 嗯，
6: 另外的话，我们年龄越大，深睡眠也会越来越少，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变化。
5: 嗯，
6: 而且我们白天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今天我运动的特别多，他可能深睡眠会多一点，因为他需要身体需要更多的一个修复。比如说我今天活动量比较少，或者是我喝的咖啡、喝酒、喝咖啡、喝茶比较多，
5: 嗯，
6: 它可能深睡眠也会少一些。所以说，这个深睡眠的话，单独一天的深睡眠结构的话，其实是意义比较小的。
5: 嗯，
6: 我们要看一下状态的变化。如果比如说深睡眠比较稳定的是一个时间的话，它其实是白天的状态也好，其实也是正常的。
5: 嗯，
6: 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手表对这个深睡眠的判断的话，可能就存在一定的误差，不是完全准确的。
5: 嗯，
6: 所以说，我们通过手表来看，我们觉得深睡眠是不是够，这个我们现在还是不太建议的。
5: 所以不用太迷信这个深睡眠的时间哈。有些朋友还想了，哎呦，我一定要深睡眠的时间比浅睡眠的时间还要长。那现在这么看，比如说我们一个健康正常的睡眠，本来就是浅睡眠时间会要更长一些，所以这个时间啊，对很多朋友来说，哎，可以放心了。另外呢，您刚才也说到，在这个睡觉之前，比如说一些酒精啊，或者是咖啡饮料啊，可能会比较明显的改变睡眠结构，这个也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所在。就是很多朋友认为，我睡觉之前，哎，如果摄入一些酒精，我会让我自己睡得更好。那这个事情首先是不是这样的哈？另外呢，就是我们怎么看待这种在睡前，无论是服用药物也好，还是服用一些什么饮料也好，改变睡眠结构之后的这种数据波动呢？
6: 嗯，这种的话，首先要纠正一下，就是说，很多人觉得喝酒能够促睡眠。
5: 对，
6: 现在的更多的观点的话，认为是酒只会是入睡比较快。
5: 嗯，
6: 但它其实酒到后期在身体的代谢产生的一些代谢产物的话，它其实是会让睡眠结构影响的，它会显著的影响我们后半夜的睡眠结构。所以说，喝酒不是提高睡眠质量，反而它是。虽然让入睡更快，但它会降低我们的睡眠质量。
5: 哎，
6: 所以一般这种喝酒促睡眠，就是提高睡眠质量，我们只能说是，比如说是你入睡可能更快了，但其实你的睡眠质量的话，可能是相对更低一些的。
5: 对，嗯，
6: 对，然后其他的一些的话，确实，比如说咖啡、茶或者我们吃的一些药物的话，它可能确实会影响睡眠结构。
5: 嗯，
6: 但是这些轻微的变化的话，通过手表的话可能很难监测到。
5: 嗯，
6: 所以说如果比如说某一天的数据变化了，我们不要着急下结论，就说是会不会是我白天的比如说喝酒喝咖啡或者是运动量比较大或者吃药物影响睡眠了。
5: 嗯，
6: 然后某一天的数据的话可能对这个意义比较小，因为它这个影响的话很难通过手表来精确的反应。
5: 嗯，
6: 但是我们说我们能够，如果比如能够保持，比如说在睡前的话，我们还是不太建议比如说喝酒喝咖啡这些的。
5: 是，您刚才提到这个入睡困难这个事情，我相信这个是很多有睡眠障碍的朋友其实挺头疼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哎呦，躺在床上每天我也不是说很想要熬夜，很早也就躺在床上了，但是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这个事情特别的痛苦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哎，因为睡眠的这个数据焦虑，然后呢反过来又加重了失眠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6: 对这种的话，因为我们在

0: 床上的话，我们对于那种比如入睡困难或者失眠的病人的话，我们是不太建议用病人用睡眠用手表来监测自己睡眠的，因为这种的话会造成一个，因为失眠的病人和入睡困难的病人的话，他一般都会伴有一点轻度的焦虑，
1: 嗯，
0: 所以说这种过度的关注的话，它反而会造成强迫，会加重这个恶性循环，它会更焦虑，
1: 嗯，
0: 更焦虑的话会导致睡前入睡更困难，在第二天再看这个数据，你又会加重这个焦虑，会慢慢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的话，我们对于比如这种有入睡困难的失眠患者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尽量不要关注这些失眠的数据，我们一定要保证比如说自己一个放松的心态来入睡，解决睡眠。而且的话，对于这种病人的治疗的话，现在首选的方案也是我们的行为治疗，也就是说也是让他通过放松尽量减少对一些数据的关注，尤其是睡眠数据的关注，来慢慢改善他的习惯的。所以说我们建议的话，失眠的病人的话尽量还是不要受我们那个手表得到的一些评分的一个影响。
1: 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比如说智能手表和手环在测定我们睡眠数据的时候有一些偏差的这个问题哈。那既然它不能够被用来做诊断，那它的这个整个睡眠的数据，我们真正的使用它的价值和合理的用法又是什么呢？就哪些人群适合拿来看它的这个数据，然后做一些什么样的参考呢？
0: 嗯，对，虽然说比如说这种的话，就是说它我们现在很难拿它来诊断疾病，
1: 嗯，
0: 但它还有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它虽然准确度相对差一点，但是它数据累积起来的话，它准确度整体的准确性是会上升的，
1: 嗯，
0: 所以说手表的话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其实是我们可以作为节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1: 嗯，
0: 就是节律的话对于判断失眠的质量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说我们的睡眠的话一定要维持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节律，
1: 嗯，
0: 这个对于失眠手表来说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好，因为我们那个做到睡眠监测，因为不能保证，也没法保证，比如说每天都来做。
1: 对。
0: 所以说的话，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比如想长期监测睡眠结构的话，我们是可以牺牲一点准确性的。
1: 嗯。
0: 然后，但这种的话，手表是便携性的话，这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我们可以在家长期来监测，我们通过它那些曲线的话，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我们那个活动入睡的节律，来看一下是不是有节律的问题，我们要怎么调整。所以说的话，它在这方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另外的话，就是您说的，您刚才提到的，现在很多手表能监测血氧。
1: 嗯。
0: 这方面的话，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筛查工具。
1: 嗯。
0: 比如说我通过手表监测出来我睡眠经常缺氧了，那么可能这个可能是真正是有问题了。我们建议就是你再来做进一步的那个诊断。它监测血氧的话，其实准确度相对还可以。
1: 嗯。
0: 不像睡眠结构，比如说是达不到诊断级别，这个是非常。监测血氧的话是非常接近诊断级别的，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拿这个筛查出来的问题的话，我们是建议你可以进一步的做检查来确认的，
1: 嗯，
0: 这是现在最大的一个价值，
1: 嗯嗯，用手表和手环去监测自己的睡眠数据，这可能是一个破冰的一个过程哈，就很多朋友其实这是迈出了第一步，认识到了睡眠对自己健康的重要性，所以这个事情本身还是值得鼓励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过于关注这个睡眠数据反过来影响了自己的睡眠状况，这个事情就不对了哈，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它可能最多能够在一定时间之内做一个定性的判断，但是具体那个定量它是什么时间是多少什么等等的，这个事情我们仅供参考就好，抱着一个这个轻松一点的心态去睡眠，然后呢每天按时的去睡眠，规律性的去睡眠，就这个习惯这个行为本身可能比你关注这个数据还要更重要一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对。另外呢还有一个大家可能的一个误区，就是关于睡眠时长，就是很多朋友认为只有睡够了八个小时，哎，这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睡眠状况。所以这个睡眠状况到底是因人而异的，还是说它真的是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呢？
0: 嗯，这个的话，我们准确点说的话，一定是因人而异的。
1: 嗯，
0: 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听过，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是短睡，
1: 对对对对对，是，
0: 就他可能睡四五个小时就可能达到非常好的一个状态，这也是有明确的那个证据支持的。这些人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基因，所以他短睡就能达到非常好的状态。
1: 嗯，
0: 所以说，每天睡够八小时的话，其实是一个简化的，
1: 嗯，
0: 简化的说法。因为对我们大多数成年人来说，就是说在大多数层面来说的话，我们成年人还是建议一个七到九小时睡眠的，这也是有大量的数据支持的。
1: 嗯，
0: 比如说睡得过少，小于七小时， 超过九小时，它其实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都会增加。所以说，对于绝大部分的成年人来说，最健康的睡眠还是七到九小时之间。
1: 嗯，
0: 但是不能把它一概而论。
1: 嗯，
0: 确实有些人可能睡眠时间会比较少，所以说，如果比如说你的睡眠经过诊断没什么问题，
1: 嗯，
0: 而且睡五六个小时，你能达到非常好的一个白天的状态，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判断就说，其实你的睡眠时间是可以的，
1: 嗯，
0: 就是说不能以八小时概论，这个只能说是适合大部分人。
1: 对，而且这个睡眠时长是不是也不是越长越好啊？是不是？
0: 对的，对的，我们因为现在有明确的数据也显示，比如说，其实什么样的睡眠时间来说是最健康的？其实从一个非常大的人群来说的话，成年人7到9小时是最健康的。
1: 嗯，
0: 这样的话，他在未来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发生率是最低的。
1: 嗯，
0: 所以说一定不是睡得越长越好。
1: 嗯，
0: 越睡得特别特别长的话，我们也要首先建议你是排查一下是不是有一些嗜睡类的疾病。
1: 嗯，
0: 如果确实没有的话。嗯，确实没有的话，就是有的人确实有一小部分人确实需要比较长的睡眠时间。
1: 嗯，
0: 但是只能说是就像短睡综合征一样，这样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1: 嗯，是是是，而且对于大多数的朋友，我相信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可能有一天，哎，突然有机会了，能够让自己睡的时间长一点，哎呦，我多睡几个小时吧，结果起来之后发现反而没有那么舒服啊！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您平时在这个临床当中遇到的就是睡眠障碍可能最多的是哪些类型呢？
0: 嗯，其实睡眠障碍这种类型的话，其实在我们临床中的话最常见的就两种。
1: 嗯，
0: 失眠是最常见的失眠障碍
1: 啊。
0: 我们国家的话，大概有3亿人群有失眠类的症状，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另外一类的话就是失眠呼吸障碍。
1: 嗯。
0: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是阻塞性失眠呼吸暂停。
1: 嗯。
0: 这种它发生率也非常非常高。
1: 嗯。
0: 就有数据显示的话，我们国家有失眠呼吸暂停的患者的话，有1.7亿左右。
1: 哎呦。
0: 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些不常见的失眠障碍，比如说我们的不凝水综合征啊、节律紊乱啊、发作性睡病一些的。
1: 嗯。
0: 但这些概率都比较低。
1: 嗯，
0: 最常见的主要还是失眠和睡眠呼吸暂停两类。
1: 嗯嗯，其实这两类比起来，我觉得后者是不是可能伤害更大？因为失眠这个事情，你有时候自己是可以意识到的。哎呦，我睡不着觉，对吧？但是呢，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可能有的时候是不是自己都意识不到啊？就这个东西对自己身体的长远危害可能会有哪些呢？
0: 对。失眠呼吸暂停的话，就是在我们国家诊断率非常低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失眠呼吸暂停。
1: 嗯，
0: 他可能会认为自己打鼾是一个睡得香的表现。
1: 对，
0: 那失眠呼吸暂停呢，它其实是一个危害非常大的一个疾病。
1: 嗯，
0: 如果比如说你是一个中重度失眠呼吸暂停的话，它未来它一方面是导致我白天疲倦，生活工作质量下降，到哪都想睡觉。
1: 嗯，
0: 这是非常重的病人一个表现。另外呢，它长期的话，它会导致很多疾病发生率的增加，比如说高血压，
1: 嗯，
0: 比如说二型糖尿病，比如说认知障碍，甚至严重点的，它会导致我们未来心梗、脑梗和其他一些代谢异常发生率的增加。
1: 嗯，
0: 所以说睡眠呼吸暂停的话，它不只是一种症状，
1: 嗯，
0: 它也是一种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健康负担。
1: 嗯，
0: 如果比如说确实有鼾声的话，而且还有个特征就是，如果比如说你在有鼾声的同时还有睡眠憋气，这一般是家人可以看到的。
1: 对，
0: 那么一定要建议去医院排查一下是不是有睡眠呼吸暂停。
1: 嗯嗯，那这个事情可能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怎么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睡眠呼吸暂停这样的风险。比如说打鼾可能很多朋友都打，那打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伴随哪些症状，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事情了。
0: 对，打鼾的话，确实它发生率要更高一些。
1: 嗯、
0: 就是说，在打鼾的病人里面，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病人的话是单纯打鼾。
1: 对，
0: 就他哼哼非常非常规律的。
1: 嗯，
0: 它也不影响睡眠结构，也不影响血氧。其实这种打鼾的话，我们叫单纯鼾症。
1: 嗯，
0: 它其实对人健康是没有太大危害的。
1: 嗯，
0: 这种的话，我们完全是看个人，看你愿不愿意治疗这个鼾声。但对于在打鼾病人里面的话，确实也有一部分确实就是睡眠呼吸暂停。
1: 嗯，
0: 这个的话。所以说的话，我们不能以打鼾声作为一个判断的一个依据。
1: 嗯，
0: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判断，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判断依据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 他的鼾声有没有节律。
1: 嗯，
0: 如果他的鼾声是非常没有节律的，一会儿轻一会儿重，
1: 嗯，
0: 尤其是如果在打鼾的中间出现了安静了一会儿，比如说是然后安静一会儿之后又突然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喘气声、
1: 啊、
0: 或者是一个特别大的鼾声，
1: 嗯，
0: 那么我们判断他刚才可能是因为憋气了。
1: 嗯，
0: 如果比如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比如说打鼾，但打鼾的中间有呼吸的停止一会儿，然后忽然有一些大喘气，
1: 嗯，
0: 就有呼吸停止和忽然大喘气的话，我们应该高度警惕，
1: 嗯，
0: 他很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
1: 明白了。
0: 另外的话就是，这是通过鼾声的，另外的话就是，还有一些比如其他的间接的一些证据，比如说白天容易特别容易嗜睡，
1: 嗯，
0: 注意力下降，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是出现我们很难控制的一些高血压、
1: 嗯、
0: 或者是。本身就是肥胖，
1: 嗯，
0: 这些因素的话，可能高度提示的话，这个可能性要大一点。我们临床中有个非常好、非常好用的一个量表，我们叫斯道普胖量表，
1: 嗯，
0: 大家可以查一下这个量表，比如说，
1: 嗯，
0: 斯道普胖量表。这个量表的话，其实就是一些关于OSAS危险因素的一个量表。其实如果这个量表如果是阳性的话，那么提示量表的结果都是非常好找的，就是大家关于自身的一些情况。如果这个量表是阳性的话，
1: 嗯、
0: 那么它是OSAS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大了。
1: 嗯，
0: 我们一定要建议，比如说这个量表是阳性的病人，即使你的症状不明显的话，我们也建议你到处排查一下，是不是有睡眠呼吸暂停。
1: 嗯嗯，您在这儿能不能给大家列几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哈？就是出现这些信号了，哎，那我就不是说仅靠我的手表手环看一看数据，关注一下就可以了，我是必须要去医院，比如说去睡眠科去就诊了呢。
0: 嗯，对。就是我们比如说有睡眠疾病的一些信号，对于刚才我们所说的比如睡眠呼吸暂停，就是比如说朋友或家人在看到你睡眠的时候，除了单纯的鼾声以外，还会反复的出现一些大喘气，
1: 嗯，
0: 反复的出现一些呼吸停止，这是最重要的信号，就是直接提示我们睡眠中是有呼吸暂停的。那么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到底是有没有危害的，是有病理性的，频率高不高，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就诊，
1: 嗯，
0: 来确认一下是不是一定需要治疗。另外就是有些患者的话可能比如说自己一个人睡，但如果比如说你经常有一些憋醒的症状，或者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晚上经常醒，
1: 嗯，
0: 那么我们也高度提示他可能是睡眠有问题。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白天特别容易嗜睡，
1: 嗯，
0: 这样的话也可能提示我们的睡眠是有问题的。在你自己感觉睡眠的时间已经足够的情况下，白天特经常嗜睡的话，我们也建议进一步就诊。
1: 嗯，
0: 嗯，另外的话就是睡眠中出现一些异常的行为，
1: 嗯，
0: 比如说有的人在睡眠中，我们看新闻，我听到有的人睡眠中会大喊大叫，甚至有打人的行为，这样可能是会有一些其他的睡眠问题，
1: 嗯，
0: 或者是比如说就像刚才提到睡眠手表，
1: 嗯，
0: 我们比如说有的人佩戴睡眠手表或睡眠手表发现自己经常有一些低氧，经常有缺氧，这种我们也建议一定要去就诊。
1: 嗯嗯嗯，那到医院去做这个多导睡眠监测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是不是说只要自己觉得我可能睡得不是特别好哈、啊、或者说白天的这个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都建议去医院去做呢？
0: 对，因为这个睡眠监测的话，很多人可能比如说是会觉得它比较麻烦，
1: 嗯，对，
0: 比如说就是不太愿意去做，
1: 嗯，
0: 但其实的话睡眠监测的话相对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一般是流程的话，就是我们到了比如说你在门诊，医生给你开了睡眠监测单子，
1: 嗯，
0: 你可以到睡眠中心以后，他会在身上给你贴一些传感器信号，
1: 嗯，
0: 包括我们的头上，包括的眼睛周围，包括我们的下巴，会贴一些电极片，就像我们那个做心电图贴的电极片是类似的。
1: 对、
0: 嗯。另外的话还会带一个我们就像小吸氧管一样东西，还会带一些胸带腹带，
1: 嗯，
0: 这些都是记录信号的，
1: 嗯，
0: 几乎没有任何创伤，
1: 嗯，
0: 所以我们完全不用担心这个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危害，
1: 嗯，
0: 然后我们只要佩戴这些监测的信号，在监测室里睡一晚上，
1: 嗯，
0: 第二天结束后拆掉机器就可以，
1: 嗯，
0: 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流程，
1: 嗯，
0: 但是就是确实有些人会佩戴它会轻微的感觉不舒服，但是基本不会影响我们对疾病的一个诊断，
1: 嗯嗯嗯。现在很多朋友被失眠或者是睡眠浅困扰嘛，所以可能第一反应是买一些助眠的产品啊，比如说吃什么褪黑素啊之类的。那您从您的专业角度上来看，普通朋友要想改变睡眠最好或者说最该做的是哪几件事呢？
0: 嗯，这个的话我们一般是有，就是我们在一些睡眠的文章里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的，就是说是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 节律非常重要。

0: 激素的分泌的话往后推迟，所以说你白天只有接触了足够的光照，你在晚上睡眠前才有足够的褪黑素来促进你的睡眠。如果你白天接触不到，它褪黑素分泌也没有节律，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白天可能褪黑素水平比较高，可能比较嗜睡，到晚上褪黑素又不够，入睡又比较困难。所以说的话，我们白天的话，接触一定的自然光光照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像咖啡因呀、茶这类有咖啡和茶之类，还有咖啡因的这些饮料的话，尽量不要喝太晚。对于比如说对这类饮料比较敏感的人的话，我们建议一般过了中午其实就不太建议你来喝了，因为对于有些人的话确实会影响晚上的入睡。那个就是，刚才您提到的酒精，我们酒精的话，我们不建议拿酒精作为一个助眠的东西，因为它虽然会入睡，但是它对于整体睡眠质量来说的话，其实是个危害。我不太建议在睡前通过喝酒，这有这个习惯的话，我们要尽量还是要纠正一下的。
1: 没错
0: 另
1: 啊，
0: 外就是，我们在睡前不要有太剧烈的活动，而且如果没有睡意的话，我们也不太建议在躺在床上焦虑，一直等睡意。这样的话，可能会因为一焦虑的话，他可能入睡会更困难一些的。另外的话就是，助眠产品的话，我们建议，比如说是确实有失眠类的症状的话，建议还是到医院寻求一些治疗。因为现在主要治疗方案的话，首选治疗的话，其实也是行为治疗。
1: 没错。
0: 对，
1: 好，我们也谢谢张俊波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提示和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除了这个数据焦虑呢，不少朋友还发现长期戴表的那圈手腕的皮肤啊明显发白啊、而且呢可能会发干粗糙，甚至有的发硬增厚，出现了类似老化的表现。有人说这是心率传感器的绿光晒伤了皮肤，有人怀疑这是手表漏电灼伤导致的，还有人认为这是机身发热造成的低温烫伤。那这些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手腕皮肤变白变糙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陈雪的解答。
3: 不少人怀疑手表心率监测的绿光长期照射会加速皮肤老化，导致色素异常。从皮肤科角度来看，可见光中的绿光具备导致皮肤光老化的能量吗？光老化的核心致病因子是什么？
4: 我们大家可能熟知的就是会造成我们皮肤老化或者是一些诱发皮肤癌的这些元凶呢，其实是日光当中的紫外波段，像 UVA 啊 UVB 啊，会有晒伤啊光老化以及诱发皮肤癌的这些风险。像近些年的一些研究当中也发现了可见光当中的某一些波段在高剂量长时间照射下也会有一些色素方面的影响，但是这种波段呢它集中是在短波的这种蓝光的这个范围内，像我们智能手表当中的这种感应器所发射的这种绿光波段呢，它还没有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科学证据证明它是造成光老化的一个因素，所以现在我们还是不考虑它会产生我们皮肤的这种老化的表现。
3: 除了老化之外，也有人担心手表漏电，电流刺激灼伤皮肤。智能手表作为低压锂电池设备，正常佩戴下存在漏电致皮肤损伤的可能吗？
4: 智能手表它是一个低压的一个锂电池，它的这种正常的工作的是在3.多到4.多伏的这么一个范围内。然后因为我们皮肤表层的这种角质层呢，它在干燥状态下它的电阻非常大，所以对于这种低压的电源呢，它是不会造成明显的电灼伤的这种风险。而且如果我们在手表佩戴当中有一些漏电的现象啊，在第一时间佩戴者呢就能感受到局部的刺痛啊，或者麻木感呀，而不是一个慢性长时间的过程造成的一个皮肤病的一个出现。
3: 网上还有人晒出自己戴过智能手表之后手腕发白粗糙甚至是增厚的一些照片，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4: 直观上看啊，更倾向于是一种局部的 慢性的接触性皮炎的出现，在佩戴部位呢与佩戴物的范围非常一致的。

0: 而且皮肤有一些增厚啊、粗糙啊、纹理加深啊这些表现，我们肉眼直观的能看到局部呢发红，然后有一些脱屑，自己感觉到会有一些瘙痒的症状。当佩戴时间比较长之后啊，就会出现局部的一些颜色的加深或者是颜色的变白，这就是炎症后的色素的沉着或者是色素减退的现象，这些都是一个慢性接触性皮炎的一个临床的表现。
1: 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
0: 我们都知道有一些物质呢，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些过敏源，就像我们日常所说的一些金属过敏呀、橡胶过敏呀，或者是染料、粘合剂当中的一些成分呢，它都是属于致敏物质。当我们人体出现了一种比较特殊的反应，它就是我们接触性皮炎的一个核心，就是四型的迟发性的成敏反应，也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些物质当中，它的一些低分子量的这些化学的成分，它作为一个半抗原，它是可以渗透到皮肤内部的，然后来刺激皮肤，导致皮肤的敏感，产生后续的一些皮炎样的一些炎症反应，就出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红斑呀、瘙痒啊，然后包括色素的这些改变。
1: 您提到了它有一个慢性的，相对的它也会有一个急性的吗？
0: 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急性的反应，如果在短时间之内啊，像佩戴之后24到72小时之内出现的一些急性反应里，可能会出现小水泡啊、红斑呀、丘疹呀，或者是有的时候病情加重后呢，会出现一些渗出流水儿和一些结痂的改变。另外呢，在急性反应当中，患者表现为更加明显的瘙痒。
1: 日常佩戴智能手表、手环，怎么从佩戴习惯上预防皮肤损伤？出汗后又该怎么处理？
0: 其实我们临床的在看诊当中呢，也会有很多佩戴手表啊、首饰呀、或者一些饰品出现了一些皮肤反应。如果是佩戴手表的腕部出现了与表带非常一致的这种皮肤的改变呢，那我们要反推去想一想，如果只是表带部位有呢，那可能是表带成分的一些敏感，那可能是金属过敏的人，或者是橡胶，或者是表带当中的一些粘着剂的一些过敏。但如果是整圈都会有，包括了表盘和表带的部位都有这些反应呢，那我们还要想想是不是我们佩戴的，第一是过紧，第二是在我们出汗呀、运动之后呀，也没有及时的晾干、擦干。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患者说平时其实没有金属过敏或者是橡胶过敏这种情况，但是短时间呢突然出现了一些表带部位的一些红斑和瘙痒，那还要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在洗手的时候也没有把手表摘下来，佩戴手表的情况下去洗手，清洁的泡沫呀、洗手液呀，可能在我们洗手的过程中进入到了我们表带与皮肤的缝隙当中，可能残留的这些清洁剂对皮肤也会短时间内出现一些刺激。一般从这些容易诱发的这些情况来讲吧。第一，我们就是运动的时候要及时的清洁；第二，就是我们在每天洗脸、洗手的时候也要及时的取下我们的腕表。另外，还有就是对于需要长时间佩戴，可能一块表买了好几个月或者已经戴了好几年的这种人群呢，我们要仔细的观察，就表带材质的表面有没有什么变化。像以前可能佩戴一些金属表带或者橡胶、硅胶表带的这个群体，可能最开始佩戴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随着这种汗液的腐蚀呀，然后材质的磨损，可能它的表面的那一层镀膜已经被磨损掉了，它内部的一些致敏的材质暴露出来，而产生的我们皮肤的一些过度敏感。也需要仔细观察自己佩戴手表的一些表现吧。
1: 智能手表、手环，我们有没有必要说固定戴多长时间比较好？需不需要每天摘下来？
0: 其实就看大家佩戴它的目的，因为有的人是要做睡眠的监测，或者是有的人是可能那个手表的功能更全一些，监测一下自己动态的血压、心率，然后包括有一些运动需求的，他可能就是需要在运动的时候去佩戴。所以佩戴呢，可能就是因人而异吧，倒没有说太过严格的要求，说具体戴多少小时就不能再佩戴了。但是我们要根据自己运动啊，然后包括休息的时间来调整好我们的这个表带。长期佩戴戒指的人可能会体会到，像冬天我们的戒指可能偏松一些， 到夏天或者是运动的时候，我们的佩戴戒指的那个手就会觉得略微有些胀，戒指有一些紧。那我们的手表呢，其实也是同理的。静止状态下，或者是在空调屋子，或者是冬季，可能我们佩戴的时候可以调得稍微紧一些。但是如果出现在运动场所，或者是进入到这些夏天户外的比较闷热潮湿的环境下，适当的要把表带调松一点点，插进去一个手指的一个范围，不太影响它这种监测心率啊、血压的这种传感功能，就非常适度了。手表监测的这种传感器的数据的稳定，然后另外还可以减少过度的这种压迫呀、摩擦呀，又可以让我们的皮肤与表带之间有很好的空隙，可以让我们的汗液得到一个很好的蒸发。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的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上海有一家饭店被人造谣，说他们把平价奶茶倒入高脚杯里，摇身一变就能卖到398块钱的高价，引发了网友天价宰客的声讨。最终警方通报，这其实就是有人为了博眼球凭空捏造。据本市谣言为什么能屡试不爽，根源在于精准踩中了大众情绪。高价消费、道德失范、地域歧视，造谣者往往以这类敏感话题为卖点，通过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炮制出极具戏剧冲突的虚假场景。都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对吧？嘿，他还恰恰有图像、有视频，很容易欺骗无辜受众，而且往往还有情节、有故事，非常适合传播。他们不需要逻辑与证据，只需要迎合公众的朴素警惕与焦虑，就能轻易撬动社会情绪，让受众在愤怒中沦为流量的工具人。剧本式谣言的危害可不容小视，它不仅让无辜企业名誉受损、生意受挫，更严重透支了社会信任。当公众的怒火被虚假叙事消耗，真正的消费陷阱反而容易被网络噪音掩盖，消解了公共讨论的公信力。同时，造谣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如果不加以遏制，就会催生更多毫无底线的流量收割者，进一步恶化网络环境。治理剧本式谣言不能仅靠事后追责，平台需要对高情绪低证据的内容建立预警与审核机制，压缩他们的生存土壤。法律也应该亮出牙齿，提高违法成本。而作为普通公众，我们需要做的是练就情绪刹车的本事。面对让人瞬间上头的信息，让子弹飞一会儿，让事实跑一会儿，别让情绪替代了真相。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来看看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到第四个比赛日，一共安排了17项比赛，其中竞技赛7个大项、15个小项，场景赛2项。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到赛场上瞧一瞧。
2: 田径方面，4×100米接力赛充分考验四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新设的街舞项目海选赛今天上午已经结束，晋级的32强在下午进入淘汰赛，两两对决悬念不断。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比赛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3: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2: 足球5V5中型组今天下午进入1/4决赛，8支晋级队伍将争夺4强的席位。乒乓球项目进入半决赛，4支赛队将争夺最后的决赛资格。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巩霄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3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2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它该在的位置。
3: 这3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 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2: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龚潇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三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四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四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3: 这三道工序对应三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与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中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此外，通知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放眼全国，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刚刚发布，北京、上海等地楼市新政也纷纷把加大公积金支持力度摆在突出位置。公积金的使用场景正从买房、租房向装修、维修等更多居住需求延伸，从有没有房住到住得好不好，公众住房需求在变，公积金政策也在跟着变。这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哪些内容，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在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又反映出了怎样的趋势？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4: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5: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经文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4: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佳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5: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的。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4: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宇佳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 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5: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清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4: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既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6: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4: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玉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5: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5%降到了3%，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1: 公积金政策这一轮调整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它正在从单纯的买房帮手变成覆盖居住全周期的生活保障。曾几何时，公积金给人的印象就是贷款买房那点事儿，可如今装修能提，租房能取，代押过户则让换房不再东拼西凑，这些变化背后是普通人住房需求的真实变迁。政策跟着需求走，本身就是治理能力的体现。公积金这笔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用得更活、更普惠，直接关乎千家万户的获得感。当然，好政策关键在落地，提取流程能不能再简便些，覆盖人群能不能再广泛些，依然值得期待。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近期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里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灵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却是国审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了。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种子是有生命的特殊商品，种下去要等上一段时间才知道真假，

0: 那时候地物了，肥头了，人工也搭进去了，损失就是买种子前的成百上千倍。更让人无奈的是，真出了事儿，想要维权，店铺可能已经注销换人，注册地址查无此地，发货地址模糊不清，投诉一圈往往只能退回几块钱的种子款。电商平台卖种子，资质审核这道关口究竟应该由谁来把控？农民遭遇假劣种子，又如何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赔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1: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2: 去年啊，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啊，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啊，就是一个编织袋。做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1: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买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2: 种子是特殊商品的，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单？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1: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十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3: 你看有的是圆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1: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十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4: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1: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10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3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5: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那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他的实际出货地可以处罚的。
1: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 记者向袁志。

0: 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1: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是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潢川县的一个店，
2: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1: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2: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域，那一片注册的农资店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1: 咱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2: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了，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的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0: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3: 因为他保护隐私，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他们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0: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4: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它写的特别模糊。
5: 那就没法查了，只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0: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6: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0: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6: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商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7: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6: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8: 不仅仅是玉米种子，在网络投诉平台上，通过互联网平台购买其他主粮种子或是蔬菜种子出现问题的投诉也有不少。投诉之后，商家往往只是退钱了事，可这样不仅耽误了农时，农民投入的化肥、农药等费用也打了水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0: 湖南的李女士通过电商平台下单了云南拇指玉米种子，种下去才发现是普通的糯玉米，种子只花了3块多钱，可搭进去的是一季的投入。
9: 我买的是云南的拇指玉米种子，结果他发货是发的那个糯玉米的种子。
1: 我是散种子是吧？
9: 是的，它是散装的，小袋袋装着的，什么厂家呀，还有那些 logo 啊，没有。我化肥当时是100多块钱一包，然后买了工具，再然后还有人工啊，里里外外加起来500块钱左右。
0: 河南的马女士网购了100多斤矮杆花生散装种子，种了3亩，结果没有出芽。如今该店铺早已关闭，马女士更是无法找到投诉渠道。
10: 就是按照他们的方法去种的，等了1个多星期还没有芽，就是担心耽误这个时间什么的，然后就把这个花生种子给弄了，然后种的玉米。
1: 种子当时发货的时候是有包装的还是？
10: 就是那种大小的话是和尿素袋子差不多，是透明的袋子包装的。当时的话我让他赔偿，他也没有赔偿，因为他耽误了那个种玉米的一个时间，我们也上了很多化肥什么的，最后的话就是退款。
0: 山东的刘先生买了翠玉3号黄瓜散装种子，希望这种经济价值较高的黄瓜能卖出好价钱，但种出来才发现就是普通黄瓜。
11: 四月初左右买到一种叫翠玉三号的黄瓜，那个黄瓜得是十几块钱一斤吧。九月份左右的时候种出来吧，一看就不是那个，它就细长的。哎，你不那翠玉三号是跟那短胖粗。他的意思就是找淘宝很多次，淘宝就是处理了，给你补发了100粒种子就不再处理了。
0: 记者梳理发现，这类投诉几乎指向同样的两条红线：种子散装发货，网店无资质销售。这些没有包装、没有标签的散装种子，风险究竟有多大？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首席科学家赵九然告诉记者，散装种子的问题远不止货不对版那么简单。
12: 散装种子这个来源不明，缺乏正规的质量检测和监管，它的种子质量没法保证，极容易造成产量减产甚至绝产。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含水率，这是这四项最基本的指标，它那个在包装袋上必须标识，就是它这个质量的保证。再一个是正规来源的保障，散装种子它都没标识，它你这个发芽率多少啊，纯度多少啊，它很可能那些都是一些过期的那些伪劣种子。谁包装，谁对这个种子质量负责，完整包装的那个种子它出现问题了，那你就可以找那公司啊。但是你要是没有这个包装，那他就没人负责，出了问题就找不着人。
0: 赵九然提醒，认准包装只是第一步，无论从哪个渠道购买种子，审定公告和票据必不可少。
12: 品种那名称可以网上查一下，这审定公告特征特性啊，这个适宜区域啊，那个一些栽培要点啊，实际上都有了。你比如在黄淮咱们下播玉米区，你这买一个种子，说那个品种虽然也审定了，但是那肯定是在别处审定的，没包括这个下播区，也有很大风险。一定要买有正规包装的，然后有这个正规来源的种子，并且呢买种的时候还要索取这个票据，一旦出了问题凭这个能够找到来源的途径吧。
8: 我们常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这话可不是说说而已。守住耕地也要守住种子，平台审核要动真格，部门之间要形成合力，赔偿机制也要跟得上，不能让种地的人为假种子买单。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看病买药都离不开一张医保卡，可居然有人从中看出了商机，这里的商机啊，得加个引号。有人到处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跑医院多开药、虚开药，再倒手卖掉，自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而不少把卡借出去的人也满不在乎，觉得赚点好处费而已，能有多大事儿？但是这条收卡、开药、卖药的灰色链条，啃食的却是老百姓的看病钱，触碰的是法律红线。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一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首犯周某某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就连出借医保卡的人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把专属个人的医保待遇当成可以买卖的资源，真的只是小事一桩吗？法律边界到底在哪儿？主办检察官和一审主审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14: 周某某等人医保诈骗案是医保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方式发现的异常组团购药的线索。随着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资金流向、参与人员等犯罪事实被逐一查清。主办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居鹏介绍，
15: 周某某在北京长期给老人做家庭护工，经常帮老人代开药，慢慢就摸清了各大医院代开药的流程。之后呢，他在社会上大量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许诺给好处费，拿着这些卡去医院开药，再把开出来的药倒卖出去赚钱。案发时，从他那里起获的医保卡多达184张，开药记录基本覆盖了北京各大医院。
14: 公安机关在周某某的住处不仅起获了184张医保卡，还起获了618盒各类药品以及现金40000多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至2025年7月间，周某某为了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他人医保卡，多次到北京多家医疗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且将药品出售给他人获利，以此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被告人周某某供述，他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只是在倒买药品，没想到犯了重罪。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 区人民法院法官杨倩说，
16: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偿收卡并且使用他人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虚开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依法按照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14: 法院认定组织策划实施收卡骗保行为的周某某为主犯，对全案被骗取的757万多元医保基金承担刑事责任。供卡的各被告人属于从犯，按照提供医保卡涉及到的被骗金额认定参与犯罪的金额。
16: 法院结合了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违法获益、参与程度、认罪悔罪的态度、退赃退赔的情况等情节，综合作出了刑事判决，对于主犯周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周某某向医保基金退赔人民币757万余元。对于各从犯，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各从犯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至1万不等的金额，同时责令各从犯与主犯周某某共同承担退赔责任，以最大程度挽回国家医保基金的损失。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未明确表示是否要上诉。
14: 几乎所有涉案供卡人都为自己辩解说，以为出借医保卡赚点小钱无伤大雅，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检察官居鹏强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医保凭证仅限本人专属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
15: 为了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医保待遇当成了可以买卖的资源，等于给医保基金诈骗犯当了帮凶。再次提示广大参保人员，有偿出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人用于骗取医保基金，仍主动提供医保卡并牟利，将构成共同刑事犯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14: 所有涉案人员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杨倩介绍，
16: 法院在审结本案的同时，也向医保行政部门建议，根据医保基金的相关行政法规，对于本案涉案的参与骗保的参保人员，采取暂停医保联网结算的行政监管措施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实现刑事罪责和行政处罚的相衔接。
14: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民生钱，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检察官居鹏说，此案的查办充分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斩断收卡、骗保、售药、黑色产业链条的决心。
15: 虚开药品、套取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严重扰乱医药服务管理秩序，侵蚀医保基金运行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依法从严惩治涉医保诈骗犯罪，有效震慑医保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稳定运行。
8: 医保基金安全靠的是大数据的火眼金睛，更靠每个人心里的那道防线。管好自己的卡，不借不卖，不贪小便宜，既是守法，也是在守护我们自己看病就医的底气。
13: 昨日新闻重现，
1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8: 三棵树马上住，
17: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2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24号下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施压。美国的经济制裁集中在哪些领域？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24: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大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他称，从24号开始，财政部和其他部门将收紧制裁，并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政府每一项潜在收入来源。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国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
8: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美方制裁对伊朗可能带来哪些影响？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来的观察。
25: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一直是伊朗舆论讨论的焦点。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帕卡因表示，美国政府关于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制造民生危机的立场传递出重要的信息，即美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缓和紧张局势的政治意愿。针对美国的制裁，这位分析人士表示，制裁和经济威胁对伊朗并非是新鲜事，但忽视即将到来的经济压力不符合国家未来发展的最佳利益。尽管伊朗在应对制裁方面经验丰富，但经济施压手段却在不断更新。美方的战略是利用民生问题来加剧伊朗的社会动荡。对此，伊朗国家的行政部门必须制定详细、系统、积极主动的计划来应对新一轮的压力。伊朗分析认为，伊朗已经有数十年对抗美国制裁的经验，因此美国通过发动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通过制裁也无法实现。但制裁在短期内对伊朗带来的影响也不能被忽视。一方面，伊朗需要挖掘自身潜力，充分调动国内资源，稳定民生；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与地区国家和友好国家的合作，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从而有效抵消美国制裁带来的影响。
8: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兴认为，美国这一轮采取的全面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核心可以概括为三层。
1: 第一层就是行业上的封锁。美方呢是将制裁范围从传统的石油和金融扩展到了航空、航运、数字资产、黄金以及技术五大领域，那么意在封堵伊朗过去数年呢通过多元化的贸易来绕开制裁的反制裁渠道。同时呢还暂停了教育、个人汇款、学术交流等多项许可，那么对伊朗全面施压，避免呢因此前所谓的抓大放小的执法方式所造成的灰色空间，并放大制裁对于伊朗社会的外溢效应。第二层呢就是二级制裁，真正目标其实并不是伊朗本身，而是伊朗的贸易伙伴，力图形成一种对伊朗的经济绞杀的联盟。第三层呢就是政治上的逼迫，那么以经济政策的强硬姿态来对外展示局势仍在美国的掌控。

0: 之中，美国的单边行动的做法在法理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那么没有经过安理会授权，美国不能够对伊朗实施全面的贸易禁运，那么其制裁只能够约束美国企业自身。更重要的是呢，这套措施的实际力度目前看更多还是在威慑层面，因为真正关键还在于能否推动第三国实质性的切断与伊朗的经济联系。
1: 李子欣进一步指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将会推高全球能源与经济危机风险，也会反噬美国自身。
0: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呢，本质上是推高了贸易成本，但却很难真的完全终止伊朗的贸易活动。换言之，制裁的边际效用正在持续下降，只是对伊朗进一步成本压力的上升。那么在此背景之下呢，伊朗肯定不会全面妥协，取而代之的反而会是强硬回击，这就会导致地区形势进一步紧张，全球能源供应危机可能进一步加剧，所产生的全球通胀压力必然会传导至各国。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普遍认为美国自身的经济呢也会因此而受到反噬，最直接的还是能源价格。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持续的背景下，美国的汽油价格呢是较战前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上涨。那么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所承担的成本就会越高。那在战略层面，美国越是用经济手段来逼迫各国选边站队，反而可能会加速各国寻找替代路径，那么这会侵蚀到美国目前所处的相对中枢的地位。另外呢，制裁越严厉，在伊朗内部强硬派也会越占上风，外交空间会被进一步收窄，进而形成这种制裁反制再制裁的恶性循环，最终呢，没有任何一方会是赢家。
1: 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为本就紧绷的局势增添了新的火药味。后续发展我们将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经常坐飞机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曾经一成不变的飞机餐最近啊正在花样翻新，但是请注意需要额外付费。以前呢，咱们坐飞机那是给啥吃啥，只要航程达标，机票里就含着这份饭钱，大家根本不用操心，全飞机统一配送，合不合胃口那得看运气了，哪怕拿到手觉得瞧不上，嗨，干净卫生，硬塞两口，饿着肚子熬到落地呗，只当它是顿管饱的便饭。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付费定制飞机餐开始流行。打开社交平台，不少旅客晒出自己的云端特色大餐，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打破大众对传统飞机餐的固有印象。国航、东航、南航、川航等等多家航司相继加码付费餐食赛道，菜品覆盖大众简餐、地域风味、儿童套餐乃至高端定制拼盘，价格跨度从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不等。海鲜鱼子酱拼盘、巧克力蛋糕、回锅肉盖饭、冒菜，当市井风味与高端料理一同飞上客舱，飞机餐千人一份的免费时代真的要逐步翻篇了吗？未来好不好吃会成为我们选择航空公司的重要标准吗？当然还有的朋友心里犯嘀咕，付费的产品普及了，哎，会不会挤压原来免费餐的品质，甚至经济舱原本就有的免费饭以后还管不管了？相关话题我也对话了经济学者盘和林。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您觉得航空公司为什么要去力推机上的付费点餐服务？
4: 我觉得主要有四个方面原因。首先的话，其实这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业务，你比方说高铁上已经有了付费点餐，甚至一些医院也开通了，航空公司只是开发了这一个成熟的业务而已。但是这个模式的话，和目前航空公司的一些传统的餐饮供应模式有一定的冲突。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消费者想要更多的航空餐饮的选择性。我们传统航空餐饮是给什么乘客只能吃什么，吃的选择性很小，饮食的种类其实是跟机票挂钩的，这个模式不太适合目前想要在飞机上享受和分享体验的这种乘客。如果能够让餐饮可以选择付费的话，那个客观上其实是可以提高航空公司的知名度的，因为特殊餐饮会随着社交媒体去传播。第三的话，航空公司能够降本增效。我们回顾百年航空历史的话，我们发现航空餐饮是一个不断缩减和

0: 的角度，从旅客的角度来说，我们看到国际上有一份麦肯锡的调查显示呢，旅客购买机票决策的时候，价格重要性占到 34%， 餐食只占 6%， 但是旅客又平均愿意为更好的餐食额外支付大约27美元，当然这是美国的数据，我们只能参考。但这里面低决策权重和高支付意愿，就是选机票的时候好不好吃似乎没那么重要，真上了飞机，哎，又舍得掏钱了，这不矛盾吗？
1: 其实我认为这不矛盾，价格的确是最重要的。在航空公司的历史上，的确在半个世纪以前的话就开始了廉价航空时代，机票的确改变了竞争格局。所以我认为大多数乘客只要非公务乘坐，对价格是敏感的。所以如果航空公司要提高销量，最好的办法就是降价，这一点没有错。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旅客是多样化的，也有一些旅客是愿意支付餐食费用的，而且愿意支付比较高的餐饮标准。我觉得可以分成几类，比如公务旅客，他们更愿意在飞机上获得更好的餐饮体验，尤其是当出差旅行的标准比较高的时候。还比如有一些自媒体的创作者，你看我们现在好多到一些餐饮的话，还没开吃，先拍照，先传播。很多创作者其实是想分享这种体验的，并且获得社交媒体的关注。这里面也包括很多喜欢展示生活的顾客。换句话来说，飞机上的餐饮其实既有性价比的吃饱的需求，也有一定的社交需求。这些社交需求的旅客往往愿意为情绪和分享付费，而且愿意支付的额外费用往往比较高。这些客户和高性价比客户一平均就有了27美元的支付意愿。实际上由于机票价格本身比较高，愿意支付的顾客往往其实支付的意愿比较强烈，所以不同的顾客有着不同的决策，分别是性价比顾客和情绪分享的顾客。前者的话可能不愿意支付，但后者的支付意愿其实是比较强烈的。平均后的结果就是27美元。在国内的话，我觉得也应该是一样的，甚至可能会更高。当然的话，就是我们付费的模式的确可能要求对餐饮的质量去做改变。我们现在往往吃目前传统的餐的话，其实我本人的体验是不太想吃的。如果有改进的或者加热的设备，我认为我是愿意支付的。从技术上，这也并不难，因为机场可以控制可选的品类的模式。可以在质量可控、操作简单的这种餐饮品类上发力，甚至中短途的话，可以利用机场地面的这种餐饮品牌供应商。飞机的话，只需要保温、加热等功能就行。实际上，跟我们目前高铁的话有类似的这种供给的模式。
0: 都是付费定制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各家航司的路子现在并不一样，做出来的付费餐呢也是百花齐放，十几块钱的简餐到300多块钱的高端料理。看上去风俭游人，给了旅客更多的选择空间。但是数据也显示啊，目前1000公里以内短程航线客流量较2019年下降了大约1/3，而且流失的大多是价格不敏感的工商务旅客。就是在核心高净值客群流失的背景下，比如说推出这个300多块钱的鱼子酱拼盘，大家说会不会面临目标客群错位的经济学风险？您预计这种未来的付费定制航空餐食究竟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方向？
1: 你说的这些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地方，因为我们出行的方式越来越丰富，飞机不是唯一的选择，公共交通、汽车、高铁都很发达，飞机不再是必选项，所以工商务旅客下降的话，的确会对付费餐饮造成一定的打击。但是我们说受众，我觉得一定是存在的，只要在产品定位上，航空公司一定要选对目标客户群。比方说现在的话，其实分享包括情绪享受的客户是比较多的，我觉得这一部分人可能是付费餐饮的主要受众群，或者他们是一个主要诉求对象。那这个时候你的餐饮就不能够以贵为主打方向，我觉得可能是以潮包括网红为主打方向，以感官的这种享受为发展方向。只要方向对了，我认为付费航空餐饮还是很有市场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不是性价比，也不是高奢或者很贵， 我个人认为是潮流。你看当下的在我们线下的餐饮也是以潮流为主的，特别是我们想的话有没有适合上镜的，然后打动人心的这种餐饮模式，在餐饮。

0: 业有一个专用名词的话，就是漂亮化。当然我们也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比方说有些素食主义者是需要沙拉的，有些年轻的人是需要减脂餐的，还有一些老年人的话是需要流食的。但是我认为餐饮好看或者摆件好看是食物功能之上航空公司付费的必备的一条。我相信未来有一天一定会有一个航空公司的航班会因为付费餐饮出现多的这种网红打卡款而火爆，甚至我觉得航空公司的冷门航线其实也可以跟那种潮玩 IP 啊联动起来来拓展客户。总而言之的话，就是我们不能够说越贵就越高端，就会成为一个性价比，而是要盯着这种受众的这种心理需求，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如果更进一步的拓展付费餐普及，会不会加剧航空公司比如对旅客数据的依赖，比如说选餐记录和它的会员等级、消费习惯等等深度绑定？您觉得这可能会带来哪些进一步的改变？
0: 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航空选餐只能算餐饮业的一个支流，由于用户固定，有时候会忽略一部分潜在客户，也就是说，那个航空选餐的大数据不能够只局限于航空的这种常住客户，而是要从潜在客户上开拓思考，但是与此同时，航空公司也要注意保护顾客的隐私，因为航空公司的常用客户往往对个人隐私是有着很高要求，而且是很敏感的。所以在明确航空大数据挖掘潜在客户目标，明确了那个航空公司大数据合规的情况下，的确是可以实现航空数据和航空餐饮交叉变现。
1: 我们再来谈谈，因为这个付费餐饮的流行，大家开始说的一个担忧，经济舱的免费餐会不会取消的问题啊。中航协已经表态说经济舱免费餐不会取消，但是也有会不会未来明存暗降的担忧，就比如分量减少呀、花样缩减啊，您觉得监管部门应该如何去界定基础保障和增值服务的边界，如何防止航空公司可能会通过隐性的降级来变相取消免费餐？
0: 首先我认为基础免费餐一定会缩水，否则它就不会有对比，航空公司的顾客就没有付费点餐的这种动力，所以我们要确保的是免费餐不会过度的缩水，做法我认为还是要标准化，给出基础餐标，不能够让低于该餐标的这种免费餐上桌，而且这种标准应该根据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来分类分级制定，因为部分航空公司本身就是廉价航空，它就约定了这种低餐标。第二的话，我觉得成本透明可能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或者讲利益的最好方式，比方说将餐饮的饮料服务费都明码标价列出清单，保障消费者知道自己付费能够获得相应的服务，尤其是基础餐标的标准要展示给客户。过去的话，航空公司都是不展示的，顾客吃到什么完全随机。第三的话，我觉得要引入市场的力量来建设航空付费餐饮的这种供应链，这么做的好处在于航空公司能够控制成本，也能保持市场的敏锐度，因为专业的第三方餐饮企业比航空公司更懂得消费者的需求。最后一点的话，我觉得要明确功能定位，基础餐饮管饱，付费餐饮管好，餐饮好服务好，提供更多的这种情绪价值，可以作为收费餐饮的一个目标，我们可以将餐饮评价甚至引入到付费航空餐饮当中，因为餐饮说到底是一个服务业。
1: 如果免费餐食逐渐退化为仅解决饥饿的基础保障，而优质餐食全都要走付费化，会不会损害航空公司的品牌声誉和长期客户的忠诚度？
0: 中短途我认为不会，因为廉价航空的话就已经获得很好的证明，或者讲比较成功。短途客户其实大多数根本不在乎吃什么，甚至他们的目标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到达目的地就行了。一趟三个小时以下的飞机没有必要一定吃一顿飞机餐，而长途航空公司三个小时以上的甚至跨国的 那么仅仅解决饥饿是不行的，这样的话必然就会损害航空公司的品牌声誉和客户忠诚度，所以对这部分客户还是要提高基础舱的配置。要知道历史上的飞机舱一直是高端的一种代表，很长时间飞机舱和航空品牌是高度挂钩的，这个时候付费餐饮在长途航空中的话承担差异化的角色，也就是提高

0: 高一个档次，提供更好的服务。另外实际上付费飞机舱也可以采用一种代买的模式，比方说飞机经停的机场替代消费者就近购买一些地面的餐饮送上飞机。打个比方，如果你经停湖南的话，可以买一个某某当地特色的一个茶饮，如果那个经停杭州的话，其实可以来一杯西湖龙井，也不仅仅说是餐饮。我个人觉得这些的话都是一些不错的商业模式。总而言之的话，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客户有着不同的这种选品和定价策略，包括服务策略，要有适合的消费场景。我觉得在保障基础的情况下，这个的话是对于航空公司是一个进步，但对航空公司的话也是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新渠道。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方亮，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您的收听。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最近一个名为好家伙的短视频账号在互联网上火了，从狼牙山五壮士到与七叔，从孔雀东南飞到孔乙己，这群来自西安的零零后年轻人用2年的时间翻拍了30多篇语文课文，单条视频的播放量破亿，一些中小学将他们的短片融入了语文课堂。那些我们曾经上学时背得滚瓜烂熟的语文课文里，究竟藏着多少生动的故事？当代的年轻人又探索出了哪些打开课本的新方式？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重温那些年我们读过的课文，感受新大众文艺带来的课本新体验。这个创作团队的名字听起来就似乎很有故事，那么它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团队的名字叫做好家伙，谐音啊其实就是好家伙。可能最开始他们想要达到的效果就是网友在看完他们的视频时候会脱口而出好家伙这三个字儿。这个名字啊可以说非常的顺口，而且还很亲切，甚至呢还带着点意外之喜的味道。2年前，张志远和三个伙伴在西安的一间出租屋里决定做这件事儿，那就是翻拍语文课文。他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也曾经有过放弃的念头，直到有一位语文老师给他们发来了私信，说班上一名不爱学习的孩子在看完他们的视频后深受触动，这也成为了他们继续创作的动力。2年过去了，这个账号目前已经积累了超过480万粉丝。团队最初只有4个人，导演张帅鹏靠自学摸索短视频创作，制片人常年泡在横店打杂，摄像唐德凯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张志远自己则在大学的时候辅修过戏剧表演。他们坦言，刚开始就是想做点有意义的内容，转机来自典籍里的中国。屏幕上吴越扮演的伍子胥让历史人物活生生地走到了观众面前，一段文景之交感动了观众，也感动了他们。于是他们就想，能不能把小时候的语文课文也翻拍出来。那么这段典籍里的中国里的内容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激发出了这几个年轻人的创作热情呢？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典籍里的中国》节目中孙武和伍子胥的一场对话，究竟道出了怎样的人生真谛。
1: 康青，康青，长青，长青兄，来了，长青兄，
2: 病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兵书啊，就知道你是一个天才呀、啊！这部兵书肯定会流芳万世的。
3: 如你写成这部兵书，必将传于后世啊！
4: 那你记不记得你自己当年一身伤？我还以为捡了一个乞丐回来，没想到我们会是一辈子的朋友啊。
2: 我是你的兄弟，我是最早读过兵法13篇的人，我也是最欣赏你的人，我更是最佩服你的人。长青兄，我现在才明白你说的兵法之道，以人为本，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打来打去，到了最后
1: 不就是过上太平的日子，让百姓温饱吗？
4: 子胥啊，我想将你这把剑铸成锄犁，陪我种稻子。
2: 以剑铸犁，让暴戾之剑化为太平之犁。主意。
0: 孔乙己、金色的鱼钩、狼牙山五壮士、与妻书等等等等，这些印在语文课本里的文字，在短视频创作团队好家伙的眼中，不再只是纸面上的段落。翻拍当年让你意难平的语文课文，是短视频每集的开头语，也是团队创作的初心。他们拒绝短视频快餐式流量的逻辑，以实地取景、严谨史料考据、电影化的实拍，把课文背后完整的时代与人生故事搬上了屏幕，被全国多地中小学纳入了课堂的教学辅助素材。初创时的窘迫至今难忘。拍孔乙己的时候，团队经费拮据，仅购入了一台入门的相机，租赁小酒楼充当茶馆，群演没有聘请专业人员，面对镜头表情僵硬，经常笑场，成片发出去之后，评论区毁誉参半，有用户情感共鸣强烈，也有用户觉得画面效果不符合预期。最让导演张帅鹏印象深刻的留言是，既然要拍就好好拍，不然就别拍。那么孔乙己这篇经典的课文为什么能够成为他们最初想要创作的作品呢？接着我们就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视角，在上海交通大学王希荣教授的讲解中，一同走进鲁迅笔下的孔乙己。

0: 孔乙己是鲁迅先生在五四运动前夕继《狂人日记》之后写下的第二篇白话小说。据鲁迅先生的好友孙福元回忆，孔乙己是鲁迅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小说以咸亨酒店为叙事空间，在小伙计和酒客的闲聊与议论中慢慢勾勒出孔乙己的人物形象，让读者看到了一个穷困潦倒，在人们的嘲笑和戏谑中混度时日的没落文人。今天书本旅行团来到鲁迅先生的故乡浙江省绍兴市，将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王希荣老师一起去了解孔乙己背后的故事。
1: 王老师您好。
2: 你们好，欢迎你们。
3: 王老师好。
1: 大家看前面啊，这个就是孔乙己的塑像了，你们看他这个手里面还端着黄酒，
3: 这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吧。
2: 对，没错。
4: 老师，那我问一下，这个咸亨酒店就是鲁迅在小说中提到的那个真实的咸亨酒店吗？
2: 这个问题啊，我先不回答你们，我们到里面去看了再说。
0: 如今位于鲁迅中路的咸亨酒店古色古香，和《孔乙己》一文中的咸亨酒店有着相似的布局，

0: 也随时温着酒，备着下酒菜。那这里会是小说中孔乙己时时光顾的那家酒店吗？
1: 你好，欢迎光临。
2: 您好，
3: 你好。
2: 哇，我看这个里面还有热水，也是为了方便热酒。
1: 对对对。
2: 哎，王老师，我感觉这个造型好像和鲁迅笔下的这个咸亨酒店的结构很相似呢。
3: 对的，鲁迅说当时绍兴城里面它这种酒店啊，大体上都是这个格局，当街一个锯齿形的柜台。
4: 这就是温酒的吗？
5: 对，这个的话叫串桶，就是温酒的一种器具，把酒倒在这里面用隔水温，这样的话呢，黄酒的口感会更好一点。把酒装在这里，放到这里面去。待会儿的话呢，如果酒热的话呢，我们就把它倒出来，拿出来以后倒在碗里，就这样给客人。你看，热气腾腾的黄酒。
2: 好，我已经闻到香味了。对，
3: 它这个温酒器啊，是很有绍兴地方特色的啊。这样一个壶啊，它实际上是一个倒过来的一个凸字，你翻过来看就是一个凸字，对吧？对，还有这种吸酒壶，它是很多情况下它把这个呀倒到这个壶里边，然后再给你斟上，斟到杯子里啊什么的啊。因为当时它这个是短衣帮的，就是拿碗的，所以它直接就是倒碗里边的。
0: 在孔乙己这篇小说发表后的一百余年，书本旅行团来到如今的咸亨酒店喝茶品菜，他们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6: 哎，老师，这个菱角好香啊。
3: 这个菱角是很香的，鲁迅先生他离开故乡以后啊，实际上一直在回味这些菜。他后来还写到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的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他说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啊，都是常常使我思乡的蛊惑。所以他人虽然离开了故乡，但是这些啊，在他的印象里面都深深地刻在记忆里面。这个酒店它是在鲁迅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的时候，按照鲁迅先生当时所描写的那个咸亨酒店的大体的格局，在这里做了一个复原的这个酒店。但是那个原来那个酒店是真是有这个酒店。
0: 茴香豆、菱角、手剥笋，这些让同学们垂涎欲滴的下酒菜，在一百多年前也曾是使鲁迅先生思乡的蛊惑。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这是孔乙己的经典搭配。鲁迅先生在刻画人物的同时，也不忘在寥寥数笔间将家乡的风物融入其中，使他们成为绍兴的注脚。
3: 这个咸亨酒店它的位置就在这一片上。这个酒店呢，是由鲁迅他们整个大家族里边的一个人开的这个酒店。那么当时这个酒店呢，开了不长时间，就是在鲁迅大概十一二岁、十二三岁这段期间。
2: 哦，哎，老师，那孔乙己的人物是真实存在的吗？
3: 就在鲁迅的家族里，有一个人被称为叫孟夫子，长期啊在那考啊，就是考不出来啊，然后呢替人抄书。那另外还有个人叫四七，他也是有一次偷了他这个鲁迅家族一个叔父啊，偷了他的东西，就是类似就是说他这不是偷是窃。所以鲁迅这把这些人物的特点啊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就写出了这个孔乙己。
0: 鲁镇是鲁迅先生众多文学作品中安置人物线索、铺陈人物命运的地理空间。为了达到引起普遍警醒的效果，他故意借用母亲的姓氏虚构了一个名叫鲁镇的地方。但在绍兴生活了近二十年，故乡的风土人情早已印刻在鲁迅的骨子里。那些被安置在鲁镇的故事，不论是旨在批判还是意在感怀，鲁迅先生落笔间流露出的还是家乡绍兴的影子。孔乙己喝过半碗酒，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吗？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质变的神气，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在咸亨酒店，孔乙己就是一个时时被取笑的对象，而酒客们则是那群麻木的看客。他们喜欢孔乙己到酒店来，并不是欣赏他的才华

0: 和风采，也不是想听他讲有趣的笑话，而是希望能够借着揶揄他这个失败的知识分子，给自己带来一刻的开心。孔乙己这篇小说续写的不只是孔乙己的个体命运，也是封建社会压迫下这一类知识分子的末路。小说中批判的锋芒虽没有特别显露，但在短短2000余字内，鲁迅先生不仅将孔乙己的迂腐与可笑、善良与可怜的复杂性刻画出来，也将旁人对孔乙己的凉薄体现得淋漓尽致。
1: 经典的语文课文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了创作素材，创作团队成员张志远坦言，从确定选题、打磨剧本、踩点、排练到最终成片，创作周期往往长达一个月左右。那么在这番精心雕琢下，还有哪些语文课文成为了他们的创作对象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我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1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继续去聊一聊年轻的短视频创作团队翻
19: 新角度，
20: 新活力，
21: 德惠交广之声 FM89.7
19: FM89.7

0: 德惠交广之声，
1: 动听有我，
0: 乐享生活每一刻。
2: FM 89.7全新改版，焕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 Next one

0: 演武壮士的演员穿着厚厚的军装，吊着威亚，从目测接近百米高的悬崖边跳下，受伤了还坚持拍完，说不能让大家等。是啊，狼牙山武壮士的精神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得以传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中，中国石油大学张明明教授也曾经对狼牙山武壮士的英雄事迹进行了讲述，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1941年8月，日军华北方面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70,000多日伪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一场大扫荡，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无人区。9月23日，日军开始进攻易县城西南的狼牙山地区。当时呀，留在狼牙山的八路军部队人数并不多，这里有着八路军四个县的党政机关、游击队和群众共34,000人。这个时候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组织突围，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的任务就交给了一团七连。七连呢，佯装成一团主力来吸引敌人，伺机打击消灭敌人。在完成掩护群众突围的任务后，七连按照作战计划分组撤退。然而啊，追击的敌人那是紧追在后，要想摆脱敌人就必须有人断后。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七连六班。七连将机枪组留给六班占领西山口，为转移群众和掩护主力部队，六班5个20多岁的年轻人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继续吸引敌人的火力掩护作战。25日凌晨，500多名日伪军向狼牙山发起攻击，机枪组的火力很快就吸引到了敌人。日伪军误认他们咬住的是八路军的主力，发起猛攻。为了拖住日军，5位战士一直把敌人往山上引。他们5个人扼守着山上棋盘陀的要道，英勇作战，直到中午的时候，日军也没能爬上棋盘陀。这个时候，摆在5位战士面前有2条路。一条路呢，通向主力转移的方向，走这条路可以很快追上连队，可是敌人紧追其后。另外一条路呢，通向狼牙山棋盘陀的顶峰，可那里面呀是3面悬崖，是条绝路。走哪条路呢？为了不暴露部队转移的路线，保障主力安全，班长带领大家义无反顾地撤向棋盘陀顶峰。棋盘陀顶峰3面悬崖，无障可平，无路可退。当时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这个选择意味着什么。子弹打光了，他们就用石头砸，到最后能用的石头也搬光了，就剩下马宝玉手中的一颗手榴弹。大家都明白这颗手榴弹是留给自己的，那就不由自主的都靠近了马宝玉，说班长拉吧。但是看着疯狂进攻的敌人，班长果断地把最后一颗手榴弹甩向敌群。这个时候敌人就叫嚣着抓活的，5位壮士就一步步地向悬崖边走去。班长伸手抓住葛振林的肩膀，一字一句地说，无论如何不当俘虏。说完他看了看其他几位战士，咬了咬牙，把枪扔进了深谷，第一个纵身跳下悬崖，其他4位战士紧跟其后。1941年9月25日，以马宝玉为班长的八路军5位英雄在狼牙山纵身一跃，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气壮山河的壮丽诗篇。他们被人民群众誉为狼牙山五壮士，其中马宝玉、吴德林、胡福才3人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2人因为被半山腰的树枝挂住幸免于难。狼牙山五壮士用石破天惊的凌空一跃告诉世人什么才是中国人的信仰。在民族危亡、国家兴衰济于一线的紧急时刻，全体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不畏强暴、血战到底，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
0: 群翻拍语文课文的年轻人有一种不计得失的坚持，或许这正是源于他们对教育本质的理解。拍语期书的时候，他们翻阅了大量文献，把课文中没有交代的林觉民如何成家、为何起义的前因后果一一补齐，光是史料搜集就花了大半个月。这份坚持其实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宝藏》第四季的节目当中也得以体现。在与七叔的前世传奇中，李泽峰等演员动情演绎了革命烈士林觉民与妻子重逢在梦中，让人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深情与大义。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这封上世纪的革命者情书。
2: 应卿卿如晤，吾心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
3: 不，玄冥，不要去。如果一切可以重来，此时还来得及。那日是我们见的最后一面。不，不要走。要是早知道你去参加起义，我一定会求你，求你不要去，求你留下来。
4: 英，英，来来，赶紧坐，别累着。哎，等等，凉。快尝尝，我特意为你做的肉宴。明天我要出趟远门，
3: 所以才哄着我的。
4: 不是，
3: 可你本就不胜酒力，你回家这十日偏偏日日求得一醉，你心里最清楚，借酒不消愁。
4: 愁？我才不愁呢，家有贤妻在，老父亲身体健康，而我们的一心虽然才五岁，被你教得聪明又懂事。还有他呢，也好，
5: 再过两个月就要出来见爸爸了。君明，
3: 晚点再走吧，至少见他一面好不好？
4: 都和大家说好了，等我回来一样。
3: 可万一回不来呢？
4: 我知道你担心我，放心，我有分寸的，赶紧吃，凉了就不好吃了。
3: 你别骗我了，你知道此去和以往不一样，你这一走真的回得来吗？
4: 你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这样？
3: 突然不温顺了，突然不依着你了，是因为我明白，我明白你做的事情有多危险。不要去。
4: 不行。
3: 好，我说过，若要远行带着我，我现在就去收拾行李跟你一起去。
4: 别闹了，英，我有苦衷。
3: 那我的苦衷呢？你在乎过我的苦衷吗？
4: 对不起，我必须去。天下人不当死而死，以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恕己，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
3: 不，不要走。你离开的心是有多决绝？

0: 里面留不住你的话，我是不是应该更早的阻止你才对？对，倘若你不去留学，看不到外面的世界，遇不到那些人，你就不会加入同盟会，成为骨干，走上这条不归路。对，对，我应该更早的阻止你，我应该不顾一切的阻止你。
1: 你呀。你怎么才来啊？船都快开了。
0: 跟我回家。
1: 怎么了？你不是支持父亲送我出去的吗？他整天担心我宣传革命思想，你又害怕我出事儿。
0: 我是怕。
1: 我知道你愿意与我同往，但这个家离不开你啊。
2: 平生未尝以无所至于汝，是无不是处，然与之，又恐汝日日未无担忧，无牺牲百死而不辞，而使汝担忧，敌敌非无所忍。
0: 那个新的世界就如此吸引人吗？可现在我还能如何救你呢？你们是谁？军民呢？军民呢？
3: 我已离家六年未归，这封家书就劳烦老弟了。
4: 我这有两封，麻烦帮我送回老家。
3: 觉明，你的呢？
1: 我死性未转达。
0: 不，你答应过我的绝不向我而死。再说你们起义的秘密恐已泄露，更不见我退出，有同乡很快就会回来的呀，为什么不能再等一等呢？你们都还那么年轻，风华正旺，能不能等一等？能不能慢一点？我们的新生命，你们的新生命，哪怕近一些，哪怕等一等，哪怕再完全一些呢？
5: 可我们就是要打响这层惊雷。中国早已落后，还能怎么等？还要怎么慢？更何况革命必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吗？从来就没有完美的革命，而我们愿为先锋，
6: 愿为先锋，
5: 惊醒更多的人振奋而起，也为了更多的人可以活在哪怕我们看不到的将来，愿为先锋，
6: 愿为先锋。
0: 你和我终究还是没有办法只顾全自己，你去吧，去救四万万人的将来吧。我没能救得了你，能再见你最后一面吗？
5: 不许哭鼻子。
0: 我只想轻轻地帮你将血擦尽，那么神采英拔的林觉民该干干净净地走。身上也打在了我的心里，此后数不完的夜里，这上面的每一个字，蚀骨剜心，我回望你想救你，可惜没有如果。林觉民还是那个慷慨少年，无怨无悔。快熬不住了，挺好，因为很快就能见到你了吧。

0: 面就让我们听一听歌剧与七叔是怎样诠释这段故事内容的。主创孙俪分享了他的感悟。
1: 与七叔，一个原创民族歌剧，写的是黄花岗72烈士中间我们福州籍的烈士林觉民的故事。林觉民他一封千古情书，
2: 千古情书，非常感人。
1: 与七叔跟我还有一点渊源，林觉民先生是我奶奶的叔叔，哎呦，也就是我叫太叔公。等于我呢，在小时候都听我奶奶和她的姐妹们在讲这个与七叔的故事，所以我回到了福建，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就是与七叔。
0: 原创民族歌剧《与七叔》以一封家书为线索，展开写书、护书、探书、传书四幕情节，讲述了爱国青年林觉民与妻子告别离家，起义失败后被捕，公堂对簿至最后英勇就义的故事。该剧创排于2018年，多年来数度精心打磨。在歌剧创作过程中，民族歌剧《与七叔》巧妙地将福建闽剧、广东粤剧、福建民歌曲艺等元素融入其中，整部歌剧的旋律既优美动人，又有浓郁的民族韵味。

0: 些书，《琵琶行》《孔雀东南飞》，这些让人意难平的语文课文，在一群零零后年轻人的创作下，成了一个个生动有力量的视频，荡气回肠。有看过他们作品的朋友说，他们把《孔雀东南飞》拍成了超然大片儿。当然，这也离不开这些经典作品本身经久不衰的文学艺术魅力。总台中国之声《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中，主持人小程曾经朗读过这篇文章，我们一起去重温其中的节选内容。
1: 《孔雀东南飞》并序。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是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以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耳：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居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长日稀。鸡鸣入鸡之，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古闲迟。虽为知作迟，君家富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母，及时相遣归。府吏得闻之，堂上起阿母，而以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二三年，时而未为酒，女行无偏斜。

义志不厚，阿母为府吏，何乃太屈屈，此父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亦久怀愤，如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微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甚莫留。府吏常跪告，夫为乞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阿母得闻之，捶床便大怒，小子无所谓，何敢助父语，吾以施恩义，会不相从许。府吏莫无声，再拜还入户，举言为心腹，哽咽不能语。我自不屈亲，逼迫有阿母，请担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娶，以此下心意，慎勿为无语。心腹为府吏，故父重分云，往昔出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寻公母，尽职敢自专，昼夜勤作息，聆听盈苦心，未言无罪过，供养足大恩，仍更被屈遣，何言复来还。妾有绣腰襦，归蕤自生光，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香连六七十，绿壁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人见物一比，不足迎后人，留待作未诗，于今无会音，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

当然，关于《孔雀东南飞》这样的经典名篇，戏曲作品中也不乏相关的题材。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就是淮剧《孔雀东南飞》选段。

虽然困难重重，但每每看到成片时，大家都感到欣慰。好家伙短视频创作团队的导演张帅鹏说，他们一直都记得一位网友的留言，一篇课文很薄，装不下他们的伟大。他希望团队能够一直拍下去，用立体与鲜活的方式，让这些或厚重或感人或传奇的故事被

0: 更多的人看到。其实，无论是狭义上的教育教学方式的创新，教材的数字化变革，还是更广义上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语文课本翻拍的意外走红，在某种程度上刷新了社会对于教育以及文化传承的想象空间，传递出了更多的可能性。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朗诵姚科。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

0: 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三十一集。
4: 林石同志，你肯定是个大领导吧？
3: 崔文泰刹车，按喇叭，加油门，挤出了路口扎成堆的黄包车，歪了歪脑袋朝后座说：
4: 五条大黄鱼，乖乖，不得了，一定是个大人物，我活了半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3: 后座没有人回答他。林问低着头想心事，临时掀开窗帘一角看着车外。
4: 不过我这辆车倒是运过金条，虽然我也没看见。
3: 崔文泰笑了几声。
4: 去年春天，我到西华德路接客人上车，宁波人，一个老主人，两个佣人，我看看，真蹊跷，佣人空着手，一块台布打成包袱，主人自己抱在怀里，说是要去巡捕房。上了车子，我看看不对，随便问一句，果然说是去报案。我就问报啥案子，说是佣人中午烧饭发现米缸底下有七根金条，坐在家里天上有金条掉在米缸里，这不是好事吗？我说为什么要报案，佣人说少爷失踪好几天了。哎呦，我想这下就有意思了，你们晓得为啥？那时候上海到处在传王金枝被杀案，你们听说过没有？太古轮船查房领班王金枝在长江轮船上跑了三十年，为人极其讲信用，钱庄银楼就托他带金条，从上海到武汉几十年从来没失手，再多几根金条交给他都没问题，武汉肯定收到。但这次出事了，被杀了，死的时候身上只有几角洋钱，金条是一根也没有了。被抢的金条就是米缸里的那些？
3: 临时问。崔文泰点点头。
4: 他们是那么想的，所以要到巡捕房报案。我也是那么想的，肯定就是那一批。我就问为什么他们会觉得米缸里的金条跟王金枝的案子有关系呢？他们说因为他们家少爷失踪。原来如此，那我就懂了，那就确实有关系了。这家人家的少爷一定不是好人，外人不知晓的，家里人晓得呀，自己儿子是不是好人老爷知道啊。米缸里那些金条肯定跟王金枝的案子有关了，这家老爷胆子是小的，他这么一猜马上就要到巡捕房去报案。他们这么确定，我想想也很确定，巡捕房呢也马上就确定了。过了几天我看看报纸，果然报上灯了，你们猜猜什么结果？
3: 崔文泰卖了一下关子，等汽车过了路口转到天津路，他接着说，
4: 你们猜猜什么结果？报纸上说巡捕房一拿到金条马上找钱庄银楼的人过来看，钱庄银楼自己住的条子都做了记号，他们一看正是被偷的那一批。巡捕房马上说金条数字不够，差一半，既然一半赃物在你家米缸里，那么另一半你也负责交出来，你说你不知情， 可能是你儿子，那么你把你儿子交出来。要是你交不出金条，也交不出儿子，那就把你先关进巡捕房里。那家老爷叫冤枉啊，本来是想做做好事儿啊，没想到自己先吃了官司了。
3: 汽车停在中汇信托银行门口，进银行大门时，林问说：“这崔文泰今天怎么话那么多？”尤天笑进了预计钱庄，又一次上楼报告。
4: 银行里面各处都有人盯着，每个楼层都安排了人手，前后两扇门随时可以下令封锁。从司令部宪兵队借了一辆铁甲车，往马路中间一停就是一座堡垒，他们如果想强行突破，让他们一头撞到墙上。
5: 这么兴师动众，没有惊动穆处长吗？
3: 叶启年轻描淡写地说：“
4: 穆处长去南京了，恐怕要过了年才回来。荒唐，政府三令五申，各机关不许互相拜年，不许放假。有些人是通知照转，文件照发，封建陋习一样不改。穆处长南京的亲戚朋友多，他在南京可比在这里忙多了。军法处是要害部门，某些人就是占着位子不做事。你可别沾上这些恶习，好好干，等有机会我向上面举荐。谢谢老师，不过现在这样也很好，穆处长大概嫌龙华杀机太重，影响官运，不喜欢军法处的这些公事，这样我倒也好办。
3: 叶启年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4: 他们这会儿在里面做什么？我们有五个人在大厅里面，坐在存款部沙发上那两个背对背坐，正好可以看到整个大厅。进去的那一男一女在大厅那头，吴乡里在接待他们。让你的人不要靠得太近，让他们顺利拿到皮箱，我们人赃俱获。
6: 是，老师。
3: 尤天笑笑着说。
4: 还有件奇怪的事，他们居然有人坐在阜城里弄口的咖啡馆，我估计是个接应点，那个人是易君年。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就在阜城里。
3: 叶启年也笑了起来。
4: 我们把指挥所设在阜城里弄堂里，他们把接应点设在阜城里弄堂口。有意思，你的人在弄堂口进进出出会被他们看到吗？
6: 我跟他们说了，每个人都站到规定位置，不要到处乱跑。
4: 陈千里仍然没有出现。
6: 我们安排在身心旅社的人说，他从昨天半夜回到房间后一直都没有出来，要不要让人进去看一看？
4: 有人守着就行，先拿到保管箱里的东西，然后逮捕临时，最后一网打尽。
1: 临时拿出279号保管箱的单子，交给吴乡里。
6: 吴乡里，今天我开一下箱子，另外把三个月的租金交给你。
4: 哎呀，林先生，给您拜年。
1: 吴乡里神情有些不自然。早上他在家里就接到宋先生的电话，让他今天无论如何都要上班，妥善处理好279号保管箱的事情。他不知道这只保管箱为什么会惊动宋先生，不过宋先生只是让他按照正常业务办理，客人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别的事情自有人会办。
4: 我们是银行，既不是警察也不是特务，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客人，我们不能以人口实，让人家说把东西放到我们这里不保险。
1: 有了宋先生这句话，吴乡里心里是有底儿的。宋先生从来没有亲自给他打过电话，实际上
5: 宋先生就算到银行来，也从来不会注意吴香里。不过他很清楚，其实这家银行从上到下每个人都清楚，宋先生的哥哥是不得了的大人物，不然他们这家小小的银行为什么每年都能做一点财政部公债发行的生意。吴香里把单据弄好，就领着林先生和太太上楼。楼梯在银行大厅西面，上了二楼，只见四面围廊俯瞰大厅，林问扫视了一圈，大理石廊柱间放着些沙发，远处沙发上孤零零坐着两个人，穿着的那两件洋装似乎不太合身。按照银行的规矩，只有租用保管箱的顾客本人才能进入保管库，林太太只能把先生送到这里了。林问在保险库门前的沙发坐了下来，笑着对吴香里说了一句：
3: 林先生腿上骨折刚好，行动不方便，我可就把他交给吴香里了。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早在11月中旬，国民党军南昌行营就已制定出在湘江以东地区围歼红军的作战计划。这一计划包括两个作战意图，一是把中央红军合围在天堂围与潇水之间地区，二是把中央红军歼灭在湘江东岸。蒋介石把在湖南南部的国民党军部队编为五路大军，并且制定了五路大军的作战任务。第一路军湘军刘建绪部第16、第60

十二、第六十三、第十九师共四个师，加上两个补充旅和十四个保安团，南下至黄沙河、泉州一带，布防在萧水与湘江之间，负责从北面攻击，以防止中央红军在湘江受阻后往北转向湖南腹地。第二路军，中央军薛岳部第五十九、第九十、第九十二、第九十三师共四个师加两个旅，位于湘军刘建绪部的侧后，由茶陵、衡阳前进至零陵附近，任务是与第一路军一起防止中央红军前去湘西与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薛岳的部队之所以跟在湘军的后面，还有一个只有蒋介石和薛岳才明晓的意图，催促和监督湘军与红军作战。第三路军，中央军周浑元部第五、第十三、第九十六、第九十九师共四个师，近距离的位于中央红军的右后方，直插道线，而后与第一、第二路军及桂军联络截击。第四路军，湘军李云杰部第二十三、第十五师共两个师，由嘉禾向宁远及其以南地区聂匪尾追。第五路军，湘军李运衡部第五十三师位于中央红军的左侧后，与第四路军及粤军联络，经由林武、蓝山、江华、永明、聂匪尾追，并与桂军士切联络。国民党军五路大军近二十五万兵力，从前后左右开始向中央红军实施四面合围。11月14日，蒋介石致电何健，现在匪已窜过一二两线，今后倘再不幸窜过第三线，则扑灭更难，贻害国家不堪设想。昔云桥兄督斥两里各部及军队民团，并会同粤桂两军妥为部署，分别严密追逐，勿歼灭窜匪于湘水以东，尤需注意勿使迂回粤桂搅拌更难，并需粤桂两军严密防堵南窜，且压迫于郴水以北地区聚而歼之最为有利，又急需设计迟滞匪之行动。蒋介石的电报被红军截获了，中革军委经过研究做出的判断是，敌人在萧水湘江地区的集结11月22日才能部署完毕，此之前中央红军是可以安全渡过萧水和湘江的。众多的史料都难以提供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因为尽管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前往湘江上游抢占渡口，且红军主力一小部分部队已经到达湘江岸边，可此时两个军委纵队依旧停留在距离湘江160公里外的道线。军委纵队刚到道线的时候，毛泽东再次对中央红军的军事转移计划提出不同意见。中央红军自苏区的战略撤离到此应该是向西的最后终点了，红军不要渡过萧水，应沿萧水的西岸向北攻击板桥铺、鱼涛湾、华江铺、双牌、傅家桥，再向西攻击零陵，从那里渡过湘江，向北攻击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至宝庆诱敌决战，然后再回到中央苏区去。这时候毛泽东仍然认为中央红军的军事转移应该是受到严重军事威胁时做出的一次大规模的战略机动，在充分调动敌人之后，红军主力部队应该再回到中央苏区去。毛泽东的建议有相当合理的成分，但是博古和李德的意图是红军必须继续向西，沿着几个月前红六军团走过的那条路，将整个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带到湘西去，
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那里重新建立一个如同赣南和闽西一样的红色根据地。中央红军的这一行动意图，连蒋介石都已十分清楚。况且第六军团在这条路上遭遇过重创，因此中央红军继续向西，几乎等于在往国民党军已经布置完毕的口袋里钻，这显然是万分危险的。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庄子中一个听起来或许有点不雅，但却蕴含着深刻智慧的故事，这就是庄子《知北游》一文中的道在齿逆。东郭子他听说了庄子对于道很有研究，就去向庄子请教，问他道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庄子说，我讲的道无处不有，无处不在。那么就请您具体指明它在哪些地方呢，可以吗？东郭子呢非常客气，但是呢也是呢非常虚心的要请庄子指出道到底在哪里。庄子呢不加思索地说，在蚂蚁洞里。东郭子非常奇怪，道是很高尚的东西，怎么会存在于这么卑下的地方呢？庄子又说，道在败草、砖瓦、碎石之中。哎，这不是愈加的卑下了吗？东郭子非常奇怪。庄子继续说，我讲的道在屎尿之中。东郭子听庄子越说越低下，心里很不高兴。东郭子问道在哪里，他期望的是一个崇高的答案，比如说道在天地之间，在星辰，在道德文章之中。但庄子的回答却一路向下，从蝼蚁、杂草、砖瓦，直至最终掷地有声地说出了道在屎逆中。东郭子一听顿时哑口无言，想必是觉得斯文扫地。可以想象东郭子先生当时

是何等的错愕与哑口无言。这个答案彻底的颠覆了我们对于神圣与崇高的通常理解。庄子这才向他解释道，要满足您的要求，把道的本质说明白，就得像在集市上啊检查猪的肥瘦一样，愈是猪的下部愈能够看出猪的肥瘦，因为猪腿的下部是最难长膘的，如果是腿部也长满肉，那其他的部位当然更肥了。所以我今天告诉您道所在的地方都是一些卑贱的地方，如果这些地方都有道，那么道也存在于其他的地方，这就不言自明了。啊，原来是这样啊。东郭子这才明白，十分佩服庄子的才学。道在使逆中，这个令人难以接受的比喻要说明的是，道是没有形迹的，但是一切有形的东西都是他创造的，越是从低微的事物上诉求，就越能看出道的真实状况。成语每况愈下就是出自这里。庄子就是一本啊想要烧掉我们常识的书。我们生活中的大多数人都活在一个由常识和成见构建的世界里，我们认为美就是美，丑就是丑，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生是令人高兴的，死是令人感到可悲的，成功是好的，失败是坏的。我们执着于人类的自我视角，用这套坚固的标尺去衡量万物，于是呢，人生就充满了烦恼、争执与焦虑。而庄子这本书就像一道闪电，目的呢，就是要烧掉我们这些看似牢固的认知体系。这种对于常识的颠覆不是故意抬杠，而是庄子哲学的第一步，也就是破。不破不立，只有把我们固有的僵化的思维框架全部打破，我们才可以有一个更高更广阔的视角，以道观之来看待世界。这就是庄子齐物论的核心精神。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打破了我执，消解了分别心，你就会发现一个道通为一的全新世界。自然界的万物之间是互相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臭腐可以复化为神奇，神奇可以化为臭腐。庄子最后把道归结为道在使逆中，正是为了强调这一思想。法国的法布尔在《昆虫记》一书里说，我们所谓的丑美、脏净，在大自然那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大自然以污臭造就香花，用少许肥料提炼出我们赞不绝口的优质麦粒。所以我们不应该对臭腐，也就是使逆，持有偏见。没有臭腐的滋养，便无法生长出神奇的生命。那从这一点上来说，鲜花插在牛粪上是最得其所哉的。那么为什么道会在使逆中呢？因为道是无所不在的，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而是使一切东西成为它自身的那个本根与规律。它是天地万物之所以然的那个所以然。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比如说水，水在哪里呢？在江河，在海洋，在云彩，也在我们喝的一杯茶中，更是在每个人身体的血液与唾液中。你不能说只有江河里的才是水，杯子里的就不是。同样，道是宇宙间最根本的水，它流淌渗透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道周遍万物却无所遗漏。物的属性不一样，其发展规律不一样，这也是我们破解道的关键。庄子说，如果水非常的少，那么它只能够浮起纸船，如果水特别的多，就能够浮起大船。展翅高飞的大鹏鸟也要等待那海风运起的一刻，然后才能够扶摇直上90000里，飞向南方。人类自身也是一样，每个人面临的客观条件不一样，别人能做的

0: 再羡慕也没有用，因为你没有那样的条件。两个小孩呢，跟一个画家学画，旁人就对画家说，其中一个太笨，建议画家不要手。画家说，聪明的孩子啊，就像薄锅烧水一样，烧得快，笨的孩子就像是厚锅烧水，虽然慢一点，但是终究也会开的，各有各的条件，各有优劣而已。做你能够做到的，使人生完满充实的法宝，就是这么简单。生活中的很多人不断为自己制定各种宏大高远目标，并为之废寝忘食。有理想并勇于去追求当然是好事，但不要好高骛远，而是应该踏踏实实从最浅最近处一一做起。切不可以短期的得失来判断成败，而是要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每一个生命都是太阳底下的新事物，以前从未有像它一样的东西，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有。所以无论自己的能力大小，只要做自己能做到的一切，就能够获得自在与幸福。如果你是一条小河，就努力的奔流融入大海吧。如果你是一棵小草，就尽情的展示自己的绿色吧。如果你是一片浮云，就随风飘荡去看世间美景吧。各位朋友，庄子的道在使逆中，绝不是玩世不恭的戏言，而是将逍遥游的精神贯彻到底的最深刻的一种生命的体认。他告诉我们，生命的真正的逍遥是心灵的彻底的平等。我想这是庄子要告诉我们的第一点，心能游于高贵，也能安于贫贱。任何对高下大小、干净和肮脏的执着区别，都是心灵上的有待，都是呢有待吹拂的野马尘埃，只是一种无用的执着而已。庄子要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终极的真理不在远方，就在当下。它不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也不在佛陀的西方净土，它就在我们呼吸的空气里，饮用的清水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最伟大的修行就是拥抱生活的全部，不必去逃离尘世去找寻桃花源。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那么从我们今天起，尝试用一种新的目光来审视我们看惯的这个世界吧。当你下一次遇到生活中的使逆时刻，请记得庄子的提醒，不要皱眉，不要逃避，或许这正是道以一种最直接的方式在向你显现他那无所不在、平等不二的慈悲与智慧。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很受伤。
3: 发微信、刷朋友圈、看新闻、玩手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老年朋友手机也是一看就停不下来，长时间看手机眼睛真的很受伤。
4: 本期嘉宾石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副教授，擅长白内障及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血管性疾病的诊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
3: 其实这些年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网络，尤其是手机，你知道有多恐怖吗？我手机上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它能告诉你每周平均每天看了多长时间的屏幕。
5: 是，
3: 哎，我真的自己把我自己吓一跳。
5: 你多久？
3: 我发现平均6到8个小时。
5: 是，
3: 太恐怖了，我都觉得我没有，我是属于那种，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5: 肯定是有影响的。这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3: 视频终端综合征，
5: 就是
3: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5: 哎，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3: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5: 对，他这个，哎，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但是怎么办？
3: 非常偶然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我周围人相比，我不是看手机多的，我是比较少的。但是特别偶然，就是我有一天那个网络上，就是微信上跳出一个小游戏，是打一个蛋一个球，然后这个球呢打出去以后，它会弹到这儿，弹到那儿，弹到这儿，然后弹的过程中会就杀掉很多的小球。我当时觉得好玩，玩了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眼睛特别难受。因为你是盯着那个小球在屏幕上，就其实可能比一般的看手机大概累眼睛。然后我就觉得眼睛干涩，而且就是有点流眼泪，然后觉得哎呀好难受，我就赶紧把那个游戏扔在一边，我再不敢碰那个游戏了，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

0: 就是最明显的症状，就你像说的这些干涩呀、不舒服呀、疲惫呀，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肯定的。
1: 嗯，
0: 那现在我们就是只能是对症嘛，帮你缓解症状，你只能靠点眼药水儿。我干涩了，我点一点这种人工泪湿润一下；那我疲劳了，我点一点这个缓解视疲劳的这种眼药水儿。可是这就都是对症治疗，那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只能是减少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咱要再说点题外话，就像老年人他们天天看手机，我都觉得他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他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哦！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对心理影响更大了，
2: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是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0: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了、
1: 嗯、
0: 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2: 嗯、就是两头、嗯、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嗯、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0: 对
2: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嗯、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
0: 嗯、
2: 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然后如果没事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那咱们在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增加的
0: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嗯、这个肯定是多呀，
2: 大量
0: 特别多，对呀、
2: 嗯、
0: 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嗯、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嗯、什么这些没有办法，
2: 嗯，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
0: 嗯，
2: 我其实有个担心啊、
0: 嗯、
2: 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嗯、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0: 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他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这个需要它一些这个制剂成分，
1: 嗯，
0: 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哎，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
1: 哦、
0: 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
1: 嗯、
0: 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
1: 嗯、
0: 我们。就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
1: 嗯，
0: 所以他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
1: 嗯、
0: 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支打开了，
1: 嗯，
0: 我就只能当天用，用不完就作废了，
1: 嗯、
0: 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1: 嗯嗯、
2: 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0: 是的，
2: 嗯，说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
0: 嗯，
2: 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0: 对，
2: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0: 对，这非常重要。
3: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4: 健康小贴士，
5: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3重福利呢。
4: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3重福利呢。
3: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4: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武警江苏总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战斗力标准贯穿练兵备战全链条，切实把政治整训成效转化为备战打赢实力。
3: 解放军报昨天刊发评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
2: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
3: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远火分队开展对海实弹战术演练，锤炼精确打击能力。
2: 环球军情，伊朗最高领袖顾问表示，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3: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21集，长征中徐向前与彭德怀的特殊相遇。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3: 习主席强调，全军要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武警江苏总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战斗力标准贯穿练兵备战全链条，创新组训模式，务实查摆短板，切实把政治整训成效转化为备战打赢实力。请听特约记者吕小博、薛冰、沙子月的报道。
4: 侦察组由装甲部队担任。
2: 武警江苏总队某综合训练场，硝烟弥漫，枪声阵阵，一场综合实战演练正在紧张进行。这次演练以暴恐分子盘踞居民楼负隅顽抗为背景，没有预设方案，没有提前排练，官兵们在临机导调、突发险情中快速反应，高效处置。武警江苏总队吴凯介绍，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他们打破传统组训模式，探索构建机动分队与工兵、防化、侦察等多专业模块协同编组的一加 N 合成训练新模式，让官兵在多专业协同、多要素联动的实战化摔打中练就过硬本领。
5: 这是专业力量融合、有人无人混合的一次有效体现，相较于平时的训练科目，更加综合、灵活和复杂，既检验单兵专业技能，锤炼整体协同能力，也是支队聚焦备战打战、求真务实、尊重规律的政绩观导向。
2: 政治整训因战而生，为战而整，根本落点在于校准备战打仗的准星，让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真正立起来、落下去。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为了让官兵把全部心思和精力向备战打仗聚焦，武警江苏总队建立月度工作一张表制度，要求机关布置任务由业务处室牵头汇总，部门领导把关。他们还搭建综合信息共享平台，防止信息采集多头要、反复要，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武警江苏总队张鹏介绍，随着政治整训深入开展，官兵深切感受到机关转作风带来的新变化，练兵备战热情更高，动力更足。
6: 政治整训搞得好不好，最终要看训练场上有没有新气象，战斗力有没有新跃升。机关切实摆正服务指导的职能定位，多调查少检查，多铺路少设卡， 只要有利于战斗力提升，就要让官兵大胆去闯去试。只要基层提出合理诉求，遇到了困难梗阻，就要主动靠上去帮助解决。
2: 习主席强调，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武警江苏总队党委紧贴任务实际，细化查究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把是否有利于提高战斗力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准。他们组织机关干部晨到训练场，走进战斗班组，围绕心智战斗力的生成堵点，量身定制改进措施，优化力量编程，完善训法战法，强化专业融合，走开单科目精训、多专业合训、全要素联训的路子，切实把工作重心放在谋打赢、练打赢上，单位上下谋战、严战、备战、打仗的氛围更加浓厚。武警江苏总队于峰，
7: 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我们始终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坚持一切工作向备战打仗聚焦，向实战实训用劲，不搞花架子，不做虚功夫，以真训实练，真打实备，锻造过硬精兵。
2: 在一次夜间复杂地域合成演练中，武警江苏总队特战大队某特战分队突然信号失联，指挥链路不畅，演练进程一度停滞。事后特战大队就地组织军政骨干联合复盘研究，把演练失利现场变成狠抓实战练兵、补齐能力短板的实景课堂。武警江苏总队张鹏向记者介绍，他们针对演练中暴露出的短板弱项展开专攻精练，通过集中组训、分级师训、骨干帮带、以考促训等务实举措，挤掉练兵备战中的水分，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进战斗力建设新发展。
6: 我们变追责问责为复盘不断，把演练失误当成鲜活教材，倒逼训练从各自为战转向合成练兵，实打实把短板变成战斗力增长点。
2: 在政治整训中，真心改作风，真把战士当亲人，才能不断激发广大官兵开拓进取、建功军营的政治热情。武警江苏总队党委明确，带兵不能只会压担子，更要通心气。他们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同时将人文关怀和思想引导摆在重要位置，注重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贯穿思想引导，在理解关怀官兵中传递价值追求。武警江苏总队机动支队某中队指导员毛宝龙坚持给每名官兵的家属写信，介绍他们在部队成长成才的情况，更深层了解战士的思想动态。他告诉记者，官兵之间感情亲近了，才能形成生死相依、同舟共济的战斗合力。
8: 中队立足练兵备战实际，创新亲情共育模式，家庭的理解和期盼转化为官兵扎根军营、刻苦练兵的内生动力，练兵热潮持续高涨，全身心投入到各项战备训练任务当中。
3: 解放军报昨天刊发评论，题目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文章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习主席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军党员干部应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文章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但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党性修养需要长期锤炼提高。工作中重险计、轻前计、急功近利、形式主义等问题容易反弹回潮，需要长期持续纠治。 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高质量发展是长期工程，需要一茬接着一茬干等等。因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抓实做好。文章最后说，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军队各级应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应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埋头苦干实干，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用实际实效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易定、刘志远报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于8月24号到25号组织陆军、海军、空军部队部分兵力进行了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轮换行动全程安全顺利。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以梯队编成、摩托化机动的方式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前往港内军营，并举行防务交接仪式。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按照计划依次展开建制单位轮换。驻香港部队通过人员和装备的轮换，将进一步提升履行防务职责能力。
3: 记者高玉娇、李东东报道。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8月24号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结束仪式。自8月12号开始以来，连续按照基础强训、协同精训、综合演练三个阶段组织实施，双方采取混合编组模式，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紧贴实战场景，共同完成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科目演练，有效检验了两军协同指挥和联合反恐作战能力。联训期间，双方还开展了专题研讨、体育比赛、文化交流等活动，相互借鉴组训理念和练兵方法，增进官兵情谊，凝聚协作共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远火分队赴渤海湾开展对海实弹战术演练，锤炼滨海作战与对海精确打击能力，请听报道。
9: 拂晓时分，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远火分队多路编组隐蔽开进，占领发射阵地后，各火力单元迅速完成射击准备。指令下达，火箭弹呼啸出膛，直扑百公里外的海上靶区，首轮打击精准覆盖目标。随后阵地暴露，遭敌火力反击的特情下达，各炮位快速撤收装备，分多路向二号阵地隐蔽转移，机动途中全程保持电磁静默。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陆驻，
10: 海上目标动态多变，干扰较多，射击难度大于陆地，首轮打击开展验证射击，检验目标捕捉、情报传输、诸元决散能力。远火依靠快打快射提升生存能力，打完迅速转移阵地，规避敌方反制。
9: 抵达二号阵地后，各火力单元迅速占领炮位，指挥链路同步接入海上侦察体系。面对海上各类靶标，指挥员灵活运用单平台打击多目标、多平台打击单目标等多种射击方式，精准分配火力任务，有效检验多模式对海风控战法。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胡杨，
11: 我们依托滨海复杂环境，严练战法打法，进一步夯实远火分队海上作战根基，成体系提升全域实战能力。
9: 特约记者秦国立、苏勋山、张玉民报道。
3: 连日来的强降雨导致广西崇左市多地出现洪涝灾害。自8月23号以来，驻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派出多支救援力量，

0: 展开大面积多点位施救，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特约记者郑天才、杜可静、张少聪的报道。
1: 在广西崇左市江州区龙州县等地，房屋被淹，部分道路中断。23号，武警广西总队崇左支队出动近百名官兵，紧急奔赴受灾严重的宁明县城中镇驼龙村、朱连村。由于村屯靠近山体，泥石流、山洪等各类次生灾害风险持续攀升，官兵们分多路深入居民楼进行地毯式排查，逐区域搜救转移被困群众，同时协助村民将大件贵重物品搬至高处，全力减少人民群众财产损失。24号下午，龙州县江州区又突发灾情，支队又紧急出动60多名官兵赶赴灾区。在水深较浅的区域，官兵们趟过积水区，采用抱、背、扛等方式转移受灾群众。在深水区域，官兵们乘坐冲锋舟挨家挨户实施搜救，确保不落下任何一名群众。武警广西总队崇左支队中安。
2: 灾情面前，群众的安全是第一位的，这是我们武警官兵该做的，能把老百姓的安全转移出来，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1: 经过连续奋战，截至25号早上8点，武警官兵共转移受灾群众300多名，转移物资10余吨，加注沙袋20多立方米。8月25号凌晨，崇左市境内明江、思州河、派连河等河流出现超警洪水，宁明县城水文站迎来洪峰，广西军区紧急出动400多名官兵、民兵投入抢险救灾。截至25号凌晨3点，累计装填搬运沙袋6000多个，对沿江500多米低洼河岸紧急加高筑堤约60厘米。
3: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8月24号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乌克兰危机当事方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积极展现政治意愿，争取谈起来谈下去，逐步积累共识，努力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国际社会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形成劝和促谈合力。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8月2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的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穆赫贝尔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都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而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他说，这一战略失败是对美方继续做出错误判断的明确警告，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3: 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8月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发布的消息，美方本次发布的悬赏对象共有5人，除了瓦西迪外，还包括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西、革命卫队无人机司令部司令赛义德·阿加贾尼等。目前美方最新的相关悬赏单上共有14人。
0: 总台记者十月报道，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5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1天的访问。巴伊双方重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加快结束冲突的措施进行了全面讨论。声明说，双方还就地区和平以及如何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
3: 据俄罗斯方面8月25号消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等水域执行了搜索模拟敌方潜艇任务。太平洋舰队海军航空兵图-142反潜巡逻机从俄滨海边疆区一座机场起飞，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千岛群岛各个海峡及临近的太平洋水域执行反潜飞行任务，搜索模拟敌方潜艇并对其进行打击。本次飞行时间约5小时。
4: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

0: 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21集，长征中徐向前与彭德怀的特殊相遇。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茂功胜利会师，这是长征路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时刻。然而作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却没能亲临会师现场，为什么如此关键的会师徐向前却缺席了？原来当时国民党军在川北地区重兵布防，企图围堵北上的红军，徐向前正坚守在前线指挥部队与敌人展开激战，带领全体将士以浴血杀敌的实际行动迎接中央红军到来。也就在前线指挥作战的这段时间里，徐向前与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有了一次特殊的相遇，留下了一段饱含革命情谊的长征佳话。
2: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这次会师是一个过程，当时在茂功，也就是现在阿坝州小金县搭围桥头，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的官兵握手拥抱，欢呼会师。这个时候参加的红四方面军派来的是迎接中央红军的一个先头部队，也就是李先念同志指挥的那个红三十军的88师，还有红九军的25师，以及少量的什么27师啊、89师的这些部队，并不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他们到这里的任务就是接应刚刚走过雪山的中央红军。当时啊，徐向前和陈昌浩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分布在岷江上游、北川、茂县、宋盘南等等这些地方，他们距离会师的这个达围啊还有着相当的距离，远的呢要有300多公里，近的呢也有200多公里，而且山路崎岖，路滑难行啊，部队根本不可能赶到这里来。因此徐向前等领导人没有到达围来，就连6月26号在两河口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徐向前等人也经过批准没有出席。1935年7月6号，徐向前率领中路军的10多个团从澧县出发，沿黑水河北岸蜿蜒前进，一路上既要防备地基的轰炸，又要对付当地反动武装的偷袭，还要拔除敌人盘踞的堡子寨子，每天只能行进20-30公里。这个时候他们收到了电报，说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的一部已经进到了黑水河这一带，他们执行的任务就是与红四方面军的这些部队接头。红四方面军前指的电台啊，很快就和红三军团的电台建立起了联系。彭德怀发来电报说红三军团已进抵黑水，为迎接四方面军，他已带部队上来了。徐向前非常高兴，立即电报表示热烈欢迎，并且约请彭军团长到围谷河渡口会面。
1: 围谷河是岷江的支流，河面宽约20-30米，水流湍急，河水冰凉刺骨。平日里当地百姓和来往行人全靠渡口一座铁索桥过河，可是等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按约定赶到围谷河渡口的时候，却发现铁索桥已经被人破坏了，河水汹涌难以涉渡。当时的徐向前和彭德怀两位红军将领只能隔河相望，说的话写下字条拴在石块上抛向对岸来传递信息。
2: 徐向前带着他的通讯牌骑着马赶到岸边的时候，看到对岸的山路走来了一支队伍，徐向前举起他那一架德国蔡司望远镜，看到这个队伍前面走着有几个人穿着恢复军装在那斗笠，他认为走在最前面的戴斗笠的应该就是彭德怀。对岸上的人也看到他们，就分一下头上戴的那斗笠向他们挥舞。徐向前呢骑在马上挥动着八角帽给回应，两只队伍相向前这边就着急，发现对面啊 有人往那边甩石头，有一块甩过来的石头后边端着一个小绳，小绳有一条。徐向前拿起那个纸一看，上面写着：“我带三人团的一部在北京结缘，彭德怀。”看这几个字的时候，徐向前特别高兴。对于这个名字早有耳闻，徐向前三更急，一时上撕下来一纸，这种规规的写下一行：“我是徐向前，很想见到您。”然后找了一个臂力特别好的同学，把这块石头甩过来。彭德怀看到这个纸条以后，马上他这个大刀摘下来，使劲的朝这边挥。
1: 后来，张公喜欢编辑经理终于合演成功的设计一条电话线，让徐向前和彭德怀两位红军将领直接通上了电话。两人在电话里约定，明天一同往上游的意念渡口相见。第二天，向前带队翻越了两座大山，到达意念的时候已经接近中午。这时候，彭德怀也准时赶到了渡口，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个铁索桥同样遭到了破坏，两位将领仍然只能隔河相望。
2: 正在危难的时候，当时徐向前所带的侦查人员啊，在上面这个河段发现另一种渡河的工具，叫溜索，一个绳子拉在两个峡谷之间，绳上啊原来一条这个用竹子的筐子，这筐子可以锁人，也可以放东西。正在他们观察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老乡就坐在竹条边的筐里，顺着这个溜索就溜过来了。徐向前这个时候一看太好了，他就学着老乡的样子，自己坐进竹筐里，用脚往岩石这边猛地一蹬，筐子就慢慢的向河对岸滑过去了。对于总指挥要坐滑索过去，四方面军的战士当时都说要总指挥过去，向前坚持说老乡能过去，为什么不能弄过去呢？刚到岸边，彭德怀大步迎上去，两双大手紧紧的握在一起。彭德怀非常风趣地说：“徐总指挥啊，还不知道你有这种特殊的本领呢。”徐向前哈哈大笑，操着一口山西话说：“我这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啊。”整个在场的红军指战员哈哈大笑起来，这种笑声压过了当时河水的咆哮。两天以后，红一四方面军在两岸共同努力，在当地藏族、羌族同胞的帮助下，微古河的悬桥架设好了。红四方面军的大部队连续不断地从这个悬桥上过了河，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地域全部队伍大会合。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编辑段成，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人机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明确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4次会议在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会年度国家顾问、中印界问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收入同比增长13.6%。
0: 中国之今天推出特别报道：沙里价。

0: 一代智人，以汗水汇淀绿色气，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1: 加拿大宣布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0: 伊朗与阿曼拟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增强科技创新的进步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到更加重要位置，贴合理论讲，让科技创新在实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旧动能转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十五开，各地搞好培养动能和革新旧动能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智慧创新双驱动，让中国焕发新生机活力，让新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历史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要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总台者综合报道。
3: 某人即将起飞，请注意避让。
4: 在黑龙江大理第三旅游场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设备组成的空体巡检网，实现了对九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则日常巡检工作不振兴，感受着入智化的协议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5: 要走几十公里。作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把经营一场一目了然。
4: 数字化转型借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91.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大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
6: 我们打造地面下一块智能作业区，让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4: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是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7: 中国如果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4: 今年以来，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4: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和新旧动转加速器，以人共生产共荣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举办，48家企业首次组团参展，大概从元素到整机的人力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区超人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经济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9: 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人类这种物理极限。
4: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额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被打造新经济增长点赋能增长。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长梁鑫：
10: 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产业占比已经超70%，即15期中将提升，能够为新产业机制扩容，未来产业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4: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经济运行

0: 的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强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顾凌辉，
1: 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供给，切实保障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总台中国政记者方月报道，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纪委长主持会议，听取了中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作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示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作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岳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岳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从新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我国务院托司法部部长贺龙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进一步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长孙晔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部部长麦尔丹麦吉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勇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4次全国会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15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

0: 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凌叔、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 91%， 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 1.5 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 33.2%。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 13.9%，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3: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 95%， 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4: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6: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5: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

0: 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1: 我回来了。
2: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茅屋苏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3: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儿领。
2: 1985年，嫁到内蒙古茅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3: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2: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3: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我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2: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茅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茅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3: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沙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4: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6: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7: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8: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9: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1: 目前呢，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12: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

0: 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进水库开闸淤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进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冷供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工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 20.7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6%， 实现利润总额 1.7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3%，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10.3 个百分点。
3: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2: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3: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3% 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3: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3: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一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一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30，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琦、孙勇、陈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紫檀今天凌晨在广东湛江徐闻二次登陆，带来持续降雨。

0: 即如何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精彩纷呈，多个项目超越人类记录，机器人的极限在哪儿？大赛平台下沉中小学能给科创教育带来哪些改变？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通过短视频引流转战私域收割，起底非法荐股乱象，哪些套路需要警惕？
1: 日本媒体披露多起涉美军犯罪事件，特权驻军乱象长期存在在难以处置，高市政府如何面对日本民间的声声质疑？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25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今天早晨5点，紫檀已减弱为热带低压，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受台风和西南季风影响，预计今天江南南部和东部、华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根据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由于市场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5号早些时候显著走低，盘中窄幅盘整，当日收盘时国际油价下跌超3%。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美国媒体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谈。报道说，有人此前在莫斯科某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中运输机以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了他此行的消息。不过，美俄双方政府均未就这名美方官员的身份或此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5号谴责美国政府再次延长从1962年开始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罗德里格斯表示，古巴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美国政府将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再延长一年，这一针对古巴人民的种族灭绝政策已持续超过60年。他还称，古巴不是威胁，封锁才是。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紫檀的最新动向。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25前后在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登陆后将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此前台风紫檀于昨天傍晚6:40前后在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沿海登陆。
1: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和南部、湖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南部、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东雷州半岛、茂名等地将迎来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雷州半岛沿海阵风可达6至9级。目前广东湛江市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徐闻、雷州、遂溪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总台记者卫星当前正在雷州市乌石渔港采访，马上连线他。你好卫星，现在广东的天气怎么样？介绍一下你看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雷州市的乌石中心渔港，那么这个地方是在北部湾的东侧。此刻呢，我这里距离台风紫檀的20分布点徐闻的极限距离呢，大概是在50公里左右，可以说是非常近啊。那么现在是早上的7点多，我们在现场看到这里的天气啊，可以用晴朗来形容，就是没有出现这个风雨的天气，街上仍然有行人和车辆呢在正常的活动。那么这种状态呢，也跟这几天这里的整体情况是比较接近的。我们了解到啊，台风紫檀生成之后呢，给湛江带来了一定的降雨，但是降雨量并不大。根据当地居民告诉我们，那么过去几天这里呢，大概都是零星的出现了小雨的天气。
0: 目前广东粤西重点区域防范台风都做了哪些部署？需要重点防范哪些次生灾害呢？
3: 好的，那么虽然说目前为止啊，紫檀给雷州带来的降雨量呢并不是很大，但是广东各地的防御措施却已经早早开始了。那么就在8月19号上周三南海北部海面出现这个形成台风的征兆之后呢，广东中央办就立即发布了防台通知，要求广东珠海以西的海域在当天晚上10点前落实6%的防台措施，其中就包括海上作业的渔船要全部回港避风，鱼排和海洋牧场的人员要全部上岸避险。目前啊，我所在这个乌石中心渔港啊，避风的渔船呢就有接近1000艘。我们也了解到啊，这些渔船呢大多是在今年8月16号开渔之后，前往北部湾进行捕鱼的船只。那么台风紫檀呢，大概是在8月20号晚间进入北部湾，随后呢在北部湾回旋了长达1周的时间。那么这些渔船在这期间呢，也不具备捕捞的条件，只能在这里休整。那么随着台风逐渐靠近呢，雷州市在8月24号的晚间启动了防台的3级应急响应，并且在昨天中午呢发布了台风的黄色预警信号。那么根据相关的防台要求，雷州的滨海旅游景区关闭，那么低洼地带的群众也要进行转移。以我所在的乌石镇为例啊，那么当地干部在昨天就已经将低洼地带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的居民呢进行了转移，并且已经是准备了相应的应急物资和应急队伍，以备不时之需。那么再说整个湛江市的情况，从昨天中午12点起，崇州海峡的客滚船是全线停运。截至到昨天晚上，崇州海峡北岸滞留的车辆呢有530多台。那么目前啊，这个数量还在增加。那么这个得等到台风影响减弱、满足通航条件之后呢，才能恢复通航。海事部门也表示啊，将第一时间啊疏导滞留的这些车辆。另外呢，气象部门也提醒了，虽然此刻台风对湛江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但不排除后续出现暴雨甚至大暴雨的天气。那么特别是雷州、徐闻等地，有可能出现这个大风大雨的天气，并有可能会出现内涝和海水倒灌等次生灾害，所以大家呢仍然是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防御。那么我在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卫星。
1: 受紫檀的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超警戒。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25号提供的信息显示，当天20点，广西仍有豫江及支流青龙江、岷江及支流派联河、左江及支流克兰河等9条河流14个水文站超警0.15米到7.59米，左江江州区城区 崇左水文站于今早3点出现

0: 108.87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101.20米，超警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目前强降雨叠加台风的影响，广西当地防汛抢险主要会面临着哪些压力？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还是在崇左市的这个江州区的友谊大道附近呢。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紧急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个情况。现在呢，其实天空上还是有一些阴沉呢，所以说可能这个降雨还会有持续。那么这个关于我们这个洪峰过境的信息呢，其实今天凌晨也是8月26号3点的时候呢，是这个江州区的城区崇左水文站是发布了信息，是出现了108.87米的洪峰水位。其实这个水位是要比昨天预测的时候来的要是要晚的，最早的时候预测是在8月25号的晚上8点钟左右其实就会出现这个洪峰水位，包括当时预测的这个超警呢是超警7.6米。那么实际呢，实际上的这个洪峰水位是超过了这个警戒水位7.67米，也是我们1955年以来这个实测的最大洪水。所以说我们也向这个当地水文情况水文站的那个工作人员了解一下情况，就是他们也是说呢，是因为这个洪峰过境的时间其实是比较长的，而且上游的这个越南方向其实是一直是有这个降雨持续，所以整个洪峰过境的这个时间包括它的这个水位是要比原先预计的时候是要长。那么为了应对这个洪峰过境的这个压力呢，当地也是开始这个进行人员的24小时值守，包括有这个交警、应急消防，包括卫健，还有当地的社区工作人员，他们在各个主要的这个路口的这个卡点，包括我们的这个道路被水淹没的这个点位进行24小时值守，来劝离这个试图涉水的一些群众，包括来随时排查一些处置一些这个安全的隐患。目前的话主要城区的话它的这个防汛压力还是在持续的降雨，包括这个洪峰过境时可能会引起一些这个水位的波动，那么当地也是在随时的监测这个水情的变化。
0: 那小鹏，目前转移安置和抢险救灾方面的工作开展的怎么样了？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其实关于这个人员转移情况呢，我们也是昨天提前了解了一下。目前呢，其实江州区主要是通过这个3种方式进行一个人员的转移啊。第一种方式是这个，就是在居住地向这个自己的这个高层来转移，因为这边呢，城区的话，它的其实这个建筑的这个楼房啊，包括这个还有一些这种独栋的建筑，它的这个还是有比较高层的一些居住环境，所以说满足这个相关条件的这个群众呢，是可以向自己居住地的高层进行转移。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说来政府进行这个集中的安置。那么第三种呢，是投靠自己在外边的这个亲朋好友。那么主要通过这种三种方式进行转移呢，他们也是在洪水过境之前就已经提前排查了这个可能引发那个内涝，包括这个淹没的这个隐患点，并提前组织这个群众转移。那么目前江州区也是一共是设置了一共有43个安置点，包括预留了超过4000间的这个房间和13000张的这个床位，其中呢在这个学校呢是预留了有大概980多间的房间和将近10000间的这个10000张的这个床位啊，包括也是在酒店也是预留了有3000多间的这个房间。那么集中安置点呢一共是有5个，就是比较大型的。那么目前主要启动的呢是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和这个江州高中2个集中安置点，目前是已经集中安置了这个灾区受灾群众呢是将近有500人。那么投入这个集中安置点的服务保障人员也是比较充分的，包括有这个公安、卫健、民政，还有这个红十字等部门的这个党员干部和社区工作者组成，一共是投入了将近156个人左右。那么目前呢，这个据我们观察和了解呢，安置点的整个秩序和这个物资保障还是比较稳定的，有这个日常的这个饮用水啊，包括食物啊，包括一些应急的药品都是有的。那么基本的这个食物和这个医疗的保障是可以保证的，主持人。
0: 好的，陈小鹏。
2: 经历持续性强降雨以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岷江水位暴涨，宁明大桥一度遭遇漫桥风险，防汛抢险工作如何开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邓君阳的报道。
3: 昨天7:30，洪峰过境，宁明县城水文站出现123.69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69米，相应流量5680立方米每秒。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向中国之声介绍，
4: 平时汛期如果是正常水位的话，大概是108米左右这样的水位。它的上游是防城港市的上司县，到宁明以后先是进入纳坎乡，纳坎乡过来以后是东安乡，东安乡再到宁明县城这里，再往下就到这个上京渡口汇入左江。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因为左江整体的水位现在都很高，然后各个水库都已经是没有可以蓄水的空间了，所以整个河道上下游来讲，排洪的能力就是维持现在这么一个水平了。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明江宁明大桥段水位持续上涨，近乎与桥面持平，上游冲刷下来的大量树枝、杂草等漂浮物堆积在附近江面，冲击宁明大桥桥体。大桥全长273.5米，全宽9米，桥面净宽7米，漂浮物覆盖区域最大时一度超过大桥全长一半。桂溪公路发展中心工程师麻森告诉中国之声，
5: 这座宁明大桥最早的是国道32线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通往友谊关的这主要的桥梁之一，后面呢在它的大概1-2公里上游新建了一座桥梁，那这边桥梁呢就作为县城里面也就是城市交通的重要的桥梁之一，它已经改为城市道路了。如果像现在这种状况的漂浮物不清理，它越积越多的话，会造成桥面的损坏。这几天我们也一个部门也在观察，河上没有那种特别是大树连根拔起的那种树根，如果大树之类的冲下来，破坏力就最大的。
3: 据了解，对于这些漂浮物的打捞，当地多部门救援力量在动态跟进中。宁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施阳坤向中国之声表示，至昨天凌晨3点多，住建部门调配大型机械和车辆，共打捞和清运漂浮物778车，近1.55万方。
6: 对于当时来说，大致有超过2/3了。后面的16车我们是不拉走了，就是最后一车清完嘛，然后就按照专家的要求把它停放在桥的固定的位置。事先专家已经把那个位置标出来了，然后我们就16辆全部满载的汽车的话停靠在那个固定的地点，然后人员撤离，还有另外那个钩机也没有撤下，直接也是放在桥上。
3: 宁明大桥为八跨预应力铜先剪之后连续梁装配式结构箱梁桥，10余辆重型车辆压桥护桥，迎战过境洪峰。施阳坤介绍，宁明大桥最终解除漫桥风险，水位最高时离桥面仅有不到40厘米。
6: 如果洪水太急，首先是一个垂直方向的浮力的话，它可能会导致这个桥梁受到倾覆，另外一个就是来自一个侧向的力的话，因为桥梁设计的话它主要是承重这块嘛，如果说在侧面堆积的杂物漂浮太多的话，那么对侧向会形成一个挤压的力，这可能也会导致这个桥梁损坏甚至倾覆。16辆车，通俗来讲，这个叫做给桥面加压，一是抵抗它这个浮力，另外一个增加这个桥的这个稳定性。但是我们也有做有一些简要的一些观测，比如说我们首先是对这个每跨之间的那个缝隙啊，每隔1个小时我们都会测量，基本稳定在5厘米左右，那就是研判它没有多大的变形。这个桥的话呢，是我们县里面的主动脉。不能正常的使用的话，那对我们群众生活及经济发展是会造成很大的困扰。目测的话，现在按照经验来说，应该目前对这个桥梁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过后的话，可能我们会听取专家的意见，可能是不是要检测。
3: 宁明大桥位于宁明县城花山广场东岸与县城江滨大道西岸交通繁华中心地段，当前该桥已经封闭，仅允许转运物资车辆进出。宁明县城中镇城南社区党支部书记朱万宁告诉中国之声，宁明大桥两岸有大量单位和民宅，明江以西的区域地势较高，未被淹没，明江以东的县城区域出现严重内涝，近大桥的居民和商铺人员已撤离至安全地带。
7: 该转移的都转移了，老弱还有那个孕妇啊，有感冒发烧的我们都转移出来了，有一些也转移到2楼到3楼了，物资的话我们也收送到他们手上了。
3: 当前因上下游水位线均较高，宁明县岷江水位下降速度缓慢，近岷江大桥仍有漂浮物持续堆积。桂西公路发展中心工程师麻森表示，清运工作还将加紧进行，
5: 必须要持续的观察。然后呢，一有这些障碍物或者有这些要损毁我们桥梁的这些漂浮物，那就及时清理。我们定出来的这个目标必须要水退路通，24小时连续抢险的都要安排。
2: 中国之声

0: 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这几天您有没有关注正在进行的北京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正在不断地带来惊喜。
7: 嗯，赛场上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的成绩都超过了人类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中完成了打包、充电、整理床铺、灭火等一项项具体的任务。还有商超零售、工业装配上料，这些项目呢不再比拼速度和力量，而是考验机器人在真实场景当中怎样干得了活、稳得住脚。
6: 赛场内外的表现、不同技术路线的交流碰撞，也在不断地驱动着人形机器人硬件设计、算法模型智能化的不断提升。比赛中的一些具体的规则、场景任务为什么这样设计，考核重点又是什么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报道。
8: 昨天亮相的拔河是本届运动会的新增赛项。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更要考验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
9: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8: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巩霄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三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两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他该在的位置。
9: 这三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8: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巩霄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

0: 钢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三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四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四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钢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1: 这三道工序对应三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2: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最后一个比赛日，将进行多项决赛。值得一提的是，首次增设的足球3对3 U19 组别，参赛队伍选手全部为19岁及以下的青少年。今天下午，少年们就将带着自主调试算法的人形机器人站上争夺金牌的舞台。顶级赛事平台与中小学教育之间被一场机器人足球赛连接了起来，这给科创教育带来了什么样的契机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梅佳维是北京四中的学生，今年暑假后就要升高二了。高一期中考试后，班主任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要增加青少年组别的消息带来，他和同学们便迅速组队开始争取参赛。因为其战队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市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中取得了亚军的好成绩，所以他们也顺利地进入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前八强。
3: 我和大部分队员都有着信息竞赛的相关经历，然后本身就具备着一些编程基础啊，然后和对这方面的浓厚兴趣吧，就是我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项目或者说这项赛事里边呢，可以学到一些和以往的信息编程不太一样的新知识，然后拓宽一下自己的能力吧。然后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和机遇。
0: 作为本届运动会全新增设的青少年赛项，足球3v3 U19 组别允许中小学生同场竞技。按照竞赛规则，本组别机器人执行全自主竞技规则，哨响开赛之后，全程禁止任何人工遥控、后台干预操作，机器人仅依靠机载视觉识别与本地算法自主完成带球、卡位、射门等全部场上动作。还有一支队伍叫景山学校城市之间科技队，其构成比较特殊，是景山学校和企业的联合战队。企业相关负责人薛清恒说，他们只提供基础设备，参赛队员都是中学生。
4: 我们这个队啊，主要是由景山学校跟我们城市之间做了一个校企联合共建的项目。那我们扮演的角色呢，就是一个技术提供方跟设备提供方。学校呢，主要是通过我们
5: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6: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7: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8: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9: 啥好消息啊？
8: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9: 是吗？
8: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9: 地址在哪儿啊？
8: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7: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9: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6: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投壶和综合五项两个新设项目将正式登场。
10: 今天下午，田径立定跳远比赛率先决出冠军，35支队伍全部比拼爆发力、起跳协调和落地的稳定性。足球3对3 U19 组和5对5中型组将会迎来两场冠军争夺战。
2: 投壶项目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各13台机器人参赛，重点考验目标判断、动作精度与力量控制。武术自选拳术决赛有26支队伍参与，自由搏击40公斤级决赛也将决出冠军。
10: 场景赛综合五项会迎来决赛，和此前的单项任务不同，这个项目更加突出多任务的连续执行和综合应用能力。
2: 今晚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先后进行决赛，其中大型组自开赛以来屡破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的成绩备受关注。足球5对5大型组决赛将揭晓最终的冠军归属，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最后2枚金牌。全部竞赛项目结束以后将举行闭幕式，敬请期待。
1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0: 现在打开短视频或者直播等社交平台，财经类的内容并不少见，有人复盘当天行情，有人分析政策走向、板块轮动还有资金流向，还有一些主播自称能够提前发现牛股、涨停股，吸引投资者加入付费群购买课程或软件，甚至承诺稳赚、亏损补偿等等。
2: 这些看似门槛不高的服务套路却很多，打着免费诊股、投资培训、 AI 量化选股等旗号层层引流。近日，浙江乐清警方侦破一起涉嫌非法经营证券投资咨询的案件，深圳证监局也结合典型案例做出了风险提示。普通财经分享和非法荐股的边界在哪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2: 不久前，投资者李女士在短视频平台被推送了一名博主的帖子，点进主页，该名博主每天分享所谓的早餐，
13: 爽不爽，牛不牛，昨天中午认真看我视频的，今天是不是满嘴流油，各位董事长汇报一下我今天的早餐饮食，为其赋诗一首，戎马关山北，方宅十余。
12: 视频中一些股票交易截图一闪而过，评论区还有网友在猜测股票的名称。李女士说，实际上该名博主是通过藏头诗来暗示当天推荐的股票，陆续刷到几次后，李女士动了心。
14: 他今天早上也发了，他是把股票吧，就是天南海北、四面八方，就是把重要的那几个字划分出来写成拼音。他有好多个账号，每一次他发的都是涨停了，评论区说他早上都知道了，会提前说，他的群公告也是写 VIP 工作群早知道，那我们就误以为他真的有那种实力嘛，然后我们就进了他的会员群，就是一个月998。
12: 李女士说，这个会员群里共有60多人，只有博主本人可以发言，其他成员全部禁言，所谓的荐股也与此前短视频中营造出的提前预判不是一回事儿。
14: 人家是9:30开盘嘛，9:28还没有开盘之前就已经涨停了，然后他就9:44在那里发，然后进去之后才发现每每一开盘就涨停的他在那里推，那有什么用呢？然后呢，要么就是他会等到涨停炸板了之后再又推，推的让我们去接盘的那种，然后我就发现他是马后炮嘛，不止一次，好多次都是这样子。
12: 此后李女士多次向平台及相关部门投诉并申请退款，但截至记者发稿时仍未解决。此类荐股生意的类型还有很多，今年7月，浙江乐清警方对一个藏身居民小区的涉嫌非法荐股的团伙实施收网。乐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侦查员刘海向中国之声介绍，此前警方在反诈预警中发现一批电话号码集中遭到封控，
15: 我们就去查这些实名的 信息聚集在我们一个小区的商品房里面，他们通过一些博主网红大 V 从他们那里去获取这些股民的号，然后直接添加，先告诉他们我们是推荐股票的，你感兴趣的话我们跟你合作，前期推荐的股票如果有赚了，那就当展现我们公司的实力，如果亏了我们后期还会推荐给你，直到把你这个亏损补足，剩下你获利以后再跟我们谈三四分或者四六分，再谈分成的事情。那一般股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嘛，肯定会跟他先合作。
12: 和直接收取会员费相比，这种先建股后分成的模式更容易降低投资者的戒心。刘海，
15: 话术都是统一的嘛，我们现在给你推荐一只股票，这只股票保证能赚10%-20%，如果你觉得我们实力可以的，那你跟我们合作，我们保证接下去推荐的几只股票都能在这个收益以上。就像那种先收个会员费、咨询费、什么软件费，那种可能老百姓会意识到你这个就是诈骗。像这种他不收你任何前期费用，但是这是一个投资行为，投资行为怎么可能包赚稳赢呢？包括他们公司连营业执照都没有，没有任何证券投资咨询这种职业资格证书，最起码的合法的主体都没有。
12: 从过去的电话营销、私域群聊，到如今的直播、短视频、知识付费和 AI 软件，引流操盘、非法荐股的外衣不断变化。今年6月，深圳证监局发布了关于警惕非法荐股骗局的风险提示。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徐萌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介绍了包括 AI 量化选股骗局、以培训为名非法荐股、假冒持牌机构人员实施荐股诈骗等几类套路。例如，有网红博主通过网络平台发布涨停股截图加免费整股等话术，私信引导粉丝添加微信、QQ 好友，
0: 以交流技术为名建群并收取进群费，在群内发布荐股信息，并售卖量化选股课程。经过核实，发现该网红博主缺乏专业证券知识，并没有取得证券投资咨询资质。他在群内发布的荐股信息均为 AI 免费生成的，量化选股课程内容也是通过网络公开信息获取的。其通过非法荐股行为获取高额收益的同时，还误导投资者盲目操作，造成投资者亏损。
2: 面对五花八门的套路，投资者如何守住资金安全，理性进行投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2: 资深金融投资人士刘旭然认为，守住资金安全的第一步是了解目前网络非法荐股的类型和渠道。除上述社群荐股、直播荐股、短视频和自媒体引流等套路，还包括推荐付费软件、课程培训等多种隐蔽模式。
16: 第一类呢，不法分子呢是冠以财经达人、股市达人或者证券投顾的名义来开设直播间，诱导投资者通过进行充值购买虚拟货币，然后订阅付费文章，还有付费问答，持续收费。那么这一类呢，非法荐股行为是非常隐蔽的，而且呢也是增长最快的。第二类呢是通过短视频、自媒体引流荐股，再引流至私域群进行收割。第三类呢就是利用现在的这种软件或者策略选股，诱导大家付费。第四类呢是炒股培训还有课程荐股，那么在付费之后呢，直接的或者变相的转为荐股。那么第五类啊，通过免费荐股，然后诱导缴纳高会费，或者呢配合庄家让投资者高位接盘。
12: 此外还有典型的抢帽子操纵行为，一些大 V 博主提前低位建仓，再通过公开荐股引导市场跟风，随后反向卖出股票赚取差价，实现套利收割。一些不法分子还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批量制作虚假盈利案例，伪造机构资质文件开展荐股诈骗，伪装性极强，迷惑性更高。那么该如何分辨一般股市观点分享、复盘行情和非法荐股、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之间的不同？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17: 第一问呢，有没有资质？机构需取得证监会的业务许可，个人需取得从业资格，并在持牌机构执业。第二问呢，有没有收费？无论是会员费、入群费、课程费，还是直播打赏、付费提问，只要直接或间接获取了经济利益，就触碰到红线。第三问呢，有没有指向性的具体操作？泛泛谈论大盘走势啊，这属于观点分享，但是明确推荐个股、给出买卖点位、预测具体涨跌，这就构成了投资建议。
12: 对于不少财经账号经常标注的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田立辉提醒，免责声明并不能改变 行为本身的法律性质。对于投资者来说，越是稳赚高收益、内幕消息、亏损包补等说法，越应该保持警惕。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徐萌同时提示投资者，除了解对方业务资质外，还要核查交易平台及收款账户。
18: 查交易平台，合法证券期货交易平台均有明确的官方网址和正规下载渠道，投资者应通过官方应用商店或机构官网下载交易软件，并在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查询网站 APP 的备案信息。无备案信息的软件属于高风险平台，切勿下载使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对已发现的非法仿冒机构的黑名单进行了公示，投资者可登录查询，谨防上当受骗。此外，查收款账户，正规金融机构仅以企业对公账户接收资金，不会使用个人账户、第三方账户收款。凡是要求向私人账户、不相关第三方账户转款，或以解冻资金完成任务为由要求多次充值的，均涉嫌诈骗，切勿转账汇款。
12: 田立辉表示，未来仍需要通过四方协同构建监管、网信、法规、平台四位一体的长效治理，持续对非法荐股乱象进行综合治理。
17: 第一，监管部门持续强化行刑衔接。证监会已经查出了多起网红非法荐股的案件，形成了行政处罚加刑事追责立体化的追责体系。第二呢，是网信部门与证监会协同整治。国家网信办会同证监会已经处置了一批炮制谣言非法荐股的账号。第三呢，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呀，明确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得通过直播、短视频等形式营销金融产品，特别是不得以荐股的形式开展非法的证券投资咨询。第四呢，压实平台的责任，要求平台对财经类账号加强资质审查与内容审核，对于违规账号要采取禁言、关闭等措施。打击非法荐股，守护的是资本市场信息真实与秩序可信这一最基础的公共产品。
19: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现在咱们在网购的时候，大多数时间一上来回复您的基本上都是人工客服，但是人工客服回复挺快的，但经常答非所问，也可能会出现信息失真、表述疏漏和承诺与实际不符等问题。比如说会给出错误的费率，做出无法兑现的赔付承诺，提供片面或者考虑不周的建议等等，那严重的甚至会给消费者带来误导乃至损失。
2: 记者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受理的消费者投诉中，对人工智能客服的投诉成为新的热点。本该帮消费者省时省事的 AI 客服，却因答非所问加已读乱回，有时反而是给消费者添乱。人工智能客服所回复的内容都算数吗？发生纠纷时，个别商家以人工智能回复为由规避责任是否合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0: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同时，其生成内容失准、误导消费的案例时有发生。今年五月，有网友亲信人工智能助手关于机票退改签的建议，实际被扣手续费高达40%，直接损失数百元。还有消费者使用人工智能咨询维权时，人工智能不仅给出错误的法律指引，还生成了一份所谓的赔付承诺书，最终却无法兑现。中消协指出，根据相关舆情和全国消协组织近期接收的相关投诉情况，人工智能服务引发的消费问题在不同场景下具有不同的特点。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介绍，
21: 消费者日常接触的人工智能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主要根据公开的信息、模型训练数据和用户提问生成回答，一般不代表具体经营者的官方意见。另一类是 经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直接参与商品的介绍、费用说明、活动解释、售后处理等经营服务环节。
20: 钟小姐指出，一般来说，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并非特定经营者的代言主体，其生成内容一般不能直接视为平台或商家的正式承诺，也不能替代合同约定以及权威机构的意见，主要发挥信息辅助和参考的作用。
21: 实践中，一些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消费咨询和维权辅助过程中，可能出现对消费者遭受的损失做出

0: 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提醒消费者对重要信息进一步核实。
1: 当前人工作极繁忙，建议您可以换个时间再来咨询。
2: 除了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还有一种就是经营者部署的面对具体消费者的人工智能客服。但是本该帮消费者节省时间的人工智能客服，如今也成了给消费者添堵的围墙。有不少消费者吐槽，这些人工智能客服经常答非所问，想要转人工服务也只能原地转圈。根据中消协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投诉热点分析及典型案例，如今涉及到人工智能客服或者通用型人工智能的投诉有所增多。部分人工智能客服做出费用构成、优惠活动、售后政策等明确承诺，消费者据此做出交易决定后，经营者又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的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为由拒绝履行，引发履约争议。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表示，
0: 实践中一些人工智能客服可能出现价格费用说明与实际不一致、优惠活动规则解释不准确、重要限制条件提示不足等问题，在发生争议后，个别经营者还可能以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系统自动回复等为理由，与相关的这个答复进行责任切割，逃避应当承担的责任。
2: 中消协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消费者龚先生称，四月份他在某公司的二手车 APP 上选购一辆汽车，在支付定金前，平台官方人工智能客服明确告知消费者，车辆28700元的车款已包含过户费用和上牌的费用，但是交易过程中，销售人员却要求消费者另行支付1000元的过户费用。消费者认为，平台人工智能客服和工作人员提供相互矛盾的信息，导致消费者基于错误信息做出交易决定。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延松指出，
3: 不管你是 AI 客服回复消费者的内容问题，还是说人工客服回复的这个问题，其实都代表着企业最终的一个交互。所以只要是在你企业的 APP 或者官方微信、微博、小程序这些平台上回复的，其实都应该是代表了公司的立场。
2: 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将于9月1号起实施。专家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
0: 对于人工智能客服在经营服务过程中向消费者做出的涉及价格、费用、售后等等重要答复，不能仅仅以算法自动生成等理由简单的免责，更不能通过相关的声明不合理减轻或者免除依法应承担的责任。
2: 那么对于人工智能思考和总结的信息，消费者应该如何甄别？郭耀宗指出，
0: 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对于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做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视线转向国际，近期驻日美军士兵接连爆出涉嫌犯罪事件，短短数天内就有多名驻日美军人员因为涉嫌酒驾、袭警以及走私毒品等被日本警方调查，其中部分涉案人员否认指控或拒绝配合调查。
7: 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相关犯罪问题屡屡引发日本社会不满，而日美地位协定下的司法管辖安排更成为争议焦点。在强化日美同盟、扩大防务合作的背景下，驻日美军犯罪频发，暴露出哪些司法和管理方面的痼疾？矛盾长期存在，日本政府却为何始终无所作为，对民众诉求置若罔闻？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8: 据日本媒体24号报道，在22号凌晨发生的一起案件中，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一名士兵被指在冲绳市驾车撞上一辆出租车，导致出租车司机骨折。警方赶往现场后，嫌疑人企图逃跑，并对警察施以暴力，致使后者摔倒和手部受伤。事发时，这名士兵身上明显有酒气，

0: 但他否认相关指控，称警方说法完全不对。另一名美军士兵被指23号在冲绳县那霸市道路上酒后驾车，因涉嫌违反道路交通法被捕。面对调查，他态度蛮横，称不想回答。22号，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冲绳县普天市因涉嫌酒驾被捕，同样否认酒驾。另据冲绳地区海关20号通报，已于19号向那霸地方检察部门告发金泽基地一名驻日美军士兵走私毒品。这名美军士兵本月初将毒品藏匿在背包中入境日本，被警方逮捕。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一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为何驻日美军相关犯罪问题长期频发？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向中国之声表示，驻日美军犯罪问题难以解决，根源在于日本受日美同盟制约而难以推动改革。
1: 第一呢，就是根据1960年呢签署的日美地位协定里边规定哈，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的话，美方呢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这就意味着很难的受到日本法律的这个审判。另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日本政府的受制于这个日美同盟关系啊，不敢向美方呢提出这个关于修改日美地位协定的这样一个要求。尽管了这个日本的数个地方政府的联名要求修改这个日美地位协定，以限制这个驻日美军的一些特权，但是呢，美方一直不愿意这个放弃这个司法特权，仅仅做一些表面上的微调。那么这种政治上的一种妥协哈，就导致了这个制度上的漏洞啊，长期无法填补。
0: 日美地位协定长期引发日本社会对司法追责机制的质疑。吕耀东认为，日本政府由于在安全保障领域仍高度依赖美国，因此推动相关制度调整面临较大现实阻力。
1: 第一个呢，就是现在的日本的所有的外交都是以这个日美同盟为基础，那美军呢在同盟中再有这个主导地位，那么这样就导致了由于这个缺乏对等的这个谈判筹码呢，日本政府在涉及美军的特权这个核心问题上往往选择妥协啊，以避免这个引发这个日美的外交的危机。另一个主要原因呢，是与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政府呢，是将强化日美同盟作为这个外交的首要的任务。在最近吧，就是8月份啊，尽管有15个驻有这个美军的地方政府的联名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协定，但是中央政府呢，采取这个含糊的一个态度，未给出一个实质性的承诺。那么实质上就是为了避免激怒美国。那么从而影响啊，比如高斯政府啊，现在这个修宪和扩军的这样一个政治议程了。同时呢，想借美国这条船达到更大的利益。只要日本对美国的这种通过同盟的形式的这种军事依赖呢不改变的话，那么日美地位协定的这些核心条款呢就很难发生实质性的一个改变。
0: 近年来，随着日本不断强化日美同盟，扩大防务合作，日本政府继续维持驻日美军基地体系的政策，与地方社会要求减轻基地负担的诉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吕耀东指出，如果驻日美军规模继续维持甚至扩大，围绕基地安全、社会影响等问题的矛盾可能进一步加剧。
1: 日本中央政府对待日美军事同盟的合作以及地方的一些诉求呢，那么采取一手软一手硬的做法。那么事实上呢，美军呢部署了，不仅仅没有减弱，而且在进一步的强化。那么现在驻日美军呢，没有按照原来的原定的计划，将这个冲绳的这个海军陆战队呢转移至关岛，反而增加了这个关岛系统的部署及 F-35B 等军事装备的部署了。那么进一步强化所谓第一岛链的这个前沿的军事存在和部署。那么如果呢未来呢驻日美军的部署呢进一步扩大的话，那有可能触发更大规模的日本民众的抗议活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共安排13个比赛项目，其中包含竞技赛5个大项、12个小项，场景赛一项，将产生最后的13枚金牌。全部竞赛项目结束后，将举行本届运动会闭幕式。今天，2026女排亚锦赛迎来小组赛收官日，晚上7点。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6: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7: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8: 啥好消息啊？
7: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8: 是吗？
7: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8: 地址在哪儿啊？
7: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9: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叔叔阿姨要安全驾驶哦。
11: 新角度，
12: 新活力，
13: 德惠交广之声 FM89.7。
1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12: 动听有我，
11: 乐享生活每一刻。
2: 世界每天在变，新闻时刻刷新，早八点第一时间锁定89.7新闻早高峰，用耳朵聆听新鲜资讯，这里有你想听的想关注的事件，这里也有你身边的关乎自己的点点滴滴。89.7新闻早高峰，
14: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提前谋划部署，全面启动中元节文明祭祀夜间专项执勤工作；布海镇哈里村党总支坚持将阵地建在产业链上，把党员聚在制服链上，通过立体化、多元化的产业布局，把瓜菜产业打造成全村增收致富的甜蜜引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聚焦城市发展，关注民生动态，市民新闻，关注德惠。

中元节临近，为大力倡导绿色文明祭祀新风，消除街头露天焚烧带来的消防安全与环境污染隐患，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提前谋划部署，全面启动中元节文明祭祀夜间专项执勤工作。自8月24号起，每日夜间，市执法局都会在惠新路、德惠路、东风路等城区32处重点路口设置执勤点位，